0: 兽集结号，我们来了。本场比拼规则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邀请现场30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高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此外，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河南灵宝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丰收推荐官苗林。
1: 大家好，我是丰收推荐官家宝。
2: 大家好，我是丰收推荐官贾旭明。
3: 哎，大家好，我是丰收推荐官李静。
1: 我们已经形成一队啊，我跟贾老师一队
0: 啊，我和李静一队啊。
1: 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一轮丰收达人们闪亮登场。
4: 我叫丁有业。
5: 我叫丁浩南。
6: 我们来自安徽省固定县，
7: 这里曾经是垓下之战的主战场，
8: 古有刘邦、项羽征战沙场，今有老丁、小丁追梦舞台。
9: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0: 我叫蓝广平，来自广西，从小痴迷于武侠小说，梦想着自己也能成为武林高手，飞檐走壁。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4: 朋友们大家好，我叫丁有业，我又来了，又来了丰收集结号了。俗话说得好，上阵父子兵，今天我带我儿子一起来的，来给你们表演更精彩的节目。
1: 太好了，太期待了。
1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蓝广平，我没来过，是第一次来。俗话说打虎亲兄弟，我把我们龙大哥也带过来了。大家看，我们不仅带来了我们广西的土鸡蛋，还把清甜可口的木瓜也一起带过来了。
12: 这个木瓜是一种药食同源的东西，它可以做出很多美味的佳肴。这款木瓜就是酱香浓郁，吃在嘴里面是香辣脆爽，回味无穷。尝尝啊，
13: 哎呦，真好吃！
4: 尝着我们的牛肉，这个牛肉的非常劲道，
13: 配点那木瓜丝就更好吃了。太好吃了，
4: 好吃。来来来，我们这还有，
5: 这是我们老家种心的蜜薯，特别的甜，吃在嘴里也是特别的脆。
4: 咱们还有
11: 小榨农村菜籽油啊，屋里压榨的，哎，滴滴浓香。
4: 别光吃红薯了，贾大哥，表演节目吧，好不好？
1: 好，那从我们这边来吧，丁大哥，请登上丰收舞台。
4: 丰收处处是舞台，这个地方就是我的舞台，
5: 就在这儿表演，
4: 就在这边。
5: 表演什么呀？
4: 先让我儿子先露一手给你们看看。好，来。
1: 哦，用鼻子吧，用辣椒。
13: 哎呦！哇！
4: 哎呀，好，掌声鼓励。
11: 我这里有个鸡蛋，
5: 来顶我们的鸡蛋。
4: 我跟你说，顶鸡蛋没有难度，给我拿着筷子过来。
1: 又提升了难度。
4: 太阳太大了，注意点啊。
1: 这是蓝大哥提供的土鸡蛋。
4: 哎，好。
1: 优秀不优秀，厉害不厉害，能写出万物皆可顶啊。
3: 哎呀，我就不相信呢，他啥都能顶。这个玉米叶行不行？
4: 拿来啊。哎，来，我来试试。
3: 这样的
13: 这玉米太软，这没法顶。
1: 这么轻，这么软，怎么顶啊？
4: 试试
3: 试试呗，用鼻子顶。哇，可以，真可以呀。
1: 你看看，我说了吧，万物皆可顶。来，你们接着出招。
5: 桌子凳子能顶吗？
1: 这太重了呀。
4: 为了我们这个团队，必须要给顶起来。
13: 这怎么顶啊？这个
4: 放在嘴上。
1: 哇哇，这真是大力士啊。屏息凝视啊，非常关键。来看，这是用牙把它顶起来啊。五四三丁大哥为了我们队真的是拼了，
4: 给他落起来。
5: 5个凳子一起顶啊！
1: 你看看，我们就实在人儿，拿多少凳子咱就用多少凳子。你看父子俩确实是配合默契啊。那接下来，丁大哥要把它顶起来，
3: 也是用牙吗？
1: 来，我们松手之后赶紧开。

0: 始倒数啊，五、
1: 五、四、三、二、一，
2: 厉害，
0: 太棒了，
2: 九十，十五秒，
0: 十五秒了，可以可以可以，哇，这太厉害了，这
2: 二十，
0: 二十，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3: 您不只是丁大哥，您是顶大哥呀。顶了呀！
4: 谢谢谢谢，
0: 已经通过我们的绝技将他们折服了。
3: 还有绝活吗？
4: 这样，上大舞台，
5: 好，
4: 用20米的鱼竿把这个盆给它撑起来，因为这个节目难度特别大，特别的精彩，咱们要注意安全。哦，
3: 还先转起来，
0: 20米，20米，哦、哇！你看这些平常的物品到了小丁同学的手中就能变成震惊全场的这种绝技绝活，这也是艺术源于生活啊！
3: 而且今天还有风，知道吗？
0: 这都好像都不止20米了吧。
6: 是的，哎，我觉得这个真的太牛了。
3: 而且这个鱼竿是软的，它有这个弧度，
0: 这也太惊险了。整个这不锈钢盆在上面转的时候，它经常来回的这个移动，
3: 鱼竿是软的，来回摆动，再加上今天风比较大，能坚持10秒以上，必须为你点赞。
2: 十、九、
1: 八、
2: 七、
1: 六、
2: 五、
1: 四、
2: 三、
1: 二、
2: 一，
1: 成功！哇，
3: 太厉害了！
0: 而且我要告诉大家哈、啊，咱们丁大哥一家啊，那都是多才多艺。哦、oh. ，丁大哥呢，用自己的名字在村里办了一个友谊大舞台，给乡亲们带去精彩和。

0: 我们没有华丽的灯光，也没有专业的音响，哥只要话筒一响，哎呀，我们乡亲们提着小马扎就来了。
1: 有一大舞台办的确实好，
2: 那是我们老百姓的大舞台。
3: 有一大舞台有才你就来，漂亮。
4: 有一大舞台就是我们老百姓的舞台。
5: 大舞台，
0: 我办这个舞台不为别的，就想让村里人在家门口露一手，让日子过得热热闹闹，让村里的笑声比以前更响亮。
3: 真的要为您的这个友谊大舞台点赞哈，最接地气，
6: 为很多的父老乡亲搭起了一座圆梦的舞台，就是把自己对生活的理解还有他们的才艺展现给大家，这就是乡村最朴实也是最有意义的一件快乐的事情。
3: 是的是的，丁大哥其实不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了哈，那今天你肯定是要有升级有挑战的对吧？
7: 我上一次来那个丰收集结号的时候，我用是用20米的鱼竿转个篮球把这个鱼竿拖起来，今天呢我来挑战一下我自己，然后我把这个球呢放在20米鱼竿转动起来，然后同时我嘴上叼一个小木棍，然后把这个鱼竿放在木棍上给它立起来。
3: 这简直就是难上加难再加难啊，这太难了，这听起来。
6: 丁大哥，我就很好奇，咱篮球能在天空中待多久？
7: 去年我挑战的是20秒，今天我要挑战30秒。
3: 30秒不仅难度升级，而且就是我们最后要保持的时间也要升级。
7: 对，上球。
3: 现在篮球已经旋转起来了，
8: 这已经开始不容易了。
3: 这第一步我们就觉得已经很震撼了，但是去年其实丁大哥就给我们展现过他这个超高的技艺了。
6: 没错，20米。
3: 你看，跟刚才那不锈钢盆相比呢，你看这篮球它的支点更小，需要更精准。哎，因为我们今天现场有风啊。
9: 这个难度呢是很大的，这个鱼竿的重量很重，伸到5-6米高的时候呢，我感觉还可以。到伸到10米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上面风刮的稍微有点大，然后呢，它这个球有点摆。再升到18米到20米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上面就不稳了，再加上太阳照着我的眼，我就找不到平衡了，它就掉下来了。

0: 我们再来一次，
1: 第二次挑战开始，先把篮球转起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今天天特热，所以手上都是汗，那么一转球上都是汗，它容易滑，所以这难度是非常大的。好的，篮球已经到了钓鱼竿上，挑战也正式开始了。升高，要升高到20米的高度。
0: 哇哦，
2: 已经到了18.9米。
0: 目前一切我觉得都非常的稳定，
2: 你看他始终在这个支点上，始终在这个中心，就问题不大。
0: 已经越来越高了。
2: 调整调整中心，好，好，
0: 依旧是非常稳定啊，稳扎稳打的。我们来看，
2: 好，丁大哥差不多了啊，
1: 接下来要放到嘴叼的这个木杆上。20、29、28、27、26、25、24、23、22。今天天气比较热，所以篮球很干，容易滑下来，再加上阳光刺眼啊。
0: 是的，最关键的是啊，它升到这个20米之后啊，不仅篮球要持续的旋转，同时它还要用牙叼一个木棍儿。
1: 5、4、3、2、1，
0: 成功！
1: 成功！20米的鱼竿，这得有10斤左右，差不多。
3: 这
0: 个篮球，
1: 您的牙是什么做的呀？
0: 铁齿铜牙，这就是我们队今天啊请来的，可以说是我们乡土文化能人，绝对的高手。那我想问问丁大哥，如果您能登上丰碗的舞台，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3: 如果我要能登上丰碗，我将要带上我们友谊大舞台这些选手，我们共同一起排练一个节目，一起宣传家乡的文化，一起宣传推广家乡的土特产，让全国人都知道我们老农民也是多才多艺的。
0: 说得太好了，从生活用具到舞台道具，丁大哥父子把生活过成了绝活，这股子把平凡变成非凡的本领和本事，也是咱们劳动人民，咱们乡土文化能人最朴素也最动人的创造力。让我们把掌声送给丁大哥父子，也祝愿您的友谊大舞台越办越好，
3: 谢谢，
0: 继续丰富我们乡亲们的乡村文化生活。谢谢
1: 谢谢。
0: 怎么样，我们队第一轮丁大哥一出手是不是把你们给镇住了？
1: 确实很厉害啊。
4: 是
1: 但是你们是头上功夫超绝，我们蓝大哥脚下功夫超绝。来，咱有请蓝广平大哥。
0: 有请。哎呀，这来就来，还带什么礼物啊？
5: 我就用这些鸡蛋来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鸡蛋放在桌子上，我从地上瞬间跳上去，就相当于100多斤瞬间砸上去，鸡蛋保持不破。
1: 来，咱们上道具。我们已经把鸡蛋放到了桌子上啊，
0: 100多斤，然后跳起来，踩到这个鸡蛋上，鸡蛋能不碎？
2: 不可能，
0: 这真是有点不太可能。
2: 蹦上去之后还有惯性，
1: 来吧，蓝大哥。
5: 好的，
1: 来，气沉丹田。
6: 鸡蛋这个东西啊，实在是太脆弱，那真是轻轻一碰就裂缝了。人邦当一下蹦上踩到鸡蛋上，想不碎这个事儿有点，怎么想它也不太现实。

0: 冰糕，我鸡蛋真没碎，
1: 而且还在鸡蛋上面坚持了得有15秒了。
0: 可以了，蓝大哥，可以了，慢点啊！
2: 我要继续加大难度，提起50斤的水桶。
0: 50斤水桶，
1: 来来来来，
0: 快给他上水桶啊！
1: 50斤的水，
0: 来来来来来，这是怎么做到的？简直！就虽然我现在是看到了，但是我依旧不相信这一切能发生。现在还要提起50斤的水。

0: 这重量，他刚才说
1: 112斤，
0: 112斤
1: 加50
0: 啊，加50斤，
1: 162斤，
0: 162斤。看那边25斤能不能提起来？5、4。四个鸡蛋，
2: 没问题，是真鸡蛋吗？
1: 怎么样，服不服？
0: 啊，我觉得刚才这个确实是惊艳到我们了。
1: 我们蓝大哥拦不住，还有更绝的。
3: 下面呢，放3个鸡蛋，放一块木板，然后上面是4个鸡蛋。这个是难度在哪里呢？因为有3个点了，平衡稍微偏一点，就咔嚓就翻了，或者你用力过度，木板就会往前飞出去，所以这个难度很大。
2: 期待我们的精彩表演。
1: 蓝大哥准备，深呼吸，
0: 调整呼吸。
1: 咱们蓝广平大哥，从田间的农家大哥到鸡蛋上跳舞的舞者，蓝大哥用绝技告诉我们，真正的挑战不是外界给的难度，而是自己内心的设限。走。
0: 双层，
1: 来，还能下水，
0: 还要拎起水桶，
2: 来啊，
0: 来吧，我们来看看，哇，现在是2层鸡蛋，下面3个，上面4个，然后蓝大哥还要挑战拎水桶，
2: 稳住，
1: 来，挑战162斤。50斤水桶加自己的重量112，总共162。走，
0: 5、4、3、2、1，
1: 挑战成功！哇，
0: 好嘞，好，我们还有一个落地啊！
1: 哇，落地都没有破，
0: 看你来，我们看看鸡蛋。
4: 我再检查，
0: 检查。
2: 随便检查，
0: 应该检查下面的，
1: 下面更容易破、
0: 啊、更有难度，确实是真鸡蛋。来，我们还是眼见为实啊，
4: 来，
2: 哎呦，你看看，已经证明了，
4: 确实是，
0: 哎呀，真的厉害啊，确实有真功夫啊。刚才这2层鸡蛋、啊、然后再加上提水桶，确实惊艳到我们了。
2: 怎么样，厉害吧？我跟你说，这都是小菜一碟，我们蓝大哥还有更厉害的呢！
3: 大家都听说过我们杂技有一个晃板，别人就这样踩上去，这个平衡就已经很难了。那么我怎么表演呢？我把鸡蛋放在这个晃管上面，而且放在桌子上面，我从地上再跳上去，踩住鸡蛋，让鸡蛋不破。
0: 哇！啊，行，我就喜欢他们这种自己为难自己的。
1: 来吧，
4: 能不能我挑4个鸡蛋？
0: 哎，这个提议好，
4: 我随便挑4个鸡蛋，我闭着眼摸啊，1个，
0: 好，再来俩就行了，
4: 2个，
0: 哎呀，哎，2个，
4: 我再摸一个啊，
0: 晃晃啊，
1: 好，最后一个啊，哎，
4: 好嘞，这回叫本事，
0: 果然把这鸡蛋放到晃管上都是有难度的，
4: 放在上面都是难度，你还再蹦上去，你门也没有。
1: 因为咱们这个晃管本身就是杂技当中高难度动作之一，你在晃管之上再放4个鸡蛋跳上去保持平衡，鸡蛋还不破，就是难上加难再加难。屏住呼吸，
0: 我明显感觉到蓝大哥较刚才2轮更有压力了，因为难度也提升了，
4: 面部表情也比较紧张了，再提气，
2: 我已经给蓝大哥捏了一把汗。
1: 蓝大哥在做最后的准备。
0: 说实话，这个晃管上踩鸡蛋展示轻功的，我真的是头回见。
4: 我都头回听说，
1: 而且全世界啊，据我所知，目前只有蓝大哥能这样完成。
0: 鸡蛋也赶紧收一收啊，别浪费了。来，
2: 我觉得那个蓝大哥刚才咱们那表演已经特别成功了，要不然咱见好就收吧。
1: 静啊，冷静啊，蓝大哥有没有信心？

0: 有。
1: 有。
2: 你看之前是有，现在是有。
1: 这么着，我们虽然是对手，但是我今天跟家宝也给你加油。
2: 是的，
1: 坚信你能够完成最后这个全世界只有你能够完成的动作。
2: 确实不容易啊，我们站在这儿都汗流浃背，何况蓝大哥还要这个
0: 对
2: 完成挑战啊。
0: 来，
1: 让我们再给蓝大哥加油
0: 鼓掌，
2: 加油
1: 加油加油！
0: 蓝大哥准备好了吗？
3: 好了，
0: 来，舞台交给蓝广平大哥。做最后的调整准备。精神高度集中。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精神高度集中，

0: 些武术动作，
1: 还能表演。
0: 好，哇，
1: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0: 注意安全，慢慢慢慢慢慢。
2: 云手。
0: 没有破，
1: 给大家看一下鸡蛋，
2: 完好无损，
1: 完好无损，每一个都完好无损。我觉得应该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蓝大哥，确实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2: 这份从一次次失败里磨出的执着，比任何技巧都要动人。
1: 是的，为蓝大哥点赞，越挑战越提升越精彩。我想敢于挑战也是对自己足够的相信。
3: 既然我们的对手都夸赞我，我觉得我又来了一个兴奋了吧，也是我刚刚创新的一个，就像刚才你说的鸡蛋上的舞者，我是鸡蛋上的芭蕾，我来展示一下。
4: 我替李静拦你一下，别过了，已经很成功了，你
1: 最后非常精彩了，咱可以见好就收，我们也是真心的称赞的。
2: 咱现在拦不住了，人家蓝大哥信心爆棚了，
4: 是吧？
2: 来吧，舞台交给蓝广平大哥。
1: 你看，咱们看这鸡蛋装哈，可以说是这两个的，一个的，两个，一个，两个，一个。哎呀，这真的太不好掌握这个重心和平衡了。
2: 而且它这个高度是越来越高。
1: 关键是什么呢？他走上这个鸡蛋桩之后，他没有一步能够放松的，因为他每一步脚下都有鸡蛋，而且这个重心啊，这平衡点还不一样。
2: 来，
1: 蓝大哥，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看，
2: 好，
1: 信心满满。
4: 这单脚的这个压强可就更大了，
2: 金鸡独立，好。

0: 第一个装的时候，我特别担心，我心就咯噔一下。
1: 我在舞台上是大气儿不敢喘一下，生怕因为我们的一些问题干扰到他的表演，
2: 根本就不可能完成。你这稍有不慎，你就前功尽弃了。
3: 保持平衡。好。
1: 好。
3: 过了两个妆。
4: 这是过了一关又一关啊，这脚下一步不能松懈啊。
3: 是。关关难过关关过。
1: 哦。
3: 好。哇。第四个妆。
4: 哎，我觉得此刻啊，这个也是把挑战升级的一种具象化的呈现。你看每一步都有挑战，但每一步我想应该都能完成。哎呀
1: 哎呀，
4: 差一点，差一点，差一点，差一点，调整一下，调整一下。
5: 我觉得失败是正常的，因为那是鸡蛋，那不是道具。
0: 你想，112斤的重量走到这个梅花桩上，其实是非常非常难的。
6: 受力平衡的感觉又不一样，而且它那个柱子越高啊，它就有点晃了。
5: 他这个要不停地调整自己的重心，
6: 还是失败了。哎呀，当时我就感觉啊，要还要重来呀。
3: 陈大哥，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3: 第一个桩，
7: 我预感他能成功啊。
3: 第一桩，好的。
4: 好，开头很不错啊。
7: 我觉得，对，开头感觉很好。其实它更重要的是平衡。
3: 第三桩，
7: 好，平衡把掌握住了，就问题不太大。先找好重心。
4: 每一步这个脚下的重心都得调整一下，
3: 这就是步步为营，步步惊心，步步紧逼，步步高升，一步登天。
7: 我觉得问题不大了。
3: 今天太阳特别刺眼，会影响他的判断。第五个桩，
4: 还有最后两步。
3: 前路漫漫，路灿灿，但之所以每一步能在蛋壳上行走那么扎实，也是因为千次万次的练习筑牢了根基，在重复当中沉淀了稳健与精准。
4: 咱们就接近胜利了。
3: 第六个桩，好。
4: 好。否，关关难过关关过呢。那我们看最后一步。
3: 哇，成功。哇，
4: 精彩亮相。
3: 咱们蓝广平大哥让看似不可能的挑战从偶然变为必然，让民间绝技焕发全新生命力。
4: 而且我发现今天蓝大哥所有的表演都有中华武术的底子在，这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优秀传统文化在乡土间的传承与创新。那我想问一下蓝大哥，如果您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8: 我会创出更多的新鲜的节目，结合我们广西的土特产，通过丰碗这个大舞台传递给更多的观众。
4: 说得真好啊，我们有农产品的丰收，也有文化精神上的绝活绝技的丰收，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大丰收。也期待您有机会能够登上丰碗的舞台，请您稍作休息，等待今天最后的投票结果。谢谢。紧张的竞演比拼继续，我们开启下一轮的竞演。
9: 大家好，我是内清波，我来自河南周口。我倒立过来的时候看到的世界是颠倒的，但是我的梦想一直是向上的。
10: 我叫李志玲，我来自山西西阳。你用头顶台阶，我用头顶削面，咱俩可以成那个顶流组合。
9: 我们一起组合也可以，但是你不要拉我后腿啊。这次因为我要挑战新高度，
10: 拖后腿不可能，倒是你得加把劲儿。今天我要用这面团玩出新。

0: 花样。
1: 大蛇的健康，我来了。
2: 欢迎新成立的顶流组合。
3: 大家好，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河南宁陵的特产梨和梨糕。来，欢迎大家来尝一尝。
4: 我们宁陵呢有22万亩的梨种植面积，大家尝的是我们的早熟的品种梨，已经成熟了。但是我们还有160多种梨的新品种，吃了宁陵梨，不思他乡果。主持人，甜不甜？哇，
3: 甜到心里了。
5: 接下来来看看我这边。
6: 这是咱们山西西阳的小饼，还有咱们当地的美味小吃鸭饼。嗯，
2: 很酥脆，而且也是有种微甜的，很香。
5: 高手过招，谁先来呀？
3: 我先来。
5: 那接下来请登上风声舞台，开始你表演。
2: 先上第一个。哇，
5: 哎，蓝大哥是用脚踩鸡蛋，我们清波是用头来倒立上台阶，这是第一步。
2: 展开。
5: 我画，我画，看到了吗？他是怎么起来的？
3: 不用手撑着就上脚吗？
5: 这怎么用头来腾空的？
2: 这就是腰腹力量啊！
5: 对，他这发力点在哪儿啊？
2: 全身。
3: 这是开玩笑的吗？哦，这，
5: 我怎么感觉这都有点儿，感觉地心引力对他失效了。哇，天哪！哎，我真的在这儿看到了一个反重力的表演，这样的一个绝技绝不是一日能够练成的，是日积月累的练习，同时我觉得也需要一种坚韧的坚持的精神，每一步都不可以。
3: 慢点，平衡，
5: 还有2个小台阶，
2: 成功近在咫尺。请问漂亮。
5: 好，来看第10个小台阶能不能完成。
2: 10个，最后就要撞线了，漂亮！哎呀，
3: 怎么说这又干嘛？这
5: 还有难度升级，拿了几个圈儿。哦哟，这是要做什么呢？哦，还要表演杂技动作，
3: 还要转圈儿。
2: 6个圈同时转，
5: 看到了吗？看到了吗？这简直就是把人体的极限完全给开发出来了。你看，头、四肢，然后还有中间的腰腹核心，都在用力，各司其职，完成这样一个全身要投入的一个表演。哎，
2: 就和咱们灵宝的特产一样，浑身都是宝，
5: 浑身都是宝。
3: 来，注意安全。
5: 咱们一定要安全着陆，平稳落地。哇，成功！清波，你这个实力就应该来我们队呀！
2: 怎么还
5: 这现场抢人呢？
2: 对呀，这怎么能这样？哎，
5: 我说实话，刚才每一步我这个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哎，因为我真的觉得我看不出来您的发力点在哪儿。
7: 要全身核心的力量，同时发力的时候，头和颈椎和腰椎、腹肌、腰腿就是同时使力才能弹跳起来，因为这个脖子没有收缩性。
5: 你可以把头稍微低下来给大家看一下中间的这个位置，
2: 中间这个位置都有点泛秃而且泛红，
7: 这就是日积月累磨出来的。
5: 有一层茧，还有这个一个浅浅的坑在，
8: 可想而知这背后的难度得有多大。每一次成功啊，都是无数次失败铺垫的。
2: 哥，您要不体验一下这个难？
9: 咱这人啊，就是不怕别人激将，
5: 就是不服输，
9: 越激越来劲儿啊！这么着吧，我也别头顶这儿了，咱们脑袋冲下。然后你们4个人扶着我的四肢，然后有
2: 哥这样，我舍命陪君子，我跟你一块倒立。
9: 好样的，那这样我扶着你的四肢，
2: 行，咱俩一块。哎
9: 呀，你说我这辈子干点啥不好？我跟别人比这个。
5: 起，先是一条的，哎，哎呦我天，我以为要表演一个前滚翻呢，立住了，
9: 结束了。
5: 来，我们看看苗林同学。走，已经起来了。

0: 小组亮我下场，我不行了。
1: 好，表演成功，
2: 已经很厉害了，脸都涨红了。
3: 让我也采访一下你，感觉如何？
0: 刚才都已经眼冒金星了，就因为他整个的这个血是冲下的，
2: 血压飙升。
0: 对呀，我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做真正的头重脚轻，就一直在坠着。
2: 这样尝试一下，还在别人的辅助下都如此难，然后他这样的一个挑战，我觉得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4: 我们清播还有更精彩的。
2: 倒立跳绳啊！
5: 等等等等，你什么倒立跳绳？绳从哪儿过呀？
2: 拿什么跳啊？
0: 拿头啊！
2: 拿头跳绳，
4: 倒立嘛？
2: 那这个绳怎么摇啊？
0: 让你们见识一下。
2: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了。现在先是头顶倒立，
5: 我以为在空地上跳呢。
0: 来，
6: 挑战1分钟头顶倒立跳绳次数，计时开始。
0: 好。两个，
2: 三个，四个，
0: 五个，六个，
5: 可以了，我觉得你已经很厉害了。
4: 加油，
2: 7个，
0: 好，9个了，10个。我觉得清波大哥的头顶啊，已经不再是普通的皮肉了，它也是里面藏着很珍贵的东西，就是把难变成日常的坚持。15个，
5: 可以了，
2: 我们作为对手都觉得，让我们大开眼界了。刚才。每一个挑战我觉得都在刷新我们的认知。
0: 清波大哥现在有什么心情想跟大家分享？
3: 首先呢，先感谢大家的掌声，对我的支持和鼓励。大家的掌声呢，也就是对我前进的一种动力，对我不断挑战的一种鼓励。其实呢，今天呢，我还带来了更大更高难度的挑战。刚才呢，我跳这个楼梯呢只有10来个台阶，接下来呢，我要将它的挑战难度翻倍，来挑战一个25级的台阶。
2: 25级台阶，
4: 那我想问一下清波，这25级台阶得用多长时间？
3: 平时的话，锻炼的时候可能也就是个4-5分钟吧。
0: 那今天你的心理预期是？
3: 我尽量在3分钟之内把它完成挑战。
0: 好，
2: 3分钟之内25级台阶头顶倒立完成挑战。
0: 清波。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加油！
0: 挑战开始，
2: 开始。
0: 起点位置，准备出发。
2: 准备出发，
0: 计时开始。第三阶，
4: 第4阶，
0: 第5阶，
4: 6、7。
5: 9，
0: 时间过去了30秒。
5: 10，
7: 清波上到一半的时候，明显的速度降下来了，应该是体力跟不上了。
8: 每跳一层，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0: 来，现场的朋友们，掌声鼓励一下清波，
2: 加油！
5: 13，
2: 再接再厉。
5: 越靠近终点，越需要。心里平静，不要着急，
2: 而且这个高度也是逐渐攀升的。
0: 1分钟已经过去了，这也是体力耐力的考验。
4: 我觉得照清波这种速度，我们用不上3分钟就能完成。
0: 我觉得2分多可能就完成了。
2: 越来越接近了。
5: 16
0: 了。
2: 17，
0: 还有不到10个。
4: 清波加油！
0: 清波加油！
5: 加油！
2: 好，时间已经到了1分半了，速度很快啊。他说他平常的

0: 用时是要几分钟，那今天是要挑战3分钟，但现在才过1分半，
1: 还有最后5个。
2: 20节的时候吧，我就就一直在告诉自己，坚持就是胜利，坚持就是胜利。又看着当然心疼，这得用多大的毅力才能做到这样的事儿啊。
3: 其实我自己尝试的那个倒立大概也就10来秒，我整个脑袋就已经天旋地转了，
4: 我都觉得我的颈椎要折了。
3: 随着不断的攀升，能明显的看到清波他体力下降了。
0: 好，因为越到最后其实越消耗体力，
5: 对，而且高度越来越高，平衡不好掌握。还有最后的3个台阶，
0: 最后的关键的几步，
5: 还有最后2个啊。
0: 2，加油加油，马上最后一步，
5: 还有最后1个，
0: 我们来看看能否挑战成功。
1: 成功，
5: 成功，成功，成功，2分22秒，
0: 2分22秒，而且稳稳的定住。耶，了不起，了不起，
1: 了不起，了不起，了不起，
6: 确实是很累啊，当然也很激动，没想到今天这么快能完成了这一项挑战。
5: 如果登上风碗，您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6: 我家也是呢杂技之乡，在我们家呢还有很多像有这样绝技绝活的一些人才，我想把他们都召集起来，我们一起来编排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杂技剧，把它一起带上丰碗的大舞台，让全国人民都能够看到它。
0: 是的，乡村文化振兴需要人才，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想法我觉得非常好，把家乡的能人异士大家都集结起来，期待你有机会能够登上丰碗的舞台。那么请稍作休息，等待今天最后的投票结果。谢谢。
6: 好，谢谢，
5: 谢谢。
7: 怎么样，我们队的节目牛不牛？
0: 你们队的节目确实牛，但我们队也不甘示弱。
1: 没错，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李志林李师傅闪亮登场。
5: 哇，
1: 让你长长见识吧，
0: 这是要消灭啊。
5: 这不仅仅啊是消灭，更是把山西人对吃的讲究、对活的较真全揉进面团里了。
0: 咱们都知道山西人啊是爱面懂面，这面啊不仅是餐桌上的家常，也是骨子里的面相呀。
5: 对，关键是他削的这个面准度太高了，全都落到了那个桌子上，一点都不浪费。
0: 反正总之咱们的表演是既好看哎又能吃啊。来，咱先看看这刀削面，你看这多标准啊，
5: 削的不薄不厚，非常的均匀饱满。
7: 您为什么想着就用这种方式来削面了呢？
8: 我从事咱们这个面食行业有20多年了，其实为什么要在独轮车上头顶削面呢？其实咱们中国的杂技最有名气，所以我就想用我们山西传统的面食跟这个杂技结合到一起，创造出一种咱们全新的这个感觉展示给大家。
7: 在这么多方式表演当中，哪一项是最难的？
8: 平衡术、蒙眼、剪刀面。
0: 注意听这几个关键词，平衡术、蒙眼、剪刀面。妈
7: 呀，这一听就好像特别复杂，那我老期待了。
1: 来，
0: 哦，这竹竿上头还有面，放上了面条，
1: 这就为了搭着平衡嘛。
5: 哦，这是个功夫活啊。哦，只有搭差不多10多根的小竹竿，
8: 13根。
1: 大家可以注意到李师傅现在已经大汗淋漓，往下在滴汗，证明我们现在此时的这个温度已经非常高了。
5: 是
1: 我们一直在高温下正在进行着节目录制，我们今天每一位选手来说，他们的难度更加的提高了好几倍。
7: 搭这个竹竿，这节目我真看过，这竹竿上搭个面，这我还第一次。
5: 其实这就是讲究在平衡上，你还要完成高难度的动作，这是不断的叠加难度，这系数是增强的，
0: 而且非常考验这个耐心啊，因为他每搭上一片之后呢，他都要再找找这个平衡，
5: 温度高还有微风，这风一吹可能就会影响平衡，
0: 这汗水滴在竹竿上马上就蒸发了，
5: 我们现在都不敢动啊。
0: 这

0: 这就叫牵一发而动全身。
1: 哎，
0: 它每搭一个都会影响到其他的竹竿。
1: 嗯，哇，这第一步整个道具的搭建就已经非常有难度了，
2: 要飞起来的感觉。你看，
0: 最后一个，
3: 嗯，
0: 现在已经
1: 好，
0: 准备起身。能否在松手之后保持平衡呢？右手已经缓缓离开了，
1: 来，
0: 缓慢地举起来。
1: 李大哥的右手都在颤抖，
2: 要放到头顶吗？
0: 他要找他的那个平衡的支点。
1: 好的，好，
0: 哇，
3: 好，
1: 哇，像翅膀啊。来，接下来就是第二步，蒙眼。
2: 蒙眼是要我们帮忙吗？
4: 不用，我自己来。
1: 自己蒙。
2: 好好，
0: 蒙上眼睛。
1: 是，他还在移动啊。
0: 对，
1: 移动当中走到桌前，然后再自己蒙上眼，
0: 要保持平衡，不能掉落。
1: 刀削面就是他的指引，就是他的方向啊。好，现在拿起剪刀要开始剪面。
0: 你看他的左手在摸索，要找到这个盘子上的面，因为他现在是蒙上眼睛的状态。
2: 大家注意看，剪来的每根面条的粗细程度都是均匀。
0: 你看这个完全靠手感和经验啊，
1: 而且速度非常快。
0: 这不仅是保持平衡，
1: 嗯，
0: 然后呢蒙上了眼睛，然后剪出来这个面条粗细啊非常均匀。
2: 这就真是就能够从他的身上看出山西人对面的执着。
0: 现在要解开蒙眼布。
2: 这样吧，我们此时此刻，我觉得给你们队一个机会
1: 啊，
2: 让你们一个见证奇迹的时刻。
1: 什么机会？
2: 那就是你们派一个代表去摘掉那根刀削面，
0: 刀削面，
2: 看看是什么样的一个奇观。
3: 这么重要吗？这根面？
0: 是的，它是平衡的关键。把它摘掉之后，我们会看到什么呢？来，屏息凝视。

0: 这面啊是山西美食的灵魂，也是今天我们表演的灵魂和关键所在。我觉得李师傅啊也让我们真的感受到了360行，行行出状元啊。这也在告诉我们，无论我们从事的是哪一行，只要我们心怀热爱，不断的钻研练就真功夫，勇于创新，那么就能把自己的活干出花来，把事业做出彩儿来。
1: 所以如果您有机会登上风碗的话，想为咱家乡山西做点什么？
2: 如果我要登上风碗的舞台的话，我会继续创新我的手艺，来展示家乡的面食文化。据考究，咱们山西的面食有1900多种，欢迎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来我们山西来做客。
0: 好，说得真好，让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李师傅，送给所有把平常事做到极致的乡村农匠、乡村工匠们，为你们点赞，向你们致敬。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三轮选手闪亮登场。
3: 我叫钟杰，来自于陕西西安，是一名退伍军人。多年的军旅生涯锤炼出了我分毫不差的准头。
4: 他练的是准头，我求的是分寸。我叫王维鼎，来自浙江永康，是一名业余雕刻师。在我这，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雕不了的。
5: 没有你雕不了的，也没有我飞不到的。刀随心动，人刀合一。
6: 空中集结号，我来了。
7: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是我们家乡的特产周至猕猴桃，可以尝一下，
0: 很清爽。
1: 是，
0: 咱们看这还有什么？
8: 这边呢是酵素，采用的秦岭山区的山野果酿造而成。这个是我们秦岭山区的野菜系列。嗯，
7: 这个是山药和黄精做的饮料，喝了之后对身体特别好。
0: 来看看你们那边，
9: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永康的这个肉麦饼，以及这个小麦饼，还有我们金华的这个金华火腿，
10: 金华火腿，
9: 还有这个金华酥饼。
1: 刚才在短片当中也看到了，两位都是用刀的高手，所以接下来就要看看这谁的刀更快更准。
0: 那我们队先来吧，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0: 钟老师。
1: 好的，没问题。
0: 好，下面请登上风声舞台，开始你的表演。
2: 接下来给大家表演的是宝地献花。
3: 好，接下来是宝地献花。
0: 宝地献花，樊中杰眼睛手那就是尺，你看多标准，多均匀。哦，这是交叉的。哦，
2: 哦，哎呀，剪子又做成了。哇，哎呦，飞刀宝地献花。
4: 宝地献花是这么回事？
2: 做了三把剪子。呵，
3: 这也是等距的，而且他没有丝毫的犹豫，眼疾手快啊！但中杰这确实有难度，但我觉得就是稍微有一些目标太大了，能不能缩小一下这个目标？
2: 可以可以。那现场有没有瓶盖？
0: 那先来个瓶盖。哦，瓶盖，快来
4: 来，
0: 咱这回找个瓶盖，
3: 来，
0: 是要把它扎中是吗？
2: 对对对，
5: 那就是更高的难度了。哇，
0: 太棒了！
4: 我觉得这个瓶盖啊还不够小。这样啊，现场哪位有戒指啊？来来来，借我戒指。
5: 我说李静，你有点过分了吧？
0: 怎么的呢？这观众朋友您太热情了，你还真给把这个戒指从这个缝隙当中穿过去，不碰到这些戒指的旁边，哎，我就服你了。
2: 好，没问题，
4: 可以吧？
0: 那咱准备挑战
2: 飞刀画龙点睛。
0: 绝技的准头的精髓，通过这个表演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了。
3: 你是怎么练到咱飞刀这么精准？
2: 小时候爱看那个小李飞刀，后来就用那个石头打那个水花，打起了好多水花，对这个准度有了一定的把控和这个力度。后来咱我去部队当兵，然后有专业的训练，最后准度就越来越高了。
3: 这就是这个心与眼合，气与力合，不与昭和，这就是六合飞刀。
2: 对对对，哎，
0: 说的真好啊，说出了这个飞刀的精妙。
3: 有没有比这更绝的？
2: 哟，接下来蒙眼飞刀，
5: 这是什么意思呀？这要砍断中间的那根黑线吗？
2: 对对对，
4: 没错，
5: 这可厉害了。
0: 哇，这感觉咱看武侠片当中那些武林高手啊，哎，
3: 就是听声辨位啊，
0: 听声辨位。
5: 我建议下回这个再拍武侠片应该请钟杰去。
0: 你看这造型这就够帅了，
5: 都不用特效，是真的呀，对不对？
0: 我们全场保持安静，
3: 来，
5: 听声辨位，全是武侠中的传说。
0: 似乎已胸有成竹。
5: 哎呀，
0: 好厉害！哇，
3: 刚才我跟钟大侠一握手的时候，我发现他手上有一股劲儿，而且全是茧子，这还有伤痕，这都是练的时候划伤的，是吗？
2: 对对对，
0: 习武之人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今天啊，咱们钟杰还有大招。
2: 接下来给大家表演的是飞刀流星赶月，就是把圈抛到空中，一刀把圈穿上。
4: 我想问一下钟老师，您这一分钟能挑战多少次？
2: 没挑战过，就自己练还不知道。
3: 那这样行不行，钟大侠？咱们今天100秒的时间，您10次穿过去就算成功。
2: 可以可以，
3: 有信心吗？
2: 有，
3: 来，
2: 我试一下。
5: 来吧，我们准备
0: 来，我们一起来见识流星赶月。
3: 第一刀中，
0: 说话间第一个已经中了。哇，
3: 差一点，
5: 其实已经套上了，只不过是最后一下子没有扎住。
3: 漂亮，
5: 这个算，这都算，
0: 这其实已经3个了。我觉得哈，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既能强身健体，同时也传承了中华武术。哇，5个，
3: 漂亮！现在手感越来越好了。
0: 6个了，对吧？
3: 6个了，
0: 7个。

0: 后两个我们就挑战成功了。九折了，飞刀的快准狠靠的不是运气，而是绝对的实力。十个好是对于手艺对绝技的较真儿。
1: 漂亮
0: 漂亮，
1: 倒计时十秒，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2: 过十三个，
0: 挑战成功，
1: 终结，你终结了比赛，
3: 谢谢
4: 大家，
5: 创造了记录。
0: 那么我想问一下钟师傅，如果您有机会登上峰峦，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6: 把我的飞刀绝技和我们家乡的文化背景拍一个短剧，把我们的猕猴桃之乡周至宣传一下。
0: 哎呀，这个想法真好，
5: 下回你就穿上古装，名字就叫小钟飞刀，其中有个镜头就是在采猕猴桃，啪一个，啪两个，
0: 结合了当下流行的这种微短剧的样态，再加上您的这种武侠元素啊，期待您能登上峰峦的舞台。好的，谢谢。怎么样，我们队的飞刀高手是不是看见你们目瞪口呆、目不暇接，服了没有？
1: 确实很厉害。
0: 哎，
1: 但是接下来我们队登场的这位高手，那刀法，头路刀金龙大张嘴，二路刀白鹤抖银铃，三路刀一脸汤花刀光闪，四路刀龙气珠脱双筋，五路刀猛虎摇头劈双垒，六路刀海底捞月不留情。来，掌声有请王维挺。
5: 哎，有问题有问题，
0: 这是刀吧？
5: 哎，这不是毛笔吗？
7: 其实我这个笔不比刀逊色，不过我今天想借助一个人的名字来用一下。
0: 贾老师就借借您的名吧。
1: 你没事，你是假名字吗？
5: 贾宝玉的贾啊，这个旭日东升的旭，明天的明，看看他要干什么呀？这是
1: 画架。
4: 来，
5: 我看写我名字啊，贾宝玉的贾，这个跟我的水平差不了太多呀。
4: 你着什么急呀？
1: 哎，贾出来了啊。哇，这一那儿，
0: 这是什么字体？我咋没看出来呢？
5: 嗯，这要是把这个签名让我回去签去，我有点费点劲呢，这旭日的旭嘛，然后那个九字的那个边儿嘛，对不对？
0: 这个写法还是挺有创意的。
5: 你看看啊，这写的是那个旭日里边那个日字儿，
1: 而且是那个日呢，刚刚升起来的那个。
0: 好。
5: 该明了，明又是个日。哎，越写我觉得越有点意思了啊，好像有点玄机了呢，怎么感觉？
4: 怎么样，跟你平时写的名不一样吧？
5: 不，就不一样。
0: 但说实话，看的我确实是一头雾水哈、啊。我就在想，这仨字儿不解其意呀、啊，我现在没看出来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呀。
5: 它又像是在写字儿，又有点画画的感觉。
1: 写意嘛。
5: 哎，
0: 这名字儿，
5: 这名字
0: 写出来了，
5: 日月为名嘛。
7: 你们觉得我这个书法怎么样？
1: 给大家展示展示。
5: 从书法的角度来说，不能是一个特别像王羲之那样水平。
7: 可以倒着看。嗯。
1: 哇，我这不是蒋勋明老师吗？变成您的自画像了，
0: 并且这还是倒着写的，这想象力这太强了、哎、王大哥。
1: 而且你看最形象的就是那个牙的缝隙特别大。
5: 对，我相信他绝对不是我一个人可以这样做，你应该是谁的名字都有可能都能够去塑造一下，是吧？
7: 对，画过很多。
0: 刚才这个确实让我们意想不到，但是呢我觉得有点跑题儿，因为之前你们说的是刀工神乎其技、嗯、但半天也没展示刀工啊。
1: 想看刀是吗？
0: 啊、嗯，
1: 来一起来看。
8: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是你应该有刷到过我的视频。

0: 少心酸。
1: 神奇了，而且我觉得王老师的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点啊，那就是不到最后一刻，你真的不知道这幅作品的庐山真面目是什么。
2: 对，所以不看不知道，乡村真奇妙。
1: 我觉得哈都挺好，但有一个问题，刚才的视频太短了，没看够啊，不过瘾。而且呢，我们今天在现场，能不能让我们亲眼见证一下？
3: 可以啊，要么我接下去用一块豆腐吧，雕一个你的画面。
4: 什么什么玩意儿？豆腐？
1: 用豆腐雕刻一个我的肖像吗？
3: 对，是的。
2: 看看啊，豆腐里的家宝什么样？
4: 这就开掉了。看不出来呀，这
1: 先是一个弧线。
4: 哟，这就起出一块来。
2: 我这是想把这个轮廓构思出来啊。
4: 啊，这可真是上刀了啊！这个刀跟刚才是我们这个小中飞刀的刀一比，虽然小，但是更加的精致。
2: 对，虽然小，但很巧。
4: 对。
1: 精雕细琢，这是我肖像当中的哪个部分呀？
2: 我觉得头发吧，就轮廓，是吧？王老师，您觉得家宝整个面容的神韵在哪个位置？
3: 眼神吧，眼睛吧，
1: 眼神，
4: 眼神，
1: 看我炯炯有神的眼睛。
2: 所以王老师的雕刻刀雕的不仅仅是作品，更是给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启示。生活从来不缺少创意，缺的是发现创意的眼睛和实现创意的巧手。
4: 眉毛真好看，哎，
2: 眼睛也出来了，确实很有神，有光。
5: 哎呦，这樱桃小口，哎，
2: 你看看啊，公养眉不用描，弯如新月，清亮亮，黑漆漆，斜入鬓边，忽灵灵，一对杏眼含秋水，俩酒窝，似笑非笑，情绵绵，粉鼻梁，骨腾腾，犹如悬胆，樱桃口，红艳艳，糯米内含，桃花面，芙蓉颜，又娇又艳，俩香腮，又光又润，似粉团。哎呀，
1: 这给我夸的，我感觉我都找不着地面的感觉了。
6: 然后其实还有最后一步，
1: 还有最后一步，
5: 还有最后一步。
4: 这里边是酱油吗？
1: 给我的这个肖像调个味儿是吗？
4: 我看看，浇完酱油以后就是酱油稀释了，
5: 关键的一步，
3: 它会更明显。哇，
2: 有年代感了，
1: 这也太好看了吧！这就是我本人啊！快，我要与他合个影，
5: 真漂亮，真漂亮。
2: 关键是王老师雕的这个眼睛，大家看一看。确实和家宝的眼睛一样闪着光，
1: 就是别人画我都很难画得这么像，但他用豆腐为材料然后雕刻出来的，太神了。可以说您刚才的这两幅作品把我们两个完全拿捏住了。
4: 对对。
3: 然后我也听说这个河南灵宝的这个苹果特别的好吃，今天我就用这个苹果来创作一个作品，我呢称它为牙雕。
1: 牙雕
2: 就是用牙来雕。
3: 对，牙齿是个工具，
2: 牙齿就是刀，
1: 就是我们平常啃苹果，然后在您这儿就不是啃苹果了，就是用牙雕苹果。
3: 对，等一下我需要一位模特。
4: 你看我这个英朗帅气啊，你看看我这个样子是不是可以当模特了？
3: 可以。那我需要张侧脸照啊。
4: 侧脸照更加的帅，
3: 因为这个还需要打灯的啊，我们要移步到这个室内去完成这个作品。
2: 好，
7: 牙雕苹果啊，没听说过，就别说再见过了。我得看看这个牙雕苹果怎么能把一个苹果啃几口就能变成我的样子，那不可能啊！哇，吃的这么利索，这跟我吃苹果没有太大区别，不就是啃苹果吗？你看，你看，哎，他最终能啃出我的样子来吗？不信。真是不信。我觉得他这苹果都吃完了，我也没见有我的样子。

0: 钱摆这儿了，拿手链。哎，我这是我的剪影啊！哎，我怎么做到的？
1: 我觉得王老师你太了不起了，我觉得你能够把这个最简单的东西能够玩出最高级的水平来。我此时此刻我都想替主持人问几个问题，像你这么有水平的人，如果你登上风晚，会带来什么更有创意的节目吗？
2: 如果我登上风晚的话，我将用这个美食美景以及这个丰收的一些果实啊，作为这个创作素材，然后通过我的这个刀啊，创作一幅幅美丽的乡村画卷，创作更多关于家乡的故事。
3: 嗯，哎呀，说的真好！今天我们通过王老师的这个呈现啊，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就是其实乡村文化它是非常丰富和多元的，只要咱敢想敢为，有创意，下苦功去琢磨，也能开辟出自己的新赛道，并且在这个赛道上是一骑绝尘。
4: 没错，
3: 再一次感谢王老师，谢谢您，
4: 谢谢。
3: 接下来有请第四轮的选手闪亮登场，
4: 欢迎。
5: 我叫潘萌，来自江苏省邳州市戴庄镇后浦村，是一名机械操作工。工作之余呢，我会化身为魔术师，扮小丑，捏气球，准备给孩子们带去欢乐，也给自己一方舞台。
6: 今天我将携手灵宝的小伙伴，将快乐传递给更多的人。
7: 大家好，我们是火塘故事组合。
8: 火塘不灭，故事不止。
9: 我们不是专业的歌者，只是把日子过成了歌的一家人。
8: 我们有齐弦接住主线的话语，又火光照亮明天的路。
7: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4: 哇，带来这么多丰收特产，快给大家好好介绍一下。
6: 这是我带来的我们江苏邳州的大蒜，在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基本上都会种大蒜。另外呢，我还带来了扬州的莲藕汁，还有土鸡汤。
3: 啊，这个做成了这样方便饮用和这个携带哈，
4: 我顿时精神了。
3: 哦，是吗？哦，
10: 这是我们灵宝的特产梁肚菌，
3: 非常珍贵的一种菌类啊。那接下来呢，来看看我们这一队的。
11: 我们今天带来的是一件我们纯手工艺品，这些图案也是手工绣上去的，扣子也是比较讲究。哦，一边有五个。
4: 哦，所以就十个。
11: 对。
4: 五个代表着五谷丰登，十个代表着十全十美。
11: 对，是这个意思。对。
3: 哎，说到这儿哈，我突然才想起来哈，您刚才带来这丰收特产，这明显是来自于两个地儿嘛，江苏的，还有这个咱河南灵宝本地的。您们是怎么凑到一块儿想着来参加我们节目的呢？
6: 因为呢我们是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爱好，所以我在网络上面相识，
10: 然后丰收集结号在灵宝拍摄，我就特地邀请潘老师过来跟我一起表演一场精彩的气球表演。
3: 哦，非常期待了。好，那接下来请你们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6: 我们的舞台可不在这里，
10: 我们的舞台在乡村里，在田野间。
4: 好，我们就去乡村，去田野。

0: 是大红枣，
1: 我是小桃子，
2: 我是小香菇，
3: 我是油葵，
4: 我是灵宝大苹果，
5: 我是番梅。
6: 感觉呀、啊，就是很高兴的啊，因为以前在这个地里干活都是穿的是啊劳动服，根本就没有穿过像这样的轻巧服装，新鲜，
7: 好玩，很时尚，从来都没有穿。今天给你们玩个新鲜的。

0: 平常他们都在地里面干活，今天我和我的小姐妹们一起用气球做了很多的时尚的衣服，看到大爷大妈都穿上我的衣服，笑得特别开心，我自己也很欣慰。
1: 我们以后会更加的精进自己，然后做出更多的造型来宣传我们的家乡。
2: 这田野间的时装秀乡村 T 台真的是美不胜收啊，而且我觉得把丰收的颜色，把心中的喜悦啊都穿在了身上，特别漂亮，特别美。
3: 是的啊，这片田野昨天还是灰锄头割麦子的地方，今天就变成了洋气的 T 台。幸福不只是物质富足，更是能把平凡的日子过得像气球一样鼓鼓囊囊，五颜六色。
2: 说得太好了，而且啊，我看到他们每件服装上都有丰收的果实。
4: 是的，我们把灵宝的丰收特产都做进了造型里，有苹果、大枣、小麦等等。
2: 刚才我就特别羡慕，特别想拥有。
5: 没问题啊，接下来我就给各位主持人准备一份精美的气球。
2: 哎呀，太好了，哎呀，每个人都有啊。
6: 给李静弄漂亮点啊。
2: 天使的翅膀。
6: 美猴王，我这辈子头回舞狮啊。

0: 这个爱有趣太神奇了，因为它能在那个气球里面换装。
1: 对，
0: 哇，谢谢。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品质，匠心制造。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匠心酿造，雷诺铁皮石斛原浆精酿啤酒，继丰斋月饼，甜蜜好滋味。河南广东食品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5: 问一下两位，如果有机会登上风晚，你们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6: 我们将创作更多的作品，然后把我们的农耕文化、丰富特产更多的融入到我们的作品当中。
7: 还有就是把我们的父老乡亲们一起带上风晚的舞台，再呈现一场盛大的气球时装盛宴。
5: 我相信那个舞台将会非常梦幻，五颜六色，五彩缤纷啊！再次把掌声送给二位，感谢你们带来如此精彩的田野时装秀。
4: 有请火塘故事组合闪亮登场。

0: 听了，而且特别有我们彝族的这个特色啊。
1: 没错啊，来问问咱们的火塘故事，丰收的彝语怎么说？
2: 丰收在我们彝语里面说是 the 叔之叔，叫 the 叔之叔。
1: the 叔一叔，再收一收，
0: 就是还能再丰收一季。那咱们彝族同胞庆祝丰收的时候都有哪些习俗啊？
3: 比较浓重的就是火把节，火把节期间，我们也会有很多很精彩的活动，比如说斗牛、斗羊，还有摔跤，传统选美等等，这些都是比较有趣的活动。
0: 太热闹了！那我想问问我们的火塘故事组合，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3: 如果能登上丰晚的话，我们把我们家乡的民族文化、彝族美食以及比较有特色的一些特产，通过丰收这个大舞台，推荐给大家。
2: 看你这个我讲不客气了，
4: 再输一输。
0: 好的，谢谢我们的火塘故事组合。
1: 经过激烈的角逐，今天我们八组选手的竞演已经是全部结束了。
0: 是的，现场的30位投票观众，你们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请将手中的丰收特产香妃礼送给你们喜爱的节目，选出本场人气节目，他将有机会登上2025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并赢得灵宝特产丰收大礼包。
1: 我宣布本场人气节目获得者是丁有义、丁浩南父子，
0: 祝贺。谢谢，再次感谢今天所有的选手们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我们今天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呢，都会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去给他们点赞、转发给更多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1: 丰收处处是舞台，
0: 集结号角吹起来。
5: 瞧，在这青山绿水间生长着一种神奇的瓜果，一坡坡一片片，今天我们的木瓜大丰收，农民收入增加了。
4: 南宁木瓜丰收了。
6: 我们宁宁是中国苏梨之乡，有22万亩的梨园，170多个梨的品种，我们的早熟梨已经取得了大丰收。
7: 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大凉山，同跳丰收舞。
0: 哇，现在是单手撑起全身的重量，而且非常稳。
1: 本节目感谢中共河南省灵宝市委宣传部、灵宝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镇人民政府、河南省灵宝市农业农村局、河南省灵宝市融媒体中心、河南省灵宝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的大力支持。
8: 山河育好物，四季运千香，品尝古书自然清甜，饱览肉蛋奶醇厚滋养，邂逅南北各式风味小吃，尝遍人间本真滋味，食鲜赴四季，百味入寻常。

0: 我曾经走累了，回到故乡，做了个彩色的梦。
1: 摔倒的时候，不必立刻起来，看看蓝天，看看白云。
0: 我要你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们客栈一个机会。
2: 爸爸想把最传统的手艺交给你。
3: 只要你想做的事情，你大胆地去做。
4: 今日走过了人生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我妈她。
1: 阿姨怎么了？
0: 来了。
1: 你妈来了？
0: 咋整啊？我妈来了。
2: 哎呀妈呀！哎呀，大姑娘啊！哎呀，抱抱大姑娘。哎呀妈呀，瘦了，咋瘦了呢？
0: 瘦，我这衣服瘦了。哎，对了妈，你咋来你也不打招呼呢？
2: 我看我姑娘，我跟谁打招呼？我姑娘为了一小子一猛扎了3000多公里，我来看看还跟人汇报呀我呀。
0: 那你出来第二关了？
2: 别操那份心了，你老爷盯着呢。
1: 阿姨，我叫天天。你到里面坐。
0: 妈，进屋进屋。
1: 辛苦了，您喝茶。
0: 慢点儿。
2: 这就是你们整的农家院啊？
0: 啊，
2: 新倒是挺新，没生意，不像你网上说那么好。
0: 妈，
2: 嗯，
1: 我去通知我爸妈。
2: 真不算是小土豆腐，
0: 你说啥呢？
2: 那怎么的了？这就不爱听了？我夸他呢，妈怕你找个像小土豆子似的。姑娘，他们没欺负你吗？
0: 想啥呢？欺负我干啥呀？
2: 有啥跟妈说，妈这次来就是给你撑腰的。要不你老爷在家看店，我把他一盹都带着。
0: 你可拉倒吧，可别。你瞅哪？
2: 哎呀妈呀，这不能有点凉的吗？这地方是人能待吗？这么热啊！

0: 你妈饿死我了。
1: 爸，你在哪儿啊？
2: 我在家呢。
1: 他妈妈来了。
3: 谁？
1: 佳丽的妈妈。
3: 佳丽妈妈来了。啊，好，我知道了。阿娇啊，阿娇。
4: 哎，怎么了？
3: 天天打电话来，说佳丽她妈妈来了。
4: 佳丽的妈妈来了
3: 啊！我也没想到啊。哎呀，这家里也没什么菜，要不我到外面的饭店给她订一桌吧。哎
4: 呀，不用，就在家里面吃好了。哎，
3: 这不合适吧？
4: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我们是开农家宴的哦，你再到外面给她弄一桌，这样合适吗？
3: 有道理，有道理。哎呀，你说这家里妈妈也是的，来看自己的女儿也要提前打个招呼嘛，我们也好有个准备。
4: 人家是来看自己女儿的吗？人家是来看我们的。
3: 为什么？
4: 你好看。
3: 我有那么帅吗？啊啊！对对对对对对，有道理有道理。
5: 姑娘，
6: 跟妈说，他们委屈你没啊？
5: 妈，待会叔叔阿姨来了，你可千万别这样式的。
6: 太啥呀？太没面子呀！哎呀妈呀，还跟我说面子的事儿？你说你一大姑娘家家黑不提白不提的就上人家住来了，我这行事全让你给我做到了。
5: 这都啥年代了？再说这是我屋，天天有他屋，我俩也不。妈，你大老远跑这儿来，不只是为了这个吧？
6: 妈给你把把关。
5: 把啥关呐？
6: 人过一百，形形色色。人过一千，有忠有奸；人过一万，必有混蛋。哎呀，
5: 你说多难听啊！
6: 妈这一辈子啥人没见过，真是。
5: 你不告诉我天天挺好的吗？
6: 老话说，始乱终弃。别，咱还没开始呢，就让人瞧不起啊，姑娘。
5: 你这说的哪儿跟哪儿啊？难道你跟我爸就是？
6: 是什么事啊？把箱子打开，妈给你带啥了？快点。
5: 你
6: 给我慢点啊，里边有瓶子。
5: 你咋给他也拿来了呢？
6: 这是你老爷亲手下的大酱，哎呀妈，老好吃了。啊，对，这烧刀子给天天他爸带的，还有那红肠。
5: 你给咱家铺子都搬来了？
6: 这还没装下呢。
5: 啥呀？这不我表姐结婚前你做的吗？
6: 这是正装，一会儿我得穿上它。
5: 这老厚了，热。
6: 你懂啥呀？必须的。
1: 佳丽，阿姨呢？我爸妈马上就到。
4: 哎，快准备好了。
1: 今天真漂亮。
6: 见你妈妈必须隆重。
3: 天天啊，

0: 是高总，欢迎欢迎。
1: 你就是蓝总，久仰久仰。这位是庄老弟，哎呀，比视频上帅多了。
2: 哪有哪有，庄强，高老师你好。
1: 叫啥高老师？今天我见着真神了。
0: 高总，我们不要站着讲话了，一边喝茶一边聊，这边请。
2: 好，对，请。
0: 你们可以去忙了。

0: 哎，蓝总，你这身衣服很别致啊。
1: 这是我们畲族的衣服，只有重要的节的时候才会穿的。好看吗？好看，
0: 好看。蓝总啊，不用这么麻烦，有冰水没？来我们这里啊，
1: 就要喝我们的特产福鼎白茶。
0: 高总啊，您这次啊，真的是太客气了，怎么不让家里给我们打声招呼呢？我们好去接啊。哎呀呀，我姑娘就麻烦你们，你说我这当妈的也不能不懂事儿啊，再继续麻烦你们呢，师傅。
1: 不麻烦，不麻烦。
0: 佳丽视频上说你们这小院可红火了，这不怕你们忙不过来吗？我这一趟也没有客人呢。
1: 小本生意嘛，也没有指望他赚什么钱哈。而且我们家大厨啊，他还比较喜欢烧烧饭啊，做做菜呀，所以我就随着他去玩了。
0: 哎，你有没有尝到这个茶里面那个茶香蜜韵啊？哎，我尝尝。嗯，这里边好像放了冰糖似的。
1: 这茶跟我们
0: 那嘎达不一样，还是你们这茶好喝。好喝，
1: 你就多喝一点哈。哎，我们这里还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到时候让天天和佳丽带你去逛一逛，去玩一玩。
0: 哎，好好好。哎，
1: 高总啊，听佳丽说你在家那边也有店哈。
0: 哎呀，这什么店呢？这杂货铺呗。哎呀，我们这北方人不像你们南方人会做生意，我那小杂货铺就是方便佐料舍的。
1: 谦虚谦虚呀。
0: 哎呀，过奖过奖了。

0: 现在什么情况？
1: 东北沙尘暴已刮到东南沿海区域，局部 PM 值爆表，
2: 冷暖气流就会易形成低压气圈，小心台风。
0: 各自找掩体，注意安全啊！哎，家里，这是什么东西？
1: 这是我妈给您和阿姨带的东北土特产。
0: 哎呀，妈妈也太客气了，继续侦查。

0: 来了。
1: 东北大酱加福鼎小海鲜。
2: 叔，又做新菜了，真厉害。哎，
1: 这菜可不是我整的，主要是高老师带来这个东北大酱，味道太鲜美了。
2: 这是我老姨做的。哦，
1: 老姨，你姨多大岁数？哎呀，
3: 她小姨，我妹妹，我们叫老姨。哦，
1: 我还以为这是您做的呢，打算跟你学习学习呢。哎呀，
3: 我们东北女人哪有不会下大酱的？到时候我教你。
1: 好。
4: 行了，咱们先吃吧。要不菜都凉了。
1: 对，来，尝尝我们农家院的味道。
3: 那个，我听说你们海边的人都能喝酒啊，咱们头次见面，把这烧刀子打开，咱得喝一杯。
4: 我高总，我不会喝酒哎。
3: 蓝总，你说你们都是外边开工厂的场面人，怎么能不会喝酒呢？是不？
5: 阿姨，我妈真喝不了酒，要不我陪你吧。
2: 必须的，我们天天也喝不了酒啊。
3: 你看，现在就护着
1: 了。高老师啊，据我所知，我老婆还有我儿子，他俩还真是不能喝白酒。我能，酒量不大，酒胆儿很大，我陪你怎么样？
3: 你看，还是我兄弟豪爽。不是，那个喝酒前啊，我还有个小小的要求啊。
1: 说，哎，
3: 我把衣服脱了行不？哎
4: 呀，同意。
3: 对，太夜了。
1: 哎呀，阿娇啊，你能不能别在这儿走来走去的？走来走去的，搞得我头都晕了。

0: 你说这个佳丽的妈妈是不是有点太不见外了？
1: 你就别往心里去嘛。
0: 我能不往心里去吗？啊，单亲家庭就已经够受的嘞。哎，现在他妈妈，
1: 哎，好了啦，佳丽这孩子挺好的，啊，人家是个大学生，天天喜欢佳丽，佳丽也对咱们天天好。
0: 现在他对天天好，不代表他以后会一直对天天好啊。哎，原生家庭你懂不懂？原生家庭。
1: 哎，都说多少遍了，这词我听过。反正我觉得人家家里妈妈是个爽快人。
0: 嗯，爽快人，爽快的有点吓人吧？哎，他从东北带什么东西？烧刀子。啊？哎，我还以为他要拿个刀去行凶嘞。嗯，听着都吓人呢。
1: 你都想到哪里去了吗？一瓶酒嘛，啊，噗噗还能杀人。心胸要宽广一些嘛，人大老远从东北来，而且又是儿子女朋友的妈妈。
0: 懒得跟你说，
1: 我买瓶酒，噗噗。

0: 咋啦？难受不？
1: 哎，昨天晚上后来咋回事来的？
0: 你喝断片了？
1: 没断片，我还记着天天喝酒来的呢。
0: 那不你非让他喝的吗？
1: 然后呢？
0: 啥然后呀？你和叔还没喝完，天天就进屋睡觉了，就他那点量，不睡都不行。
2: 哎妈，头一回见面，为啥非得喝酒啊？
1: 喝酒看人品，知道不？
0: 还好你没给我整桌麻将。
1: 我没瞎说啥吧？
0: 你人品多好啊，硬挺着跟我上楼了，进屋光倒头就睡了。
1: 不好，不好，我是不是得跟人道个歉呢？这多不好啊！你说，
0: 你道歉？你不说行市都让我整倒了吗？道不道歉也不打劲儿。
1: 哎，你别说啊，天天他爸这菜做的真不赖呀、
0: 我没骗你吧？
1: 哎，会做饭的男人一定有故事。
0: 几个意思啊？
1: 啥几个意思？你知道吗？原生家庭很重要。这要是男人在家做饭，说明他重视家庭。你看天天他妈，就让天天他爸给宠出来的。
0: 那倒是。天天他们家是叔叔听阿姨的，阿姨听天天的。
1: 天天呢？
0: 听我的呗。
1: 这就对了。
0: 对啥对呀？别瞎操心。
1: 说谁瞎操心呢？说我呀，我不操心能给你养这么大吗？我不操心能供你上大学吗？我不操心你被人卖来跟人数钱呢？王佳丽，你对不起我。
0: 妈，我又咋对不起你了？
1: 我拼着老命挣钱供你上大学，我本来想着，你看孩子毕业以后呢，找个好工作挣钱了给我养老，你可倒好，跟人家一下子跑了好几千里地。你说我要不找上门来，你是不是都想不起来去看我去啊？你说是老娘对不起你，你还是对不起老娘？
0: 妈，
1: 行了，别呼着我了。
0: 你就呼着
1: 你就是妈的狼羔子。你

0: 哎，你妈来了没有？没来。哎呀，你这一大早上做这些？儿子，爸给你介绍介绍啊，鲈鱼、跳跳鱼、五顶肉片，还有这些，全是你妈爱吃的菜。你爸容易吗？早上4点就起来了，你妈妈更不容易。昨天晚上一晚上都没睡。 所以说这一点，你永远都得向你爸爸学习。心疼女人，
1: 你也敢讲这话？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1: 好像你很懂女人的样子。哎呀，
0: 别的女人我不懂，你妈我懂。哎呀，出来听听。

0: 你看你那个八卦的样子，小心好奇害死猫。
1: 士别三日啊，老爸，这次回来，我发现你变了。
2: 哪儿变了？
0: 变可爱了呗。切，
1: 我跟你说，你爸年轻的时候更可爱，要不然你妈妈能死心塌地的跟着我？
0: 强强强强，
1: 算了吧，以后再强。别忘了啊，今天你带着去泰晤士山。嗯，
0: 好。
1: 天天，叔。
0: 怎么了？
3: 我妈她，
2: 你妈是不是昨天晚上喝多了难受啊？
3: 昨晚没事儿，现在有事儿。
2: 阿姨怎么了？
3: 你阿姨和我阿姨在下面说话了。他俩？高总啊，昨天你睡得怎么样啊？
2: 哎呀，别老高总高总的，睡得可好了，一夜到天明，梦都没做。
3: 太好了，嗯，我呀是一夜没睡啊。
2: 你看昨天晚上都怪我，不好意思啊。
3: 跟你没有关系，你喝茶。
2: 大妹子，你是不是想跟我说点啥？有话你就直说，我这人直。
3: 一看你就是个爽快人，那我就直话直说了。
2: 说说说说。
3: 那个，你这次来是想考验我们家天天，当然了，也是考验我和天天爸，对吧？
2: 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们都理解。但是，我找你来呀，主要是想聊一下两个孩子的事。啊？
3: 你是妈妈，我也是妈妈，我们两个是一样的人。
2: 对呀，咱俩是一个账号的。
3: 那你这次你怎么打算？
2: 那你是咋打算的呢？
3: 我是这样想的哈，
2: 你说，
3: 你看啊，他们两个是大学毕业生。
2: 对呀。
3: 叫你们两个吃饭呢，吃完了饭，孩子们带着你去逛泰晤山。对对对，叔做的那个福鼎肉片都凉了。
0: 我热热，我热热啊！
3: 不用你管了，今天我来陪高总。
2: 怎么又高总？不说好了吗？以后我管你叫大妹子，你管我叫大姐姐。
3: 对对对对对，忘了。
0: 对，今天我陪大姐姐。是，那不管谁陪谁。 不都得吃饭吗？是吧？哎呀，
3: 不用你管了，我们出去吃了。我来请大姐。大姐，你今天想吃什么？
2: 跳跳鱼。
3: 我就请你吃跳跳鱼。会掉的。

0: 女人心海底针呐、啊，
1: 爸，还是你动了吗？哎，
0: 事发太突然，我得消化消化。
1: 我刚才好像听我妈跟你妈说的是咱俩的事儿。
2: 我好像听到说什么战壕什么的。
1: 这是要开战呢？
0: 来来来，都过来，都过来，坐。真要是开战就好了，你们也听见了，一个叫大姐姐，一个叫大妹子，手牵手出去呢，对不对？
2: 那说这样不好吗？哎呀，我真怕我妈昨天晚上那样，你给阿姨弄得她接受不了。哎呀，叔，你和阿姨就别不高兴，我妈她就是那样人。哎
0: 呀，佳丽啊，你也太小看我跟你阿姨了，我们两个闯荡江湖这么多年，那什么人都见过，你妈妈一看就是好人，爽快人。
1: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
1: 可我怎么觉得我妈有点怪怪的？自从开了这家农家宴呢，我感觉我爸妈都变了。嗯，
2: 你说是不是因为我们太长时间没跟爸妈待在一起了？我昨天晚上看着我妈睡觉，又气又爱。啊？真的。其实我答应跟你来这儿有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是因为他，就是我想离他远点儿。可昨天晚上我看着他脸上的皱纹，就想起小时候他搂着我睡，再想想这几年我好像都没有怎么陪过他，我甚至都

0: 你妈妈这不是来了吗？咱们就让她呀，多待些日子。你呀，好好陪陪她。
1: 可我又担心。
0: 你担心我妈？这不有我呢吗？

0: 阿娇啊，嗯，今天累了吧？还好，就是好久啊，没走这么远的路了。来来来来来，哎呦，哎，揉揉脚啊，哎，
1: 干嘛啊？
0: 无事献殷勤，说吧，想知道什么事？
1: 想知道一切细节，还挺八卦。张飞还等着绣花呢，快说。我跟佳丽的妈妈说呀，我要在城里面给天天买房子。
0: 怎么又是买房子呀？
1: 必须买啊！听不听嘛？
0: 听听听听。
1: 我跟大姐说啊，天天和佳丽呀，不能留在龙家宴。
0: 哎呀，为什么嘛？
1: 因为他们是大学生，因为他们是父母的孩子，因为他们肩上有责任。
0: 赶紧好好说话，说炸就炸。哎，佳丽妈妈什么态度？
1: 我什么态度？她就什么态度。因为我们都是妈妈，我们两个是一个战壕的战友。
2: 继续，困了。哎，哎呀，妈，你咋不睡觉呢？
3: 天天呢？
2: 他出去了，你找他？
3: 你怎么没去啊？我有事儿呗。
2: 哎，那正好，我就找你。
3: 我跟大妹子都说好了，
4: 妈，你能不这么称呼吗？咋的了？人家字儿就不这么叫，
3: 我就这么叫。我叫天天妈，大妹子她可高兴，她管我叫大姐姐。呦呦呦，
4: 瞧把您给得意的。
3: 哎呀，
4: 你这俩妈呀，就是操心的命啊！有个事儿我得问问你，
3: 你跟天天打算就在这儿待下去了？
4: 妈，你几个意思？
3: 你现在得跟天天说你们要回城，
4: 这是阿姨的意思。
3: 也是我的意思。
4: 为什么呀？
3: 你俩都是大学生，你在这儿待下去，那学不是白念了吗？
4: 你咋知道是白念了呢？
3: 行啊，你啊，哎，你说我一把屎一把尿的，不舍得吃，不舍得穿的，把你供上大学了。我本来想你干点什么算账的事儿啊，没想到你弄什么。 传媒，还说以后上电视台工作，我赚大钱。我问你，电视台那门朝哪儿开呢？你知道不？
1: 这不时代不一样了吗？怎么不一样？我看都一样。那现在在网上也能赚钱。再说这个农家院就是我拍小视频才吸引过来更多的人，你不也是看视频才追到这儿来？
3: 你那叫躺平。
1: 躺平是啥也不干，我可没有。我又拍视频，我还要写文案，我还要出关于美食的书，我这个叫做创业。
3: 而且我的时间都有我自己支配，我在哪儿都能赚到钱。真的假的呀？真的。哦，这就好办了。啥好办了？你看啊，天天妈要给天天，不是给你俩，要在城里买套房。你现在的任务是劝天天回城。天天这么聪明的孩子，那回城。 找什么样好工作找不着啊？
1: 我不干，
3: 必须干，
1: 就不干，
3: 你不干试试。嗯

0: 是高天娥女士第一次参加咱们农家院的全体会议，所以我专项扩大会。
1: 对对对，专项扩大会，
2: 整的还挺正规啊，严肃点，开会。
0: 今天的轮值董事长是蓝美娇女士，热烈的掌声欢迎男董事长讲话。
3: 我们邀请到了高女士来参加这个会议，也要掌声欢迎。
1: 我反对。你反对啥反对？董事长在这嘎坐着呢。
2: 我是网络运营总监，我有权发表自己的看法。
1: 你这
2: 高天娥女士属于咱们农家院的临时参观人员，我不同意她参与对农家院任何人和事发表任何意见和看法，尤其咱们会议有可能涉及到商业机密。
3: 佳丽啊，这次会议的主题呢和你妈妈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她是可以参加的哈。
4: 我同意，我同意。对。
3: 好，那现在开会好吧。我先讲两句哈。我们这个农家院呢已经开了有一段时间了，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啊，我们已经可以达到基本的收支平衡了，且略有盈余。哈哈，我们为我们的成绩鼓掌。
0: 到底什么时候鼓呢？
3: 这个农家院虽然活下来了，但是在我们远大目标中它只是一个很小的一部分，按照这个投入产出比来讲我们是亏的，而且亏大了。
0: 阿娇啊，不是啊，对不对，董事长啊，董事长，你刚才的话自相矛盾，你刚才刚刚说了盈余啊，现在又说亏，还亏大了，到底是亏还是盈余嘛？
3: 父亲，你看到的是账面上的，我说的这个亏是人。你们看一看，现在哪家农家院里边有大学生啊？而且我们家还有两个。
1: 对，除了你俩没有。
5: 你咋知道？
1: 那你看我跟我大妹，我跟董事长，我们调研过。
6: 妈，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3: 我们两个的意思我的意思啊，是天天和佳丽留在这个农家院啊，性价比太低了，你们就应该该去哪去哪。
1: 对，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6: 妈，你这是要赶我和佳丽走啊？这是卸磨杀驴啊。
3: 你干嘛？
0: 我想给大伙烧点水，你坐下。跟董事长他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3: 你也坐下。天天啊，还有佳丽哈，你们已经回来很长一段时间了哈，而且呢也给我们很大的帮助，但是你们大学毕业之后不只是为了留在农家院吧？啊，
7: 妈，我们刚考上大学的时候也想着毕业了一定留在大城市打拼，也信誓旦旦的说要打拼出个人样给别人看，可后来别人怎么样我不知道，我和佳丽是真的不喜欢，不喜欢那些钢筋，那种生硬，那种每天假装很忙却不知道去往何方的感觉。我承认刚开始回农家院确实是逃不回来的，但是回来以后我睡得很踏实，人也长平了。
0: 那是我喂的好。
7: 我知道您和阿姨都是在替我和佳丽担心，你们逼着我们在大城市买房子就是想让我们有一份好的工作，可是后来我和佳丽发现真的不喜欢，当我们知道有了这个农家院我们是真的很开心。我也不是像我爸说的那样回家躺平，就像佳丽在网上做的那些视频也都很有发展前景，对于那些终日打拼节奏快的赶不上自己的人，这个农家院真的是个喘息的好地方。
0: 说得好。

0: 妈，你咋了？
1: 姐姐说的太感人了，
2: 感人也不能当饭吃啊。
3: 上大学不也是为了吃口饭吗？而且我和佳丽不是也通过了您的考核，您可不能说话不算话。
2: 我不管，今天的会议就是讨论你们两个去留的问题。
0: 阿姨，董事长非得今天吗？
2: 必须是今天，而且我们要投票决定，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投票权。
0: 我妈没有投票权。
4: 哎，你拿我当外人是不？
2: 哎呀，不要在意这些细节了。同意天天和佳丽离开龙家宴的举手。
5: 我弃权，联合国投票还有弃权票的，我得去做饭了，会一餐啊。
2: 站住，会议还没结束嘞。大姐，你嘞？举手啊。
5: 好了，不同意天天佳丽离开农家院的请举手。
4: 我太喜欢你们家的这个气氛了，真热闹，我凑个热闹。
5: 重复啊。

0: 辛苦了，给送来了哈。哎，往里搬吧，往里搬。
1: 好。
2: 妈啊，这啥呀？
0: 这不一个货架，还有小冰柜吗？
2: 你干嘛？
0: 啥干嘛呀？这是生意的一部分。放心吧，我都跟那个天天妈说好了。那个，把那个小冰柜帮我搬进来呗。
2: 妈，一会儿阿姨还要跟供货商谈事儿，你这不是添乱吗？
0: 我这是天才。行了，你别管了，这我比你懂。再说了，这些都是我自己花钱买的，在人家不能给人添累赘。这要会添砖加瓦，要会做人，知道不？啊，就搁这儿吧，搁这儿吧。
2: 你这就是添乱，
0: 啥意思？这完了。哎，好嘞好嘞，放那吧。行嘞，大表哥，谢谢你们啊。哎，回去慢点，晚上过来喝酒啊。晚上过来喝酒啊。
2: 妈，你这就是添乱。
0: 你这哎，
3: 你这要干嘛？
0: 大妹子，昨晚我不跟你说我整点东西吗？你不是同意了吗？
3: 哦，这就弄上了。
0: 执行力嘛，我都量好了，就搁这儿。哎呦，
3: 真佩服你这执行力。哎，佳丽啊，一会儿我们出去谈事情，别忘了把你那个拍摄设备都带上，我们拍些样品哈。
0: 啥样品呢？
3: 我们准备搞网络直播带货，你感兴趣吗？
0: 感兴趣啊，进货这块我比你懂啊。
3: 那一块去啊。
0: 行啊。
2: 妈，你这还没弄完呢。
0: 我这就20分钟就整完。哎，不耽误事儿吧？哎呀，
3: 不耽误不耽误。哎，对了，这些架子谁付的钱啊？
0: 不许提钱啊，提钱就外头了。
3: 那怎么行，这是为我们农家院搞嘞，就得我们农家院付钱。哎，天天嘞？
2: 啊，天天在楼上呢，这不台风要来了吗？他在检查线路。哦，要不我去叫他。
3: 啊，不用不用，你赶快帮你妈妈把这些弄好，我去看看他哈。
0: 啊，看见没，这就是爽快人，赶紧帮我弄，快点来。
4: 三四个下午一首歌，一次军营，一次军营叫啊啊。
5: 有人吗？家里有人吗？
6: 爸，我在，我在。
5: 是什么情况？谁搞的？
6: 是我妈和家里妈弄的。阿姨说要在这儿开个小卖部，说酒水赚钱
5: 啊。对对对，哈哈，你说这几个人啊，不干活吧什么都不干，这说干吧一眨眼就干起来了。哎，他们人呢？
6: 说是去谈直播带货了。
5: 谈直播带货去了？家里也去了？完了完了完了，这事我还没同意呢，家里也去了，3-2，咱们落后啊。
6: 我争取把大比分给追回来。
5: 都不看好你，你丈母娘来了，你没戏。哎呀，
6: 咱爷俩谁跟谁呀？再说了，家里妈又不是门头哥，你忘了上次开会？

0: 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5: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培补肺丸，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您有鼻炎困扰吗？
6: 鼻子堵，
7: 流鼻涕，
6: 打喷嚏，头晕，头痛。
5: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4: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您有鼻炎困扰吗？
6: 鼻子堵，
7: 流鼻涕，
6: 打喷嚏，头晕，头痛。
5: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

0: 通苍蛾鼻炎片。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三个都坐这儿，你心平气和的跟燕子说，你说不明白的我帮你补充好不好？再说你进来之前我在找角度啊，我一直在跟燕子说，我只是效果不太好。
1: 效果挺好的，我都成死角了。
2: 廖明，你有事说事，别阴阳怪气儿的。
3: 我是要说事儿啊，我就是怕说出来你们两个人太尴尬了。
0: 廖明，你好好说话好不好？
1: 燕子到我们家，
3: 燕子到你们家，春天就来了，对吧？
2: 廖明，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挺幽默的？我告诉你，你现在特别让人讨厌。
3: 我也觉得自己讨厌啊！你们俩在这卿卿我我的，我突然间闯进来了，我自己都讨厌我自己。
0: 永明，永明，我求你了，行不行？你好好说话，好好说话，好不好？燕子到我，燕子到我这真是，他是跟我说龙凤酒厂的事儿。你看，书都在这摆了，公司法、民法总则就是说这个事儿呢。
3: 韩寒松，其实我挺佩服你的。
0: 佩服我什么？
3: 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面不改色心不跳的，你编故事能力挺强啊。
0: 我什么时候编了？这不都在这摆着呢吗？
3: 呀，狗急跳墙了。
0: 你骂谁是狗？
3: 他打我。
0: 只想让你好好说话。
4: 我好好说话。海松，你去燕子家打着替我做工作的旗号，背着我跟他说什么了？
0: 永明，咱俩这种关系你应该能想

那我怎么劝燕子吧？你太高看我了，我真想不到，我真想不到，你哭着跟燕子说，你看见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拥抱的时候，你手脚冰凉；你看到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走红毯的时候，你肝肠寸断，这话你说过吗？

0: 这话我确实是说。
1: 这不就完了吗？破案？
0: 什么叫破案了？你这断章取义啊！我在说这个话之前，我说了很多劝燕子的话，你不信问燕子。
2: 艾松，你不用跟他解释。
0: 你解释的什么？燕子，这个事儿必须要解释啊！
1: 我问你，咱俩之间因为一些小事就离婚，至于吗？你跟我编出来一大堆的道理，现在看来全是谎言。你是不是早就跟韩松约好了？跟我离了，你俩在一起？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你们直接告诉我呀！这么多年的朋友了，我成全你们呀！啊，不用耍这些小手段，行吗？那才离婚几天呀？你们俩就走得这么近？
0: 陆明，别说了。
1: 别碰、啊！
0: 永明，永明，燕子，燕子，这事得劝他，得跟他解释解释。
2: 跟他解释的清楚。

0: 你真动心思了？这个赵金志啊，我真是受够了。你说跟他斗吧，就斗不过他；不跟他斗吧，我现在就是一个闲人，那赵金志就把我当成废物在那摆着。那企业有咱们股份，赚了钱他得给咱们分红，不操心不费力，这不好吗？
1: 这人呐，也不能全为钱活着吧。那现在不如有句话说嘛，说得活得有价值。你看看我现在活的，哎，就像个问记似的，在厂里边整天的溜边打刺，头都抬不起来，活得真没劲。你说当年我爸在厂子的时候啊，配料调酒技术上是大拿，上到厂长，下到底下工人。
2: 都得敬他几分。那头几年我当厂长的时候呢，那所有人真是高看我一眼呐。
1: 那我进门，哗，大家伙都站起来。那开会得我先讲话，那喝酒先敬我酒。你看看我现在是什么样的？就连王舍跟张三这样的人都瞧不起我。有时候吧，我就觉得挺挺呗，没准一挺就挺过去了。
0: 谁能知道这现在活着吧？这越活越憋屈，
1: 活成这个样子，活得真没劲。有时候我都觉得死了得了。
0: 干啥呀你呀？说着说着，这还要哭了。
1: 我觉得特别窝囊。
0: 咱不窝囊，这个酒厂咱干了。当年我妈不支持你，我现在心里也记着。我妈不支持你，媳妇支持你。
1: 这大晚上的，别提你妈，一会儿你妈再挑理。我妈挑理我也不怕，这回媳妇坚决支持你。
0: 就算是倾家荡产，我也支持你。咱们不争馒头争口气，咱们跟赵金志 PK 一下，看你到底谁能干过谁。
1: 咱们哪有那么多钱呀？没这资金。
0: 你忘了，赵金志不是让咱们退股吗？咱俩把股退了，我那有20万，你那有10万，这30万，这个酒厂咱们干下来了。
1: 可是这样，不就便宜赵金志了吗？他现在巴不得。

0: 让咱俩退股吧。
1: 你看，咱们自己想干点事儿，那咱就不管便宜谁了。主要是咱们把自己的酒厂开起来，这才是最重要的。要不你说一天看赵金枝那张死脸啊，我也看够够的了。虽然他给咱们分红，但他心里不舒服啊。人活着为了啥呀？不就为了个好心情吗？
0: 平常啊，没怎么瞧得起你，这关键时候啊，你这魄力比我强多了。我对，比你都有点刮目相看了。
1: 你看你这样，你说你还哭了？你不用刮目相看，你就正常看我就行。明天呢，咱俩就去齐永利那儿，把那个意向合同签了，签完以后，回去咱俩就退股。不犹豫了啊，睡觉吧。好了，你看你还委屈。好了好了，睡觉。
0: 走麻了。
2: 哎呀，哎，咋不喝了？咋回家吧？
0: 回家了啊！
2: 不回家，我有家吗？不回。我都睡了。
3: 啊，是不是？送车，咱给送宿舍的。
2: 爱主，你回宿舍吧，我陪你好不好？我陪你好不好？
3: 起来，地上凉，起来。
4: 咋弄啊？
2: 要不然给他们家里人打电话吧。
3: 谁有他家里人的？那个赵同志，赵总，不他是姐夫吗？给他打电话，他还有车，快。
1: 农村呐，奶量多好，就上厕所太费劲了。知道我少喝点水啊，都跑好几趟了。睡觉啊，坐那儿干啥呀？过来睡觉。啥呢？
0: 你跟我说实话，你跟王室友是不是有事儿？
1: 神经病！
0: 你跟我说实话，我肯定不生气。你俩是不是有事儿啊？他为什么会给你钱跟手机呀？
1: 行，我跟你说实话，我也不瞒你了。
0: 有事儿。
1: 有事了，能有啥事儿啊？那天我去理发店洗头，我在那儿躺着，然后吧，王世友也在，我看见他，他没看见我。他给张三打电话，就说吃回扣这个事儿，然后我蹭下就起来了，把王世友吓一跳。他怕我把吃回扣这事给他说出去，就把那5000块钱和手机放在我包里了。然后他就走了，我就出去撵他，就没撵上。
0: 啊，那还真是我错了，我冤枉你了。
1: 当然冤枉我了，你看那天在家你那样，你用钱的话，我这会打红了。
0: 啊，我看我看。不是，你说这王世友这么些年了，这供销科长这位置油水得捞多少啊？
1: 他要是不捞点这个油水，他用什么吃喝嫖赌啊？
0: 反正咱要是不干了啊，我临走之前我得扳倒王世友，不能让他祸害酒厂啊。
1: 算了，搭理他干嘛呀？
5: 他又没祸害咱们，那不得罪人吗？
0: 不行，我就受不了他那种小人得志的样，我绝饶不了他。
1: 没看出来你还挺犟的。睡觉吧，都几点了。干啥呀？大蒜，吃不吃蒜了？
0: 大蒜消毒。
1: 啥消？老舅，听见在人家了，快说话。
0: 我背他，
1: 什么来的？
6: 放回草根呀，就让它有
3: 一来来来，你起来了。
6: 等待，如果深秋。
7: 喝这么多酒啊？
8: 你得灌他，就非要喝。
7: 来，打把勺，把他送来。
3: 来来，我这边。
8: 干嘛？
7: 来，
8: 我不接
7: 了。好嘞，
8: 啊，
7: 这边拿箱子。
8: 你不

0: 我叫二姐夫。
1: 二姐夫，你们去哪儿？
0: 送你回家。
1: 回？我不回家。
0: 哎，
1: 我不，我没家。
0: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坐好了。
1: 我。
0: 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靠边。

0: 等一下，等一下。
1: 小学，您躺好了。
2: 来，慢点喝，哎，还要吗？

0: 喂，
1: 喂，赵老弟啊！
0: 哎，杨老板，这么晚给我打电话有事啊？
1: 啊，我今天晚上在饭店吃饭，好像你也在一个包厢里头，挺热闹啊。都谁啊？
0: 没有啊，我今天没去红银门啊。
1: 不是你吗？
0: 不是，你一定看错了。
1: 哦。那你今天晚上在哪儿了？
0: 我刚开了一个生产调度会，刚散会。
1: 哦，我说老弟啊，我托你的事儿怎么样啊？有没有进度啊？
0: 什么事儿啊，杨老板？
1: 哎呀，贵人多忘事啊！我托你把你的小姨子爱竹介绍给我儿子。嗯。怎么样？那爱竹同不同意啊？
0: 哦，你说这件事啊，我呀，还真跟爱竹聊过了，但他没那意思啊。
1: 哦，没那个意思啊。
0: 我真的做他工作了。
1: 哦。哦，我知道了，知道了。啊，麻烦你了啊。
0: 杨老板，您太客气了。只要您吩咐我做的事儿，我要能做，一定全力以赴。
1: 知道了，知道了。再见。吃着碗里看着锅里，赵金志。
2: 按住的，按住的，别让他乱动。对不起啊。
3: 你说你整这玩意儿回去，咱俩谁杀得了？
2: 别埋怨了，那老舅非得让拿吗？这不一点心意吗？你说刚才我跟那俩孩子说，我说咱们回来吧，别在这待着了。我给你使眼色，你就说在这待着吧，在这待着吧。留那么多作业，在这能写完吗？
3: 放假了，你让他接触一下大自然，多玩玩，天天看书，看书呆子。
2: 书呆子，他俩呀，待不了。哎，你说那个酒厂啊？咱们能不能再往下勒勒价，还能更便宜点
3: 吗？哎呀，还勒呀！他要不着急用钱，根本就不会7万块钱卖给咱。

0: 我觉得至少得值10万。
1: 10万？
0: 那可不。
1: 那你这么说，咱们还占便宜了。哎，对了，还有你说咱们退股这事儿，回去用不用和我妹妹和弟弟他们商量商量？
0: 商量什么呀？股是咱们自己的，切，不商量没事儿，一商量准乱套。
1: 哎呀，可也是，我家呀，什么事儿别商量，没什么事儿一商量也商量出事儿来了。
0: 让赵金志啊自己玩吧，我看他能玩出什么花样。
1: 我看你走了，他那个调酒指谁？
0: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个人顾个人吧啊。
1: 对，咱们不给他念那个咒。
0: 对，我呀，我给金志打个电话，我让他准备钱啊。
2: 喂，哪位？
0: 啊，我呀，苏宝来。
2: 啊，他姐夫有事啊？
0: 我跟你大姐商量好了，退股。
2: 退股？同意，我同意。
0: 那个退股那个钱的那个
2: 啊，钱啊，行，我准备。你们俩过来拿就行。
1: 怎么说的？
0: 不出所料吧？啊，这一口一个同意同意，他恨不得让咱俩马上走人呢。
1: 这个赵金志真是辜负我妈一片心意了。
0: 切，抱！
1: 怎么你抱着呀？
0: 赵红花。

0: 禁制。
1: 哎，等会儿啊，这里太吵了，等会儿。哎呀，哎，赵老弟啊，你好，你好。
0: 告诉你个好消息啊，韩家老大两口子刚才给我打电话，说他们要退股，他们两个占了30%的股份。
2: 艾竹说他也要退，他占了20%，
0: 加一起就是50%，我给你49%，你赶快准备准备钱，很快你就是龙凤酒厂的第二大股东了。
1: 啊，我第二大呀，那第一谁啊？
0: 哦，第一啊，这不还有我艾松艾兰的股份在吗？
2: 我的肯定不卖。
0: 艾松跟艾兰我还需要做他们的工作。
1: 那好，你先坐着，我先等着。
0: 别呀，你先把这49%拿去啊。
1: 哎呀，我说老弟啊，这个钱对我来说也不算什么，不过我最近手头有点紧呢，要不你先垫上，回头我再给你。
0: 不行啊，我这边的资金更紧张。
1: 那怎么办？不办了。
0: 不是，你杨老板，那我再想想办法。哥，咱们说好了，3天之内你一定要把资金到位了，行不行？不然的话就影响到我的资金链了。
1: 那好，你就放心吧。回头我把钱给你。
0: 行，那咱们就说定了。
1: 好，好，好。
3: 怎么这个老狐狸不会跟我耍什么心眼吧？
4: 黄管家，这账上不能出啥问题吧？老弟，你就放心吧。我都干一辈子会计，那也得注意呀、啊。一旦要出现问题，不光是我有问题，也跑不了你。
5: 啊，赵总来了。
0: 你干什么呢？
5: 啊，我报销票了。啊，你们聊，你们聊。
0: 王会计，能不能再给我准备30万现金？
5: 三十万。
0: 怎么着，是不是有难度？

0: 何止难度，难度非常大。你也知道，咱们账上虽然有钱，但是我们马上要支付人家的原料款、酒瓶、酒盖的加工费，我们已经欠60多万了。
1: 能不能再挺3天？
0: 3天？赵总是啥意思？3年以后我们就有钱了？
1: 对，3天以后，这次借的30万，还有上次借的20万，我一起给你。
0: 那赵总，就3年，不能往后拖了。
1: 你放心，我说3天就3天。
2: 好嘞，
3: 亲爱的。我怕，
2: 不怕吧？我这不扶着你吗？没事啊，大胆的迈，来，没事，来。
3: 扶好了，
2: 放心，来，迈。好，这不走挺好吗？
3: 啊，我能走了？
2: 能走，
3: 还行啊。
2: 好着呢吧？你这马上就能恢复了，你看走得多好，多好。哎，好嘞。哎，你看，妈也回来了。哎，走的挺好啊，好着呢，我爸。哎，爸，咱坐着休息会儿。啊，好，没事，妈。哎，来，慢点。哎，好。哎呀，好了。哎，来吧，您坐着休息会儿，
4: 喝点水啊。
3: 喝水。
2: 哎。你这去趟早市那么长时间，是不是又站那儿跟人唠嗑了？
5: 可不是嘛！
2: 啊，
5: 哎，看见我们单位那老长婆子了。哎呀，每次看见我就拉着我，从头到尾就唠啊。今天又拉着我问，哎，你闺女跟杨永明离婚了？哎，谁甩谁呀？你就这样，没办法，我就从头到尾给他嘚啵了一遍。
6: 妈，你能不能不老把咱家的事往外讲呀？
5: 我也没跟谁说什么呀，那老长婆子追随着问我呀。
6: 什么老长婆子老短婆子的，你就有这毛病，什么事都愿意往外说，都不愿意说你。
5: 我讲什么了？我一大早出去买菜累得要命，回来还你训了一通。
6: 那你跟杨永明说什么了？
5: 我跟杨永明说啥了？
4: 你和杨永明说什么你心里清楚
5: 啊，杨永明他找你去问去了，
6: 你看说漏了吧？
5: 漏就漏，我怕啥呀？我这不还是为你好吗？我告诉你燕子啊，就算你和杨永明不能复婚，我也不同意你和韩爱松在一起。
6: 你这可算是提醒我了，本来我没觉得爱松好，因为现在想想爱松真是还不错，没准哪天我就嫁给他了。
3: 哎，开心就好。
2: 你听我爸怎么说的，
7: 我爸说开心就好。你俩干啥呀？
5: 你俩要气死我呀？你两个丧良心的玩意儿！我告诉你燕子啊，你要敢嫁给韩爱松，我就喝耗子药。
6: 又提耗子药？你这耗子药从我记事起你就要喝，这都张罗多少年了？
5: 哎，你还别激我，告诉你容易出事儿啊！
3: 我不能喝。
6: 喝什么耗子药呀，全是蜂蜜水。行了，不跟你们俩聊了，我上班去了啊。
5: 别走，帮我搭把手，把你爸扶床上去。
3: 不上床。
6: 好，那你再坐会儿吧。我去上班啊。
5: 小死丫头，我告诉你啊，你要敢嫁给韩又松，你就不认这个女儿。
3: 说
5: 吓我一跳。
3: 你说什么呢？女儿，我的
5: 老东西，就这两个字说的利索。
3: 别气我啊！
5: 我看呐，气气你啊，你这病好的倒挺快的。
8: 哎呀，赵总，你找我啊？
9: 徐宝来要不干了，你知不知道？
8: 啊？没听说呀。
9: 他提出要退股。
8: 那他不干了，他要干什么？
9: 那我就不知道了。我就想问你，如果徐宝来不干的话，技术这一块能不能拿起来？配料跟调酒有没有问题？
8: 赵总，您就放心吧，我在这厂子都干多少年了，我跟徐宝来都是老许头徒弟，没了徐宝来，咱们照样干。
9: 你可说准了啊！
8: 没了徐宝来，地球照样转。有问题，您拿我试问。

0: 我们这些人啊真的很努力，而且产品选的也好，现在城乡的超市就像雨后春笋遍地开，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占领阵地，等到时候饮料啊、矿泉水、方便面、啤酒都进来了，我们产品会越来越多的。
1: 真替你们高兴。二姐，那你真想放弃龙凤酒厂？
0: 我没想放弃，但是前一段时间确实是抽不出精力来，这会儿呢有一些时间了，但我没有什么好的想法。
2: 我觉得吧，二姐夫管理龙凤
0: 赵金志，
1: 对，赵金志，
3: 我觉得他管理龙凤酒厂存在的最大的根本问题，就是他用以前管理机关的经验来管理企业，把很多的个人精力都放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了。那叫什么叫官本位一言堂，谁要是不听他的他就压制对方，就给人的感觉他特别会整人。
0: 其实你看得很准，
3: 但是他心里到底怎么想的我看不出来。
0: 赵金志这个人呢，他想把企业干好是真的，但是在这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而他解决问题的许多办法，就像你刚才所说的，都是他当领导时候的经验。现在总结来看，赵金志这个人一旦离开体制，就会暴露出很多的问题。那这些问题多了，困难多了，他就会产生很多不正当的想法，比如把我们都踢出去，他想一个人来管理企业，他想企图用他的个人能力建功立业，完成他所谓的人生价值。
3: 二姐，咱们必须得制止赵金志啊，
2: 不能让龙凤酒厂毁在他手里。
0: 但是现在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啊。哎，对了，昨天晚上我没去，你们聊得怎么样啊？
3: 昨天晚上
0: 怎么了？
3: 没咋。可爱的人办了点可笑的事儿。
0: 什么意思啊？
3: 没什么，昨天晚上燕子跟我聊了很多，都是一些现代化企业的管理办法。给过我两本书，觉得有办法，而且有好办法。
0: 那太好了，赶紧说说。
4: 钱准备好了，你们签个字吧。
5: 赵金志，真是没想到你会这么痛快。
6: 太痛快了。
4: 痛快点不好吗？
5: 你现在是不是巴不得我们俩立刻在你眼前消失？
4: 别说那么难听。从亲属的角度讲，咱们俩是连襟；从工作的角度讲，你给我干了这么久的副手，好聚好散，我们谁也没有伤到谁。
5: 是，如果没伤到，至少应该挽留一下。现在是一点挽留都没有，这没想到能这样吗？
6: 行了，赵金志，你把我从财会撵到了包装车间，把你大姐夫所有的权利都给夺了，这还叫没伤着吗？没伤着我们能走吗？
4: 我为什么那么做呀？任何一件事情发生都是有原因的，你们两个从来不知道反省自己，就会指责别人。
6: 我这是指责你吗？
2: 哎呀，吵什么架呀？你能吵得过他吗？
5: 走。
6: 赵金志，按理说呢，这钱你都给花一年了，你应该给我们分红，你一分钱都没多给我们就给我们退股了，这合理吗？
4: 肯定不合理啊。但是我也没有让你们退股，你们自愿退股的那就另说了。再说还没有到年终结算，我们企业现在看不到利润，我怎么给你们分红？
6: 赵金志，人在做天在看，别把事儿做得太绝了。我妈在的时候经常说一句话，君子留到后来走。
4: 谢谢大姐的忠告。
6: 我不是你大姐。
4: 等会儿

0: 先挂了。
1: 签字。
0: 不签。
2: 不签字，钱肯定拿不走。是不是啊，大姐夫？
0: 签吗？
2: 签。为什么不签？不签那叫抢钱。
3: 晚了半辈子在这厂子，没想到最后怎么走的。
4: 也就是说，虽然我们没有成立有限责任公司，但是我们的股份形式是真实存在的。
5: 对啊，燕子就是这么说的。燕子昨晚跟我说了很多，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他是说呢，龙凤酒厂的公司性质，他说龙凤酒厂就是有限责任公司，因为我们是以入股的方式加入到龙凤酒厂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股东的权利。这个就像什么呢，工具，你不用不表示它不存在，你要想用随时随地都可以发挥作用。
4: 我知道了，也就是说虽然我们没有股东大会，但只要是我们想开会，有人着急，我们这些股东就可以坐在一起开会研究问题解决问题。
5: 对啊，他还给了我两本书，昨天晚上我看了，书里也是这么讲。二姐，你召集大家开个会吧。
4: 开会可以，但是在开会之前我们必须要明白开会要解决什么问题。是要更换法人吗？
5: 更换法人？这个太草率了吧。这一年我觉得赵金志对企业也是有贡献的，你要是更换法人的话，我觉得对龙凤酒厂将来发展也不是很有利的。
4: 那咱们开会要解决什么问题啊？
5: 解决，我觉得总结一下嘛，总结一下企业这一年来的成绩存在的问题，还有赵金志身上存在的问题，我们把它分析出来，给他指出来，要求赵金志改正。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们要提出有限责任公司这个概念，我们要明确我们股东的权利。我们建立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把所有权和管理权分开，把责任和利益落到实处。我觉得这样做才能真正摆脱掉家族企业的管理方式，建立现代化企业的管理理念。啊，
4: 孟浩，我觉得你这个想法非常的好。那咱们就抓紧时间给大姐、大姐夫还有爱珠打电话，通知他们，召集他们开会。
5: 大姐夫的。
6: 大姐夫，哎，我艾松。
7: 艾松啊，什么事儿啊？
5: 大姐夫，我在我二姐这呢。对，我跟我二姐研究了，说想咱们开个会，研究一下龙凤酒厂将来的发展问题。其实就是开一个股东大会。
6: 你、大姐还有爱主都得参加啊。
7: 我和你大姐就不参加了啊。
5: 为什么？
7: 我和你大姐退股了。
5: 退股了？什么时候的事儿？
7: 就刚才，钱我们也拿到手了，字儿我们也签完了。
4: 喂，大姐夫，哎，你们退股为什么没有商量一下？我大姐同意了吗？为什么要退股啊？
7: 我跟你大姐商量完了啊，为什么退股？是不想跟赵金志咱们干下去了，
8: 这成天这想着怎么整人，再这么下去，那我不气死我也得气病了。
4: 哎，大姐夫，你不能随随便便退股啊，退股是要通过股东大会的。
7: 哪来的股东大会？
9: 妈不是给咱们每个人都留有股份吗？
4: 有股份就是股东，有股东就可以召开股东大会啊。
10: 行了，艾拉，什么股不股东的，妈给我俩留这笔钱我们自己说了还不算了，
9: 我们肯定不干了。你们要是愿意干，你们就跟赵金志磨吧，我们不奉陪了。
4: 大姐，喂。
5: 挂了。
4: 挂了。
5: 大姐和大姐夫为什么突然退股了？
4: 搞不明白啊。
5: 是不是赵金志逼他们了？不是，咱们没有签订退股约定啊。从股份制管理条例来说，赵金志没有权利给大姐和大姐夫退股的。二姐，你给爱珠打个电话，咱们三个人现在马上去龙凤酒厂。
11: 侄子，我先走了。
12: 啊，你去吧，我自己就行。

0: 喂，
1: 哎，哲子，在哪儿呢？
0: 单位呢，有事儿。
1: 大姐和大姐夫退股了，你知道吗？
0: 你不知道啊。
1: 赵金这是没有权利给任何人退股的。这样吧，你赶紧跟我们一起去趟龙凤酒厂，咱们召开一个股东大会。
0: 哎呀，我这忙着呢，去不了。
1: 什么工作这么忙啊？哎，要不这样吧，这不马上中午了吗？中午时间我们抓紧赶紧过去，也不耽误你工作。
0: 二姐，我跟你说实话吧，我真的不愿意再掺和家里的事儿了。你们就随便弄吧，啊，弄出一个结果跟我说一声就行。我还工作啊，不说了。
2: 爱主也不去？
1: 这爱主又是什么意思呢？
2: 二姐，咱俩去吧，咱俩去龙凤酒厂，问问赵金枝他到底什么情况。
1: 行，他正好给我退股的那20万，我想还回去，咱现在就走。
3: 老弟，喝点啥水？
4: 别，那我哪能让嫂子给倒茶呀？
3: 没事，今天嫂子好好伺候你啊。
5: 哎呀，你让他倒吧啊！哎，就这样。哎，
6: 爹，你知道今天请你来会有什么事儿吗？
4: 那我不知道啊，我这也合计呢，唱哪出啊？这个，
6: 我跟你嫂子呀，我们开个酒厂，要单干。
4: 单干？不跟赵金枝玩了？
3: 对，不跟他玩了。
4: 那太好了，那赵金枝那小子太尖了，怎么玩不过他呀？
7: 是不是？
4: 那徐老大，那你们叫我来是准备带我玩？
6: 就看你愿意不愿意了。
4: 那我愿意呀、啊，我大哥大嫂看得起我，我肯定愿意、啊。哎，那个许厂长，我给你备个工具。
8: 你干销售这么多年，手里有渠道，必须得请你啊。
4: 那徐老大，那我还有一事得先问明白，那这里边有那个王世友的事儿吗？
6: 王世友啊，我肯定不带。
4: 不带？太好，那咱们就干，往死里干。我跟你们说，这王世友太不是东西了，那是就知道捞回扣，捞回扣就往自己兜里揣，那他光吃肉，连口汤都不给我喝，那不是人。
3: 嗯，是，这些事我们都知道，全都知道。
4: 我准备告他，让他坐牢。
8: 弟弟，没有必要。
4: 反正我是饶不了。哎，那徐老大，那还有一事，咱们厂除了我，还叫别人了吗？那郭建成，叫他了没？
6: 我这跟你嫂子商量哈，这厂里边就带你一个人啊。郭建成呢，也算是我徒弟了，可是配料调酒，我徐宝来干不了吗？啊，
4: 干得了，肯定干得了啊。我就说那个老小子今天早上看见我就跟我说，哎呀，赵总要重用我了，这以后厂子就靠我了。我合计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么回事啊。
6: 就让他吹吧啊，就他那两下子，哎呀，到时候啊，赵金枝有哭的时候。
3: 真想看看他哭成啥样。
6: 哎，不过咱看不见，因为他哭的时候啊，他得找没人地方，得偷偷哭去。
4: 对，
6: 哎呀，赵金枝不是本事大吗？啊，我还真想看看，他能把龙凤酒厂啊，领到哪条道上去？
4: 那他能领哪条道上啊？在他面前就一条道，那就是死路一条。

0: 你们俩怎么来了？
1: 找我有事啊？
2: 我们来是告诉你啊，退不退股或者谁退股，不是由你说的算。
3: 马海松，你算老几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
2: 段金志，你对我客气点，想把我们一脚踢开是吧？我们老韩家支持你接手龙凤酒厂的时候，你什么态度？
4: 那是支持我吗？
3: 啊？
5: 就为了支持你接手龙凤酒厂，他甚至连命都没搭上。
6: 有完没完？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5: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0: 立夏至，夏日始，挂蛋称人，祈福平安顺遂。逛吃美食街，贪图品海鲜，特色美食带动文旅消费热。系列报道《我的工位在乡野》，看农业机器人训练师如何用代码和算法重新定义养殖业。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五号是立夏节气，立夏也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立夏到来，气温明显升高，万物进入了旺盛的生长期。在民间有着立夏胸挂蛋，孩子不住夏，立夏称人，亲身太平等谚语，都有着祈福安康的美好寓意。在安徽黄山，人们将煮熟的鸡蛋、鸭蛋装入五彩蛋兜，挂在孩童胸前，祈愿平安度夏，体魄强健。斗蛋游戏中，大家以蛋头对蛋头，蛋尾碰蛋尾，两两相较，蛋壳完好者获胜，决出蛋王。破裂的蛋可以剥壳食用。
1: 立夏节气，我们给蛋画上了漂亮的图案，还跟好朋友一起玩了斗蛋游戏，开心迎接夏天。
0: 在江南地区，立夏称人的习俗传承千年。浙江常山县方村镇景和村的老乡正在用一杆传承四代的老秤给坐在箩筐里的小孩称重，期盼夏季无病无灾，平安顺遂。
2: 这个秤的话大概有将近150多年了，我这个箩大概有100几年了。以前嘛，轻小孩嘛都是用这个箩筐称。
0: 立夏时节，各地的老乡都会选用时令食材来制作特色美食。在福建莆田县，每到立夏节气，村民们都会制作特色美食墨果，来犒劳大家农耕劳作的辛苦。因此，当地人也把立夏称为犒夏。本地的鲜米磨成米浆，倒入锅中，与提前烧开的碱水充分混合，慢慢熬煮成墨果坯，再揉搓塑形后上锅蒸。蒸好的墨果色泽微黄，莹润透亮。
3: 不单单是品尝一口时令美味，更是盼着风调雨顺，田里有好收成。
0: 在江西寻乌县桥头村，左邻右舍一起制作客家美食祝叶板，是迎接夏日的独特仪式。新鲜采摘的苎麻叶洗净焯烫后捣成泥，加入糯米粉，揉成光滑的青绿色米团，将米团包馅儿，用模具压出图案或捏成饺子形状，上锅蒸25到30分钟，清香软糯的祝叶板便出锅了。除了清蒸，还可以放入油锅油炸，外酥里嫩。
4: 祝叶板呢，是我从小吃到大的美食，吃起来口感非常清香软糯。每年呢，我们立夏，我们都会邻里之间聚在一起做这个祝叶板，这不仅是对健康的祈愿，更是邻里和睦的象征。
0: 立夏尝三鲜是江南地区传承已久的时令习俗，既有苋菜、蒜苗、蚕豆这地三鲜，也有螺丝、河虾等水三鲜。在江苏无锡的一家农家乐，刚刚收获的时令食材在农家土灶里经过大火爆炒，简单调味就变成鲜香的美味菜肴。
5: 立夏时节品尝刚刚采摘的时令美味，觉得真不错。
0: 立夏称夏是浙江遂昌县客家人传承已久的习俗，老乡们和游客共同品尝客家12碗，迎接立夏到来。称夏是通过享用丰盛的美食，寓意丰收康健，迎接夏日到来。宴席上的特色客家12碗，用本地原生态食材，以客家传统工艺烹制，在一饱口福的同时，也寄托了对岁岁丰足、阖家安康的美好期盼。恰逢五一假期，也吸引不少游客前来

0: 品尝打卡。
1: 我们客家人呢讲究春夏，也就是在那个立夏的时节呢，要吃一些特别的美食，预示着能强身健体，迎接

0: 的美食街区，600多米长的街巷里，各类特色美食一应俱全，滋滋冒油的烤肉，热气腾腾的鸽子汤，还有胡辣羊蹄、特色凉皮儿、鲜榨石榴汁等小吃，香气四溢。
1: 有鸽子汤、烤肉，还有馕，还有各种水果都很好吃，我们觉得特别开心的一趟行程。
2: 啊，现在旅游的人最多，今天我们买的差不多3000块钱，羊头、羊蹄、牛蹄、牛肚、猪包肉、羊杂汤。
0: 福建宁德的霞浦县有着丰富的渔业资源。五一假期，虽然东海进入了海洋伏季休渔期，但是这里的滩涂特色小海鲜依然是供应充足，很多游客专门来品尝。夜幕降临，霞浦县各个海鲜大排档围满了排队点菜的游客。因客流量大，一些商户还在外摆区域架起了餐桌和帐篷。
3: 我们是从江西九江，今天自驾大概10个多小时来这边玩的，然后我们今天点的也是当地比较特产的一些海鲜，味道非常好，分量也很足。
4: 这几天的客流量明显增加了非常多，像外场放台能放到4-5次台，营业额也较往常可能也翻了4倍多一样。
0: 江苏盱眙则是以小龙虾作为纽带，打造特色的龙虾夜市消费场景，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夜幕降临，在江苏盱眙这处龙虾美食街区内，人气火热。13香、蒜泥、麻辣等多种风味的小龙虾新鲜出锅，香气四溢。据了解，五一期间这里日均接待量超过3万人次，迎来客流与营收双高峰。
5: 13香的不错，麻辣的不错，蒜蓉的也很好。哎呦，怎么说呢，就是都很棒，味道。
6: 这个五一假期，我们一共准备了10000斤的小龙虾，在五一节的当天，我们就销售了3000余斤。预计整个五一期间，我们的销售额会同比去年增长了40%左右，营业额我们应该会突破150万。
0: 安徽寿县的豆腐非常有名，假期期间以豆腐为主题的长桌宴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品尝。
7: 我现在在安徽淮南寿县的古城内，今天呢，寿县市准备了50桌宴席，招待200多位的游客，招待大家吃什么呢？就是主题呀，是豆腐。俗话说，把豆腐雕出花，那在这里呢，是把豆腐切成花。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当地的一道传统菜，叫做菊花豆腐。那制作者呢，是把软嫩易碎的豆腐搓在手掌上，利用高超的刀工把它切成细如发丝的豆腐丝。据师傅介绍啊，要制作一朵豆腐菊花呢，需要在这块豆腐上切出200个交叉刀花。那在我旁边呢，正在制作的就是白玉豆腐饺子，那么它也是今天长桌宴上的一道当地的特色小吃。说它是豆腐饺子，可不是豆腐馅儿的饺子，而是用豆腐来制作饺子皮。那包饺子的时候呢，要先把它铺在湿纱布上，放进饺子馅儿之后，借助纱布对角折叠，利用纱布的张力定型后取出。
8: 今天呢，在寿州古城吃了这么多豆腐菜，对我们准备一个豆腐的文化又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0: 还有不少地方打造夜经济，吸引大批游客。在贵州镇远，游客可以乘坐游船夜游五羊河，观赏水上表演。五羊河畔餐饮街区河坝美食街，沿街小吃摊美食全域覆盖，还可以身着苗族侗族的传统服饰，在古城街巷之间打卡拍照。
9: 我觉得这边晚上这开灯之后，这边的风景很好看，这些衣服呢也很好看，饭菜也挺好吃的。
0: 湖南宁远县打造了多元的夜间消费场景，在文庙古街非遗体验馆内，箱包手作、陶瓷 DIY 等体验项目备受青睐，游客们可以研磨香料、揉捏陶泥。潮流文创市集上，本土特色文创产品琳琅满目，供游客选购。
10: 在文庙古街体验了一下那个非遗手作陶瓷，然后又看到相当多的那个表演，感觉都非常精彩。
0: 到乡村赏美景、吃美食、体验自然的美好，也是不错的选择。 走进陕西岚皋县四季镇的杨家院子，乡村运动会正在火热进行，挑水、滚铁环、包玉米成为了最受游。

0: 游客欢迎的旅游体验。游戏结束之后，游客们还可以品尝农家特色美食，
1: 体验了一下打沙包，然后就感觉特别开心，很好玩。
0: 在四川成都双流区桂花社区，一场热闹的农事露营体验火热开展，孩子们自己动手用土灶烧火做饭割麦子，感受劳动的快乐。在蒲江县福田村的5000多亩生态农田里，捉鸡、追兔、欢乐捉猪等趣味乡野活动轮番上演。
2: 下雨都不影响娃娃些的兴致，他们在田间跑得也开心，玩得也很高兴，我们大人也很高兴，然后还有土鸡来，简直太巴适了。
0: 四川马尔康推出了沉浸式锅庄展演、非遗体验等一系列特色文旅活动，让游客们在高原度过一个难忘的假期。每晚7点到9点，12支锅庄队伍身着盛装走进马尔康城区八大广场，与市民游客携手共舞。除了锅庄表演，在加绒朗玛非遗集市，游客还可以免费穿戴传统的加绒服饰，品尝手工酥油茶，感受高原特色文化。
3: 感觉来到马尔康活动特别丰富，锅庄很有感染力，到处都很热闹，也玩得特别开心。
0: 假期出游，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前两天在浙江温州瑶溪炮台山，一名6岁男孩在父母相互拍照的间隙不慎滑落到20多米的山崖，正值江水的涨潮时段，情况非常危急。当地派出所巡特警大队民警和协同搜救的救援队到达现场后，立即采取人力拉网加无人机空中巡查相结合的方式，沿着岩壁和江岸线展开搜索，最终在一处隐蔽的岩缝中发现孩子的身影。救援人员驾驶救生艇绕行至男童所在位置下方水域进行救援，最终将男童安全送到岸边。经检查，孩子除受到惊吓和轻微擦伤之外，身体并无大碍。
4: 在东北地区流传着谷雨早小满池，立夏种谷正当时的谚语。5号开始，黑龙江鹤岗的浦阳农场正式进入水稻插秧的时节。
5: 这里呢，就是黑龙江垦区的浦阳农场。从今天开始啊，这个农场的46万亩的水稻的插秧工作就全面的启动了。那在我身后呢，是一片600亩的水稻田，可以看到是有6台高速的插秧机正在忙碌的作业。那这6台机器啊，都搭载了北斗导航系统，还有智能辅助的驾驶系统。像这样一台8行的水稻插秧机啊，一天可以完成至少50亩稻田的这个插秧的工作。那在当地呢，还有一句农谚叫做“好苗8成粮”，意思就是说呢，好的水稻秧苗啊，是水稻全年稳产增产的一个基础。那像这样一盘的秧苗啊，它的这个重量大概是在10多斤左右，还是挺沉的。我们如何把它从育秧基地运送到田间地头呢？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就是用的无人机。大家看，现在无人机已经飞到我们的上空了。好，这个秧苗已经来了。看，它这个秧苗秧盘一落地，我们这个挂钩自动的就打开了。那么像这样一台无人机啊，一次可以运送60斤，也就是5盘的秧苗，一天就可以运送大概2000盘的秧苗，十分的高效。
0: 在广西贺州，77岁的全国农业劳动模范沈立成与儿子孙子一家3代人正在上演关于饭碗田的接力守望。清晨5点半，沈立成已经开始他的巡田工作。与土地打了大半辈子交道，他对这片饭碗田有着很深的情感。在南方水稻种植还没有普及机械化的年代，沈立成就建立合作社，并引进插秧机、收割机和烘干机。如今，合作社里各类进口和国产的先进农机一应俱全。
6: 收割机每天呢，一台机呢可以收30亩田，这个插秧机啊，一台插秧机每天也可以插25到30亩田一天。这种爬田机呢，就每天呢8个小时都是爬了20亩左右。
0: 沈立成靠铁牛改变耕作方式，新一代的种粮人孙子沈建雄正在给土地带来云端变革。
7: 爷爷的年纪大了，很多新机器他都不会用，但我知道未来。

0: 的农业一定在科技里。现在一架无人机一个小时能抵20个劳动力，效率提升了很多。
1: 如今他们家的稻田里水稻生产已经实现全程机械化。沈立成的儿子沈奇总负责合作社的日常管理和设备维护。
2: 我爸是开创者，我儿子是创新者，我就是个守业者，把设备维护好，把粮食烘干好，确保颗粒归乡。
1: 不过三代同堂种田，新旧理念总有不同。沈立成有自己的土经验，而儿孙们更相信科学配方和精准数据。
3: 以前老沈种田是老黄历，现在是新配方，不仅使每亩田化肥用量减少，稻谷抗倒伏能力增强，还带动了周边500余户农户采用机械化种植，水稻单产提升达6.4%。
1: 目前沈立成的种植专业合作社拥有社员112人，基地面积扩展到800多亩，年种植规模超1600亩。在湖南湘阴县樟树镇，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樟树港辣椒开始批量上市了。
4: 湖南湘阴县的樟树镇，这里长出来的辣椒啊，特别好吃。非常的脆嫩啊，你看，皮儿薄肉厚，而且回味是甘甜的，不是特别辣。那这样好吃的口感也是得益于它的头茬辣椒生长周期长。您像普通的辣椒，它90天就可以采收，而樟树港辣椒要200天左右。
1: 为了保留地方品种的独特性，樟树港辣椒不能随意杂交育种。为了防止品种退化，同时又让它们更高产、更抗病，樟树港辣椒种子先后搭载神舟14号、嫦娥6号进行太空育种，不断筛选抗病性强、产量高、精品率高的新品种。
5: 某某地去年我们基本测试是达到2000多件，各个型去型明显的要好一些，要包括整个叶片看上去都是绿油油的，乖乖就是品质的性命都很好啊，都它是抗性好一点的哟，果型品质也好，产量就好，对急性果子很少。
4: 我身后的工作人员啊，正在对老乡们自家种植的樟树港辣椒进行收购，精品每斤240元的价格，在外观、颜色和形状上都有着十分严格的要求。
6: 精品的话，都是每个个头都是这么大小，然后均匀，色泽有这么亮，好看，它没有这些弯啊，没有这些畸形的咯。
4: 我看咱们这也是用这个辣椒作为标记排号，
6: 这个不是，这个是检测，它检测了一看看它的有没有农残，检测之后过关了，然后就放到我这里来通知这个农户站到这里来排队把辣椒收回来。
1: 由于樟树港辣椒知名度高，市场上仿冒、侵权、以次充好等现象时而发生。今年3月1号，全国首个针对单一辣椒品种的专项保护法规《岳阳市樟树港辣椒保护条例》正式施行，让樟树港辣椒能安心上市。
7: 立法的出台呢，首先站在政府的层面给予更大的、更优惠的政策的支持。第二一个呢，让我们的消费者更能清晰地辨识什么样的辣椒是正宗樟树港辣椒。我们协会会有一个正宗樟树港辣椒的标签，一个溯源的二维码，让消费者能分辨真假。第三个呢，就是从更大利益上面保障了农户的利益。
1: 如今樟树港辣椒已不只是餐桌上的美味，还成为撬动一方经济、带动农户增收的黄金产业。
8: 买六百多，
4: 六百多
8: 是
4: 哦，不少，真厉害，真厉害。
8: 我们2000多室内还在光光在这里，
4: 高兴吗？
8: 高兴，怎么不高兴呢？现在也出辣椒的时候，我们就是紧靠这个辣椒吃饭呢。
1: 借力樟树港辣椒，当地企业也带火了白黄瓜、三月黄土豆等一批特色农产品。
9: 在中国辣椒的产业阵列当中，樟树港辣椒的品牌知名度排在前列，普遍溢价都是10%以上。樟树港辣椒品牌成功的经验和做法，很值得我们在全国的乡村振兴中，在全国的乡村产业发展中去复制、去推广。
1: 今天的我的工位在乡野，咱们去认识农业机器人训练师。在南京农业大学农业农村部养殖装备重点实验室，一个由动物医学、动物科学与人工智能多学科交叉组成的团队，正在用代码和算法重新定义养殖业。 他们把兽医的专业知识

0: 用数据投喂给巡检机器人，让它可以像兽医一样看、一样听、一样判断。
1: 在石家庄的蛋种鸡养殖场，一台巡检机器人已经上岗，它沿着鸡笼缓缓移动，每经过一笼鸡都要打量一番。摄像机对准机关，拾音器捕捉叫声，传感器记录温度湿度，它记录的问题和所有兽医一样，这些鸡今天健康吗？
2: 我会把我在机场的那些知识通过我的语言来教给他们，他们再写成编码。
1: 王志龙是兽医专业的学生，他的日常工作就是给工科学生们补课，怎么看机关，怎么听鸡叫，把感觉变成标准，把经验变成数据。
2: 主要他都看他的机关，他的机关这已经是全趴下来了。然后他有点发白，你像吐口水或者这种黄绿色稀饭，
3: 这种形态咱就得给他录入进去，让他去识别。
2: 对，他就是肠道可能有问题。
4: 相关的所有的指标我们都会去查，像这个，这个就是我们自己自主开发的一个异常声音的监测的一个传感器。
3: 声音异常声音监测？
4: 对，它可以识别我们鸡舍里头这种正常的叫声、咳嗽声、咕噜声，还有怪叫。
2: 这个啊不太好学。比如说还有蛙叫声，就是呱呱呱那种，这个就是气管炎或支气管炎。
1: 简单来说，团队的工作就是把兽医的诊疗能力赋予机器人，让机器人代替人工完成繁琐的日常巡检，让养殖更省力高效。
2: 如果有这个机器人的帮助的话，我们直接可以在后端直接坐在电脑旁边，精准定位到哪只笼子的鸡有问题进行隔离治疗。
1: 在拍摄的过程中，机器人突然罢工了，
5: 它这个设备好像突然就离线了。
3: 设备离线了？
5: 对，所以我看了警察那边线也没啥，机器人的线都没有啥问题。
1: 经过一系列的排查，问题的源头让人哭笑不得。
6: 然后排查了半天，最后发现是网线坏了，网线被老鼠咬了。结果最后就是把那个网线换一下就解决了。
7: 有很多不可控的那种因素会可能会突发嘛，
3: 等到时候实际应用的时候就会告诉工作人员说这个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7: 对，所以可能后续我们比如说一些布线我们也会再选择一下，就不断的去完善。
1: 课本上不会教你怎么防老鼠，但鸡舍会。这些鸡毛蒜皮的折腾恰恰是农业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场景必须跨越的门槛。正是在这样的磨合中，这个 AI 实习生一天天成长起来，从最初连方向都找不着，到后来能自主导航识别病机，甚至能救出那些光吃饲料不下蛋的懒鸡。
2: 那么我们主要做的工作就是识别和量化，然后把识别的结果给到兽医，他们来看到这些结果以后再对这些鸡群的健康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价。
1: 当机器人学成出师，逐步投入规模化养殖应用后，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浮现出来：谁来持续训练维护机器人，帮它适配不同的鸡舍养殖环境？答案就是伴随智慧农业诞生的新型职业人才。
8: 比如说大量的数据需要人去标注，需要有个人去为这些数据进行分类，所以说诞生出了数据标注车，算法落地，算法研发之类的各种针对农业数据的各种职业。
1: 这些听起来很新的职业正带着泥土气息从养殖一线生长出来，而国内的农业高校也正瞄准智慧农业发展需求，定向培养既懂农业专业知识又掌握智能技术的复合型人才。
9: 我们这个养庄们重点实验室的话，也在不断地向社会输出这样的人才。农业智能化这一块的未来的前景是非常大的，实际上现在很多大企业也在关注这个智慧农业的这个，但一旦形成规模以后，那么它的这个待遇也上去了是吧，它的这个工作环境也好了，那我想未来就业的选择应该会发生变化，就很快就会这个产生一批这样的一个新的职业，新的这样一批新农人。
1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砖，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

0: 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买农丝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2: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3: 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4: 好的，主持人，5月5日，我们迎来了一个新的节气立夏。一些地方啊有立夏尝三鲜的习俗，各地三鲜不尽相同，其中呢江浙三鲜的重头戏就是石鱼。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节气好物地图，今天的立夏时令好伙伴为您推荐江苏江阴石鱼。石鱼呢是立夏时节最应时的美味，江阴进入立夏节气后气温不断升高，这里的石鱼摄食能力变强，体内会快速的囤积脂肪，肉质细嫩肥美，鲜度拉满，肥而不腻，是一年中口感最佳的时段。6日江阴的最高气温28度，之后的几天最高气温也会保持在25度上下，温暖舒适。进入立夏节气后，我国大部地区气温波动上扬的趋势更明显。6到8日虽有冷空气给多地制造降温，但是呢降温只是插曲。10到11日北方气温会再次的冲击新高，届时华北平原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今年首个高温日。麦农朋友们要注意防范可能会出现的干热风对小麦灌浆的不利影响。南方的农民朋友们则要注意防范6到8日的这一轮明显降雨过程，雨后要及时的清沟理商。好了，天气的时候就是这样，想了解更多有关农业气象方面的内容，请扫描二维码。
2: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4: 北京多云转晴，13到27摄氏度，天津阴转多云，17到28度，伊春多云，1到18度，突泉晴，7到21度，遵义阵雨，18到25度，雅安小雨，17到27度，中卫多云，8到23度，林芝小雨，9到18度，张家界小雨转中雨，18到32度，射阳阴，15到29度，烟台阴转小雨，13到28度，邢台阴转多云，17到28度，邯郸雷阵雨，17到30度，淮南晴转阴，18到29度，咸阳中雨转阴，12到22度，昭通多云转阴，11到27度。
2: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5: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6: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节目。明天再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哇！哎呦，差一点，差了一点点，差了一点点。
2: 你上去你就知道什么叫控制不住的走了。
3: 稳稳站立，一臂完成最后的倒立。

0: 唤亲朋好友看田野荒歌，
1: 集奇思妙想谱生活乐章。
2: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田野欢歌》十一特别节目《田野联欢会》。我们走进的是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我是苗林。
0: 大家好，我是欢歌团成员包花儿茶。
1: 大家好，我是欢歌团成员白鸽。
2: 咱们一踏进科尔沁大草原，哎，扑面而来的就是青草的香味儿。而且刚开场啊，这蒙古舞、筷子舞，舞出了草原的辽阔，舞出了骏马的奔腾，舞出了咱科尔沁左翼中旗老百姓的热情。
0: 我们蒙古族真的是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谁都能随。

0: 来上几下子。那咱就玩一个跟唱歌有关的小游戏怎么样？
1: 好主意。
2: 那有什么难的呀？在蒙古族同胞的好嗓子，随便一开口能把草原的风都唱醉了。
0: 那接下来呢，咱们就玩一个抢话筒的游戏。抢话筒游戏规则，白哥和包虎耳茶各带一队，每队三人，两队根据音乐猜歌曲，率先抢过话筒，准确接唱即为成功，接歌成功次数多者将获得出题权。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那咱们比赛开始。

白鸽队得一分。第二题，请放伴奏。

0: 们这该跑跑，该抢抢啊！
1: 好。
2: 南关亭咋唱啊？来的。
3: 你们好地方，人说哒哒哒哒哒哒。
2: 不会词儿不行。
4: 率先抢到的是包哥，并且唱出了第一句，所以包哥得分啊，2-1。第四题，请放伴奏。率先碰到话筒的是这个小哥。
5: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4: 现在比分是2-2，战平。最后一题就是决胜轮，请放伴奏。

0: 白鬼队3-2战胜猫鬼队，获胜！
1: 不好意思啊，哥，
2: 服，有实力。那两位美女就获得了出题权，想出一个什么样的关键词呢？我想看萌宠的节目。
3: 这题我喜欢啊，草原上有小羊羔、小马驹，肯定能萌翻全场啊。
0: 你要这么说，我必须推荐一条叫老虎。
3: 虎的狗狗，不但名霸气，它会的绝技也很霸气，一起看一看。
1: 哇，这条狗狗真漂亮啊！它叫什么名字？
3: 它叫老虎。
1: 老虎啊！哎呦，这名霸气是吧？
2: 霸气，长得也霸气。哎，
1: 也有脾气。
0: 咱们都面向前，人家就面向后。<笑>
1: 那个老虎有什么绝技啊？
3: 它会空中转体3周半，
1: 它会前胸借力空翻，
3: 还会背上借力高空取物。
1: 哎呦，说的我都有点好奇了。
2: 对呀，
3: 能吗？高空取物一般是3到5米，是不是？
1: 对。
3: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来看看。
1: 来，坐起。
0: 好，别动。啊！
1: 哇！
3: 帅不帅，朋友们？
2: 哎呦，
1: 这太厉害了，这个。
0: 还有个背部借力，
3: 好，坐下，好，别动，地。
0: 哇，它好听话呀！
1: 这个是背部了，是吧？
2: 对，
1: 好，
2: 好，
1: 哎，
0: 差一点点，
1: 来，再来一次，好了吧？

0: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这个非常稳健，这个非常稳健，成功。刚才这个虽然很厉害了，但是这个高度还能不能再高一点呢？
1: 对，按照我们日常的训练肯定是没问题的，我们一块看一看，
2: 挑战一下。
0: 那个绳缩短了，高度增加一些了啊！来，老虎，现在挑战一下啊！

0: 成功，
1: 太帅了，
0: 成功成功成功，
1: 这小老虎太勇猛了，
0: 果然厉害，果然厉害，
1: 厉害。
0: 但是呢还有没有就是更让我们就是惊掉下巴的，有没有？
2: 有，可以墙体借力挑战五米。
0: 哦，狗狗借助墙体还能更高。
2: 对
0: 那咱们
1: 这没墙啊，
0: 舞台不行，
2: 可以去外面那里，
0: 去外场。好，那我们到外场来挑战一下，咱们能不能在这个五米的基础上咱再加两米，咱挑战一下
1: 七米啊。
0: 七米，
1: 您先这样，如果挑战觉得可以，我们再尝试尝试七米的，行吗？
0: 怎么样？
2: 可以。
1: 好
0: 好好了，现在呢老虎呢已经开始挑战城墙五米高的位置啊，我们来看一看能否挑战成功。天气非常热，它体力消耗也大，来，准备好了，开始。哇，哎呦，差一点，差了一点点，差了一点点。
1: 但我觉得这个高度实在是太高了，你看看那个小狗狗，
0: 它那个角度可能也是有问题，差了一点。

0: 没事，稍等等，再来一次。
1: 天气太热，说实话，我心里是慌的，也不敢相信他能成功，但是我得给他自信。
2: 老虎准备好就可以直接开始啊，来，加油。
3: 气馁，你已经很漂亮了，你已经很努力了，你已经很厉害了。
0: 天非常热，天非常热。
3: 我觉得其实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今天天气实在是太热了。你看咱们四个往这一站，汗流浃背的，你更何况他一直在跑，一直在挑战自己。
4: 老虎，宝贝儿，加油啊！相信你，可以的，一定能挑战成功的。

0: 如果说老虎它的这个挑战的高度超过5米，就属于挑战成功了啊！老虎加油！漂亮！
1: 这小老虎啊！
0: 漂亮漂亮漂亮！好，老虎挑战
1: 成功。城墙，
2: 是的，
1: 就是小老虎蹭的一下，哎，就直接纵身一跃啊，好像猛虎下山，哎，真对得起他这名啊。
3: 包哥，你就说你老妹子我推荐的节目棒不棒？
2: 棒，不过我也能推荐更棒。我要推荐的是一群动物，而且呢，他们个个身怀绝技。
4: 一只大公鸡，哎
0: 哎，早。
5: 这是一枚大红枣啊，这是3个普通的纸杯，把这颗枣背对着这只大公鸡，随便放在哪个杯子里啊，然后呢端到大公鸡面前，叫这只大公鸡给我们大家准确的找出来。
4: 大公鸡，然后猜盲盒是吗？
5: 对，看到啊，我是放的是这个啊，我们给它倒一下啊，来，美丽的大公鸡，给我找出那颗红红的大枣。他到的是这个啊，
4: 他啄了一下这个，哦，里面真的，
5: 看一下啊，这么快，
0: 零反应啊！哎，胡老师，能不能让我们
5: 可以，可以，可以，
0: 来，谁放？
4: 那我们来吧，来，李丁，然后你要把它那个打乱一下。
5: 来来来来来，大公鸡找出来，
4: 在哪个里面呀？
5: 来找出来，快！
4: 他在。哇！

0: 这鸡呀、啊、太机智了，它怎么做到的呀？
1: 需要用食物引诱，这是第一。第二步呢，就是给它增加感情，一有空的时候呢，就把它拿到身边，和它一起互动。
0: 哦，就是要跟动物成为朋友。
2: 对，这就是我们平常说的鼓励式教育，得引导它啊。
0: 那胡老师，您除了公鸡这个朋友之外，还有哪些动物朋友啊？
1: 还有猴、羊、山羊，背着小猴在2米多高的高空啊，小猴在羊头上倒立，
3: 好想看一下。
0: 巴掌大小的一个横截面，山羊驮着小猴，究竟该怎么上呢？
1: 来，上，好嘞。哎，在家里演出啊，都是九节，来这个丰收节节号这个大舞台上十场，象征着十全十美。
0: 好，
1: 慢一遍啊。
0: 第二层，
1: 抬脚，来，大山羊，来来上。
0: 第三层，
1: 来，抬脚，上。
2: 慢一点。
1: 来皮皮，来个倒立，立。
2: 哇，皮皮，
0: 三层完成倒立。
1: 来，第四节啊。
2: 慢一点，我们循序渐进。
3: 那你看，皮皮一下，皮皮一下就趴下了。
1: 上，哎呦，来，OK 啊，坚持啊，来第五个，来，上，
3: 皮皮，皮皮好老实，现在在那趴着，
1: 来上。
3: 红贵他也得去掌握自己的平衡，对不
1: 对,
3: 对，
1: 最主要就是这只大山羊，
2: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平衡，
1: 平衡，
0: 第六层。
1: 来，皮皮，倒立，转一圈，立。
3: 皮皮胆儿挺大的。
1: 好嘞。
3: 哎呀，辛苦了，辛苦了。
0: 辛苦了。
3: 哎呦，你看倒立完赶紧趴下。
1: 来，第七节。抬脚。上。
0: 第七层。
2: 现在越来越高。
1: 来，
3: 皮皮都闭上眼睛了，
2: 皮皮在上面快睡着了，
3: 皮皮睡着了，
2: 只有红贵在负重前行，在攀高而行，
3: 太高了，太高，太晒了。
0: 第九层，
1: 来，走，睡觉，来，上。
2: 有一个蹄儿感觉踩的不是很稳，没事吗？红贵辛苦了，现在已经是九节了，还有最后一节，
1: 在挑战节这一节啊，最后一节啊，
0: 来第十节，
2: 最后这个真的是挑战
1: 啊，来挑战一下啊，
2: 加油红贵，
0: 加油，
2: 辛苦了。
0: 第十节，
2: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0: 稳稳站立，皮皮完成最后的倒立，
1: 立，
0: 哇，成功了，
3: 把梯子搬过来，
2: 快让红贵下来，
1: 好的，
3: 小心你看这个，哎呀，
2: 不要让他这个绊倒了，哎，慢点，慢点，
0: 哎呦，挑战成功。
4: 能登上咱们舞台的小动物个个都不简单呢，
5: 把这个小动物的天性和巧思结合起来，这才是咱田野联欢会的创意乐翻天。
6: 你们二位都推荐节目了啊，我接下来要推荐的萌宠啊，此萌宠非彼萌宠。
7: 音乐停停，掌声继续。大家好，我叫友友。
8: 好的好的，今天啊我请我们的友友来呀，是为了给大家带来一段相声表演。
7: 嗯，对的，是相声。
8: 这个相声啊里面有四门功课，说学逗唱，最难的就这个学了。
7: 你会学啥？
8: 我会学啥？听好了，这个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边游的，草壳里边蹦的，只要能发声的我都能学。
7: 我也会，
8: 哎，我见过人吹牛。

0: 停停停停停，
1: 咋样？
0: 咋样啊？不咋样，学个鸟叫没啥了不起的。
1: 你厉害，你啥都能学。
0: 什么都能学？
1: 那我来说你来学，我说三种声音你能学会，我叫你师傅。
0: 哎，我要是学不会了，
1: 你叫我师傅。
0: 那好，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给青龙做一个证，我们来个人熊大 PK。
1: 我是熊猫。
0: 好好，熊猫大 PK。 第一种声音，
1: 第一种声音，给我学一只猪。
0: 学只猪呀？没问题，听好了。咋样？
1: 长得像啥？学的也像啥？
0: 你才长得像猪呢。
1: 我是熊呢。
0: 好好的说。第二种声音，
1: 第二种声音，给我学一只蟋蟀。
0: 听好了，蟋蟀来了。咋样啊？
1: 接下来给我学一只龙。
0: 你跟我开玩笑是吧？虽然我叫青龙，但我没有见过龙怎么叫。
1: 我知道。
0: 你知道？朋友们，想不想听一下我们的友友学龙叫？想念的朋友掌声讽刺一下。
1: 你说啥？
0: 我说现场的朋友和我都想听你学龙叫。
1: 嗯？你说啥？
0: 我说现场的朋友和我都想听你学龙叫。
1: 嗯？你说啥？
0: 哎，你是个聋子啊你！
1: 我现在就在给大家学聋呀。
0: 你给我们学的聋子的聋啊？
1: 是呀，叫师傅。
0: 完了，被他给绕进去了，还要管他叫师傅了。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2: 哇，太精彩了！而且您这一人多个技能啊，刚才有相声，有腹语，还有口技，
3: 是怎么发生的呢？
0: 腹语最主要是要忘记自己有嘴巴。你看我们说话的时候嘴唇要动啊，这腹语他嘴巴就不动了，
1: 就这样说话。
2: 您教教我们，
0: 忘掉自己有嘴巴，先用两个手指头把嘴唇按住，不让它乱动。
2: 好，
0: 然后一二三四五六七五六九十，
4: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0: 你看你们发七八的时候，八字就是爆破音，它就不好发了。
3: 那你怎么发的？
0: 七八九十，鼻腔。
2: 哦，鼻腔。
1: Hello， 大家好，我叫杨青龙。
5: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你好，我叫欧胡尔潮。
1: 哎，有天赋，有天赋，
6: 太有天赋了。
2: 高老师，你用腹语唱个歌。

0: 起舞，
1: 太强了。我觉得包老师啊，您就好好练练这个赛道，以后就是全国唯一男妇女歌唱家。
2: 你们各位老师，你们先忙着啊，我回家去练去了。
3: 那这样，我请一位观众上台，十秒钟就能让他跟我一样成为口技妇女师。
4: 十秒？嗯，有点不太相信啊。来，哪位朋友？
1: 哪位来？
4: 哪个朋友？哎、来，
1: 这位小姑娘，来，
4: 美女啊。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5: 我叫薛丹丹。
1: 对口技啊，包括是妇语，之前有接触过吗？
5: 我在电视上看过，就是好奇声音从哪发出来的到底。
1: 嗯，你看这声音当中都带着激动，声音到底从哪儿发出来的。来，
4: 今儿让杨老师教教你啊。来，杨老师，
3: 接下来我们卖个关子，十秒钟以后见证奇迹的发生。有请我们的丹丹美女转过身来。
1: 今天是妇语的速成班。
3: 5 4 3 2 1，噔噔噔噔！
6: 啊，丹丹，
3: 丹丹，我跟你说，学腹语很简单，面向前边，保持微笑，感觉怎么样啊？
6: 真的太好玩了！

0: 说沪语了，来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1: 大家好，
0: 温柔一点，
1: 我晓得哦，
0: 知道就好。
1: 大家好，我就是今天全场最漂亮的丹丹乖乖。哦，
0: 丹丹乖乖就是你啊？
1: 嗯，就是我。
2: 丹丹怎么变声音了？
0: 其实我们的丹丹不仅会沪语，还会口技。
2: 还有口技啊？哦，
0: 哎，因为我教了他十秒钟，来给大家表演个天上飞的。
2: 草里蹦的有吗？
0: 草里边蹦的，来一个。
3: 草里蹦的。哦。丹丹想的是兔子还是啊？蛐蛐。
2: 蛐蛐。
0: 你来一个鸭子唱歌怎么样？
1: 可以可以可以，只要大家掌声鼓励，啥都可以。哦。
3: 掌声。
0: 啥都可以，来一个鸭子唱歌。
2: 好
0: 就结束了
1: 啊，结束了。
2: 哎呀，问问丹丹吧，十秒钟就会了。激动吗？
1: 激动。
2: 什么心情？
1: 开心。
2: 开心是吧？嗯。哎，说开心为什么还摇头？
4: 摇头。
2: 摇头。
1: 我太开心了。
3: 丹丹，你要是被控制了，你就眨眨眼。
4: 我很开心，他在眨眼。哎呀，
2: 这是不是？不是他的嘴在发音，
1: 就是我，
3: 就是我。
2: 来摘下来看看啊，
0: 摘下来看看。
2: 丹丹，刚才什么样的一个体验？
5: 刚刚我觉得太厉害了，
3: 被自己厉害到了那种感觉。
5: 是的，我太厉害了。
3: 好，我们谢谢丹丹，
2: 谢谢。
6: 是这么回事儿，我真是头一回在电视上看到这么有创意的节目，太棒了！
7: 开心吗？
6: 太开心了！
7: 那咱把现场更燃一点怎么样？
6: 太行了！
7: 继续玩抢话筒。现在两队已经重新组队了。哎，好，我们话不多说，直接开始比赛。
6: 他们连抢都不抢了，咱实力太强了。

0: 暂停。第三题，请放伴奏。
1: 五、哦，最高就是什么？
2: 要快点，五百名。
1: 这一句怎么唱的呀？

0: 雄鹰，我在眺望歌唱北京，谁的眼睛掠过了飞鹰，荒野云上冲山峻岭。
1: OK， 2-2扳平了。第五题请放伴奏。来，来一起开场。
2: 如果感到快乐你就拍拍手，如果感到快乐你就拍拍手，如果感到快乐你们就拍拍手，如果感到快乐一起拍拍手，跳跳跳。
1: 3-2，白鸽队又获胜了。
3: 哎呀，没办法。
1: 那出题权又是白鸽队的队员啊。
4: 我就想看一个创意无限的节目，
3: 这可有点难了啊。
1: 其实不管是田。

0: 太遗憾了，这太难了，这个力度很难掌握。
1: 其实这个平衡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室外然后会有风的影响，现场的一些环境的影响。
2: 真揪心呐，这平衡太难了，这不仅要有超高的平衡技巧，而且这很考验人的心理素质啊，要有一定的耐心才能做到。
1: 这边的帮我抽掉，
0: 我们看这一次能不能挑战成功。
1: 直接把椅子拿掉吧。
2: 咋感觉跷跷板一直在晃啊？

好，苹果帮我拿掉一个，拿掉一个。啊，可以。对。砖头帮我往这边推，推2毫米。

0: 剩下可以拿掉吗？好，椅子也拿掉。苹果再帮我加一个，苹果加到我这边，放到最边上。啊，中间好。
1: 这次应该可以啊，现在跷跷板很稳，而且左右高度一致。

0: 说实话啊，我刚才我都不太敢出声，我就怕我一说话我声音一大影响他的平衡。
1: 对，
0: 太惊险了。
1: 而且你没发现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其实也能看到很多平衡，但是他们是在一个物体上去平衡。
0: 哎，
1: 但是他这个既要平衡这个平衡木的平衡，又要去平衡两边各自的那个平衡度。
0: 没错，
1: 就是三个点同时做平衡，这个很难的。
2: 好像就差一丢丢都不可以。
1: 对，
3: 我觉得这地面对他表演有影响。
2: 来点刺激的。
4: 这边呢放上我们灵宝的特产，
2: 特产，
4: 同时我们选一个嘉宾坐在椅子上面，做一个配重，让他保持
0: 平衡。肯定就是白哥了，那还选
2: 谁？赶紧吧，我都已经等不及了，
0: 挑战一下。
4: 就有请我们白鸽老师，然后坐在这把椅子上面。您现在准备就是坐在这把椅子上，然后把这个椅子放上去。啊？这样？
2: 不是四个腿儿。
4: 啊，一条腿着地。坐好，靠近椅背，然后两只手扒住两边，两腿并拢，保持一个姿势不要动。然后这个节目呢，大概需要45分钟，先来彩排一下。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

0: 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您不要睁眼，我说睁眼再睁眼，我说闭上就闭上眼，好不好？
3: 闭上眼睛。哎，
4: 你别想得那么费力啊！
3: 你别动，哥子，你也别说话。
2: 您试一下下面能够抽动吗？那个小木块
3: 抽不动，
2: 抽不动哈。好，
5: 木块很结实。
2: 好，这边呢，您试一下。
3: 能抽动，
2: 能拿动是吧？
3: 拿走了啊。
2: 好，先不要拿，先不要拿。然后，那边的砖头帮我拿到这边一块来。
5: 这边砖头帮你拿到那边一块。
2: 对，放到这边来。好。
3: 不能睁眼啊，白小哥。
2: 老师，您帮我把这边的三块砖放到这个椅后面，椅子后面。
5: 好，他在找那个平衡点。
2: 对，好。另外两块也拿过来，好了。
6: 哥姐，脚趾头都抠着，用力。
3: 白哥，你把眼睛闭上啊！人家刚才可让你闭眼睛了，你一睁眼要不成功，到最后全赖你。
5: 其实现在啊，白哥，你知道你是什么角色吗？
6: 好，
5: 就是个秤砣。
2: 你帮我抽一下下面那个小木块，能抽动吗？
3: 小木块能抽动啊，抽动了，拿走了哈。
2: 好，把下面的椅子撤掉。
3: 好。哎呀，行了，现在白哥下面一点保护都没有了，白哥，你就放心吧。
2: 好，闭上眼睛，
5: 闭上眼睛，不要睁眼。
2: 老师，你感觉下面能抽动吗？小木块，
5: 抽动了，
3: 撤掉，椅子拿掉，
5: 椅子现在有点压着呢，
2: 稍等啊。然后拿一个苹果放在这边，
5: 拿一个苹果放在那边，
2: 放在椅子下面。对，椅子帮我抽掉。
5: 好
3: ，OK。哇，
2: 别笑啊，
5: 别动，
2: 呼吸均匀，保持一个姿势，不要动。现在我们开始正式彩排。
6: 正式彩排，他是不是不能说话？
2: 可以说话。老师，你把这四块砖头往我这边移个2毫米，
5: 移一点，再移一点，
2: 试一下啊。好，不要动，把这个苹果拿到这边来。好，帮我把那个椅子再放到下面去。等一下啊。

0: 春着吧，我别拖人老师后腿了，我是胆儿太小了，我上面老完了，完我就老晃。
1: 对，咱换个人吧，来来来。
2: 找平衡点的时候会有各种干扰，白鸽老师可能会根据自己的心情啊，微微的有些小动作会调整一下，但这个时候就会影响到我的平衡点。
3: 咱找一个自制力强一点的，
1: 咱换一个人，换一个能保持的，
3: 换个姑娘，
1: 来来来
3: 来，
1: 这姑娘，
0: 我的妈呀，真的，我告诉你，不是想象那么简单。
1: 来来，姑娘上，
0: 你上去你就知道什么叫控制不住的抖了。
1: 咱们还是靠远一点吧，咱们在这儿稍微动弹一点，地板一动也对它有影响。
0: 对，
2: 好，试试那边能拿下来吗？好，把下面抽掉，把下面的椅子抽掉，然后帮我把下面的一个砖头拿掉，大的砖头拿掉一块。对，好，您把这边也帮我拿掉。
4: 好，
2: 椅子拿掉。
4: 好，
2: 我们试一下啊。帮我拿一个苹果放在这边。
4: 好，
2: 哎，对。
5: 不是简单的立东西啊，你看手里那不起眼的小物件到了牛永国的手里就跟长了脚似的，人家稳稳当当的在那儿。哎，
6: 所以这叫万物皆可立。哎，
7: 刚才是万物皆可立，
3: 对，
7: 接下来这个节目是万物皆可雕，一起来看。
8: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是你应该有刷到过我的视频。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汨罗粽子香，长乐甜酒醇，任弼时故居，中国汨罗欢迎您。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青岛海大生物集团，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7: 央小满。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8: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9: 哇，太神奇了。而且我觉得王老师的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点啊，那就是不到最后一刻你真的不知道这幅作品的庐山真面目是什么。
10: 对，所以不看不知道，乡村真奇妙。
9: 我觉得哈都挺好，但有一个问题，刚才的视频太短了，没看够啊，不过瘾。而且呢，我们今天在现场，能不能让我们亲眼见证一下？
11: 可以啊，要么我接下去用一块豆腐吧，雕一个你的画面。
12: 什么什么豆腐？
9: 用豆腐雕刻一个我的肖像吗？
11: 对，是的。
10: 看看啊，豆腐里的家宝什么样？
12: 这就开掉了。看不出来呀，这
9: 先是一个弧线。
12: 哟，这就起出一块来。
10: 我这是想把这个轮廓构思出来啊。
12: 对，
9: 精雕细琢，这是我肖像当中的哪个部分呀？
10: 我觉得头发吧，就轮廓，是吧？王老师，您觉得家宝整个面容的神韵在哪个位置？
11: 眼神吧，眼睛吧，
9: 眼神。
12: 眼神，
9: 看我炯炯有神的眼睛。
10: 所以王老师的雕刻刀雕的不仅仅是作品，更是给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启示。生活从来不缺少创意，缺的是发现

0: 创意的眼睛和实现创意的巧手。
1: 眉毛真好看，哎，
0: 眼睛也出来了，确实很有神有光。
2: 哎呦，这樱桃小口，哎，
0: 你看看啊，公养眉不用描，弯如新月，清亮亮，黑漆漆，斜入鬓边，忽灵灵一对杏眼含秋水，俩酒窝，似笑非笑情绵绵，粉鼻梁骨腾腾犹如悬胆，樱桃口红艳艳，糯米内涵，桃花面芙蓉颜又娇又艳，俩香腮又光又润似粉团。哎呀，
3: 这给我夸的，我感觉我都找不着地面的感觉了。
4: 然后其实还有最后一步，
3: 还有最后一步，
2: 还有最后一步。
1: 这里边是酱油吗？
3: 给我的这个肖像调个味儿是吗？
1: 我看看，浇完酱油以后就是酱油稀释了。
2: 关键的一步，
4: 它会更明显。哇，
0: 有年代感了，
3: 这也太好看了吧！
5: 这就是我本人啊！
3: 快，我要与他合个影，
2: 真漂亮，真漂亮。
0: 关键是王老师雕的这个眼睛，大家看一看。确实和家宝的眼睛一样闪着光，
3: 就是别人画我都很难画得这么像，但他用豆腐为材料然后雕刻出来的，太神了。
4: 对，然后我也听说这个河南灵宝的这个苹果特别的好吃，今天我就用这个苹果来创作一个作品，我呢称它为牙雕。
3: 牙雕
0: 就是用牙来雕。
4: 对，牙齿是个工具，
0: 牙齿就是刀，
3: 就是我们平常啃苹果，然后在您这儿就不是啃苹果了，就是用牙雕苹果。
4: 对，等一下我需要一位模特。
1: 你看我这个英朗帅气啊，你看看我这个样子是不是可以当模特了？
4: 可以，那我需要张侧脸照啊。
1: 侧脸照更加的帅，
4: 因为这个还需要打灯的啊，我们要移步到这个室内去完成这个作品。好，
6: 牙雕苹果啊，没听说过，就别说再见过了。我得看看这个牙雕苹果怎么能把一个苹果啃几口就能变成我的样子，那不可能啊！哇，吃的这么利索，这跟我吃苹果没有太大区别，不就是啃苹果吗？你看，哎，它最终能啃出我的样子来吗？不信，真是不信。我觉得他这苹果都吃完了，我也没见有我的样子呀。哎，摆这儿了，拿手电。哎，我真是我的剪影啊！哎，我怎么做到的？
7: 哎呀，你啊，不管是萌宠的机灵表演，还是万物皆可的巧思创意啊，我觉得这些从生活里蹦出的点子，都是想给大伙儿的日子添点乐趣。
8: 对，能让大伙儿笑出声、乐开怀，这就是我们田野联欢会的初心。
0: 是的，今天的热闹就到这儿了，可生活里的欢乐点子还多着呢，没看够，千万别着急。
7: 放心，十一假期正热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9: 不见不散。
10: 本节目感谢中共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左翼中旗委宣传部、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左翼中旗文化和旅游局、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左翼中旗融媒体中心、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左翼中旗乌兰牧旗的大力支持。

0: 叔叔，阿林完了！哎呦，
1: 宋林，救我！不是，怎么回事啊，同志？宋喜悦，
2: 师兄，
1: 行了，散了吧，没事啊。欢迎啊！哎呦，
3: 欢迎来到我们瑜伽物警务室。
1: 我都轻轻搂了一下腰，他就看到他给我一顿臂。你看，你看看我这手腕都快断了。哎呦喂！
2: 实在抱歉啊，我条件反射。
1: 我们现在就带你去医院。
2: 行了，我做个介绍啊，我们村新来的反诈宣传员宋喜悦，我警校的师妹。
1: 三叔，你这闲着没事儿，你摸人喜悦干嘛呀？哎，停车停车，快！
2: 不是你慢点啊，净
1: 瞎耽误事儿。
2: 不是你从这边下，
1: 这口网络被他大声。
2: 三叔，你胳膊没事儿了？
1: 我这三叔啊，没比我大几岁，是我们家老大难了。
2: 他这岁数，在我们村，没结婚的只有他了。我奶奶已经不催他，开始催我了都。

0: 哎，小荣，你怎么不回我信息啊？您是不是走错路了呀？
1: 没错呀。

0: 好，张总。
1: 我姓马。
0: 哦，那我加错人了。
1: 加错了也是一种缘分。你是做什么？
0: 不好意思，打扰你了。
1: 不打扰，不打扰。既然这样，不如交个朋友啊。
0: 好吧，我一般不加陌生人的哦。
2: 流氓，看人家朋友圈就要和人交朋友，这可不是我强迫你的啊。哎，行吧，让我们趁热打铁吧。
0: 哥哥，没想到你这么风趣幽默。
1: 我也没想到你这么性感迷人啊。
0: 幸亏那天加错了人。
1: 这几天聊下来，我觉得咱俩很对脾气。哎，小柔，给哥哥发张你的照片呗。
0: 你先发吧，啊，好 man 哦！
2: 老光棍一个，没什么钱，但也不能太少。
3: 虽然我没钱，但是我一暖男啊，我温暖死你。
2: 给你自尊马杀鸡。知你心底起涟漪，别着急呀，大兄弟，咱都得按剧本走。下一步，若即若离，亮着呢。
1: 小柔，你在吗？小柔，三哥想你了。哎，小柔，咱俩奔现呗。小柔，哎，小柔，你怎么不理我了呀？小柔，你干嘛呢？
2: 小哥，此刻你当疯狂蜜的多巴胺，突出后门脑中间结合，打开一些雷子通道，俗称你上头了。

0: 三哥呀，我觉得我们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1: 小柔，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好啊？
0: 你当然做的不够好，你得付出啊，三哥。
2: 三哥，
3: 今天心情好吗？
2: 不好，今天逛街看中一个口红都没舍得买，不开心。
3: 很贵吗？
2: 400多呢。
3: 我给你发红包。
2: 三哥你真好。三哥，我们明年春天一起去海边吧。
3: 好啊好啊。
2: 我还想看日出。
3: 好啊好啊。
2: 那我们见面吧，明天我去找你。
3: 那我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

0: 干嘛呀，大侄子？我说过了，我不吃，我等小荣呢啊，别耽误事儿。
1: 说他去等他什么小柔？
2: 三叔不会被骗了吧？
1: 今天我给你接风，咱去吃个好吃的，走。
2: 可是我感觉三叔真的被骗了。
1: 他精着呢，走走走、嗯。我们家羊汤巨好喝。
3: 再精明的人都逃不过人性的弱点。经过我的反复示好和打压，正如这忽明忽暗的煤油灯，慢慢将你耗竭。是时候了，小柔，该收网了。

0: 三哥，我妈出车祸了，十万火急，能不能往这个卡里打50000块钱啊？
1: 哎，你看看，你看看，我就说小柔肯定碰上事了。
2: 哎，小柔，我卡里的钱好像不太够啊。
0: 有多少先转过来。
2: 哎，小柔，我卡里就20000块了，我立马就转给你啊。
0: 三哥，能不能再想想办法？这可是你未来的丈母娘啊！
1: 哎，对对对，这可是大事啊！
3: 好吃，
4: 我才不吃，我都想。
1: 哎，松林，松林，
4: 当时再说，
1: 有钱吗？先借我3万。啊？
3: 小柔让你打钱？
1: 你先别管，先借我。
4: 咋了？
1: 我丈母娘出车祸了，人命关天
4: 了。哪来的丈母娘？
1: 我说你俩，我说总监借去。
3: 哎，三叔，冷静。哎呀，哎呀，
1: 松林，松林，松林，救我！
5: 哎呀，不用看了，小柔怎么可能是骗子？我们在一块都5个月了，怎么可能会是骗子？
4: 出车祸，这是哪年的剧本了？这都能骗你？
6: 拖住，我去联系银行冻结他的卡号。就是这个卡号，赶紧冻结，这是诈骗犯的卡。
0: 三哥，钱有了吗？我这很着急。
4: 我是你三哥的大侄子啊，我们这边呢想知道一下阿姨在哪一家医院，然后到时候我们好去探望一下。
0: 我等着交钱呢，能先让三哥把钱打过来吗？
4: 我们得知
5: 道。别耽误事了，手机给我。
1: 不是，大侄子，你还是个警察是吧？
2: 你谁啊？
1: 哎，你谁呀？
7: 我是你的小柔啊，你来找我呀。
4: 我告诉你，你不要太猖狂，我们早晚有一天会把你绳之以法。说话。

0: 哎呀，没事的，三叔，钱不是追回来了吗？媳妇儿没了可以再找嘛。三叔，你那么 man。
1: 喜悦啊，咱们村需要你，需要反诈宣传员，以后有需要三叔的地方啊，你言语啊。
0: 那太好了，三叔，那就把你被骗的经历给大家伙讲讲，我正好做一个反诈小视频，让更多人知道。
1: 老铁们，你看我这惨痛的教训啊，咱们以后在网上聊天呀，可真得长点心，别像哥似的以为给人家聊得来就想好好谈场恋爱，可谁成想是咱拿人家当未婚妻，人家拿咱呢当提款机呀。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呀、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林老师走了，已经离开东山了。
1: 走了，离开东山也好，但是他知道这个好消息，也会感到欣慰的。哦，李飞，你们审问大虾的时候，他有没有说过别的案子？什么案子？
0: 大虾是个惯犯，审讯的时候顺藤摸瓜，一定能审出别的案子来。
1: 没有，没说别的案子。那当时我怎么教你的？啊？那就说明你审讯的不够细致。那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时候，没审出来点别的。
0: 你现在是不是在跟踪赵家良？你怎么知道？
1: 你那叫跟踪吗？啊？林耀东都投诉到我这儿了，你那是找上去跟人找茬打架。他们俩一定有问题。林耀东已经把赵家良接到家里吃饭了。如果他们只是普通。

0: 生意关系，何必要吃家宴呢？
1: 李春，陈市长跟我说，赵家良这次来东山是做房地产投资的，李耀东做房地产起家，很有可能他们以前就认识，或者有什么业务上的往来，但到家吃个家宴很正常，这说得过去。
0: 这事很奇怪，塔寨村也在跟踪赵家良，赵家良的房间里被安了窃听器和针孔摄像头，这能是一般关系吗？
1: 那你对这个事情怎么看？
0: 我以前以为他们是一条线的，南井村的事儿就是他们两个设的局，但后来我发现我错了，到今天我才发现他们两个应该是刚刚联手，一个制毒，一个买毒。
1: 李飞，你听师父一句劝，不要再追查下去了。李局走了，没有人再罩着你了。如果你再追查这件事情的话，我担心你生命会有危险，你明白吗？

0: 狐狸，
1: 千局，我刚从0756台救回所出来，附近有个凶杀现场，这起凶杀案的主角就是林生武。
0: 哦，确认吗？
2: 台球厅的老板已经认出林生武的照片了，他没有同伙，就他一个人，所以我们初步判断，这两名死者极有可能是从台球厅追出来追杀林生武的人。
0: 那两个杀手是谁？有线索吗？
2: 其中一名死者的身份我们已经确认，是珠海车之翼汽修厂的一名汽修工，名字叫叶松，小名小六。另一名死者的身份我们还在确认中。
0: 那杀手所坐车辆的信息呢？
1: 昨天的雨太大了，监控拍下的视频里头根本看不清车牌号，只能看出来是一辆黑色的奥迪 Q7。
0: 好，继续调查。
2: 崔局，李局有消息吗？
3: 没有。
0: 我说杜丽啊，你只管干好你的本职工作，其他的事情什么都不要管，有什么新的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啊。
2: 是。

0: 说话。
1: 都说。别欺人太甚了。
2: 你别忘了，视频还在我这儿。大不了鱼死网破。
0: 圣武啊，嗨，你能给东叔打这个电话，东叔很高兴。但是你刚才说话的语气，东叔不喜欢。
3: 在塔寨，只有东叔威胁别人，
0: 哪有别人威胁东叔的份儿，是吗？
2: 现在有了。东叔，都是你逼的。

0: 哎，辉叔，正要找您呢。辉叔，哎，哎，小林那儿，您可得帮我们提点提点她。她那个闺蜜要是再来塔寨的话，我们可就不客气了。咱这是塔寨，她天天来算怎么回事啊？是吧，辉叔？辉叔，辉叔。
1: 顺武，不急不急啊。东叔跟你说两句话。一个在外面想回家的人，进了家，全家人在等他，这是一种感受。推开门，家里面空荡荡的，这是另外一种感受。你看，你能给我打这个电话，东叔猜，你要的一定是第一种感受。说嘛，有什么条件？
2: 让我老婆孩子走，我回来。
1: 走？去哪儿？

凭什么相信你？

0: 什么时候打的电话？
1: 20分钟以前刚刚打进来。东辉啊，找你来就是要跟你商量圣武的事情。这么僵持下去，两败俱伤，你也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吧？
0: 那你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2: 圣武必须回到塔寨，视频必须交出来。为了让他心里踏实，可以让蔡小玲带孩子先走，出去。

0: 你说的，让他们出境。
1: 对，他可以自己找船，自己安排。他之前也认识几个蛇头，我知道。如果他不方便，你可以替他找。毕竟是三房的人呢，如果说我们出面

他不相信。你不一样，他对你还是信任。但是说好条件，蔡小玲跟孩子上船，船开出去一个小时之后，他必须出现在惠东的大宝家，我派人等他，可以吗？董辉，我也是万不得已。事情现在都闹成这样了，追究起来的话，他是你三房的人，你是有责任的。

0: 像我，是我啊。
1: 别说，
0: 你东叔答应了你的条件，蛇头你可以自己找，我会亲自护送小玲上船，船开一个小时之后，你必须得到惠东大宝家。这个安排你满意吗？
1: 好，魏叔，我听你的。
0: 然后你得回到塔寨，把手里的东西交给东叔。
2: 以前的事情，过往不咎。
0: 你放心，东叔就在这里，他向我做了保证。我现在去小玲那儿，
2: 把这个机会告诉她。你听清楚了，
0: 一个小时之后，你打电话确认。
1: 好，魏叔，我听你的。
3: 东辉，血浓于水。

这个决定一定是圣武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一定是想让你投奔他在泰国的叔叔。国外的生活你放心，我那有很多朋友，绝对靠得住。

0: 和孩子是圣武最大的软肋，只有你们离开了塔寨，圣武才能安心。
1: 要是圣武回来，东叔对他下手怎么办？
0: 他向我做了保证。小玲，圣武如果再不回来，村里的生意就进行不下去。这么长时间不开工，村里已经有很多人在恨你们。将来你跟孩子在村里面怎么立身？我就是想帮你们，我也帮不到的。

0: 让生我跟我和孩子一起走。
1: 不是这么谈的，董叔已经让了一大步，逼得再紧，大家都没退路。

0: 小兰，那个谢谢你帮我值班啊。
1: 没关系。
0: 如果待会儿护士长问的话，你就帮我打个掩护，说我家里有点急事儿。我先走了，拜拜。
1: 拜拜，
0: 谢谢。我实在担心小玲，还要再去一趟塔站。
2: 你放心，这件事情东叔不会再插手，
3: 一切由圣武安排，我会安全的把你和孩子送上船。船开一个小时之后，圣武必须到惠东大宝家，到时东叔会派人在那儿接他。
4: 要是圣武不在大宝家出现呢？

白叔，为叔都跟你说了吗？你别哭啊！事到如今，只有这样的选择了。

要去找你之前认识的蛇头，打这个电话，他外号老鬼，就说是我叫你找他的，让他把你和小玲全部都送走，今生今世不要再回他寨。放心，他们不敢拿大宝怎么样，一定要记住。

0: 你慢点啊，别送我了，回去吧，回头让你婶儿给你买点东西送过来。
1: 别麻烦婶儿了，婶身体也不好。
0: 没事，就这样，赶紧回去。

0: 坚持住，
1: 小亮，坚持啊，小亮。

0: 带着蔡小玲跑了，有可能是去了医院了。
1: 好，我来处理。

0: 我没事的。外面谁是病人叫做？我是他妈。哦，大人没事，刚送来的时候大出血，不过现在已经止住了。那孩子呢？孩子呀，是个死胎。死胎。病人送来的时候精神状态太紧张，导致他的大脑皮层功能有些紊乱，所以儿茶酚分泌过多，这些都是导致死胎的原因。但这个死胎的时间太久了。 影响到病人的凝血功能，所以你们一送过来，都是大出血。不过呢，现在止住了。好在你们送来的及时，要再晚一点，大人可能就没命了。这婴儿啊，失去生命体征已经很久了，你们怎么才送过来？哎，行了，不多说了，你们呢，去办一下住院手续，他还要住院观察。西医，没事啊，小林的安全最重要，对不对？
1: 你也别太伤心了，先在这儿休息一会儿，我去帮小林办这个住院手续啊。

0: 陈科和蔡小玲是中学同学，他们俩的关系一直都挺好的。
1: 叫你二媳妇和阿浩的姐姐去医院看蔡小玲，都是大男人，在那不方便，也会被别人怀疑。跟他们说盯死了，别让蔡小玲跟陈科有单独说话的机会。如果他的病情有好转，就马上接回村子。
0: 听阿浩讲，蔡小玲的情况挺严重的，要是医生不让他出院怎么办？
1: 好吧。

0: 魁叔，乔姐跟我姐已经到了，晚上这夜就让他们守吧，您早点回去休息。挺好，小林不能再出意外了。到此为止，不然别怪我不客气啊。魁叔，您这话说的，我林天浩充其量。
1: 就是个大马仔，当口饭吃，不容易。会。哎，小兰，陈珂，你怎么身上都是血啊？
2: 没事儿，那个，你可不可以借我一下你的手机啊？
1: 好，
2: 谢谢，
1: 没关系。

0: 喂，哪位？
1: 是我。
0: 陈科。这谁的号码？
1: 我手机摔坏了。李飞，小林他流产住院了，幸亏我及时赶到，要不然的话……
0: 你又去塔寨？
1: 这个不重要。你听我说完，小林怀的胎儿是死胎，医生说胎儿没有生命迹象，已经好些日子了。这说明小林一直没有去做妊娠检查。
0: 那他在人民医院？
1: 对，林天浩、林宗辉都在。
0: 行，你等着，我马上过去。
2: 这孩子天生没命来咱们家。就别互相了，好好保重自己身体。
3: 信怡，先喝口水吧。
2: 都是妈不好，没照顾好你。妈不好，小林，妈没照顾好你。
3: 信怡，小娟姐出差在外，妞妞跟天天又在家没人照顾。要不然您先回去休息吧。
2: 我哪里放心得下，

0: 没事吧？
1: 没事。对不起啊，李飞，情况紧急，我实在是来不及跟你汇报了。幸好我去了，不然的话小林早就没命了。你听我说，今天晚上是我们唯一一次有机会可以不受监控的去接触小林，而且今天晚上我值班，我可以去问小林圣武的下落。

0: 生都说了，小玲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再说了，有我们在这里照顾呢，放心吧。
1: 妈明天把天天跟牛牛送到学校，妈再来看你。

0: 林天浩没走，不行，太危险了。
1: 那你说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吗？
2: 我觉得陈科说的有道理，这是我们唯一的一次机会了。
0: 麻烦你去换衣服，你跟陈哥一起去，你们两个还能安全一点。你们蔡小玲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咱们千万不能被发现。有任何事给我打电话，我就在楼下，我随时接应你们，好吗？
1: 够了。

0: 你今天不是不上班吗？
1: 夜班，怎么着？你要给我放假啊？让开！婷婷，先把这个床摇起来。好点没？
2: 护士，到了晚上，我们这些陪床的怎么睡啊？
1: 你屁股底下就是看护床，拉起来就可以睡了。
2: 这是床吗？这么硬，这要睡一晚上。阿浩，你看啊，这睡一晚上，这腰还不得断了呀？这能睡吗？
3: 要不这样，巧儿，晚上你睡那张床，我睡这张。
2: 哎呀，你不懂，那是病床晦气。不然今天晚上我跟你姐轮班，我先回城里的家睡一晚上，到时候才过来换的。
0: 乔姐，我是没什么意见啊，就是东叔那儿。乔姐，要不然你跟灿哥说一声，他要是没什么意见的话。

0: 陈科，今天晚上都是你值班，
1: 不然呢？有意见啊？
0: 没人替你啊。
1: 小玲，有需要的话你就叫我。

0: 蔡小玲啊，今天做了一个手术，出了很多血，
1: 就像人的身上长了一个毒瘤，割疼、疼、流血，不割吗？这个瘤最后会要你的命。
2: 但小时候南山见，来的时候别被人割。
3: 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
2: 打喷嚏，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4: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
2: 打喷嚏，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

0: 剑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9: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蔡小玲家装了几个摄像头啊？三个，卧室、客厅、阳台各一个，平时天浩的人会24小时盯着的，所以就剩了仨。看出问题了吗？蔡小玲在跟林胜武打电话的时候，林宗辉不在里面。您的意思是？
1: 林宗辉记住了林胜武的那个电话号码。我一直觉着林胜武逃跑这事没这么简单，肯定是林宗辉捣的鬼。我的手铐铐得那么紧，他怎么打开的？
0: 我去把宗辉叫来。等等。
1: 阿灿，哎，
0: 找可靠的人，到上英镇山前村去一趟，找一个叫陈德贵的人，外号叫老鬼，做蛇头生意。
1: 咱为什么找他呀？
0: 你听我说完。林宗辉的儿媳妇就是山前村的人，跟这个老鬼还有亲戚关系，让你的人想办法撬开老鬼的嘴，问清楚，林宗辉对这个林胜武有没有别的安排。
1: 如果有呢？

同宗同族的，这个事情也怪我，在这之前一直下不了决心。

0: 如果事情真是像我说的那样，该怎么干就怎么干，明白吗？
1: 明白了，叔。哼，林宗辉还防着咱们呢。这里八外怎么处置他？哥，
0: 我去三房宗辉家，你在这待着。
2: 倩倩，我的笔去哪儿了？
3: 我没看到啊。
4: 纸、笔，
3: 啊，好，谢谢。
5: 哎，大哥。
6: 哎。
5: 要不要喝点？
6: 小哥，来坐下。
0: 宗辉啊，因为你的一时心软，我们上上下下跑断腿，你说你这是搭错了哪根神经啊？我说两句话，在这个地方，人一辈子三件事情需要朋友：婚礼、守灵、在法庭上接受犯罪指控；二，好心不一定会有好结果。蔡小玲，我觉着可以把她接回村子里来，就住你们家里，这样你踏实。
7: 蔡小玲啊，今天做了一个手术，出了很多血，
0: 这件事情不商量，就这么定。宋阳的前女友跟蔡小玲是同学，你清楚。你告诉我，你能安心吗？
3: 感觉好点没？

我一会儿就先下班了，你要是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或者有需要的地方，你就找护士吕婷婷。

我都交代好了，我明天中午再过来。

0: 阿英，这件事情恐怕要麻烦你了。
1: 应该的。
0: 趁着菜还热着，拿下去吃吧。

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有自己的姓氏，祖先给予我们姓氏，是让我们用它来区分远近亲疏，区分宗室和血脉。你真的不要怪我，老是把眼睛放在你们三房身上。三房的那几个人，你真的得好好管呐。塔寨，祖宗留下来的，你和我，那是有责任的。我们林氏家大业大，人也多了，就有高低贵贱嘛。总有几个不听话的，总有几个不安分的。就像人的身上长了一个毒瘤，割它，疼，流血，不割吗？留着，这个瘤最后要你的命。说这句话，我就想到了圣武。现在在外面，也许要很长时间才能回来。一个人在外面不容易啊，林家的那是我们的亲人。所以我们必须给他准备一份积蓄。可能我现在坐在这跟你讲这些话，你不是很相信，但是真的，宗辉，我林耀东一直是把你当成亲兄弟的。兄弟齐心，其利可断金。你不用多想什么，我说的是我心里话。如果有一天你觉得你需要，你随时告诉我呀。

0: 你下班了？
1: 嗯，先走了啊。
0: 下班了。
1: 嗯。要不起。

0: 怎么样？
1: 林天浩盯我盯得太紧了，所以我就出来了，这样他可能会放松一点，马文也许就能问出什么来了。
0: 马文一个人去啊？那不行。
1: 那要不然你去，

0: 再忍一下。
1: 都让开，
0: 护士来了。
1: 疼得厉害吗？
0: 疼。
1: 你去帮我叫医生。
0: 哎，好。
1: 你出去。怎么了？你来看啊！出去。
2: 我。
1: 把门带上。
0: 着急，别着急，医生马上就来
1: 了。你帮我把床摇起来。
0: 好。
1: 没事，我看一眼啊。等一下，医生吧，不要着急，医生马上就过来。
0: 医生来了，
1: 来，过来帮忙。
0: 好，好，
1: 把腿蜷起来。
3: 莲花，哎，你们几个把被子卷起来。
0: 嗯
1: 哦，不要紧张啊，
0: 医生会看一下怎么样了，
1: 调整呼吸。
3: 别急啊。
1: 抓着我的手。

0: 没什么大问题，血已经止住了啊，有点血也是正常的。如果实在太痛的话，回头给你开点止痛药，好吧？你们家属这边要注意照顾病人休息。
1: 哎，好，谢谢医生。
0: 哎，
1: 没事了啊。
0: 好嘞。
1: 盖好。
2: 你有什么随时叫我啊，照顾好他。

0: 他体重不到50公斤，今天输了3500多毫升的血，这相当于他自己身上的血全都流光了。就这样，他还要性命都不要的给我写纸条。
1: 我们必须尽快找到林胜武。
0: 小玲也不知道林胜武在哪儿。
2: 林宗辉。

0: 他是不是应该知道的多一点？
1: 任务、手机、证据。
2: 只有林总。

明天接着来啊，听到没？继续定我啊！

0: 云兰，
1: 什么事儿啊？
0: 你能不能给你爸打个电话？我有事找他，很重要。

0: 兰兰。
1: 喂，爸。
0: 喂。喂。喂，你在听吗？
2: 李飞，你是不是疯了？
3: 离我家里远点！
0: 林胜武的手机里到底有什么证据？
2: 什么意思？
3: 给我滚开！
0: 你明白我的意思？我告诉你，我这是在给你立功的机会。
2: 笑话！我立什么功？我林总会需要立什么功？
0: 林胜武到底藏在哪儿？

如果想活命，就赶紧收手。看在三宝的份上，算是我给你的最后忠告。

0: 你凭什么看我手机？
1: 李飞给你打电话干什么？
0: 你管不着。
1: 你刚才去哪儿了？跟谁见的面？你给你爸打电话又是干什么？
0: 把手机还给我。
1: 你说不说？
0: 你把手机还给我！你还给我！你
1: 你疯了你！老婆，老婆，老婆，起来起来！
0: 你别碰我！

0: 老婆，林耀东要是知道你跟李飞有联系，那咱们家全完蛋。他林耀东是什么人呢？他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你知道吗？
1: 那你想怎么着？去汇报吗？跟谁呀？陈光荣？

0: 他住院了，刚走不久。
1: 哎，蔡小玲出院了。
2: 哦，我知道，怎么回事？
1: 一大早林天浩就去给他结账，给他办的出院手续。
2: 这怎么可以啊？蔡小玲昨天下午才刚刚做的手术，输了3000多cc 的血呢，这不是疯了吗？
1: 是啊，范主任也是这么说的，跟他们去理论，要不是林宗辉拦着，范主任就被林天浩打了。最后还是院长办公室打来电话准许出院，才把这件事情解决了。
2: 静静，你帮我拿下，谢谢啊。
1: 哎，陈科，
3: 没摔疼吧？没摔。咱爸是什么态度啊？
4: 阿爹把李飞的电话给挂了，李飞很生气。
3: 你看没看到？爸跟我判断是一致的。
0: 我就不明白了，你们这些男人的血性都到哪儿去了？
3: 血性？他李飞是血性吗？那是无脑。李为民阵仗大坝不是也被双规了吗？现在外面在传，都说李为民是个贪官。
0: 那当刘耀东的走狗有什么好处吗？陈光荣是怎么死的？你不知道啊？
3: 所以啊，你老公两头都不靠，才能独善其身。
0: 蔡军，你不可能永远两头都不靠的，你总要站一边的。
3: 那也不能站在李飞那一边，他就是个瘟神，要不是他，东山能乱成这样吗？宋阳也不可能白白送了命。现在这种环境下只能装傻充愣。把今天的话原原本本的告诉咱爸，劝劝他，三宝的事已经过去了，咱们就翻篇吧。本来林耀东就不是很信任你爸，求求老爷子别再跟林耀东作对了，行吗？
0: 那三宝就这么白死了，二宝就这么残了。

0: 那你想怎么着？啊？跟他们拼个鱼死网破，还是当告密者呀？我这么跟你说，东山是东山人的天下，林耀东就是懂这个道理，才能玩得转。
1: 失望了，你就是个懦夫。

0: 喂，
1: 小林出院了，被他们接回塔寨了。
0: 这种情况你们也放人？
2: 我们院长亲自打的电话。
1: 你说那个林耀栋他有多大能耐呀？他
0: 谁把他接走？明天好。
1: 不是，是那个林宗辉亲自来接走的，据说好像还有几个马仔跟着。
0: 暂时可以放心，昨天晚上事没漏，又是林宗辉亲自接走的，雪莲现在应该没有什么危险。
1: 不会有危险，你凭什么这么肯定啊？
0: 只要证据还在林胜武手里，他们就不敢轻举妄动。
3: 但是现在你可千万不能再进村了，
0: 听到没有？
1: 这样的日子还要多久？
0: 快了，快了，快过去了。

0: 怎么样？
1: 一点异常都没有。赵家良每天健身、游泳、喝咖啡，就跟来度假一样。李飞，这么天天守着，有必要吗？
0: 当然有必要。赵家良刚到，又一批大规模制度就开始了。
2: 小娟出差在外回不来，小玲的两个孩子也全凭你来照顾，小玲这里你就不用操心了，
3: 给你和宗辉添麻烦了。
2: 家里就我和宗辉两个，宗辉也常常不在家，每天有小玲陪着我，家里也不会显得那么冷清。你就放心的走吧。

0: 单独聊聊吧。半小时后南山见，来的时候别被人跟。
1: 赵家良身上已经安了窃听器，现在咱们没有死角了。
2: 好的，给你爸把茶拿过去。

0: 你把林耀东的制毒窝点找出来，你把证据给到我，我答应放了你。你去香港打听一下，我赵家良是什么人，你会为今天的所作所为后悔的。卖我！
1: 喂，哪位？
2: 李飞，我是林宗辉啊。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你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1: 打喷嚏，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3: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你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1: 打喷嚏，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4: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2: 吃粤菜，
3: 我要吃烧鹅，
4: 我要去按摩，
5: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6: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 那就问美团吧，
7: 他都能帮忙。
1: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8: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跟的挺紧啊，挺执着呀，跟谁耍流氓呢？真当我拿你们没辙是吧？真是陪你们蹲着啊！

0: 喂，
1: 苍哥，跟丢了。
0: 没事，他身上有窃听器。

0: 会。
1: 我是警察。
0: 我知道你是警察。
1: 你怎么知道？
0: 在林佑东家，他介绍的，还有那天在桥上。
1: 我没去过桥上。
0: 不，我记错了，不是在桥上，应该是在酒店门口。你的车天天停在那里啊，想看不见都难呢。
2: 阿雪，你在这边办案呢、啊？
1: 赵家良，我不跟你兜圈子。南景村的案子跟你有没有关系？
2: 阿雪，我都不知道你说什么呢。
1: 五月十三日你在哪儿？
0: 阿雪，我做生意的，我是生意人，有时在深圳，有时在香港，我哪记得那么清楚啊？我问一下我的秘书。
1: 我来告诉你，五月十三日你在佛山，你在跟蔡启荣、蔡启超做交易，对吧？
0: 阿雪，我真的搞不懂，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你这次来东山干嘛？
0: 阿雪，我在东山有投资，我是开工厂的。
1: 那你告诉我，为什么你一来东山，东山的制毒分子就开始行动了？
0: 毒？什么毒啊？我很注重环保的，我做生意从来不做化工的。
1: 你跟李维没什么关系，你是不是他的线人？
0: 阿水，我来东山是做生意的，你们内地警察
3: 都像天无法无天，没有证据可以绝口放人了。
1: 那他是你的保护伞，你给他多少钱？
0: 什么保护伞？李维明，我不认识他。哦，对，五月十三号，我的手下在东山南景村谈一个项目，结果听到枪声，警察杀警察，害得我的项目都黄了。
1: 赵家良，我知道你在干嘛，我也知道你在跟林耀东接触，但是我告诉你，只要我在，你们的生意成不了。不过我给你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你把林耀东的制毒窝点找出来，
4: 把联系人、时间、制作量全都找出来，你把证据给到我，我答应放了你。
0: 你去香港打听一下，我赵家良是什么人。总有一天，你会为今天的所作所

我后悔的。我告诉你，别给你机会，你不要好不好？阿雪，找线人不是这样找法的。 我是来做生意的，我的命不是谁施舍的，而是我自己挣来的。年轻人做事别毛躁，你怎么能肯定看到的就是真相呢？

0: 李飞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但是还在昏迷当中。
1: 我要见他。
0: 你只有10分钟的时间，我刚把医生护士支走，一会儿拘留你。

0: 刚才说的话都听见了。赵家良那天去朝上，赵家良请客，李飞怎么会知道？李飞在跟踪赵家良，刚才你也听到了。哼，还有一个人，三方林宗辉。
1: 他怎么也在？听阿兰说，他托人给他妈妈在香港买了治心脏病的药，本来说好下班给送去，可宗辉等不及，自己跑去取了。
0: 你信吗？

0: 我是警察，你跟李薇没什么关系。
1: 风险好大的，
2: 孩子大了，我没有任何干预，
1: 还用干预啊？他至少是跟着你的，不选你谁呀？

0: 抱着他？为什么抱着他？
1: 哎呀，你怎么那么小心眼儿啊？
0: 我就是那么小心眼啊！以后菲菲结婚生子的，第一个抱我孙子的是你，不是我啊！哎，
2: 这是饭厅，电视也是刚买的，房间光线充足，你看通风也好，什么都不缺，这可是拎包入住啊。卫生间也是干干净净的，就是这个抽水马桶啊，你一开始按的时候它不出水，你按住了不要放它就出水了。老板是做什么生意的？
3: 哦，我是做海货的。
2: 我一猜就是。这么巧，我小舅子也是干这个的。这是他的名片，有时间一起出来喝茶啊。
3: 行，有需要我一定找他。
2: 嗯，
3: 对了，我房钱给你。来，你说说。
2: 老板住多久啊？
3: 看情况吧。
2: 啊，房间钥匙。
3: 行。对了，那个身份证我……
2: 哎，不需要，我们这儿管得没那么严。晚上你可以带个小妹回来一起住，有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啊，早点休息。
3: 行，谢谢老板。

谁赢了谁就可以得到奖杯哦。

0: 老板，有倍数高点的吗？
1: 这是倍数最高的了。
0: 有匕首吗？

0: 是老鬼吗？
1: 你谁啊？
0: 哦，是辉叔。是林宗辉让我给你打电话的，我有桩生意要找你谈，你在哪儿呢？
1: 哦，我在家，山前村。
0: 您能出趟村吗？
1: 现在。
0: 现在。
1: 你在哪儿？
0: 我在上英镇，您到了给我打电话吧，就这个号。
1: 哦，好吧，我正好有点事情要去镇上，大概20分钟左右吧。
0: 那麻烦你了，您开什么车？
1: 绿色的丰田霸道，车尾号42。
0: 好，我知道了。那一会儿见。

0: 前面有个岔道，你往山上开。
1: 好。
0: 哎，你别挂手机。
1: 听你的。

0: 请你下车。
1: 我下车了，你在哪儿？
0: 京南北楼。

0: 德贵叔，我认识你，你叫林胜，但是我不喜欢这一套。德贵叔，对不起，我也身不由己，还望您多见谅。
1: 我欠辉哥一个人情，你说吧。我要出境，最快什么时候能走？时间你定，几个人？
0: 四个人，我和我老婆，还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去哪儿？泰国。德贵叔，我希望这一单就我们四人。你放心，我会按满员的价格给你钱的。
1: 我说过了，我欠辉哥一个人情。
0: 多谢德贵叔。

0: 咱们就后天晚上，到时候我跟你电话联系。
1: 好。
2: 卖我！
3: 我也没办法，他们先找到我，我也有家人的。

Yeah.

0: 这个烟。
1: 吼！哦，
0: 我说的是枪。哦哦。

0: 生物。
1: 魏叔，
0: 怎么了？
1: 魏叔，老鬼被林三和林天浩盯上了。
0: 你在哪儿？

0: 我希望你能多多帮我照顾。
1: 水门的书籍我把它藏好了，要是想要的话就把

0: 他们从来没信过你，从来没有信任过你。快说，
1: 你要注意安全，
0: 最好给自己找条退路。我刘胜武要是有来世的话，你还是我的归属，还是我的归属。

0: 想要的结果。
1: 生我，除了你之外，还有谁看过这段视频啊？
0: 人在做，天在看。

0: 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手机在哪儿？
1: 刚才不是扔了吗？
2: 我问你，手机在哪儿？找死！
3: 说，手机在哪儿？说不说？说不说？说不说？哎，

0: 喂。喂，哪位？
1: 李飞，我是林宗辉。

0: 那林省文那部呢？
1: 这小子贼精贼精的，他跟老鬼第一回见面，也不能把这么重要的东西带在身上吧？
2: 林省武这小子从小做事就谨慎，他不会从外面之间扎到身。

0: 我已经离开东山大酒店了，你继续帮我盯着赵家良。你要干嘛？去哪儿？别问那么多。好，我知道了。
1: 苍哥，确实有兄弟在上营镇见到那辆摩托车，马上找你的兄弟，找他的住处。
0: 好，等等。
2: 林神武有过珠海的教训，他不可能去找他认识的人，更不可能去找房产中介。
0: 我让我的兄弟上街面上找私人广告，打给他们，
2: 就问这两天有没有新的租户。
0: 好，
2: 你抄近路先走。

0: 哎，你好，你那里有租房吗？哦，浩哥，浩哥，找到了，你跟他说，
1: 那个房子已经租出去了。
0: 什么时候？
1: 今天早上。
2: 是不是一个40多岁的男的，还骑着一辆很酷的摩托车？
1: 哎，对对对，你们认识啊？
2: 啊，认识，认识，认识。啊，那是我大哥。
0: 啊，你们一起收海货的吧？
1: 啊，对。
3: 哎，你这房是在石英村吗？
1: 对，就在那个村委会的东边，紧挨着，很好找的。
0: 去了以后你就打听老虎家的出租房。

0: 喂，
1: 哥，找到了，林生在上营镇租了一间出租房，刚租的。
0: 在那儿等我，我马上就到，5分钟。

0: 啊，跟你说个事情，林生武手上的视频拿到了。
1: 林生武人呢？
2: 林生武不应该再是你关注的对象了，
3: 可以交货了。
4: 我有一个条件，我的人要在发货点验货，然后我的人要跟到上船为止。
5: 主角呢？
6: 马上就到。
5: 谁主角啊？
7: 回民。
5: 出去。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0: 日之林药业，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山河育好物，四季运千香，品尝果蔬自然清甜，饱览肉蛋奶醇厚滋养，邂逅南北各式风味小吃，尝遍人间本真滋味，食鲜赴四季，百味入寻常。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这里是上银镇派出所。
1: 你好，有一辆丰田霸道，绿色的，撞倒一个老人。那车朝着石英村方向逃逸，车牌号是粤X9ZZ42，粤X9ZZ42。
0: 被撞老人呢？
1: 被撞老人有人打120已经去救了，你们要赶紧抓人啊，不让他跑了。
2: 你好，我想问那个石英村怎么到？
3: 啊，石英村是从这边往左拐。
2: 好，行，谢谢。
4: 粤X9ZZ42，粤X9ZZ42，请熄火，请熄火。
2: 强哥，警察。
5: 你刚才处理尸体的时候。

0: 走。在这儿呢，请您下车。出什么事了？
1: 刚才有人报警说你们这车撞人了。
0: 撞人了？
1: 对。
0: 谁说我们的车撞人了？我们刚刚开到村口，正在问路呢。
1: 请您出示一下身份证，你也出示一下。

查一查。你好，刚才有人打电话叫救护车吗？哦，是这样的，我们接到报警电话，说上鹰镇出了一起车祸，撞的是一个老人，还说已经打了120叫了救护车。那你帮我查一下这个电话号码，看能不能查出来是谁的。

0: 下来，
1: 等一下。喂，
2: 蔡大人，是我，我在上英镇。
3: 你在上英镇派出所有信得过的人吗？
1: 什么事儿？你说。
2: 我拿到林志文手机里的证据了。林灿和林天浩也在这边，为了拖住他们，报了一个假警，说他们撞了一个老人，所以派出所会通过手机号找到我。你能不能把事摆平？
1: 好，好，好，我来处理。
3: 还有，林宗辉是用自己的手机给我报的信，
2: 你也得把他手机号码消掉。
1: 好，我会，我会办到，放心吧。
3: 好吧，回去跟你联系。
1: 李飞，注意安全。

0: 周凯，
1: 四队，
2: 关门。
3: 你是不是有个同学在山阳镇派出所当副所长？
4: 是，怎么了？
5: 你们是怎么做事的？国际贸易一定要销售合同、运输合同、保险合同、融资合同，你们赶紧办。

0: 阿三。阿三。
1: 叔，找到林什么的手机了。
0: 林什么把手机藏在他出租屋的抽水马桶后面了。手机我检查过，
1: 视频在。
2: 现场有没有人发现你？
1: 出了一点小纰漏，
0: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回去吧，回去我当面跟你说。我们得撤了。

0: 说。
1: 曼局，禁毒局这两天有没有异常？
0: 没有。
1: 那李慧敏呢？
0: 没有，基本确认他是因为张子强的事在接受调查。
2: 跟你说个事情。

0: 你好。
1: 你好，马云波局长。
2: 陈大队长和他的人在我们这儿发现了冰毒，重量高达300公斤。
3: 陈光荣，300公斤毒品，就来了你一个人？
4: 事情是这样的，今天我手下的两个兄弟抓了两个毒贩，本来是想送到公安局去的，可是却发现了一些重要的东西，我们很难办，我就打电话给光荣。光荣看了以后告诉我，这个事情必须汇报给马局长。
5: 要挟我马云波？
6: 我林耀东能要挟东山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马云波吗？
3: 到底想要什么？
4: 马局长，请坐。

0: 马局长，到我们这来任职有两年了吧？对东山的情况应该有所了解。我们这地方穷啊，穷了几代甚至几十代人了。但是穷的地方它也有它的特点，比如说东山讲人情，重情义，要面子。但是一个族群大了，比如说塔寨20000多人，那总有几个不听话的，不守规矩，捣乱，那怎么办呢？要约束他们，这我是支持的。但是一旦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们的家人就会来求我，我这个人呢又特别讲究情面，我就必须得出手去帮忙。姓林的来找我，我得帮忙，可是姓林的那些个朋友来找我，我还是得帮忙。马局长啊，你看我这个主任其实是个空的，就是一个名称。他们相信我，选我是因为我能替他们谋福利，我能替他们平事情。如果我做不到这一点，
1: 那我林耀东能是个啥？
0: 谁听我的？我靠什么来管理塔寨呢？
2: 我的底线，让我平的事儿，不能有人命。
3: 听着，都记下来。
2: 还有，不能涉毒。

这个我真不能答应你，2万多人啊，我怎么保证？这个算吗？

马局，这是我的见面礼。我说过，东山人是最讲情义的。以后我林亚东有什么事情，求到了马局的门上，还得麻烦你要出面替我们打点。跟孙夫人的这点要比起来，这300万不算什么，是吧？

0: 说谢谢太不好了。
1: 今后我的家就是你的家，我马云波就是你哥。

0: 他们一定知道林胜文说了什么不该说。
1: 林胜文说了什么不该说？
2: 你是不是怕了？
1: 我买不怕。
2: 听师傅一句劝，不要再追查这件事儿。李局糟了，没有人再罩着。

0: 是我。手机里是什么内容？
1: 我怀疑的没错，保护伞。

0: 见面礼。我说过，东山人是最讲情义的，以后我林耀东有什么事情求到了马局的门上，还得麻烦你要出面替我们打点。
1: 马云波跟李飞是过命的交情，李飞现在怎么受得了？永强，这个人现在还是咱们的局长，李耀东的人还在外边守着，李局又被双规了。
2: 如果我是李卫民，我也会这么干。
1: 什么意思？
2: 塔寨如果是个毒瘤，那李卫民就是个外科大夫，他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毒瘤慢慢长大而不去动这个手术、动这个刀吗？
1: 你的意思是说

0: 李居现在悄悄地躲在什么地方，在为手术事先做准备。那之前什么贪污受贿的，都是个局。在这个时候，我不相信他有什么把柄被别人抓着，除非他是。
1: 回来的路上，邵云镇派出所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是经过调查，这个倒地的老人是自己摔倒的。目击证人从餐馆出来，恰好碰到我们的神经过，就以为是我们肇事逃逸了。应该不会有问题。阿灿拿到了林胜文的手机，视频也都在。
2: 那个赵家良最近在干什么？
1: 哦，他每天都去工地转两圈，然后就回酒店待着。
2: 每天给香港的公司打两个电话，基本上都是公司的事儿。录音你也都听到了，剩下
1: 的时间大都是在游泳池和健身房度过的。
3: 李飞还在盯着他。
1: 李飞和那个女警，每天在大门口轮流蹲守。放心吧，他们看不到什么有用的东西。
3: 哎，景文，你那个沉默之声怎么说？
4: 还没有呢，爸。我现在只能等他联系我。
3: 催他。

0: 赵先生吗？
1: 林耀东。
2: 林先生，终于等到你电话了。
3: 晚上有没有安排啊？
2: 我的时间都归你了。
1: 那这样，我让司机过去接你。
2: 好，晚上见。
1: 好，晚上见。
3: 马局，这是我的见面礼。我说过，东山人是最讲情义的。以后我林耀东有什么事情，
4: 李飞，你没有把林胜文的手机直接拿走，这一点很好。这机会我们争取了主动，也争取了时间。
5: 李局怎么样了？有消息吗？
4: 没有。
5: 李局，那我先走了。
4: 哦，李飞，在马云波面前你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我知道你对马云波的感情，我心里也不好受。
5: 我也不敢相信。翠菊，我们一定要拿下大宅。赵家良你知道吧？513他也在，他最近一直在东山和林耀东秘密接触。我判断他来一定不是做房地产的，他应该就是林耀东的下一个买家，而且他们很快就会有交易。
4: 这个事情我们会部署的。李飞，你回到东山一定不能打草惊蛇，也要提醒蔡永强。
5: 是，我走了，蔡雪。

0: 赵先生，周先生，里面请。
1: 赵先生气色不错呀。
2: 嘿，东山这地方一聚又养人。
3: 赵先生，可以叫。

0: 错了。
1: 真是个好消息。
2: 你看，我们做生意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信誉。虽然我跟赵先生之间并没有白纸黑字的协议，但是我连耀东说到的，我一定要做到。
1: 什么时候可以交货？
2: 这样，后天早上7点，你的船要到小湾村的码头上等着接货，
1: 叫他们准备好。
3: 好，梁叔。
1: 倪先生，我有一个条件，我的人要在发货点验货，然后我的人要跟到上船为止。
4: 船上不能验货吗？
1: 300公斤的货没可能都在船上验吧，时间也不允许。发货的地方一定是你们选的，应该最安全，我心里踏实。
2: 这样吧，后天早上我们的人去宾馆接赵先生的人。
4: 好。
1: 钱怎么给你？
2: 第一次交易，出于我对你的信任，定金免了。船到法国之后，按照我们谈好的比例分成。赵先生，你那份由刘浩宇亲手交给你。
1: 嗯，成交。
5: 自立啊，别晃了，头晕。
6: 按理说，这个时间李飞和崔局长已经见着面了。崔局长见着视频，肯定会第一时间向上级汇报的。怎么到这个时间，一点动静都没有啊？哎，
5: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7: 苏局，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武警广东省边防总队副总队长娄小平同志。
8: 苏局。
9: 娄队，坐吧。主角呢？
7: 马上就到。
9: 谁主角啊？
7: 暂时保密。
9: 你就是李维民同志吧？
10: 我是。
9: 我们是广东省纪委的，请跟我们走一趟吧。李局，去哪儿？
10: 去河源。

0: 哎呀，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不行，好，你还陪着我们演戏。哎呦，雷霆好，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辛苦你们了，
1: 不谢，
0: 演得不错。
1: 好，你们忙吧。
0: 好，
2: 雷鸣，你要的八名特别行动小组的人员已经到齐了，现在已经开始工作了。
0: 谢谢领导支持。
3: 我们将对塔寨村以林耀东为首的制贩毒集团进行清剿，特成立前期行动组，组长李维民同志。大家立刻行动，此次任务严格保密，包括你们各自的领导和家属，明白吗？
4: 明白。
3: 行动。
5: 进度局势超出我的想象，我认为问题出在马云波身上。马云波是我一手带出来的，他非常了解我的一言一行，他都能揣摩到。所以我想，我在东山，那赵家良要想打进林耀东集团就非常困难。
6: 你的意思是，把联合督导组撤出东山？
5: 光撤出联合督导组，不足以让马云波彻底放松警惕。
0: 其实你要的东西啊，都给你准备好了。顾岩举报你妻弟张自强贪污巨额财产，他还举报你指使他人威胁利诱他。我们已经秘密的和张自强谈过话了。张自强承认贪污事实，而且也承认为此事找过马云波，还承认你和你妻子都不知情。省纪委在两个小时前已经将张自强控制起来了。
5: 现在，联合督导组撤出东山的理由充分了吧？一定要让马云波和林耀东知道我已经卷进了张自强一案，让省纪委调查了，这样顺水推舟。其实啊，我和建华有个计划，让省纪委的人到东山把你带走，直接带到河源武警驻地。到那以后，你马上成立破冰行动前线指挥小组。
0: 由你任组长，刚才我已经把这个计划和公安部禁毒局的苏建国同志讲了，他表示同意。这个计划啊，目前只有我们三个人和苏建国同志知道，连镇江都不知道。这件事啊，不能露出一点破绽，镇江的演技不好。<笑>
5: 更何况马云波在禁毒局工作过6年，有一定的人脉，让镇江啊先蒙一段时间也好。
3: 这戏就会演得更逼真。哦，另外，这个计划除了你的线人，不能透露给任何人。是，连左蓝也不能知道。是。后天，广东省纪委会把我带走进行调查，这也是为了联合督导组离开东山。 找个借口，这段时间，东山完全失去控制。我们之所以这么做，也是为了你，能够打进林耀东制毒贩毒集团，创造一个更大的宽松环境。
7: 李飞知道吗？

0: 只要我一走，李飞就会死盯着你，他会认定你就是买家，林耀东就会更信任你。只是我无法想象会有多大的风险。
1: 放心，我会保护他的。
0: 其实我更担心的是你的安全。
1: 为了这个局，我就是这个棋子。
2: 裴民，
3: 出去。
4: 李维民，
0: 见着鬼了！
5: 李维民，
1: 你这个狐狸，原来主角是你啊！你看看我的头发，我你白了多少？
6: 王庭，雷副厅长，你们连我都瞒呢！
5: 没听说了，你演技不够好。
1: 宋军，你他们哎，
2: 好了好了，时间紧急，魏敏啊，把你那边的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
5: 是，宋军，赵家良在五天前，也就是我被省纪委带走以后，他就从来没有跟我联系过，那说明他已经把和我联系的手机跟手机卡全部销毁了，也许他的住处被林耀东所监控了。为了不暴露身份，他现在除了跟香港的公司有联系之外，切断了和外界的一切联系。

赵院长，这个警察太讨厌了，整天嗡嗡嗡嗡嗡嗡的，像只苍蝇。用不用替您轰一轰啊？

0: 随便你们吧。
1: 据李飞反映，11日，也就是威民从东山被带走的第二天，林耀东就派他的司机到东山大酒店接赵家良和他的助手钟伟去了塔寨村，并且在林耀东的家里待了近4个小时，这其中包括一顿晚餐。之后的3天时间里，赵家良除了去了3次他在那里的罐头厂的工地，基本上都是待在东山大酒店里。是李飞。喂，李飞。
2: 崔局长吗？我是李飞。
1: 你回到东山了吗？
2: 我现在在东山大酒店旁边，赵家良和他的助手刚刚被林晓东的司机送回去，是林晓东的那辆奔驰。赵家良应该和林晓东刚刚见完面。
1: 李飞，你给我听着，还是那句话，你一定要确保自身安全，有什么新的线索及时给我打电话。
2: 好。
3: 身为警察，能随便打人吗？还想打？想打就来啊。

Come on.

0: 哎，没事，慢点，上哪儿啊？崴脚了，脚扭了。
1: 同学，帮忙拿给他。
2: 有药吗？现在有药了。
3: 喝点水，
1: 补充体力。
3: 这么好的药，哪儿来的？
4: 啊，是楼上那个人给的。
1: 谁呀？

0: 他就是沉默之声。
1: 请钟先生验货。
2: 你得联系上你爸，这决定他下半辈子要不要在监狱里度过。
3: 我推断李文明局长没有被省纪委带走，赵家良应该是他安排的卧底。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

0: 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能人竞技特产出圈。
2: 当渤海镇特产邂逅顶尖绝技，全程高能直击，惊喜远超预期。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
1: 能者争先聚渤海，秀技扬名展风采，
2: 见证才艺赋能好物，双向焕新出彩。

0: 来，特产出圈迎客到，
1: 能人大会等你来。
0: 现场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让我们一起沉浸式感受浓浓的乡土风情。
2: 一到渤海镇就看。

0: 丰富了好多好创意好手艺。
1: 我这一路啊，我是闻着板栗的清香、红鳟鱼的鲜香，还有脆皮核桃的醇香，再一个就是咱们能人那绝活是真香啊。
2: 那今天就看两位谁推荐的乡土能人更被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所认可，就能获得渤海镇的能量大礼包。那谁先来？两位？
1: 那我就当仁不让了。
3: 哎，你看看我们这个能人在那儿。

0: 不一样的出场方式，上来就给老包镇住了。看着没有？你看他表情，你看他表情。
1: 我跟你讲啊，志浩啊，确实是玩的不错，这个车技啊，但是还没达到说让我惊心动魄的感觉。
2: 来点刺激的呀！
3: 需要你躺上来，然后我骑单车直接压过去。
4: 啊，等会儿压过去，
1: 啊，这够刺激！
4: 不是志浩，你再重新表达一下，你到底是要怎么过去？
3: 骑单车跨越过去，
2: 那就让包哥咱亲自体验一下刺激，行不行？
3: 行，
1: 包哥看看就行，不欣赏就行。
0: 你不用，
1: 不，我们不，
0: 你别碰，你来吧，
1: 你是队长，
0: 你给我来吧，
1: 你是这样，你呢亲自体验一下，完了以后呢，我先看一眼。
4: 其实我觉得包哥难度肯定是更升级的，
5: 对，
4: 早上可能，
6: 欢迎家宝，啊，
4: 什么？
6: 来吧，
4: 我就
6: 别了，来，
4: 志浩，你对这事儿有把握吗？
3: 有五成把握，
4: 五成的，剩下五成呢？
3: 只要你躺着不动，另外五成。就没问题了。
6: 对，
4: 你不要辜负我对你的信任啊！
6: 没问题，站吧，来，志浩，这个难度小一点，我先试一次。
4: 什么？
6: 你躺好了，
4: 啊？我不玩了，
6: 我先给他扶下车子，这试试这车子好使不好使？我又不能急，来，
0: 一点危险都没有，我跟你说很轻松，你就把眼睛一闭。
4: 志浩，你要飞跃，你就稍微快一点啊！
3: 好嘞，
4: 我感觉我坚持不了太久。
3: 哎呀！我还没开始嘞。
4: 你没开始，但是我觉得已经结束了。哎呀！这干嘛呢？这是这怎么不应该是当当两声吗？我怎么听到了当当当？
6: 他得先试试。
4: 哎，这轮子是那个在我头上是吗？哎呦，一定得靠谱啊！哎呦！
6: 先得量一量，
4: 这不是说要飞过去吗？这感觉是，哎，
6: 别着急，他现在他就是为了，哎呦，
4: 过去了吗？
6: 哎呦，别着急，
1: 哎呦，
6: 漂亮。
0: 这回行了，刺激不刺激？
4: 我体验完了之后，我觉得我这个人哈，就是独体验不如众体验。接下来这个安排让他俩都上，可以吗？
3: 可以的，你看那一张桌子可以吧？
4: 那张桌子
0: 好啊，
3: 你躺那个桌子下面，我先跳上桌子，然后再飞过去。这样的话又有高度又有远度。
4: 没有思考的时间了，来上桌子。
6: 我明白了，就是咱们四个人是横躺在这边。

0: 你从上面越过来是吧？哦，
1: 明白了。哎呀，哎，
2: 老包啊，老包啊，
3: 你们俩关系不是挺好的吗？这看起来关系挺一般的呀。
1: 老包啊，老包，你太有创意了。
4: 看这个垫子这么宽，要不再加两位吧？哦，
3: 再加两位可以，
0: 再加两位啊。
3: 那我们有没有现场的观众想体验呢？来，我们上两位观众
0: 来。人家女观众都上来了，你能不能让给人家先选一个位置啊？啊，你说合适吗，老包？啊，对呀，
1: 那不合适。哎，哎，
3: 什么人？
0: 什么人？
5: 我想跟各位老师握握手。哎哎哎，
6: 包老师啊，
5: 包老师啊，
3: 好，包老师把包老师蹬起来。
0: 来吧，咱让人家，
3: 来来来，
0: 让人家，对对，让人美女人啥的，哎，对，我爱的美女。对，来吧，
3: 然后来吧，来吧，来吧，王老师最早起跑，
0: 谢娜，
3: 什么直接给拖走了，
0: 什么人，什么人呢？哎呀，行，那我就在外边吧。
3: 你们的队长啊，在最外侧，所以之后你真的要加油，不然我建议你可以直接换一个队长也行。
0: 谁是你兄弟？真棒！
3: 接下来就是之后你一定要就是，一定得靠谱，保证我们的。哎，你是真的心疼你的队长啊，把垫子给挪过来了。
6: 来，郭老师。
3: 郭老师，
6: 垫子来了。
7: 是把垫子给拿走了。
3: 我们这位上来的观众朋友莫名其妙之间就变成了最后一个。
4: 来，翻翻桌子。
3: 不是我们这是一个搬桌子抢垫子的游戏吗？怎么到现在为止，就现在这个状态的大家都不安全，不如我们还是躺得更规整一些。那包哥最后一个席位就请入席吧。
0: 来了，哎，
3: 包老师调整一下位置，360度，正好准备好了，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啊。这个志浩现在要就是先上到这个桌子上。
0: 哎呦，你别老急我，老
1: 不急你，
0: 我不急你。
4: 别的小紧张啊！
3: 你别紧张啊！
0: 你别紧张啊！哎
4: 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不是，我看着都觉得很惊险。现在咱们挑战的是从桌子上飞跃，四个人。哎呦！哎呦！哎呦！我都不知道该往那边跑了，
4: 刹车打滑，不好意思啊，刹车也得滑。
0: 不是，你现在怎么这么多事
3: 啊？咱要是没有把握的话呀，咱就可以不挑战。真的，你刚才这两下太吓人了，我在旁边看着我都觉得有点心脏有点受不了了。
4: 不好意思，事不过三好不好？最后一次绝对过，可以吗？相信我。

次看看能不能挑战成功。

0: 我在这儿呢。
1: 挑战成功了，志浩啊，啊，能不能再升级一下？
2: 可以，刁难我们队应该是老包干的事儿啊。家宝，你怎么现在还给我们升上级了呢？
1: 谁让你第一轮让我上的？
2: 还怎么升级？
3: 再加一位好不好？
1: 再加一位，
3: 再加一位，
2: 然后还从桌子上过来吗？
3: 原地跳可以吗？
2: 原地，
3: 对啊，
1: 直接飞越五个人。
3: 对，
2: 哦，那你从哪边飞呢？你先等会儿。
1: 他们已经轻车熟路了。好，我们再请现场一位观众啊，我很佩服你的勇气啊，小伙子，尤其在看了刚才的这几幕之后啊。好的，给你选一个位置吧。
2: 我得先看看他从哪边跳，我再躺啊。回来。
1: 通过上一轮他已经有总结了，他带

0: 带着垫子走，
1: 咋的？这垫子你带
0: 垫子啊？
1: 你还搬来搬去的你？
2: 你从哪边跳？
3: 自个儿
2: 这边是吧？
3: 对。
2: 来，天灵阁，
4: 我觉得
2: 一把定输赢，
4: 我
2: 输的定那边。
4: 对，
0: 一把定输赢，三二一，走。
5: 石头剪刀布。
1: 哥呀、
0: 这就是命啊，包老师。
1: 哎呀，哎呀，
0: 吴思雨大爱。
2: 包哥。
0: 包老师，
4: 哎，你躺那我都舍不得了，起来，
2: 包哥，这
0: 不，哎呀，金杰哥，真的吗？
4: 这下边来，
0: 你说的是认真的吗？
4: 那就客气，开始吧，
3: 来吧，开始，
0: 倒计时3秒钟，大家不要动啊，3、2、1，
1: 你这就不是失误的问题了，
0: 轮掉了，
4: 能快速修好吗？
3: 我没带工具，不好意思，试一下吧，独轮可以吗？
4: 独轮能行吗？我是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2: 你要是独轮玩的话，那那边你爱找谁找。
0: 你知道我也得保护这个包老师的安全，
1: 是，
0: 所以您有没有十足的把握？你这样，你单轮你先上一下，我看看您能不能行啊。这一下子金杰哥也躺不住了，
4: 兄弟，咱俩是一队的，
2: 我刚才可选择相信你了，兄弟，
3: 不开玩笑了，我就认真一点好不好？
0: 他认真了，他终于
1: 谁跟你开玩笑了？你还不开玩笑？谁跟你开玩笑了？
3: 再来一次。
0: OK， 认真起来了啊，
3: 能稳住，
4: 我还选择相信他，
0: 他选择相信，
4: 来吧，
0: 我觉得真的我们得把掌声送给包老师，再一次告诉我有没有信心。
3: 有
0: 信心。好，那开始你的挑战。
3: 兄弟加油啊！

0: 风暴完成了挑战，飞跃五个人，
1: 漂亮，
0: 大家可以起来了。刚才我看到的画面是非常从容，非常有余地的。
1: 我一直看着呢，噌一下就过去了。
2: 玩了玩了玩了，你们节目太牛了，你们节目最牛，哎，你们队的节目最棒。
0: 志浩今天也是给大家带来了最极限的一种挑战哈，希望志浩呢能通过这种有激情、有创意的方式，把渤海镇的好物特产更好的推广出去，也期待我们有更多乡村土特产能够在自己的赛道上一骑绝尘。谢谢志浩，谢谢。
2: 这个心情到现在为止啊，还没有平复。咱们现在看看我们的能人带来的这个节目是多么的精彩。

0: 我看刚才您吹奏的这些所谓的乐器都很特别，哎，有很多都是我们家中常见的。你看这个水管，啊，还有这个蜡烛、胡萝卜，哎，就是什么到了您的手里都能变成一个吹奏的
1: 乐器。你随便找一个吹一下，我们听一下呗，啊，这叫榴莲蜜薯，
2: 对，
0: 榴莲蜜薯。
2: 这乐器都是我老婆在菜市场给我买的，都是。哦，哎，我老婆也会吹呀，吹得非常好。
0: 那管子嫂今天来了吗？
2: 来，
0: 哎，我们请到管子嫂。刚才管子哥介绍哈，说您也会吹奏，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3: 好。

0: 这你看管子哥管子嫂都很厉害啊。那是您教的管子嫂吗？还是就是平常看他在旁边吹，然后您自己也慢慢练起来了？
1: 是的。那还有这个蜡烛哈，
0: 蜡烛
1: 不是普通的蜡烛，他就结婚的时候用的蜡烛，
2: 对，
1: 然后给他做成乐器留个纪念。
0: 哎呀，这个太浪漫了。所以我在这里真的强烈建议咱们的管子哥吹奏一首给管子嫂。
2: 行。

0: 真的是用我们想象不到的这些生活的用品做成了乐器啊，真的，我觉得这也是生活当中的一种浪漫啊。我们谢谢管子嫂，好，谢谢谢谢谢谢管子哥啊，刚才您给我们展示了这么多乐器哈，其实能感受到您的这种吹奏的能力。那平常是怎么练习的啊？今天还有什么能给我们展示的？
1: 我肺活量挺大的，今天给大家展示个绝活吧，我自己做的这个水袋，对，吹三个气球，把这三个气球吹爆。哇，
2: 我觉得在这上面啊，咱也给它难度升级一下。嗯，稍等一下啊。啊，
3: 你怎么说？
2: 咱这样，
1: 这太重了，这个，这能吹起来了吗？
2: 你试试，看看不行的话，我再给你加。
0: 那这难度升级啊，五米长的水袋上面放了两个南瓜，一个至少30斤，两个60斤。现在那边的水袋已经鼓起来，看我这边，基本上鼓起来。
4: 管子哥加油，
0: 看到了这个粉色的气球在越吹越大，我看管子哥现在脸都已经涨红了，因为他不仅要有长度五米长的水袋，同时呢他还有重量，气球要吹爆的话，那就是又要升级难度。
3: 他要没这两个这个今天拿的这个南瓜的话，就早就爆了。

0: 损了，你说你能放着两个南瓜？
1: 这两个南瓜太重了。
2: 确实，我自己放完之后，我也替这个谁管子哥捏把汗呢。
1: 这要是能吹爆，真的是气贯长虹啊！

0: 一跳，
1: 吓我一跳。
0: 好，现在这个红色的气球和蓝色的气球都在同时变大，我感觉现在吹的这种速度越来越快了。你看，这个红色的气球跟这蓝色的气球同时在越吹越大。这个真的是气贯长虹啊！太不好吹了，主要是这俩南瓜太重了。

0: 期待更多的乡土能人更好的推广地方的土特产，让我们的土特产更出圈。好嘞，谢谢您啊，谢谢。
1: 大宝啊，
2: 你看咱们这个能人哈、啊，推荐了这么多渤海镇的特产，嗯，不到现在为止咱们还没尝着一样呢。嗯，
0: 想尝一尝是吧？没问题呀、啊，但是啊，咱得赢了游戏才行。这个游戏呢叫做九宫格连线，获胜的队伍就可以品尝咱渤海镇的好物特产。
3: 游戏规则：两位能人推荐官各带领两位观众，比拼九宫格特产连线，将特产连成一条线即为获胜，三局两胜。
0: 两队准备就绪了吗？
4: 老妹儿，先稍等一下，
0: 哥，
4: 因为我这个老腰啊，刚搬南瓜的时候晃了一下，我觉得这轮比赛啊，你上吧。
0: 那我替你玩啊，来
4: 来，两队准备好，预备，开始。
5: 没够，我说没够，
0: 你没够。这怎么还上来就滑了一脚？给他堵上，堵上，堵上，堵上。
4: 第一轮包哥他们队啊获胜，第二组开始。

0: 来煮那个，对对对，那个对。
1: 这个这个回来，去了之后把它挪过去，挪过去，挪过去。这个
2: 快点，快点，
1: 稳当，稳当，稳当。
2: 漂亮。好，成功。第三轮，预备，开始。哎呀，老包型啊。

0: 品尝的机会啊，就是我替杰哥队你们拿下了。
1: 哎呀，太好了，
0: 来郑重的交接。
1: 接下来是不是该我们推荐选手了啊？
2: 是。
1: 接下来这个能人就是我们组的。哎，这个能人的功夫了得，那可以说是刚柔并济呀。
3: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大家好，这筐栗子是我用飞针带回来的，
1: 就用这个。
0: 对，
1: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这您的绝技。
0: 对，接下来要带来一个绝技，就是飞针穿透玻璃爆气球。哎
1: 呦，咱们眼见为实吧。咱们现在见识一下哈，这个王老师的绝技，
2: 飞针穿过玻璃扎破气球，
1: 让我们拭目以待。王老师，调整一下，再来一次。

0: 机了。
1: 我看他是怎么穿过去的，那针眼在哪儿？
2: 哎呦，
3: 看看怎么过去的啊，这针，哎，
2: 这只是皮毛。咱给他们介绍一下，咱接下来这个升级版的挑战是什么规则？
4: 一分钟之内用针穿透五块玻璃。哇，
1: 我觉得这个基本上是没有容错率的。
2: 具体能不能，咱们看看就知道了。
1: 行，咱眼见为实，咱们挑战开始，倒计时一分钟的时间。有一定的臂力才能完成挑战。
2: 好，一块。
1: 好的，已经成功穿透第一块玻璃，并且气球已经打爆。再接再厉啊！
5: 王磊稳住，加油！
1: 一点点，再来一次。
2: 哎，两块。
1: 来第三块，再接再厉啊！加油啊！这个对体力的消耗也很大，因为它的爆发力要求极高，这对它的体力消耗还是很大的。加油，王磊！真的速度是相当快的，根本看不清楚。四块，咱看一下，接近胜利了，接近胜利，
2: 加油！
1: 还是没爆，我这心都跟着悬着了。
2: 耶、第四块，
1: 第五块，最后一块。完成了的话，其实他就挑战成功了啊！我觉得这个完成挑战的希望还是很大的啊！来，
2: 五块，
5: 好，
2: 漂亮！哎，
1: 还有时间，
2: 还要继续是吗？
1: 还要继续，
2: 还有时间，还有时间，
1: 抓紧时间，王磊有可能突破自己的挑战。十、
5: 九、
1: 八、
5: 七。
1: 太厉害了！我觉得王老师今天的绝技表演特别应和我们的主题，我们是能人秀技特产出圈啊！你看最后这个这一刻，哎，成就了他精湛的技艺，同时呢，也期待我们的渤海镇的好物特产都能出圈。
2: 太好，
1: 谢谢，
3: 谢谢大家。
2: 我们队已经展示完了，哎，接下来呢，由这个能人陪衬队是不是也该展示一下了？
6: 我们这能人出来，我怕吓着你，金姐，我告诉你吧。
7: 都醒醒，来活了！一天到晚闲得五脊六兽的，吃稳，来个叫醒福。
8: 得嘞。
7: 谁先来？
9: 我先来，听我龙吟。

0: 我了，百鸟朝凤。
1: 哈哈，凤姐儿咋还打起鸣来了呢？
0: 你懂啥？我这是

0: 扫。
1: 咱哥俩来段热闹的。
2: 就报这个五脊六兽的绝活。
3: 方老师哈，就是您说的能人就是这五脊六兽吗？
4: 你们先别着急把我们能人请出来，我怕吓着金杰。我最近呢学了一门这个才艺吧，算我先给大家展示一下行不行？
3: 那行啊，您来展示一下，
5: 我们看一下怎么个翻车的表演。

0: 行，包老师，我都怕您上不来气儿，您后边那个已经被发现了。你刚才一上来，手里拿那东西，我还真以为你是会吹呢。手里拿的什么呀？耳机呀！真玩耳机，
1: 假不假事，我以为他真会吹呢。
0: 开头这两下吧，我说包老师可以啊，现在徒手吹奏啊。
1: 对呀。
0: 但越到后面就感觉啊。 不对劲儿啊！我们要再不请出来啊，你就该演奏第二首曲子了。我们迫不及待想看看您幕后的高人了。
2: 这就是我们的能人。刚才这个 VCR 里的这个所有的音效啊，就是咱们的董老师用口技表演的。
3: 说实话，能来这儿参加呀，我也是历经了千辛万苦。哎呦，你做了好多难，你知道吗？啊？要问是怎么回事，我给大家表演个小节目，表演一下我是怎么来的。
4: 朋友，今天啊，我们村啊要办一个乡土能人大会，有绝活绝技的，有特长的，尽管报名。哎，
3: 主任你好，我有什么特长？啥特长啊？就是我这个腿特长。嗨，
4: 什么腿长啊？啊，有没有绝活没有？
3: 我会敲架子鼓，行不行？
4: 也行。
3: 你还真会啊！这个行吗？这个
4: 直接口技啊！啊，这也算绝活。
3: 这个要是行的话，那我会的太多了。那您会什么？比如说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我都会。您只要能说出名字，我就行。
4: 真的吗？啊，
3: 没问题。那行，来一个天上飞的吧。天上飞的可以，塑料袋儿。啊，塑料袋儿？你不是天上飞的吗？不不不不，你一是那塑料袋儿，它没有声音；二是咱村是环保村，哪有塑料袋儿啊？
4: 是不是？你得是黄武能动的，我可以。
3: 那行，来个地下跑的，你说的蚂蚁叫，蚂蚁叫，蚂蚁叫。对呀，你能听见吗？它没音儿啊！你来一个，我给你配合配合。那我就来个温柔善良的，可以。来。
4: 行，但是啊，能人大会，我跟你说，这不行啊，这不行，来点高雅的。
3: 我有，您听啊。哎。
5: 我陶醉了，这个行吗？这个孩子太好了，
6: 太精彩了！那能不能今天再现场教教我们？
3: 其实学这口技呢，你首先也得好的肺活量。
7: 为了这个训练这个肺活量啊，咱们做个小游戏。哎，这个游戏当中谁赢了，我就叫谁。
4: 行。
7: 游戏规则：家宝与郭金杰各带领一名观众，用卷卷圈将十个核桃推入纸杯中，用时最短一队获胜。
4: 计时开始，哎呀！啊，漂亮，漂亮。

0: 你忙起忙里拱可不错啊，家宝。哎呀，哎，对，家宝啊，你就从一半开始，
1: 你直接放进去得了，
2: 活儿，
1: 哎，你直接开始，你直接放进去得了，你。
0: 哎，
3: 还有一个吧，
0: 把这里边整了它，
4: 最后一个压一块，
0: 哎哎。行了，还有一个呢，还一个呢。哎，对，
1: 你直接放进去得了，你还在这摆到跟前去了，你直接去摆到这儿。
5: 放。这得拿回来再吹。
3: 别笑，别笑。
5: 着急呀、啊！
1: 坚持
0: 啊！换一个，
5: 越努力越心酸。
3: 来晚上，鼓掌加油！
5: 哎，我认为他们都已经输了。
0: 我往这边追，再往那边，往这
5: 边。我认为他们都已经，别追了，
0: 我必须追你。
5: 给你个。
0: 啊！
3: 哎，快快快，加油！
5: 杰哥头发都快吹白了，太心酸了。
4: 哎，又成功了。
5: 这河都不想进去，
1: 六十、12分钟，
5: 这样了已经。那所以就是我们队获胜了，来，
1: 美女，对不起，哎呀，
0: 我知道是我拖了我们队的后腿，
5: 都缺氧了，
1: 但是我已经很缺氧了。
5: 再次谢谢两位观众朋友的热情参与，谢谢谢谢。龚老师点评一下，我们当中谁有资格向您求教？
3: 根据这个时长的判断，是您这一组。
6: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这个来之不容易，我有个请求，我能不能跟我们包老师合作一曲啊？包老师这创作那个《雪龙吟》，我特别喜欢听，我用乐器伴奏，包老师唱一曲，
6: 可以吗？
7: 行，那正好也在长城脚下，是吧？
6: 对呀，应景。
8: 我一生龙啸凌云志，热血燃动扶摇旗，看长城。

0: 怎么样？
1: 你觉得太好了，
0: 可以吧？
2: 其实口技可以跟我们渤海镇的很多物件结合在一起，让老物件讲出新故事，让老手艺绽放新光彩。
0: 没错，
2: 谢谢刘老师。
0: 接下来啊，我得请出一位一定能压倒你们的这个能人了。哎呦，
3: 走你，哎呦，漂亮，哎呦。

0: 他刚才手绢就是这么，这原理是这么来的。
1: 对，所以他玩的。哎呀！哎呀！
2: 哎呀！漂亮！哎！哎呀！
3: 哎呀！这飞饼太有观赏性了啊！哎呀呀呀！哎呀，快！不愧是功夫飞饼。哎
0: 呀，这
4: 个爱的魔力转圈圈。哎呀，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手太灵活了。哎呀，各种在手上翻飞呀、啊！哎呦呦呦！
2: 哇，漂亮！哎，漂亮！哎，
3: 不觉得特别有烟火气吗？就是这个顶一飞起来，哎，感觉热热闹闹的，然后大家围在这个旁边啊，既能有观赏性，同时一会儿还能品尝到美味。
1: 对。
0: 转这个飞饼对这个和面有要求，
4: 和面要求非常的高，要做到三活三醒，越醒越筋道，吃起来口感也好。
0: 你看看，
4: 对，哎，
3: 这个功夫飞饼啊，确实它每一个步骤都下足了功夫。那能不能让我们也体验一下？
4: 可以，今天我准备了这个道具。
3: 哦，练习
0: 的，练之前是用这个，
3: 这个适合我们。
0: 对，
3: 先怎么转？这我觉得，哎，你看，我感觉俊杰哥应该很擅长这个呀。
0: 对，
5: 拎着一个边儿，
3: 拎着一个边儿，
5: 踢。踢踢踢！
3: 哎呀，其实啊，我这个转一圈是可以的，怎么让它再接着转一圈呢？
1: 你就连着转两下，不就是两圈了吗？
0: 嗯，好，是吗？这样来。
3: 你这还是饼吗？到时候
1: 他也好像不太听话呀，
0: 这个不好整。这不好整，是吧？
4: 手这样团在手中间，然后拧一圈，从左拧到半圈的时候往上提。拧上那么一圈，
0: 哎，漂亮！哎呀，漂亮！
1: 刚才我看这小朱老师跟这个金杰俩人呢转的都特别棒，我觉得是不是你们俩可以互相都抛一个呀？
0: 你看什么？飞饼怎么飞？这还没学呢，这又搁这出上难题了。你说就这种人，我跟你说，咱俩非得好好给他展示一下，
4: 咱俩展示，
0: 让他心服口服。来，一二三，走你，你就看。
5: 好了。
0: 你一个一个给我整，你别整俩。
1: 你这个，你可有有有有有有有。你俩这玩的，
6: 这一唱一和的这个，
0: 你看，要不我们是一对的呢？你看。
3: 好，谢谢小朱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功夫飞饼啊！同时呢，我们也期待咱们渤海镇的好物产啊，能像您手中的这项绝活一样，飞出精彩，飞出创意，让我们的土特产更出圈。
1: 下面我请出来的这组呢，这动静啊，整得挺别致，咱们有请。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五谷丰登。绘旧振兴新图景。
3: 南疆黄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0: 这就是我介绍的这个能人啊，南瓜乐队
1: 真是不错呀、嗯、你看大小两把唢呐啊、嗯、而且动静整得特别大，哎，但是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好。
0: 你可别小看这唢呐，我告诉你啊，这唢呐这模仿的动静可就多了、嗯、来妹妹给他展示展示
1: 啊。是马不？
2: 对呀，马、哎、
1: 有点意思、啊、还能学别的吗？
2: 还有什么？
1: 来来，金蝉，
2: 猜对了，
1: 对不对？
2: 金蝉，
1: 金蝉。
2: 我想问问这位姐姐哈，为什么咱们叫南瓜乐队呢？
3: 因为我们那个南瓜乐队和咱们渤海镇还有关系呢。嗯，古筝老师李俊臣就是咱们渤海镇的。
0: 但是俊臣啊，实际上他不是职业做乐队的啊，他是咱们这个怀柔的四渡河村的一个叫职业经理人，叫乡村 CEO。嗯、
4: 大家好，我是李俊臣，本身是一个天津人，然后是因为在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比赛，然后来到的我们怀柔区渤海镇，然后我当时的选题呢，就是以四渡河村为一个项目来做的这样的比赛选题。我本身在大学学的是经济学，主要是希望能够来乡村帮助乡村，然后也是当时和我的同学们一起围绕着乡村这些需求，我们提出了一个叫轻资产重运营的模式，不仅是四渡河村一个村，也希望把渤海镇或者说怀柔区的更多乡村也给出我们年轻人的一份贡献。
2: 说得太好了，这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啊，让我们的乡村变得更和美，让我们乡村的特产更出圈，也期待你们的乐队能够创造出更多的音乐作品，把更多的精彩带给更多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好的，那么今天我们的两位推荐官已经带着他们的乡土能人秀技完毕，那接下来就是紧张的投票环节，请我们现场的十名观众用渤海镇的特色南瓜给他们投票。本场让我们祝贺郭金杰老师，也再一次感谢啊我们今天所有的乡土能人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能人秀技特产出圈，
0: 这就是咱们的生机渤海，能者争先，
5: 我们将继续为能人喝彩，为特产代言。
2: 最后让我们一起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田野欢歌
6: 一路向前。
2: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怀柔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村民委员。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7: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8: 那就问美团吧。
9: 他都能帮忙。
2: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全国春播粮食进度超40%，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增加到1000个，攻克技术难关，虎台变废为宝做生物肥料，假日经济撬动消费新活力，夜经济、民俗游、特色餐饮成消费亮点，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进度已超40%。今年我国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同时启动20个整建制推进室，集成推广提单产技术的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今年农业农村部新增164家企业重点实验室，聚焦新型肥料研发、生物育种、智能农机制造等关键环节，以科技为要，解锁未来粮食增产新空间。在山东青岛，以前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治理的虎台，如今摇身一变成了赋能农业的高效生物肥料。进入5月，山东青岛这家肥料企业的负责人每天都要专程来到码头，忙着检查船只维修保养情况，全力备战即将到来的原料采收季。与其他肥料生产企业不同，他们的原料来自大海。

0: 每天
1: 这就是我们的原料进货船了，但是它这个进货是进海里去进货，基本上每年是从五月底到七月初，就是整个虎台的一个收割季。
2: 每年这个进一次原料，这两个月时间，这个原料够用吗？
1: 够用够用，我们一年储值二三十万吨的一个虎台。
3: 虎台是一种水生绿藻类植物，大规模爆发会改变海洋原有生态环境。谁能想到，以前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治理的虎台，正被另辟蹊径，转化为滋养作物的肥料。凭借这套虎台资源化利用的核心研发成果，这家企业今年初成功获批农业农村部生物刺激素与功能肥料重点实验室。
2: 那我现在就来到了这家企业的原料库，那可以，我们来拆开一袋看一下，我来抓一把。它是这种非常细的绿色的粉末，非常细，给人感觉像抹茶粉一样。那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个其实是用虎台磨制成的原粉。
3: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海藻植物天然富含海藻多糖、海藻酸等活性物质，是改良土壤、提质增效的优质原料。以往它们是以养殖海带为原料，如今全部替换为野生虎台，既实现变废为宝、生态减负，又大幅压缩生产成本。但虎台自身特性给加工带来不小挑战。植株为管状纤维结构，最长可达一米，含水量和含沙量偏高，脱离海水后若不及时处置，短短半天就会变质腐坏。如何实现快速打捞、及时烘干、锁鲜留存，成为技术攻关的一大难点。
1: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经过了一系列的创新，包括我们的打捞船、我们的快速烘干设备、我们的脱水设备等一系列的这个从设备上进行了这个创新。现在有相关的国家发明专利有50余项。
3: 随着实验室技术不断落地转化，这款新型肥料工艺持续优化，产能稳步提升，市场辐射全国20多个省区市，同时远销6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我们现在正是发货高峰，比去年同期能增长了56%。你可能想象不到，我们现在收货方并不是传统的种植户和种植基地，是我们传统的大肥企业。现在我们合作的大肥企业将近有400多家。
3: 原来各大化肥企业将海藻肥作为生物刺激素掺入自有产品配方后，能有效提升作物对氮磷钾养分的吸收能力，肥料利用率从传统的30%提升到70%，同时兼具修复地力的长效作用。肥料到底好不好用，还得种植户说了算。记者走访了多位长期使用这类肥料的种植户，在青岛平度高歌庄村，当地合作社正在为冬小麦开展无人机飞访作业。负责人王成飞告诉记者，农田连续3年试用海藻生物肥后，土壤状态发生了明显改观。
5: 现在土还非常松了，以前都是大块儿。
2: 以前多大块儿？
5: 哎呀，都这么大啊！你要是冬天的话，有这么大的这个块儿，
2: 就是板结的。
5: 对对对，现在这土壤都不板结了，比以前好多了。
4: 我们的重点实验室现在正在开展针对于土壤改良的一系列的攻关项目，比如我国的盐碱地啊、土壤酸化、干旱和半干旱区域的土壤的改良。我们未来希望呢，通过我们的功能肥料和生物刺激素，能为我国的粮食的增产打开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3: 在东北地区，小龙虾正处于投苗期。江苏兴化的养殖户正将小龙虾苗空运到东北的黑龙江等地。
6: 我现在手里头啊，这个就是小龙虾的苗。大家不要看这小小的一袋啊，里边可有3万多尾的这个小龙虾。待会儿呢，经过打氧封袋，然后就可以从兴化24小时之内运输到哈尔滨的养殖户的池塘里。
7: 现在打包，今天夜里9点半就到哈尔滨机场，明天凌晨5点钟放完。经过运输的这个苗的适应啊，我们可以到28小时，没问题。
8: 孔凡斌告诉我，这批放往哈尔滨的虾苗只是兴化虾苗走南闯北的一个缩影。每年秋天，他还会将虾苗空运到海南。东北、海南一冷一热，为什么都需要这里来供应虾苗呢？
7: 小龙虾打冬呢，它必须在水面的桅杆上打冬，就是说它的土

0: 湖南不适合小龙虾打冻，这是一个问题。因为北方冷啊，它的冻土层是80公分深，它的亲盆在陆地池梗里面打冻，它冻得会冻死的。
1: 东北太冷，往往五月份气温上升后才能开始养殖小龙虾，那海南常年温暖总该行吧？答案却恰恰相反。
2: 龙虾的这个品种呢，它要繁殖，它必须经过水温二。

0: 地区呢，它也是这样，它不能规模化的自我繁殖。
1: 东北太冷，海南太热，这两个地方都没办法靠本地自然繁育来满足养殖需求，虾苗一旦开始蜕壳，运输的损耗率将大大增加。兴化通过调控水温的方式控制虾苗的蜕壳速度。
0: 您可以实际的感受一下这个水温，
2: 哎呀，很凉啊，
0: 比现在外面的水温大概要低到8到10度。遮温棚它能挡住外面的阳光，然后加上通风，再加上我们里面的一个冷凝水控水，我们精确的控制这个水温，能够延缓生长。
1: 今年兴化外销至全国各养殖区的虾苗有望突破10000斤，共计3亿尾，实现产值3500万元，有效带动当地群众增收增效。
3: 当前内蒙古9.7亿亩草原正处于春季休牧期，为了让牛羊能吃到新鲜牧草，内蒙古赤峰市80右旗的牧民会从智慧牧草工厂预定牧草。
4: 80右旗幸福之路苏牧的智慧牧草工厂里，喷淋系统24小时不间断工作，牧草长得郁郁葱葱。
5: 我们现在种的是大麦草，每天可以产5吨。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车间有3个，大概每天可以满产达到15吨左右，1斤种子可以产出7斤仙草出来，就是连根带种子和上面的草是都是要喂掉的。
4: 依托立体种植和恒温管控，这里能全年稳定供应新鲜牧草，牧草还被做成草罐头，牧民买回家打开就可以给牛羊吃。但牛羊爱不爱吃，能不能长膘，养殖户的心里有杆秤。80右旗这家种羊场从2025年12月开始，3100多只母羊吃了智慧工厂产出的牧草，经过4个月对比发现，母羊食量增加，羔羊增重更快，免疫力也明显提高。
6: 营养充分呗，对后期哺乳期也好，对泌乳期也好，它都是有提高羔子成活率啦，奶的营养方面都有很大帮助。
4: 智慧牧草工厂负责人还给记者算了一笔牧草账。
5: 一只羊每天的饲喂成本要将近3块钱左右，如果用我们自己的这个仙草制作的这种草罐头，一只羊每天的平均的成本不超过2块钱。
3: 南海福季休渔已经从5月1号开始，在广东深圳海鲜市场里的各类新鲜海货依旧供应充足。在深圳一处海鲜市场，进入休渔期后，海鲜价格有一定幅度的上涨。
7: 我买这个鱼60块一斤，这个油锥很好吃的，不过价钱在50块。
8: 过完这个五一长假肯定会多少有点影响，养殖它就差不多吧，比较平稳，没有野生的价钱比较平稳，不会大涨大落。
3: 为保障休渔期间海产供应，当地加大对本地水产养殖的扶持力度，像沙锦蚝、南澳鲍鱼等本地特色养殖海鲜产量稳中有升，同时拓宽外地及进口海鲜采购渠道，引入各类新鲜海货，丰富市民餐桌。进口水果也在不断丰富我们的果盘子，广东广州江农会水果批发市场是华南地区规模较大的水果集散地，也被称为中国进口水果第一站。我们去那里看看批发市场。
9: 走进市场，最热闹的档口莫过于荔枝、番石榴、西瓜等专区。商户们说，如今这里的国产水果都是直接从产地发货，新鲜度和品质更高，很受消费者青睐。
10: 番石榴是最好卖的时候，销量比较大一点。
9: 与此同时，优质的进口水果也很抢手，进口水果摊位每天的客流量都很大。
11: 今年泰国出的比较集中，现在每天流连出往中国的要有个500-600个这么多，这个量持续到五一之后一直都会多一点。
12: 这一款是来自智利的一个黑提，目前今天销售的情况还算不错的。
9: 进口水果产地多元，风味各异，在应季供应上和国产水果形成互补，和过去相比，消费者有了更多的选择，一年四季每个时节都能享用到可口的水果品种。
13: 旺季的时候肯定比进口蓝莓好一点，便宜啊，价格优势啊。旺季的时候它那个口感好。
11: 5、6月份是最好的吃榴莲的时候，它就比较多一些。中国这两年的需求量实际上是比头几年我刚来市场的时候翻了大概有2倍、3倍这个样子。
3: 眼下正是海南芒果的丰收季，在陵水有这样一位新农人，大家都叫他乡姐阿碧。他把直播间搬进果园，带领乡亲们把当地特色农产品卖出国门。
14: 在你的口腔里边横冲直撞的那种感觉。
3: 镜头前这位笑容真诚、干劲十足的女主播，就是大家口中的乡姐阿碧。 姜碧珍。

0: 眼下正是海南芒果丰收的时节，他和乡亲们正忙着打包发货。
1: 在互联网上嘛，你要想把东西搞好，肯定要靠质量的嘛，所以我们就收货交自己来筛选。
0: 这份靠质量拼出来的底气，姜碧珍走了整整12年，从一开始对着镜头支支吾吾，到现在全网拥有200多万粉丝的新农人，从刚开始受到关注质疑，到用诚信换真心，姜碧珍的直播间不仅卖出了好货，更赢得了农户和消费者的信任。
2: 他每一趟都是很有责任心，先去看果园，选果园，等到果子老了过后，还要摘样品回去，然后试了口感过后，达到一定的甜度，他才会播。
3: 直播有活干呢、啊，又开心呢、啊，我们又得钱，我们又有工干。
0: 一根网线连起了原产地和消费者，也连起了一群同路人。从一个人单打独斗到组建助农姐妹团，姜碧珍在田间地头办起田间学校，把电商技能手把手教给乡亲们，带动更多乡村青年加入。
4: 这几年来，我们除了一起助农，一起做公益，一起把农品卖出去，但是我们呢还带动着更多的姐妹来一起创业。
5: 我也跟着他学，我还自己学那个中控后台，学运营。
0: 6年来，姜碧珍的直播间从几个人壮大到几千人，海南田间地头的农产品沿着这根网线走向千家万户，甚至走出了国门。
6: 更让我们骄傲的是，我们的海南特色农产品借着海南自贸港的东风，还走出了国门，去了俄罗斯、泰国，还去了迪拜，让世界都能尝到我们海南的味道。
0: 五一假期已经结束，商务部5号发布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多地实施春假连休政策，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其中，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迎来客流高峰，客流量占全天比重达57%，夜经济撑起消费的半壁江山。五一假期，山东肥城梦幻桃花源景区将打铁花、银票兑换、非遗手作等特色活动安排在夜间时段，游客可以在游玩过程中参与任务互动，并兑换文创产品和特色小吃。
7: 既能玩又能吃，还体会到了我们肥城的传统文化，一整天都特别充实，玩得特别开心。
0: 夜幕降临，广东河源的省级非遗东园追龙民俗活动精彩上演，来自粤港澳大湾区多地龙狮队伍齐聚，火龙沿东江沿岸巡游，全长2.6公里，市民游客手持电子火把追随。
8: 那么多的游客一起，我们第一次感受到那么隆重的一种氛围。
9: 这个是我们第一期从香港过来内地参加那个表演的，跟这边的客家人交流，我们看见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0: 多地文旅打造特色民俗 IP， 以少数民族独特节庆赋能假日经济。摸你黑源自瓦语，瓦族先民用锅底灰泥土涂在额头驱邪祈福，如今锅底灰已经升级成了天然植物配方的泥料。在云南沧源瓦族自治县，无论远道而来的游客还是本地乡亲，大家手中捧着泥料，互相在脸上涂抹祈福。
10: 我特意到沧源体验摸你河，人与人之间没有什么距离，互相群力美，这种感觉非常难忘。
0: 贵州各地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场景，推出爬坡节、火把祈愿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五一假期恰逢贵州雷山县部分村寨的苗族传统爬坡节，爬坡节苗语称祭波，是苗族的传统节日之一，最初为青年男女择偶交友的盛会，如今已演变成为集文化传承、民俗展演、文旅融合于一体的民族文化名片。芦笙会是爬坡节的重头戏之一，伴随着精彩的芦笙演奏，舞者满身银饰，随轻盈舞步轻轻晃动，尽显苗乡独有的民俗风情。贵州荔波瑶山古寨创新推出火把祈愿、野区市集等一系列新玩法。夜幕降临，千年瑶寨古遗址火把祈福盛典点亮夜空，游人手持火把，跟随瑶王缓步登山祈福，篝火升腾，大家围火欢歌起舞，沉浸式领略浓郁的瑶族民俗风情。这个假期，不少人跟着赛事去旅游。

0: 域流量持续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
1: 假期期间，贵州安龙县马边田村举办了汽车刷锅竞技赛。比赛现场，参赛车手们驾驶专业越野车，依次开往直径60米、深6米、积水约0.5米的特制锅型泥坑赛道内，完成爬坡、涉水、漂移等一系列高难度动作。精彩的比赛吸引了大量观众。
2: 本身自己也是一名越野爱好者。然后去年子的话刷锅我也来的，今年子我也来的，今年子的项目还比去年子还要多。
0: 假日文旅热潮带动餐饮市场全面升温，各大餐饮门店营收稳步增长。多个消费平台数据显示，餐饮类团购销售额同比上涨明显。在黑龙江同江，赫哲族风味的全鱼宴非常受到游客的欢迎。
1: 五一假期期间，恰逢黑龙江多条河流开江，黑龙江同江推出赫哲渔猎文化和美食的深度体验活动。渔民们清晨撒网捕捞，刚出水的开江鱼直攻江边的渔家乐，一马开说唱，鱼皮衣展示，萨满舞也轮番上演。游客从看表演到尝鱼鲜，一站式感受赫哲族的千年渔猎文化。
3: 塔拉哈，萨生鱼，清蒸奥黄，就特别鲜，特别嫩，然后特别好吃，
4: 就是非常细嫩，就是入口即化那种。
1: 黑龙江抚远的东极鱼市是北方最大淡水野生鱼交易市场，假日期间，这里成为游客的打卡圣地。
5: 这两天卖的怎么样？
6: 这两天卖的可好了，比我们平时多了2到3倍的人。
1: 抚远地处黑龙江乌苏里江交汇的三角地带，盛产三花、五螺、十八子等100多种鱼类，很多游客会打包鲜鱼和鱼制品带回家。
7: 是乌苏里江的大鲤鱼，说乌苏里江的江水好，养的鱼好吃，我们就来买一条带回去。
8: 啊，像这种鱼柳、鱼干、鱼肠这种鱼子酱卖的都挺好，因为这东西都是咱抚远本地的特色，游客带的也比较多。
1: 青海西宁城东区中下南关百年老街是一个美食加文化特色街区，假期期间成为热门打卡地。街区内云集烤肉、酿皮、手工酸奶等特色美食，搭配民族文化展演，让游客收获双重体验。
9: 我今天是第一次来到西宁，特地来到中下南关街，感受这里地道的河湟风情，手抓羊肉还有老酸奶，味道都非常的地道。
1: 美食人气直接转化为消费动力，假期期间街区日均客流达50000人次，整体消费超600万元，特色美食销售额同比增长9.5%。
0: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报，6号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5号联合发布农田自涝灾害风险预警，针对降水落区与前期降水偏多区域重叠度较高，湖北东部和南部、湖南中北部等地低洼农田自涝灾害风险较高，建议及时疏通沟渠、排涝降渍，雨前或降雨间隙抢收成熟作物。
1: 5号，新疆乌恰县一县道突发强风沙天气，能见度不足20米，车辆通行严重受阻。乌恰警方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开展交通疏导与救援工作，累计疏导车辆130余辆，270余名游客。当天下午，随着风力逐渐减弱，能见度稳步回升，受阻路段恢复正常通行。
0: 这两天，四川喜德县小象岭山区突降暴雪，5名登山露营人员因路线不熟被困山中，当地消防接警后冒雪进山搜救。
1: 当时山区风雪交加，山路结冰湿滑，能见度较低，救援人员经过多方排查和艰难搜寻，才发现了5名被困者。经检查，两人因高原反应出现头晕、呕吐等症状。
10: 就是因为对这个行程不够了解嘛，确实可能我们也可能准备工作没做足。
1: 救援人员立即将随身携带的食物和饮用水分发给被困者，帮助他们恢复体力。随后，救援人员带领5人抵达山下公路，并顺利移交给相关部门妥善安置。
0: 坐火车出行要看护好孩子，防止发生意外。
5: 五月一号，动3906次列车停靠百色站，一名女童不慎跌落列车与站台之间的缝隙，乘警随即与女童的父亲及热心旅客一同施救，成功将女童救回站台，女童额头。

0: 轻微磕碰，家长表示无需就医，随后一家人继续乘车出行。五月四号上午，动1153次列车行驶至太原站进站暂停期间，一名幼童玩耍时不慎掉入站台与列车之间的缝隙，听到呼救后，列车乘警立即上前进行救援。
1: 咋
2: 了？掉小孩了，快点，快点！
3: 慢点，慢点，
4: 慢点，慢点，
5: 慢点，慢点，不着急。
1: 没事，宝贝，别哭，别哭，叔叔来，叔叔来，就没事，没事，宝贝，来啊。
0: 从孩子掉落到成功救出，整个救助过程不到一分钟。经过检查，幼童除一些皮外伤外，身体无大碍。
6: 前两天，在广西容县温泉村，村民家里烟囱管道里闯入了几只小动物，赶紧报警求助。经过现场查验，被困的小动物共有四只，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纵纹腹小鸮。民警将小家伙们移交给林业部门进行专业看护，等他们具备独立飞行和捕食能力后，将择机放归大自然。
7: 近日，在山西永济蒲州镇黄河滩湿地，村民发现一只受伤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鹳，当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把它带到保护站进行救治。经兽医检查，这只黑鹳左侧翅膀有外伤，身体没有明显骨折，整体情况相对稳定。工作人员随即为它治疗，并喂食补充体能。待它完全康复，具备野外生存能力后，择机放归大自然。
6: 近日，云南沅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整理回收红外相机数据时，监测到沅鼻巨蜥捕食蜈蚣的影像。这条沅鼻巨蜥将蜈蚣咬在嘴中，蜈蚣不断挣扎，一度从巨蜥的嘴边逃脱。不过，巨蜥快速回击，再次将蜈蚣潜入嘴中。沅鼻巨蜥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六号早上7点多，在云南普洱市思茅区纳吉村，一头成年亚洲象独自进村活动，村民紧急转移。
7: 村民拍摄的画面显示，这头野生亚洲象进村后，径直朝一农户家走来。很快，大象冲进院内，用鼻子挽起地上的遥控车，约10分钟后离去。
8: 大象进来喽！大象那个玉米子，昨天才买一袋呢。
7: 村民介绍。这头毒象是凌晨2点左右闯入村寨活动，直到早上7点多才从另一个村子离开。由于人员转移及时，这次大象进村没有发生人象冲突，只是偷吃了村民家的一些玉米。据了解，纳吉村经常有大象活动，针对大象造成的财产损失，农户能通过保险理赔获得一定的补偿。
6: 受中东战事影响，全球能源以及化肥运输受阻，供应趋紧至价格上涨，英国的农场面临更高的运营成本。
7: 在英国东部剑桥郡的一处农场，一台大型拖拉机正在麦田里作业。农场负责人介绍，眼下正值农忙时节，这样一台拖拉机每小时大约消耗60升柴油。由于近期油价大幅上涨，农场的开支增加。
9: 对我们来说，最直接的影响是红标柴油的价格，从每升60便士上涨到每升1.15英镑至1.2英镑，需要机器播种新的春季作物，施肥、喷洒农药，所以油价上涨会产生直接影响。
7: 斯利介绍，从春耕到秋收，农场大概要消耗60000升柴油，油价上涨后，仅此一项，农场开支就比往年多出3.6万英镑，约合人民币33万元。此外，化肥价格也从每吨350英镑涨到了550英镑，约合人民币5100元。英国全国农民联合会表示，这场危机的后续影响恐怕会持续多年。
6: 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10: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建华。进入五月，云南地区干季结束，降雨发展在云南沅牟五月开始降水明显增多，进入六月降水量将成倍增长。云南是我国重要的番茄生产基地之一，在沅牟眼下就也正值车厘茄成熟采收的阶段。车厘茄喜温喜光，而沅牟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恰恰满足了车厘茄的喜好，常年全年的日照时数有2500多个小时，即便进入雨季，日照时间也比其他地区充足，所以这里的车厘茄具有自然熟加阳光味的特征。只是毕竟要进入雨季了，建议大家还是要严控棚内的温湿度，注意做好排

0: 水和通风的工作。不仅是云南降雨增多，七号到九号，广西、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江西东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西北部、广东等地的局部地区会出现暴雨，大家要及时疏通沟渠、排涝降渍，并及时抢收成熟作物。最后关注春耕春播天气，预计七号到十二号全国大部春播区多晴好天气，春耕春播气象条件等级为适宜，各地要趁上播种，加快春播进度了。
1: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晴十到二十四摄氏度，天津晴十四到二十四度，伊春多云一到十七度，突泉晴六到十八度，遵义多云转阵雨十五到二十四度，雅安阴十五到二十七度，中卫晴十到二十四度，林芝小雨七到十四度，张家界小雨转多云十七到二十四度，射阳小雨转晴九到二十一度，烟台晴十三到十八度，邢台晴十一到二十一度，邯郸晴十三到二十二度，淮南小雨转阴十三到二十四度，咸阳阴十二到二十二度，昭通多云转阴十到十八度。
1: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1: 一马打正红花油，认准金活牌，金活医药集团。
3: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7: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4: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8: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小段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振兴路上新观察》。
1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 浑身

0: 恩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
2: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家好，欢迎收看农业农村频道特别节目《振兴路上新观察》。在这个春天，全国各地赏花游持续升温，不少地方更是异常火爆，热度空前。从全球珍稀的中国自主花卉品种的惊艳亮相，到赏花经济数据屡屡刷新，这一系列新变化备受关注。那么当下我国花卉产业究竟有多红火？繁花似锦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发展密码？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湖北地区一个特有的品种，
2: 看到这种一来就是啊，很稀奇的那种，就是感觉还有这种花挺好看。
3: 我觉得就是在这一片白玉兰里面突然有一朵这一颗这个红花玉兰就特别显眼。
4: 在北京国家植物园玉兰林中，几株开得正烈的红花玉兰从早到晚都被游客们围住打卡。原因是它不是普通的玉兰，它的母株属于中国独有的世界级珍稀树种，全球仅存一株。
5: 就我觉得它这个颜色嘛，就是很好看，像中国红一样，让人觉得很有精神。
1: 我就找这个红花玉兰。
6: 对对，我专门找的。
4: 好多游客大老远专程赶来一睹真容，仔细观瞧，这些红花玉兰大多有九到多个花瓣，花色呈深红到粉红不同色系，美艳多姿。玉兰花爱好者们介绍，红花玉兰被誉为玉兰界的珍稀瑰宝。好多年前只在网上看到过母株，亲眼所见也就是这几年的事儿。红花玉兰是怎么被快速育种扩繁的呢？
7: 红花玉兰呢，我们现在已经推广到全国的26个省区哈，然后陆陆续续呢都已经在各个地区开花了。
4: 贾中奎教授告诉记者，红花玉兰曾是深藏于湖北武峰海拔1000多米深山中的濒危物种。2004年，他的导师马吕一和团队发现并开始自主繁育。将野生树种培育成景观树的育种工程难度超高，通过长达10年的科研探索，2014年引种繁育终于被攻克。但是想要组培扩繁成为了新的难题。

0: 我们多年来呢，已经把它的这个繁育技术从这个播种、这个嫁接、主培都有所突破，这样我们建立起来了一个完整的一个犁体快繁的一个技术体系。
1: 2026年，红花玉兰取得关键突破，繁育成活率提升至如今的85%以上。这意味着红花玉兰繁殖更快、更好养活，进入高效产业化阶段。
2: 这里是斗南花市的主场馆，每晚的8:40，随着花市的开幕以及大门的拉开，我们能看到大量的花农和花商蜂拥而至，为的就是能够抢到一个好的位置，并且能将自己的鲜花尽快的出手完成交易。
1: 这样的盛况会一直持续到凌晨2点左右，每天晚上都有上千万只鲜切花从这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这么多花到底是怎么快速完成交易的呢？
3: 这都是多少钱？
4: 这几根花
3: 我30个，行吧，四块先我再摆在这去，跟我25块钱，这买点。
1: 挑花的大姐是当地的花商李玉碧，她的目标很明确，价格要低廉，品质还得好。
2: 是已经敲定了是吧？
3: 敲定了，
2: 还可以吧？开心吧？
3: 开心吗？我每天都开心，
2: 每天都开心啊，
3: 天天开心，
2: 开心。
1: 像李大姐这样热衷现场现货现价对手交易的花商，在斗南花卉交易市场每天超过10000人次。
2: 这今天已经卖完了，都没花卖了，
5: 没有了。
6: 今天比昨天至少是快1倍，反正 very good。
1: 斗南花市一街之隔是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拍卖大厅内，鲜花价格在交易大钟上飞速旋转跳动。
7: 我们看到这个上面的大光标，它平均每4秒就成交一单。那么在这个大屏上，大家看到非常多的一个数据，可以告诉农户哪些品种好卖，哪些色系好卖。我们也可以告诉到我们的购买商，比如说像哪些区域它的发展群体有什么样的变化。
1: 记者了解到，除了呈现市场行情，花拍中心还改变以往花农要先交专利费才能种花的国际惯例，创新推出了先种花后收费的育种商、花农、拍卖市场3方合作模式，这些都极大地保障了中国自主品种数量的逐年攀升。
8: 我们这个里面应该有上万个杂交后代。
9: 咱们今年推出的这种新的月季品种大概有多少？
8: 接近1000个。
1: 不久前，网上爆火的新品种二舅月季刚刚在这里完成20000株优先种植权的拍卖，预计今年8月正式上市。
10: 国外的育种企业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已经用大量的品种占据了我们的市场。
8: 当时也是很意外的，就有一个网友就说他看到这个花的那个演示视频，他就说这个花就叫刘宝华吧，因为我二舅叫宝华。所以后面我们就觉得，哎，似乎就是用我们这种平凡的中国老百姓的名字来命名我们的中国风月季，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更能体现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故事。
1: 种植资源被誉为花卉产业的芯片，我国花卉曾长期面临品种依赖进口的窘境，本土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市场占有率低。
8: 其实我们这里面所有品种培育过程应该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前期还是做了很多积累的工作。我们应该说是收集了国内外1000多个比较优质的这种切花月季的品种，然后我们做了很详细的评测筛选，然后从中选了一些高亲和的亲本，然后再进行杂交，然后获得的种子萌发之后才能获得我们这样的很多的杂交后代。
1: 月季新品种的接连问世，无疑为我国花卉育种工作增加动力。
8: 云南是花卉大省，我们每年会生产切花月季超过80亿只，占到全球主产区的40%左右，这也有助力我们的中国花卉在全球具有不容置疑的领先地位。
11: 这个是我们选育的帝王花的新品种，它原产地在南非的开普敦。我们是从2006年开始引进的，做它的这育种。

0: 选育新品种这时间很长，像我们现在看那个已经是第七年了。
1: 近年来国产绣球和帝王花的繁育也打破了国外长期的垄断，
0: 从南非进口这么一只至少要300。对，但我们现在呢，因为已经有足够的产量，在国内市场上也就是70-80。你得是人工选。
1: 杨玉勇，40余年来扎根荒山搞育种，采集野生种植资源上千份。花卉品种那么多，为什么要用这么长的时间来培育帝王花呢？
0: 在云南这种特殊的气候类型下，能规模化的生产这个王帝王，填补了国内这个领域的空白，也打破了国外产品的一个垄断。
1: 除了填补国内种植资源库的空白，中国的花卉人也有着自己的智慧。
0: 它可以露天种植，对土壤的要求比较稀薄才好，又能很完美的满足这个荒山绿化，然后呢又有一个足够的一个收益。
2: 从几点开始采？
3: 收入怎么样啊？
4: 还可以吧。
3: 还可以，多少钱一个月？
4: 3000多吧。
3: 一个月能有3000多？
4: 对。
1: 像王大姐一样在杨玉勇这里工作的村民有很多，他们觉得这是一个美丽而幸福的工作。
4: 都是些10年以上的老员工，
5: 老两个都在。
6: 干这个工作比较有意义的。
1: 临近下班，有一批绣球紧急要求发货。绣球非常考验保鲜技术，从采摘到装进保鲜桶需在10分钟内完成，第一时间送到冷库锁鲜。绣球如何延长保鲜期，杨玉勇苦心研究了多年。
0: 这个桶里是要加我们自己研发的绣球专用保鲜剂。你比如说通用型的保鲜剂，它这个平差期它只能保持2周左右，像用我们这个可以达到1个月，价钱很便宜，比通用型的保鲜剂至少要便宜一半。
1: 记者观察云南整个鲜花产业，发现从实验室到种植田再到拍卖市场，一场由科研院所、企业、花农和交易平台联手的创新突围正逐步铺开。一张高效全产业链网让云南鲜花实现最快24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真正实现了中国花清晨在枝头，傍晚在岸头。这个春天花开中国，大江南北繁花似锦，赏花游已成为众多目的地的流量入口和消费引擎。
7: 这一次是专程来看牡丹，让我们积极向上嘛，虽然老了还是要继续努力。
1: 四月的河南洛阳，满城姹紫嫣红的牡丹让全国各地赶来的游客们沉醉其间。
8: 我第一是体验汉服文化，第二就是看我们牡丹园的花开得特别好。
9: 我们是从黑龙江哈尔滨，
3: 从哈尔滨过来，
9: 不怎么跳舞，就是看着牡丹了特别高兴，特别激动，所以说今儿来就跳起来。
1: 中国旅游研究院《中国赏花游发展报告》2026年显示，过去一年中94.5%的受访者在整体游玩过程中包含赏花环节。赏花需求正由看花转向体验与表达，赏花游正成为拉动春季旅游消费的新引擎。
10: 生意好的话，咱基本上一天能5-60个妆造吧。
11: 99租多久？
10: 全天，就是你们穿完以后出窑以后再还回来。
1: 在洛阳市，记者了解到当地将种植资源作为牡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芯片。十四五期间共育成牡丹、芍药的新品种92个，这些品种进一步丰富了花型、花色，有效延长了整体观赏期，给持续发展赏花经济带来基础。
12: 现在就突破了1到2个品种可以
2: 实现栽到地里面。都是像这种常见品种已经有了，也很多了，也都想实现，都是说没见过呢，很稀奇那种稀少那种品种。
1: 赏花经济的新升级，让中国花从单一观赏价值变为多元富民产业。中国花卉协会数据显示，我国种苗花卉企业年产值超5200亿元。产业兴旺背后，值得深思的是，中国鲜花怎样才能持续破圈突围？答案就在育种这个核心芯片上。
12: 我们想通过我们的科研来解决啊，我们产业的这种市场上的这种痛点和难点，助力我们的企业，助力我们的产业，啊，产生新的品种、新的产品，来带动啊整个的一个发展。
13: 中国花卉产业的红并非一日之功的偶然绽放，从深山孤株到自主育种，从全链提质到消费升级，以育种新突破靠自立自强筑牢了发展根基。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从花卉大国迈向花卉强国，仍需政府、科研院所、企业和花农合力创新，持续突围，中国花才能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感谢收看《振兴路上新观察》，我们下期见。
1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5: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6: 每天按摩一刻钟，
17: 颈肩腰腿好轻松。
15: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8: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9: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2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5: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为何广受信赖？火箭文武调元首，药变区。

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你着什么急啊？开什么会？是决定龙凤酒厂的生死存亡吗？你别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行，那你告诉我，我应该用什么口气跟你说话？
1: 你们两个来干什么的？来跟我吵架的是吗？
0: 我们的价已经炒完了，没人再跟你吵架了。那你们来干什么的？我们来是告诉你啊，退不退股或者谁退股，不是由你说了算的。你没有任何权利逼迫和劝导股东退股。谁说了算？你说了算？我说的也不算。股东大会，股东大会说了算。什么股东大会？哪来的股东大会？
2: 你虽然当了很多年的领导，但是你对股份制一点都不了解。你等会儿，龙凤酒厂不是股份制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
0: 我听你这么说，我就知道你什么都不懂。赵老板，我希望你呢，能虚心一点，听我给你上一课。
2: 最近呢，拜你所赐，我真没少学东西。股份制公司也好，有限责任公司也好，关键是看公司的构成。只要有两个或者两个人以上入股公司，那这个公司呢，就叫做股份制公司，也可以叫有限责任公司。 这有一个括号啊，有限责任公司就是股份制公司的一种表现形式。入股的人呢，叫股东。所以说退股也好，不退股也好，那是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公司法人是不能单独决定公司的重大事务。赵老板，你用管理国企的思路来管理股份制公司，这说明什么？
0: 你这种思维啊，太老套了，做法呢也太可笑了。韩爱松，你不要学到一点皮毛就过来给我补课。就算你说的对，但在股东里边谁占的股份最大，谁就有权利决定或者否定一些事情。徐宝来跟韩爱梅已经退股。 他们的股份都被我收购了，艾兰现在也退股了，股份也是我收购的。接下来艾主也要退股，我照收不误。那请问，还有几个股东啊？除了你20%的股份，其他的股份百分之。

0: 80%都是我的，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指手画脚啊？赵金志，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不退股。
1: 听见了吗？还有爱竹的股份，我相信他也不会退的，因为他分得清孰轻孰浊。我们已经告诉大姐和大姐夫，他们的退股行为没有通过股东大会，也是不成立的。我们呢？ 要召开股东大会，重新研究公司的治理结构，把龙凤酒厂真正办成一个股份制公司。在公司里面，我们要成立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由董事长选出总经理。所以在此之前啊，你做出的所有的决定都是无效。
2: 韩寒松，你算老几呀？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我是给你面子才替你把话讲完。如果我不给你面子的话，早就让你滚出去了。别在我面前装得人五人六的狐狸，我不爱听。
1: 赵金志，你对我客气点。我们老韩家支持你接手龙凤酒厂的时候，你什么态度？现在呢？翅膀硬了。 想把我们一脚踢开是吗？我告诉你，你这叫痴心妄想啊！滚！
2: 赵金志，急了是吧？
1: 你们老韩家支持我，我还是那句话，我用得着你们支持我吗？我求过你们支持我吗？那是因为你们家老太太觉得那是个机会，利用转制的机会。 把龙凤酒厂变成你们老韩家的企业，那你们老韩家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人挺得上去，所以把我给推出去了。那是支持我吗？啊？那是利用我，那是绑架我！
3: 赵金志，你太丧良心了吧！你刚才说出那样的话，你自己不觉得心亏啊？ 我母亲从来没想过搞什么家族企业，她是在我一直的说服之下才同意把家里的传家宝给卖了，就为了支持你接手龙凤酒厂。她甚至把命都搭上了，这些你心里不清楚吗，赵青芝？你心里很清楚，那你为什么还要说是我们利用的你？我们老韩家从来没有想过发财。
1: 我们也没有想过要利用谁，我们完全是为了帮你。你们为什么帮我呀？为什么？你不干了亏心事，你能帮我吗？
3: 赵金志，你说我干了什么亏心事？
1: 你不去作证，我能从处长的位置上掉下来吗？为什么作证？因为你去见了毕建宇。
3: 因为你们重聚旧缘，
1: 你恨我当年破坏了你跟毕建宇的感情，所以你恨不得我进监狱，恨不得我身败名裂。
3: 金志，如果我想让你身败名裂。 我为什么还要支持你？
1: 懒得理你。
3: 回答！你回答我！
1: 有完没完？赵金志。

0: 忙，你先回去吧，我在这盯着。
1: 不行，我不能走。
0: 二姐，我去自首。

0: 你是干嘛呢？
1: 你怎么回来了？
0: 二姐给我打电话了。
1: 我把赵金枝给打了。
2: 我知道了。
1: 我要去投案自首。
2: 什么？
1: 赵金枝这儿缝了五针。

0: 点犯轴，不管是重伤害还是轻伤害，你都不是有意的，你都是过失伤害。再说了，赵金枝和二姐还没离婚，那是家庭内部矛盾，
1: 可以调解的呀。
0: 我们去找他，跟赵金枝说让他放过你，不就没事了吗？
2: 赵金枝能不追究吗？
0: 你怎么知道他一定会追究呢？走，我们现在就去找二姐夫，跟他沟通啊！
3: 你不想让他原谅我？
0: 你干嘛呀，韩海松？你喜欢坐牢啊？
2: 我就是不想让他原谅我，因为我也原谅不了他。
0: 海松，你心里哪来那么大仇恨呢？
2: 爱主，人生在世，良心二字。赵金志他没良心，你知道吗？咱们全家当时怎么帮？咱妈，你知道他怎么说这一切的吗？他说咱们绑架他，他说咱们利用，他还打二姐。我当时手里有把刀，我就能杀，所以我不用他原谅，我不用。
0: 艾松，你别这样，你冷静点行吗？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好吗？你刚才说的我都能理解，真的。但是，他就真的是像你说的那样的人吗？他就没有苦衷吗？他就是你说的没有良心、忘恩负义的人吗？
2: 好，那你说说他的苦衷。
0: 他真的很想把这个企业办好，他很辛苦，这个过程中他遇到很多困难。但是我们只是指责他，有谁真心想帮过他吗？
2: 就算你说的对，但你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吗？无非就是向着他说话呗。
0: 我向着他说话，韩松，你太让我失望
2: 了。那我同情他，你就不失望了是不是？
0: 我是让你同情他吗？不是你刚才说你不能原谅他吗？我跟你说这些，我就是让你知道他的痛苦，他的不容易，我就是想让你能体谅他，接受他，然后接受他的原谅。你平常不是很聪明吗？你现在想不明白了吗？
2: 好，我听明白了，但我还要去自首，因为我原谅不了我自己。
0: 艾松，你别这样，你别这样，求你了，我求你了，我去求他行吗？
3: 我不用去求他。
0: 艾松，你别这样，艾松，你别去，艾松。

0: 你来干嘛？找我有事儿啊？
1: 来自首来了。
2: 自首？
0: 你犯什么法了？
1: 我把赵金志给打了。
0: 那你为什么打人家？
1: 细节的东西你们在做笔录的时候我会详细跟你们说的。
0: 呀，听懂吗？海松，你平时不是挺理性的吗？今天怎么这么冲动啊？你知不知道如果对方是重伤害的话你会被判刑的，即便是轻伤害，如果调解无效的话你也会被行政拘留3到15天。
1: 你会判我几天？
0: 你以为派出所是我家开的呀？啊，我想判几天就判几天。你是不是脑子有点不清醒啊？还受什么刺激了？
1: 杨明，你别跟我废话了啊，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0: 挺横的你。韩爱松，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的这种态度对你很不利。
1: 随便。进。
3: 所长，这个笔录你看一下。
0: 赵金志的笔录取回来了，还有医院的诊断书。介绍一下啊，这位呢就是殴打赵金志的嫌疑人韩爱松。是不是在这儿吗？

0: 走了，
1: 你照我说了，他谁也不要见。
2: 我现在跟他还是夫妻，我他都不想见你吗？
1: 他说了不见。
2: 小翠，你让开，我今天必须得见你。
1: 不是嫂子，你别为难我。
2: 让开。
1: 嫂子，
3: 赵金枝，你现在可以说话吗？赵金枝，我说话你听得到吗？你说话呀！
4: 我不想说话，你出去吧。
2: 我出去可以，但我希望你能够放过艾松，别要求派出所行政拘留他。赵金枝，我希望你看在咱们夫妻一场的份上，放过我弟弟。
4: 我们还是夫妻吗？
2: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我伤口疼得厉害。如果我谈事儿的话，明天早上再来吧。
2: 可现在艾松就在派出所里，
4: 那是他应该待的地方。
2: 金枝，我劝你别把事儿做得太绝了。

0: 燕子，艾松，他去派出所自首了。自首？他犯什么法了？他把二姐夫打了，现在呢是轻伤害，也有可能是重伤害。
1: 这么严重，是因为股份的事儿？
0: 对，现在这案子是杨永明来办，咱俩去找他，跟他说说情啊。
2: 这事我不能去。
0: 不是。
1: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咋还想那么多呢？
0: 艾竹，你听我说，这事儿我去不太好。我要是去给艾松说情，杨永明可能会更生气。
2: 你要是不去，那才是有问题呢。为什么？
0: 艾松出这么大事儿，你能不知道吗？你现在知道了，你不吭声，那不就是你心里有鬼吗？你就莫不如跟我大大方方的去啊！我的面子加上你的面子，那杨永明不得考虑考虑吗？
2: 艾竹，我知道你现在心里着急。
0: 可是这件事你想错了，
1: 杨永明现在心里面的结跟我很大，我现在要是去的话，效果可能不太好。
2: 艾竹，你就自己去吧。杨永明如果能办的话，这个面子他一定会给你的。
1: 许燕子，你怎么那么……行行行，我说什么都没用是吧？
2: 那我自己去。艾竹，你别生我气。
3: 前面那个就是大堂屋，这是我以前的办公室。哎，
4: 徐老大，哎，不对，现在得叫徐总。哎，哎呀，这小厂子真不错啊，除了规模小点，其他啥都行。哎，
3: 我看办公室现成的，
5: 现成的。
3: 我看那桌椅板凳也都现成的呀。
6: 你跟我大姐夫可真有魄力哈！
3: 我本来以为你俩就是说说，真没想到说说还就真事儿，真让人佩服。
7: 我俩也是走投无路了，
3: 英子，你不知道，我跟你大姐夫就是你二姐夫给挤兑的，在他那儿没一个干了，天天看他脸色，所以呢，我俩就出来单干，不伺候着你这。
7: 我听说那二姐夫不挺有水平的吗？以前不当处长的吗？
3: 那我们老公过来祝寿了，那话讲的咔咔的，全是词儿。哎呀，他那人就是愿意玩嘴皮子，还有耍心眼。 做企业，他不是那块料，跟我家你大姐夫没法比的。
7: 除了干就对了，那这酒厂你们接过来，肯定发大财。
3: 发没发财的，我跟你讲。

0: 倒没想过，就是呢自己干着舒服，赔了挣了的呢没人管，
1: 开心。
2: 许院长，我保证啊，开张就挣钱。
3: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啊，到时候不知道哪方面就得出岔子了。
2: 我敢保证，肯定没有。那徐总，我这儿也给你保证，在我这儿肯定出不了岔子。那嫂子，你就等着数钱吧。
4: 行，数钱数到手抽筋
3: 儿。哎，老徐，
2: 哎，
3: 合同带了吗？
2: 带来了。
3: 那一会儿把合同签了。
2: 好，好。
3: 合同一签，张三儿，你去进原料去啊。老齐，把你所有的人手都召集回来。
2: 好，
3: 我准备三天之内呢就开工出酒。
2: 没问题，你看我们徐总这办事效率。
3: 来，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来啊！
5: 干明白，还松呢。
6: 啊，在讯问室做笔录呢。
7: 讯问室，
5: 走走走走。
6: 哎，你干什么？
5: 去把艾松放了呀。
6: 你开什么玩笑啊？我说把艾松放了就能放了？
5: 你是所长啊，你当然有这个权利了。
6: 我是所长，我也得依法办事吧。你们起码得有点基本的法律意识吧，要不然咱俩没法对话啊。
5: 杨永明，你给我打官腔是吧？
6: 我现在的身份呢就得这么说话，你要认为是打官腔，那我也没有办法。
5: 行，那咱就坐下来慢慢聊。杨所长，我是艾松的家属，我有权利咨询吧？
6: 这个没问题。
5: 你们打算怎么处理艾松？啊，
6: 这个嘛，还要看赵金枝的态度。如果他同意调解的话，我们就可以放人；如果他要求追究责任的话，艾松就得被行政拘留。
5: 那我二姐夫现在什么态度啊？
6: 赵金志要求追究艾松的责任。
5: 啊？那艾松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
6: 行政拘留3到15天。
5: 到底3天还是15天呢？
6: 这个我说了不算啊。
5: 那谁说了算啊？
6: 我们呢是负责把案子报到局里，最终是要以局长的批示为准。
5: 那你报的时候不报天数吗？
6: 需要的。
5: 那你打算报几天呢？
6: 还得根据笔录分析案情，还要看当事人的态度，
5: 还得看你的心情是不是。
6: 韩案主，你要是这么说话的话，我就不爱听了。
5: 我说真话你就不爱听了？杨永明，你昨天晚上是不是去我们家大闹了一场？你说你还是个人民警察呢，你能不能不那么小心眼啊？那许燕子是去帮艾松设计股份制公司的事儿，你却跑去吃了一口莫名其妙的醋，啊！现在艾松落你手里了，你就开心了，高兴了，你就可以出口气了，是不是？
6: 你去找许燕子了吧？
5: 去，我找他了。
6: 他不来是吧？
5: 不来。
6: 那他为什么不来？
5: 他就不想来呗。
6: 那是他心里有鬼。
8: 杨永明，你说谁心里有鬼啊？
5: 燕子，
6: 没鬼吗？
8: 我真的是懒得跟你解释，可是我又怕你因为这件事情报复艾松。
6: 许燕子，你把我看扁了。
8: 我承认，我刚才说的那话是有点重。可是不管怎么说，艾松现在毕竟在你手上，
6: 在派出所里。
8: 好，这个案子在你手上，这么说行了吧？所以我必须要向你解释，昨天晚上我去艾松家是帮韩家研究成立股份公司的事情，因为他们要聘请我做他们经济顾问。
6: 你说的这个呢跟案子毫无关系。归根结底，这个案子的关键人物是赵金志，你们该去找他而不应该来找我。只要把他的工作做通了，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我说的够明白了吧？
5: 明白，太明白了。走，燕子。
6: 燕子，你等一下。

0: 首先，我要和你声明，就算昨天晚上的误会没有解开，我也不会为难安松。你要相信，我这个所长不是混上来的，是我有这个素质。能听明白吗？
1: 你就想跟我说这个吗？我相信你说的话。
0: 谢谢你。
1: 那我可以走了吗？
0: 再见。
1: 再见。

0: 回来了。
1: 你怎么知道我能回来？
0: 我给永明打电话了，永明说你的案子明天再报到局里，在案子没结之前你可以先在家待着。
1: 赵金志怎么样了？
0: 我去见过他了，他不太想跟我聊，但是我跟他约好了，明天我们再接着谈。
1: 二姐，你别求他，我特别不希望他原谅我。

0: 二姐理解你，但二姐希望你也能理解我。我怎么可能让你在拘留所住几天呢？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1: 二姐，你别心软，好不好？
0: 艾松，我就是豁出一切，也要保住我弟弟。洗个手吧。喂，你好，哪位？
2: 哎呀，艾兰呐，你赶紧买个手机。
0: 刘杰啊，怎么了？
2: 你这一天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找不着你机人。
0: 有事儿啊？
2: 毕主任上午打电话找你。
0: 毕建宇？
3: 对，他带着家人到梵皇山旅游来了，
2: 晚上想找你在山里的那个山庄吃饭，联系不上你，让我通知你。
0: 我就不去了。我来吧。
1: 没事。谁电话？二姐，
0: 我那个同学毕建宇，说他带着家里人啊来梵皇山旅游，想叫我一起吃个晚饭。
1: 你去吧。
0: 我不去了，现在哪有心情出去吃饭。
4: 赵总，伤口还疼吗？
5: 没有那么疼。
4: 赵总，王室友告诉我说，徐宝来他们两口子在乡下买了个酒厂，准备自己干。
5: 啊！我说他们那么着急退股呢？
4: 张三跳槽了，跟徐宝来他们两口子走了。
5: 张三儿走就走吧，不走我也想开了他。

0: 徐宝来改用张三儿，他真是给自己配毒药吃呢。
1: 没准徐宝来能镇住他呢。

0: 这不错，杨所长挺闲呐，调查都调查到我这儿来了，能不能对我友好点啊？我今天在你们单位，你对我友好了吗？哎呦，那家伙拽得跟二五八万似的，好像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你挺有意思啊，有时候挺仗义，有时候特能装，你到底什么人呢？
1: 我说我是什么人有用吗？你看我是什么人，我就是什么人。总而言之，我没给你留下什么好印象，是不是？
0: 以前还行，今天开始，根本啊，你就把我得罪了。干啥呀？来找我？
1: 我来找你呢，是想告诉你，赶紧让艾松去找张金志。赔个礼，这怎么就行不通啊？
0: 让艾松去找二姐认错，门儿都没有。艾松说了，他就不想让赵金志原谅他。
1: 啊？他这是什么逻辑啊？为什么呀？
0: 这里面事儿挺复杂的，一句话两句话吧，我也说不清楚。
1: 宋要是这么固执的话，我也就无能为力了。我们地上这些材料，只要剧里边披着的话，我们就必须得拘他。几点了还工作呢？什么时候完事儿啊？我请你吃个饭吧。
0: 我现在哪还有心情去外面吃饭呀？你自己去吧。啊，
1: 那行吧，走了。
0: 你开车来的吧？
1: 啊，
0: 带我去医院。
1: 你是要去做张金志的工作吗？
0: 哎呀，你啰嗦什么呀？赶紧走吧。
1: 哎，这行吗？
0: 哎呀，杨公子，你别嘚嘚瑟瑟的，赶紧开吧。
1: 哎，据说你二姐夫挺欣赏你的。
0: 你爸还欣赏我呢。
1: 我爸喜欢你，是把你当做那什么的喜欢？
0: 当做儿媳妇喜欢，是吧？
1: 跟你聊天就是过瘾啊，直来直去。
0: 晚上过家有意思吗？
1: 哎，你跟徐燕子呀，真的是两个人。
0: 那。燕子多温柔淑女呀，我可没法那样。
1: 拉倒吧，就他那性格，有话不直说，拐弯抹角的，活活能把人给憋死。哎，反正我俩指定是没戏了，要不咱俩试试？
0: 咱俩
1: 啊？
0: 那也没你这么问的吧？能含蓄点吗？
1: 这不是跟你学的吗？直来直去、
0: 啊、行，那我现在对你是没太多感觉，等什么时候有了再说、啊、
1: 那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有感觉呢？
0: 说不准，没准一辈子都没有，没准明天就有了。
1: 我就是喜欢你这种折磨人的答案。
0: 真没看出来啊，跟你做这么多年哥们儿，你还有点幽默细胞啊。
1: 你就处吧，处时间长了，你就知道我到底有多么的幽默了。到了。
0: 嗯，谢谢强，咱明白。
1: 哎。
0: 嗯。
1: 快点啊。
0: 什么呀？

0: 赶脚啊，
1: 滚。
0: 跟着赶脚走，拉住王的手，
2: 伤口不要沾水，也不要吃辛辣刺激的东西，小心一点，不要感染。
3: 嗯，谢谢。
2: 客气，
4: 谢谢啊。师傅，吃饭了。哎，厨子爷。
3: 哎，主。
5: 二姐夫。
3: 嗯，这没错啊。
4: 坐去。
5: 没吃饭呢，二姐夫。这儿安排挺好的，就你一个人住。
4: 不，赵总跟院长关系好，就只安排一个患者。
5: 哦，挺好的，一个人住宽敞。二姐夫，你这伤疼不疼啊？
3: 还行，好多了。
5: 那伤到眼球了吗？
3: 出院就拆纱布，没什么大问题。哎，崔，你把饭吃了吧。哎，主，这里空气不好，我们下楼聊吧。
5: 啊，你这眼睛行吗？
3: 没事。
5: 是你慢点啊，慢点，嗯，二姐夫，我真是不明白，你怎么能和艾松打起来呢？
3: 他们说了太多伤害我的话了。
5: 什么话？
3: 我不想说了。
5: 你不想说，我也猜到了。
3: 你猜到什么了？
5: 他们是不是提到我了？
3: 艾卓，如果他们不提到你，我不会那么气愤。你二姐说我心里有鬼，艾松说得更难听，说我们两个之间肯定有问题，这不是无中生有吗？他怎么说我都行，但他偏要把你给扯进来。我真的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的情绪，

0: 二姐夫，就算我求你了行吗？就求你放过艾松吧行吗？
1: 行，我答应你不追究了。
2: 你怎么又来了？
3: 我知道赵金志不会放过我。
2: 那如果我告诉你赵金志不追究你的责任了，你会相信吗？
3: 我不信。
2: 他提了两个条件。
3: 什么呀？
2: 第一个条件是他和你二姐离婚，第二个条件是他要求你和你二姐退股。
3: 二姐，你答应赵金志退股了？
0: 我答应了。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5: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种地助丰收，我选加湿力。种地用好肥，我选加湿力。施肥选用加湿力，祝您大吉又大利。
6: 源自四川，热销海内外，天泉福斯塔鱼子酱，品味藏于时间的精华。
11: 冰雪之恋，古语醇香，
12: 茂南罗非鱼，年年有余。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6: 源自马坝自然好米，马坝油毡米，
7: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艾叔，如果他们不提到你，我不会那么气愤。你二姐说我心里有鬼，艾松说得更难听，说我们两个之间肯定有问题，这不是无中生有吗？他怎么说我都行，但他偏要把你给扯进来，我真的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的情绪。你们是亲姐弟，怎么可以自家人往自家人身上泼脏水？他们不了解你吗？我们之间怎么可能有问题？艾叔，你说我们之间的交往有过半点越过雷池的行为吗？
1: 我不想讨论这件事了。
0: 我理解，
2: 二姐夫，今天我来找你，你应该知道为什么。
0: 我也猜到了。
3: 你跑这儿来干什么呀？
4: 我来喊您回家吃饭呀。
3: 吃饭着什么急呀？
4: 几点了，老头啊？钱呢是赚不完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3: 行了，走吧走吧。
4: 先跟您说一声，我想通了。
3: 什么想通了？
4: 您不是一直特别喜欢竹子吗？如果她愿意嫁给我的话，我就敢娶她。
3: 你小子终于想通了，你放心吧，这事包到我身上了，我肯定帮你把竹子娶进门的。
4: 但是有一点，我得先跟您说在前面，如果我和竹子有未来的话，我们要出去住。
3: 我不跟你说了吗？只要你跟竹子结婚，你们俩跑到海南去、新疆去都行。哎，我给你俩买别墅，我让你们俩好好过日子，让那个许燕子后悔去吧。
4: 你想让许燕子后悔啊？还挺难的。
3: 为什么？
4: 因为他就是一个不知道后悔的人。
3: 还有这样的人？怪人。
0: 不行。
1: 你为什么非要把艾松送进拘留所呢？
0: 因为他伤害到你了。
1: 二姐夫，如果是因为这个原因的话，那我真的，我宁可被他伤害，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进拘留所啊。
0: 我知道你们的感情很深。
1: 二姐夫，我跟你说过了，我俩的感情已经不能用深浅来形容了，我俩是手足。如果你真的把他送进去了，如果

0: 你伤害到他的话，
1: 我会感到疼痛的。二姐夫，就算我求你了，行吗？就求你放过艾松吧，行吗？
2: 既然你这么求我，我不答应，显得我太没有人情味了。行，我答应你不追究了，放过他。
1: 谢谢二姐夫，谢谢二姐夫。
2: 别叫我二姐夫了，再过一阵子我就不是你二姐夫了。
1: 什么意思啊？
2: 我跟你二姐约好了，出院以后就去民政局离婚。
1: 你俩真的到这个地步了吗？
2: 到了。
1: 啊，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啊？
2: 就应该这样。
3: 爱主，你这么晚怎么回来了？我还想给你送点包子呢。

0: 我问你，你在赵金枝面前说我什么？
1: 什么也没说。
0: 你撒谎。
1: 我没撒谎。今天在龙凤酒厂，我们连你的名都没提过。
0: 没提过，你们俩怎么会动起手来呢？
1: 因为大二姐。
0: 那二姐说什么了？气得赵金枝会动手打她。
1: 也不是单因为这个，说之前还说了好多别的吧。
0: 说什么了？
1: 说什么我记不住了。怎么了？你是听谁说什么了吗？
0: 你别管谁说什么了，我就问你，你和二姐在赵金枝面前提没提过？
1: 我没提你啊。
0: 我知道你不会承认的，海松。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你应该最了解我。
2: 你怎么能往我身上泼脏水呢？你有没有良心啊？你对得起韩家把你养大吗？你就为了那点破利益，为了龙凤酒厂那点利益，你就能断送我们俩那么多年的亲情？啊！你就不是人！
1: 够了！
2: 你给我喊，你给我喊什么喊？
1: 你没跟我喊吗？
2: 那是因为你伤了我的心。
3: 赖卓，你别走，你今天把话说清楚，赖卓，你别走。谁说的我往你身上泼脏水了？谁呀？
2: 还有谁说吗？我看不出来吗？你的眼神看我不对了，你怀疑我？
1: 赖卓，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
2: 你虚伪。你知道我为什么那天出动？就是因为你的眼神不对了，你怀疑我，你眼神里有很多问号，你伤了我心，你知不知道？我觉得我想不说。
1: 哎，卓，你别走，咱也不吵了，咱说清楚好不好？我真的没往你身上泼脏水。哎，卓，我求你了，咱好好说。

0: 从小到大，我和爱主也经常争吵，都是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吵完了，不仅不影响我们的感情，反而会更加亲密。如今的争吵却是伤感情的争吵，又没有了母亲为我们做评判，到底谁对谁错，已经没有了是非结论。爱主的愤怒，爱主的伤心和委屈让我难过，可我蒸完这锅包子就要去派出所接受处罚，而且还要被关起来，这时候谁替我难过呢？如果母亲活着，她会心疼我，她会知道我心中的委屈。如今只能靠我自己去承受。
1: 女方现在说完了，男方还有什么要求吗？
2: 财产上我没有任何要求，我同意精神的过户，我只希望女方答应我，她跟她弟退股。
3: 我也有个要求，我同意退股之后，男方不可以再追究我弟弟的法律责任。
1: 这个我们这边不管，你们自己达成协议就行。还有其他的吗？那你们可以办理离婚了。

0: 知道了，我们会按照你的要求做的。嗯，不用客气。进。你怎么又来了？
1: 我知道赵金志不会放过我。我想你们局里这个审批流程应该结束了。我是不想你们去抓我，我怕邻居看见了，败坏我们老韩家门风，所以我就来了。
0: 那如果我告诉你，赵金志不追究你的责任了，你会相信吗？
1: 我不信。
0: 你进门之前刚来的电话，说是竹子替你求了情，他同意调解了，你现在不需要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1: 同意调解？
0: 嗯。
1: 那他提什么条件了吗？
0: 当然了，他提了两个条件。
1: 什么呀？
0: 第一个条件是他和你二姐离婚，第二个条件是他要求你和你二姐退股。
1: 我二姐都同意了吗？
0: 能不能关个门啊？

0: 你跟赵金是离婚了吗？
1: 离了。
0: 二姐，你答应赵金志退股了？
1: 我答应了。
0: 而且你为什么要答应他？

干干净净的啊！哎，把鱼摊放这儿。好啊，水烧。阿姨，你这芹子赶紧摘着，别耽误事儿啊！

求神保佑，让我能出好久。

0: 你也不说话，在这傻站着干什么呢？
1: 二姐，这个事儿啊，你真不应该不跟我商量。
0: 你不同意，我跟你商量有用吗？
1: 不就是行政拘留吗？我住个三五天我就出来了。
0: 你说的轻松，你在里面住上三五天，从此你的人生就有污点了。
1: 现在我终于明白赵金志想干什么，他的两个目的都达到了，跟你离婚，逼咱们退股。
0: 我在想，他是蓄谋已久的，还是一点点变化的？
1: 想清楚能有什么用啊？现在目的都达到。二姐，昨晚竹子回去跟我发了一通疯，问咱俩在赵金志面前说的什么了。我说我们什么也没说，他说我撒谎，我说我没撒谎。他就是不信，
0: 那就是赵金志撒谎了。
1: 赵金志为什么撒谎？
0: 因为他心里有鬼啊。
1: 二姐，我一直有一个猜测，但我都没说出来。事到如今，不得不说，我怀疑赵金志在打爱竹的主意。
0: 我看出来了，
1: 二姐，竹子肯定没这个意思，但我不知道爱竹知不知道赵金志的想法。

0: 你能想到，我跟他说完以后，肯定是大吵一架。
1: 二姐，你放心，就算吵架，我也会跟他说了。

0: 二姐，这是什么钱？
1: 赵金志不是给咱们退股了吗？这是你的那20万，还有我之前借你的10万块钱也一起放到里边了，一共是30万块钱。你收好，拿回去吧。
0: 二姐，这钱先放你这儿吧。
1: 你还是应该拿回去。老话不是说得好吗？亲是亲，财是财。
0: 二姐，老话说的没有错。那亲是亲，财是财，这话说出来就听明白了。财要是重要了，亲情也就断了。

0: 而且我现在用不着钱，等我用钱的时候再和你说啊。
1: 艾松，艾松，
2: 这笔钱你必须拿走。
0: 二姐，咱们小的时候在一起，吃一锅饭，盖一床被，那会儿我们分过亲日亲财日财。
2: 可是现在我们都长大了，我们生活在一个世俗的社会里，没有办法再保持童年的那份纯真。不管你有多少烦恼，生活就是这个样子。

0: 王科长，喝茶。
1: 谢谢。我尝尝啊。哎呀，郝茶啊！哎呀，赵总啊，你今天咋这么客气呢？你这么一客气，我还真有点不适应了。我对你有不客气的时候吗？哎，赵总，我听说老韩家的股份全撤了。差不多。
2: 那以后龙凤酒厂不就是你赵总个人的了吗？我倒想把它变成我个人的，但是我没有那么大实力啊。王科长，
1: 嗯，
2: 你应该听说了吧？你姐夫要给我们投资，
1: 啊，
2: 但是你姐夫的钱一直没有进来。我想，你能不能做做你姐夫的工作，让他把钱快点找过来，不然影响我们生产了。

0: 这都是小事儿，我跟我姐夫说啊，绝对不会影响咱们工厂的生产，更不会影响赵总的发财。
1: 我发财，你姐夫就发财，那我们都发财，你不也跟着发财吗？
0: 对对对对。
1: 孟科长，
0: 嗯，
1: 我听说你的财路挺宽啊。
0: 都是小钱儿，小钱儿。俗话不说得好，挨着大树好乘凉啊。你赵总这棵大树长得枝繁叶茂，我们树下这些小草肯定也壮实，你说是不是？
1: 王科长，你是个聪明人。那你姐夫那边的事儿，我就拜托给你了。
0: 啊，没问题呀，这事包在我身上。
1: 进。
2: 啊，王科长。
0: 哎呀，这不爱读吗？找你二姐夫来了。
2: 嗯，没事，你们先聊吧，我在外面等。
0: 啊，别，我们事儿聊完了啊，你们聊啊。那个，赵总，用不用我跟食堂那个打个招呼？完了中午，那个安排爱读吃个饭。
2: 啊，不用，我不在这吃饭。
0: 那个出去吃啊，饭店我安排，包房。
1: 该忙忙你去吧，啊。
0: 好，那我就不打扰了。哎，你们聊。
2: 这人脑子指定有点毛病。
3: 他就这个德行。
1: 我跟你二姐离了。
2: 你让我来就是跟我说这个？
1: 不是，我想跟你谈谈股份的事。
2: 钱都准备好了？
1: 我最近的手里比较紧，暂时也拿不出那么多钱。
2: 那你让我来是？
1: 竹子，我这么想的，你也了解龙凤酒厂，它是个挣钱的企业。我希望你能把你的股份留下来，以后每年能分红，这样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2: 我们家人都把股退了，就我一个人留下来，他们会怎么看我？
3: 你不说，我不说，不会有人知道的。
2: 二姐夫，赵总，我谢谢你的好意，但这个股我是肯定不会留下的。我的那份钱我不急着用，你什么时候凑够的还我就行。没什么事儿的话你就先走吧。
4: 中午要不要一起吃？
2: 我中午还有事儿，抱歉。

0: 哎，你看那儿，你看那儿，哥，这儿有兔子吗？
1: 肯定有啊，红志就说这兔子可多了。
0: 那你给我抓一只呗，我现在想着玩。
1: 没问题呀，走走走。
0: 哎，那儿有一只，能抓到吗？
1: 哎，嘘。
0: 别把它打伤了。

0: 大姐，哎，胖胖跟大奔呢，他俩饭没吃呢吧？
1: 忙活一上午都把俩孩子给忘了。
0: 初九时候不搁那扭秧歌来的吗？

0: 大伯，
1: 他俩没在屋啊，
0: 是不是出去玩去了？
2: 他妈也去了。
0: 英子，你收拾吧，我去找着他们啊。哎，

0: 杨警官您好。
1: 主持人好。
0: 下面呢请您给观众朋友说一说什么是黑彩，以及黑彩给社会带来的一些危害。
1: 好，观众朋友们，所谓黑彩也叫私彩，就是利用国家正规彩票摇奖开出的号码，私设庄家，开设彩票站，大肆敛财。黑彩呢具有很强的欺骗性和迷惑性，庄家可以操纵赔率，彩民上当受骗的可能性极大。
2: 我国彩票管理条例明确规定，未经国务院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
1: 不得发行彩票，而组织赌博本身就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
3: 平常看不出来啊，杨三，你这口才杠杠的。
1: 什么杠杠的呀？哎，你看我这汗，我都快紧张死了。
3: 人民警察还怯场呢，挺好的啦，字正腔圆，神态自若的，标准播音员啊。
1: 真的假的？
3: 啊，
1: 那行，那你给我推荐一下呗。
3: 哎呦，说你胖还喘上了，你就当好你黑猫警长吧，那么多犯罪分子等着和你牵手呢。
1: 牵手？
3: 啊，什么？扣上？不牵手了吗？情人似的。你这笑，这半夜人听见能吓死西门庆了。
1: 你这形容太绝了。卓子，我发现你挺逗的呀，跟你在一块聊天还挺开心的。
3: 开心啊？收费？
1: 开价。
3: 把你家工厂给我。
1: 行啊，你要是成了杨百万的儿媳妇啊，工厂全是你的。
3: 杨百万有二儿子吗？
1: 那我回家我得问问我们老头，他年轻时候有没有犯过错误。你这笑也挺厉害的，我的笑是能把活人笑死，你这笑是能把死人笑活。
3: 那咱俩挺般配啊。
1: 哎，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3: 我的意思是说，咱俩一块儿开医院，你把活人笑死，我把死人笑活，这不挣两份钱吗？
1: 竹子，咱能不开玩笑了吗？
3: 人生苦短，不开玩笑有意思吗？
1: 你真的听不出来我想说什么吗？
3: 听出来了。
1: 什么？
3: 不就是你把活人笑死，我把死人笑活吗？
1: 我是服了你了。
3: 服我就对了。
1: 竹子，我喜欢你了。
3: 哎，你这玩笑开大了啊。
4: 没开玩笑。
5: 你们是自愿退股的？
6: 算是自愿退股吧。
5: 如果是自愿退股，那就挑不出赵金枝任何毛病。你们退的股让谁买去了？
6: 我听说杨百万准备购买。
5: 准备购买？
6: 嗯。
5: 那赵金枝退给你们的钱是杨百万的钱还是什么别的钱？
6: 这我就不清楚了。
5: 这我就不明白了，赵金志为什么不让自己家里人持股，却让外边的人持股？
6: 赵金志现在不算我们家里人。
5: 为什么？
6: 他跟我二姐离婚了。
5: 离婚了？因为什么离婚？
6: 原因很复杂。
7: 来，姐夫在这儿。
8: 怎么了？
9: 宝来
8: 啊，
9: 两个孩子不见了。
8: 什么时候事儿啊？
9: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就没看见，刚才我找了一大圈也没

0: 找着啊？
1: 是不是回去了？要不然你给艾伦、艾竹，要不给你燕子打个电话。
0: 把电话给我。
1: 啊，是是是是。
0: 喂，艾兰，大半夜和胖胖回没回去啊？
2: 听你这么说，确实很复杂。那赵金志能是蓄谋已久吗？
3: 我是不想把他想那么坏，但你说他不是蓄谋已久，我也很难给他解释通。
2: 他这个人啊，确实城府很深。就说那次，他求着我帮忙做账，其实啊是利用我查账，把我嫂子的会计职务解除了。他这个人确实厉害。
4: 他这个人是真的，我真是弄不清。
5: 喂，嫂子。
0: 哎，燕子，那个大奔和胖胖回没回去？
5: 大奔和胖胖没看见啊。
0: 他没去爷爷奶奶那吗？
5: 我中午回家吃饭没看见他们俩呀，怎么了？
0: 两个孩子不见了。
5: 不见了？
3: 孩子不见了？
6: 大姐，那个孩子不见了，那你给我二姐打电话，是不是回我二姐家了？
0: 我给你二姐打了，她说没回去。
6: 那孩子能去哪儿？会不会出什么危险？
0: 哎呀，我不知道，那我先不说了，我去找孩子了。好了，
6: 先找去吧。
3: 燕子，股份这个事儿咱俩先不聊了，我得给我二姐打个电话找孩子去。
5: 我跟你一起去。
3: 好。
6: 二姐，
7: 姐夫，把你这个好酒给我起一瓶尝尝呗。
8: 打你一进门就盯着我酒柜，哼哼，见见我那好酒是吧？
7: 姐夫，就给弄二两喝呗。
8: 你没散白啊？弄二两，那一打开就一瓶。
7: 姐夫，你
8: 就这一回啊，下不为例。
7: 哎，这酒是真香啊。姐夫你放心啊，等我以后我要发财了，我给你买一箱。
8: 等你发财了
7: 啊？
9: 那我得等啊，往死里等。
10: 呀，老郑来了啊。
7: 哎呀，这大所长咋的呀？这连个酒局都没混上，回家来吃饭了？
10: 老郑，干我们这个工作的呀，最好没有酒局。
8: 永明清廉。
7: 对对，永明肯定清廉呐。哎，姐夫，我给你倒上。
8: 行，少倒点，少倒点。
7: 哎呀，满杯酒半杯茶，你倒少了，你坏了规矩。
8: 你小子鬼子溜，就想自己多喝点吧。
7: 问大点有没有？
10: 哎，老总，我不喝，你们喝。哎
7: 呀，姐夫，来，小舅子敬你一杯。
11: 师傅，还能再快点吗？
12: 这都一百迈了，再快轮子都跑掉了。
3: 二姐，你别着急啊，两个孩子都不小了，应该不会出什么事儿。
2: 两个孩子不会是迷路了吧？
11: 这一下午也不见人影，就怕出什么事儿啊。师傅，你再稍微快点吧，我们真的很着急。
12: 好吧，好吧，好吧，再快点，谢谢。
7: 姐夫，赵金志今天找我了，跟我说小话了。
8: 说什么小话了？
7: 他求我让我在你面前美言几句，把那个投资款呢，快点给他打过去。现在退股的钱都是用的厂子里流动资金，姐夫你要是再拖他几天，那可就卡他脖子了。
8: 赵金志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他还相信我会给他投资。
7: 我姐夫，你啥意思？你不想给他投了？
8: 我本来想给他投的，我求他一件事儿，结果这个老小子干得不地道，一面给我这个耍鬼主意，

0: 一面撒谎，你求的什么事儿啊？我看上竹子了，
1: 是给永明做媳妇儿，他也答应我了，给介绍介绍，可是他根本没给我问，他还说竹子对永明没想法。
2: 嘿，那是他有想法。
0: 老舅，别瞎说，你老舅还真没瞎说。赵金志糊弄我，我本来心里就犯合计，结果那天晚上我发现情况了。 那天晚上，我正好有个酒局回来晚了，我和小陈在文化宫的刚要上车，你猜我发现什么了？
2: 我发现什么了？我发现赵金志搂抱着竹子往车里进。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0: 你激动啥呀？我眼睛又不瞎，我和小陈在一块儿呢，我们俩一块儿看见的。
2: 我不信。
1: 你用什么证据吗？哎呀，你这个当所长的还证据？听我把证据给你说完。那天我回到家里头，就给他打电话。我当时问他在哪儿呢，他说在厂子里开会。你说他心里没鬼，他撒这谎干啥？
3: 姐夫，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赵金志就是在勾引他小姨子。说不准，俩人已经有事儿。今天赵金志又把他小姨子叫到办公室去了。
1: 啊，正好我在屋，我看爱竹进来了，我赶紧就撤了。屋里就他俩呀，那咱就不知道干啥事儿了。
0: 胡说八道！你心里有点数吧？
1: 那姐夫，那你就因为这个事儿不给赵金志投资了？
0: 赵金志这样的人，打小姨子的主意，人品不正。
4: 我给他投资，但是你要不给他投资，他可真就干不下去了。那我喝广播粥了。
5: 大姐夫，喝酒。老舅，老舅，孩子什么时候没了？
6: 他们都给找过去了，让我在这等着你们。
5: 哎，大姐夫，
4: 大姐夫，
5: 没找着，没找着。
6: 这哪去哪儿啊？
7: 找着吗？
5: 没找着，没找着。
6: 这孩子都去哪儿啊？
5: 没找着。
6: 你们刚才都去哪儿找过了？
5: 这前山后山都找遍了。
6: 我们刚才来的路上也路过大河，看了根本就没有。
5: 我从大甸子一直找到高家铺子没有。
6: 这俩孩子能去哪儿啊？宝来天马上就黑了。
8: 别急，肯定是在附近，不能走远。
6: 老舅，会不会去你那深园子呀？就你那窝棚那儿。
8: 我那深园子有看山的呀。
6: 他们要是去那里了，那看山的早给送回来了。
5: 那能去哪儿啊？
9: 哎呀，我想起来了，那喇子沟后边不是有溶洞吗？
10: 这俩孩子好奇心强啊，应该能去那儿吧？
11: 走吧，走吧，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你派人把这批酒拉回去，不要了。
1: 你尝尝这酒什么味儿？
2: 周总，我，
1: 你是来害我的是不是？
3: 别！别干了！
4: 我有他骗
5: 了。两条道你选吧，要不走人，要不喝酒。
6: 张三能不能拿着大姐的钱去还债啊？
7: 刚才爱松来电话，我这有点害怕呀。
8: 保安。
9: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30年初心不变，电奥关爱心血健康。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
14: 安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买农思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这是
10: 上一集，老妈把压箱底的存折塞给了儿子，父子之间那堵墙终于裂

0: 开了一道缝。
1: 自从你第一次给家里钱，一直到现在，全在这上头，一分都没动。密码是你的生日。
0: 可青蒿和月亮之间那层误会还没解开。
2: 回家，
0: 外草的直播梦也卡在了媳妇那一关。
2: 赚钱，你说这事儿有那么简单吗？
0: 这一集，所有人的故事都翻到了新的一页。青蒿的民宿改造一天都没停，钱还不够，姑父掏了，父亲也掏了，剩下的青蒿自己想办法。
3: 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民宿的股东之一滚昌土，这个是我们这次民宿装修的负责人老姜。
4: 哎呦，你好，滚老板，
5: 辛苦了，辛苦了。
4: 行，你们先聊，我过来看一下。
3: 行啊，那你先忙。
0: 可这些忙活都比不上一件事让他心里没底。
6: 月亮的消息有没有？
7: 我哪知道啊，我可不敢给他打电话，自己去看看呀。
0: 他担心月亮还在生他的气，于是青蒿一路跑上山去找月亮，而月亮满脑子都是麻青蒿当初离开的场景。
2: 非走不可吗？
8: 非走不可，不然我不甘心。
2: 哪样不甘心？
8: 抬头是山，低头是山，山的那头还是山。我想闯出一条不一样的路，我想过一过不一样的日子，我还想给你不一样的幸福。
2: 一家人好好的生活在一起，平平安安的，就是我想要的幸福。
8: 我想出去看一眼，你可以跟我一起去，走出大山，外面就是诗和远方。
2: 家人，有我的苗修，这就是我的诗和远方。
0: 而这一次，青蒿终于有机会把心里憋了多年的话全倒出来。
8: 我刚到城里的头两年，其实我脑子里面天天想的都是你，但是我不敢联系你，也不敢去见你，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混出个人样，我没那个脸。后几年我有了自己的公司，也变得越来越忙了，想你的次数好像也就越来越少了。我以为我已经习惯了没有你的生活，我以为我把你忘了，但是直到我回村的那一刻，我见到你的那一刻，我才知道我错了。我从来都没有忘掉过你，我只是把你藏起来了，我把你藏得太好了。我对你还像当年一样，从来都没有变过。除非有一天你真的牵着一个男人的手，你站到我面前，你指着我的鼻子跟我说，马青蒿，我跟他过得很幸福，你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了。要不然我会一直缠着你的，我缠着你不放。对不起，我不是在凶你，我只是有点激动。
2: 你怎么敢的呀？
9: 啊？
2: 你怎么知道就没有这么一个人？
8: 燕子姐那没这么传过呀，真的有这个人吗？你别吓我啊！
4: 月亮，我保证，我以后做什么事情都听你的，我都问完了你的意见，我才会去做。
8: 你就像将军一样，我就像你的大头兵，你指哪我就打哪。你让我站着，我绝不坐着；你让我坐着，我绝不躺着。我什么都听你的，我对天发誓。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
10: 时间暂停，人
0: 座青山无用不好你微笑像云朵的月亮的笑意藏都藏不住这层窗户纸终于捅破了曾经口袋懵懂日子一天天过去秦昊的民宿装修也越来越像样
5: 小时候我家也这么漂亮就好了
10: 小时候你们家要这样我天天来你家玩你说的好像你小时候来我家少了一样艾草不也是啊隔三差五的往我这儿跑哎你记得当时就在那位置啊有一窝蚂蚁还是红蚂蚁呢我们天天就抓叮叮猫就喂给这些红蚂蚁吃我记得那带队的还是一个大头的
5: 对对对对艾草去斗了一只黑蚂蚁的侦察兵然后引来了一大群的黑蚂蚁
10: 对对
5: 一群黑的一群红的打得昏天黑地尸横遍野
10: 那后来艾草不还哭了吗我还纳闷我说黑红蚂蚁打架你哭啥他就跟我说太后悔了不应该把黑蚂蚁引过来的那红蚂蚁好可怜
5: 从小就这样就爱哭鼻子
11: 哎呀你说那个时候我们多开心啊啊每天一放学喊上你们俩
10: 来家里玩
5: 对
11: 来家里玩好记吗
5: 好记啊咋了
11: 那民宿要是叫来家里玩怎么样
5: 这个好啊这接地气哎这个好
0: 青蒿的民宿就这样有了名字悬崖村的春天越来越明媚了而来到悬崖村取景地画屋村的主创们对这里的春天也有自己的看法
12: 就是说我没有接到这个剧本的时候我其实对这儿不是很熟悉
13: 因为您是陕西人嘛
12: 对因为我在我脑子里贵州好像还是停留在过去那种就是啊但真到了这里我就发现完全不一样特别是我们从那个花屋村那个坡那下来一看那儿
13: 28道过来
12: 我天哪我完全不一样跟我脑子里原来想象的农村是完全不一样的就这个东西就当我跟演员他们围读剧本的时候我跟他们都说了我说你忘掉过去的农村你忘掉过去你看看现在的农村什么样的村里酒吧都有
13: 对没错
12: 咖啡馆都有你看看那些老大爷老大妈90多岁跟导演一样坐那儿拿个手机
13: 没错
12: 就他的信息量跟我们同步的所以我们今天回来也是哎呦这又多了几家店都像这些东西真的是很有感触
13: 的是
0: 悬崖村的生活是如今乡村生活的真实写照但再明媚的日子也难免遇上阴雨天一心想搞直播的吴艾草就遇到了属于他的阴雨天他兴冲冲地去参加电商培训没想到刚过了一天情况就彻底变化了
14: 经理
15: 好的再见
14: 哎经理那个
15: 哎先生你好
14: 啊我问一下那个今天农村电商那个培训不在3楼啊
15: 哦不是的今天是母婴方面的一个培训
14: 那农村电商培训今天换到几楼了
15: 那个昨天就已经结束了他只租了我们一天的会议室
14: 这不可能
15: 真是这样的先生
14: 你再查查你帮忙查查
0: 吴艾草傻了眼和几个受骗者坐在派出所做笔录才彻底反应过来他上当了
16: 笔录已经做完了这是回执你们随时可以回家一会儿还有几个人跟你们一样也是被骗的也要到所里来我们收集完了所有的证据会尽快办案
17: 你是啊你们坐在这里也不是个办法还不如回去休息休息我们这儿一有消息就会打电话给你们的
18: 你们村搞活动我们来为哪样嘛真是的
19: 怎么是他们村嘛啊百合支书都说了乡里的村一起搞的嘛
20: 他是悬崖村的支书这活动会搞到悬崖村那不就是他们村的事吗
0: 他垂头丧气的回家都不敢跟媳妇说可没过多久警察又来了电话
14: 哎警察同志那个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我那个钱追回来了呀
16: 那个赃款的事呢在处理了快了今天给您打电话是有另外一件事
14: 什么事儿警察同志
16: 你们这次新农村培训的诈骗案受到省厅的高度重视省厅联系了商务厅还有大数据中心为省内被这个团伙诈骗的人呢举办了一个专业的短视频直播新农人培训你看要不要报名参加
14: 我想但是我
16: 这个都是免费的 你只要负责自己的路费吃住还有培训全部都免费
14: 我报名。
0: 吴艾草激动得差点跳起来，龙凤壁这回也没泼冷水，而是全力支持。
20: 太好了，
14: 媳妇儿，我这回我一定好好学习，我一定不给你丢人了。
20: 我支持你。嗯。
0: 苗绣工厂那边好消息也没断过，陈总的海外订单顺利交付。当上工厂的艺术总监后，月亮也成了大家的主心骨。可光有订单还不够，他们还需要让苗绣走得更远。
1: 你还别说哈，就是咱们这个刺绣活动啊，附近不少村寨的老乡都来问我说，能不能带上他们一块儿来参加。
20: 是有好多游客问说，能不能租服装跟咱们一起来参加展示。
21: 光我们苗族就有许多个支系，如果可以有更多的人来参加展示，那就能让我们苗族的这个服装饰品得到全方位的展示。
20: 我们彝族也有很多支系，虽然没有那么多。
1: 嗯，这附近什么侗族啊、布依族啊，多得很。
21: 如果我们可以邀请到更多的绣娘，那一定会更热闹，关注度更高。
20: 对哦，
1: 但是这么多不同的民族还有附近的村寨人都来参加的话，那这个刺绣活动是不是得改个名字？
20: 锦绣乌江，秀美乌蒙。
21: 嗯，好像都不太好。
1: 村村有超模。
21: 哪里有超模啊，麻姑，就是我们村里人自己学习学习，简单走个秀而已。
20: 对哦，
21: 要不就叫村秀，村子的村，走秀的秀，简单明了，你们觉得咋样？
20: 村秀，村村来走秀的意思。
21: 对，
1: 这个行。
20: 好，
1: 好，好，不光是走秀，而且是每个村的刺绣展示，
21: 秀出我们民族自己的风采，
1: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20: 好，
0: 麻秀梅和龙凤碧都觉得这主意好，可等到月亮真正去张罗的时候，却碰了钉子。
14: 月亮，哎，不好意思啊，其他人他们现在都在忙。
21: 哦，没关系，我可以等等，等大家来了一起说嘛。
14: 不是，他们意思是不来了。
21: 不来了？
14: 哎，我前几天都跟他们说过的，这怎么突然都在忙？真的不好意思。
20: 哦，月亮姑娘，不瞒你说，我们都不准备来的。
21: 嗯，为哪个？
20: 你们村搞活动，我们来为哪样嘛？真是的。
14: 怎么是他们村嘛？啊，百合支书都说了，乡里的村一起搞的嘛。嗯，
20: 他是悬崖村的支书，这活动搞到悬崖村，那不就是他们村的事吗？
1: 对，
20: 我们来参加，那是帮人家凑人头嘛。
14: 你们这说的啥子嘛？哎，以前你们又不是没参加过这些大型的展示活动。
21: 那参加是参加过，但是这次不一样，又不是。 你们可以这样想，我们大家一起过节，一起搞活动嘛。
20: 这过节嘛，那是祖祖辈辈的事儿，那怎么得参加嘛。但你们这是搞活动，那人家参加那都是什么送上什么小东西啊。
21: 哎呀，什么的。
14: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这怎么是发不发东西吃不吃饭的事情啊？啊，我们都是兄弟村姊妹村，有什么好玩的大家一起搞啊，对吧？
20: 哎，支书，你不能帮外人说话吧。我这一天没下地干活的，那你给我补工钱还是悬崖村的给我补吗？
21: 就是嘛，我们也得吃饭，那一起玩，能当饭吃吗？
20: 就是。
0: 月亮理解大家的心情，但他也没灰心。正赶上火把节，村里办起了盛大的民俗活动，百人流水长席摆开，歌舞、芦笙表演轮番登场，绣娘们穿上盛装，在火把节上向游客展示民俗服饰。这一下效果出奇的好，游客们围着绣娘拍照问价，热闹非凡。月亮心里有了底，村秀这事儿能

0: 谷艾草这回是真下了血本，为了拍出好视频，他向麻青蒿借了无人机。
1: 谷艾草，出来！
2: 哎呦哥，
1: 你赶紧把他弄走，别吓着我的牛，还你还那么多牛人呢啊！
2: 哎呀，吓不着，我现在正在为了我的视频拍得更好看，我正在努力练习技术，你看我飞得多好啊现在。
1: 嘿嘿嘿，我看秦蒿当时啊就不应该把这个给你，啊，天天飞来飞去的。
2: 苍狗又跟你又不懂了吧？秦蒿给这东西好着呢，现在有这个小飞机拍出来的画面，我那个视频都越来越受欢迎了，真的流量可多了。他给这东西好好用。哎呀
1: 呀呀，你快弄走了！你看看，你看我牛架子，你看看，你看。
2: 过两天我让人来村子里送那个啤酒糟还有豆粕，您还是要的吧？
1: 嗯，当然要了。
2: 啊！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你还在这骂我？我这根本没耽误时间，我现在是放牛上网两不误，我这把放牛的视频传到网上，然后挣到了钱了，还可以高效的养牛。嗯，你看我这是新农人、新农具，开出一片新天地。
1: 啊啊啊！你现在养牛啊，都成了你的副业了。你有什么话呀？回去啊，到直播间直接说，你不要给我的牛说，
2: 就跟你说好玩。你看，你看，你看，你看，拍多好看！你看，围着牛在转圈呢。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1: 我看，
2: 哎哎哎哎哎，撞着牛了，撞着牛了，真撞着牛了！哎，小老头，你真是，哎哎，怎么回不来了？回不来了，回不来了！
1: 掉河里了一会
2: 儿，不会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0: 培训回来，他一个人琢磨剪辑，研究账号发布。吴艾草对着镜头话越来越多。
2: 你们说牛的名字，那老大到老五就是按照个头来的吗？那小六肯定是个例外了。小六可是历经了千辛万苦才来到我身边的，我肯定对他的感情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是的，嗯，小六在这里，他头上有片那个，那是我老婆自己绣的彝族的片。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我主页的那个橱窗里面去看一看啊，里面有好多我们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好多的苗绣彝绣。哦，看看村子，悬崖下面的一个村子。所以我们这就叫悬崖村，这就是三江交汇的地方。艾草诚恳地邀请大家能够实地的到这里来看一看，到时候我们坐着船在江里面一走，两边的悬崖很震撼的。
0: 日子越来越好，秦蒿的民宿终于开业了。
3: 3、2、1，
4: 你话都不跟我说一声，
2: 我就请了半天的假。
5: 你咋回来了？
2: 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吴蒙三棵草，一棵也不能少。

0: 三棵草抱在一起，谁也没松手。来家里玩招牌露出来的瞬间，马庆浩的生活又多了一道光，而这道光也是主创们想为大家所呈现的。
1: 导演，刚才我们聊了很多在拍摄过程当中的趣事啊。那今天我们再看这部戏，大家依然觉得它珍贵在于它真诚，
2: 对，
1: 在于它细腻，在于它演出了很多人向往的以及真实的生活。所以您从一个创作者的角度来说，您觉得在现在这个时代 AI 已经非常盛行了，爽文短剧也很多人都在看，您觉得在这个时代去创作一个乡村影视剧，它的生命力应该在哪里？它的必要性应该在哪里？
2: 生活 AI 是做不来的，对吧？感情生活 AI 是来不了的。就是说我们现在说所有人在我聊的时候啊，所有我去开会也说都说 AI。对于我来说，我认为 AI 就是我们的辅助工具而已，不用大可不必把它看得太重。就是它代替不了我们人类的感情，对吧？你说我们拍一个戏拍的什么，我们去拍的是人物关系，拍的是感情，对吧？这是我对，就是你的乡村生活也一样。就是我其实拍这个戏，我更想表达出，就是我心中希望的未来的乡村是什么样。这是我就说，可能是我给所有人都这样说。我说，我们一定要拍出我们的希望，让所有人看到，哦，这是以后的乡村生活是这样的。当然，现在也是这样。
0: 导演最希望拍出的希望，并不是一顺到底的毫无波澜的生活，就像悬崖村里再美好的日子，也难免有点磕磕绊绊。这不，青蒿和月亮刚和好，滚大月就炸了。
3: 哎呀，你看看你，人家来给你送东西的，你真是。
4: 他能送我什么？

0: 爸。
1: 叔。
2: 什么叔？滚！
1: 好嘞。
2: 你放开！你放开！滚！你
3: 我先
2: 滚
3: 了。月亮，那个你跟叔好好聊，我先回去。
0: 爸，
2: 你咋回事？你怎么还拉他手啊？
0: 你咋个来了？
2: 你都这样，我能不来吗？不是，你看看你现在这小子弄成什么样了，啊？你看见了没有？原来多好啊，弄得我看着就闹心，我看着闹心，看着那小子来了，我心里更难受。就这样，赶紧搬走，必须要离开这个地方。孩子，以前他甩你走的时候，你是什么样？在屋里几天不出门，马上就瘦成什么样了？爹心里在哭啊！
0: 爸，我都知道，那么多年过去了，就别提了。回头我让马清浩去家里跟您解释。
2: 他跟我解释什么？以前的事，在家里的事，他知道吗？他不知道啊，他光知道想走就走，想来就来，是吧？你得想想你自己，你不能再受苦了。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起，回家去，不在这住了。
0: 我在这住的好好的，都住了那么多年了，而且当初不是您让我自己搬出来？
2: 不，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现在是那小子回来了，回来了以后你就不能在这住，必须要回家住。听见了没有？
0: 我不回去。
2: 我告诉你，我说了让你回，你就得回，就这么定了。你还来劲了？我告诉你啊。

0: 这不是敲开了吗？容易。
1: 他肯定还会再来的。
0: 那这样，我让燕子姐多进一点这种锁，好敲。哎，待会我走的时候，你记得让我把这个锤子拿回民宿去啊。这样你爸锁上一回，我敲一回；锁上一回，我敲一回。要不下回留给你敲吧，我觉得挺好玩的。真的，你要不试试？
2: 老妈听说这事儿，非但没劝，反而上了门。
1: 哎呀，老妈大哥，你来了呀！
3: 啊，妈说了，
4: 您怎么来了？来，
1: 快
4: 上
1: 我
4: 上喝茶去。啊，
1: 来。哎，他来干啥呀？你俩没事吧？
5: 别管，把这个给你爸爸，
4: 给我爸。再坐会儿。
1: 老妈大哥，你走了呀？
5: 哎，
1: 慢点啊！哎，
4: 再来啊！哎，
1: 什么呀？
4: 不知道，说给我爸。
1: 哦，哎呀，你看看你，人家来给你送东西的，你真是。
5: 他能送我什么？耍我呢！你俩
2: 滚大月气得直跳脚。这天见老麻来了月亮家，更是火冒三丈。
6: 你来干什么呀？
7: 爸爸，
6: 哪能把你们等来了是吧？
7: 要说
6: 我
7: 也没说你什么，
6: 你们在讲话呢。
5: 他不敢来，所以我陪他来，就是想呢跟你道个歉。
1: 哎呀，不用
6: 道什么歉，
1: 过去。
6: 你早干什么来着？
7: 闭嘴！你
6: 说，说。不是这事道歉吗？
7: 不是你是真不明白还是真不明白还是真不明白啊？
6: 不是你那是小心思，我还不知道吗？
7: 什么小心思？把锁给你搞坏了，我多送你几把锁，这不显得有诚意吗？
6: 少来这套，你不是想答应我让我换把锁？
2: 滚大月和老麻这对老冤家又把孩子们的未来搅成了一锅粥，而在下一集，村秀到底能不能办起来？青蒿的民宿能走上正轨吗？还有青蒿和月亮两个人心在一起，可两边的父母什么时候才能点头？乌蒙深处的故事还在继续，下期光影田园我们继续看乌蒙深处。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隔离全能网冷凝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2: 吃粤菜，
3: 我要吃烧鹅，
4: 我要去按摩，
5: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6: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 那就问美团吧，
7: 他都能帮忙。
1: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8: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9: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2: 能源竞技，特产出圈，高手过招，不服来战。当乡土能人与田野丰收惊喜相遇，当宝藏土特产携手绝技天花板，这里有精彩焕新的非遗技艺，这里有不同凡响的奇妙瞬间。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会有哪些经典名场面，又有怎样的快乐新体验？快来一起见证永不言弃的勇敢挑战。
3: 田野欢歌，
4: 一路向前。
5: 现场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大家好，我是家宝。
6: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能人推荐官刘钊。
7: 我是今天的能人推荐官孙超。大家好。
5: 好，那咱们今天啊，继续呢以山水为幕，以田野为台，让能人秀技，让特产出圈儿。咱们今天啊，还是两位能人推荐官推荐能人，谁推荐的能人更被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所认可，就能赢得延寿大礼包。两位准备好了吗？
8: 那肯定我先来啊。我接下来要推荐这组能人啊，那个个都是老戏骨，那就是六个活宝，走哪都是一台戏。

0: 真的是招牌动作啊，太可爱了。
1: 哦，我好喜欢白兔的奶，它好可爱啊，
0: 看得我们心里暖暖的。
2: 就这蹦这几下我都来不了。
0: 差点太准了，
2: 我都目瞪口呆了。哎呦，哇，厉害！
0: 还有网络单曲，能感觉到奶奶们这网速都挺快的啊。就是与时俱进啊，这就是对生活的一种热爱啊，
2: 而且洋溢着青春的感觉。
0: 对，感觉这一刻不是奶奶们就是姐姐们。
1: 真好，太好了。
0: 哎，我觉得最打动我的是奶奶们脸上洋溢的那种笑容，对生活那种热爱。哎，看到我们心头真的暖暖的。问一下哈，今年贵庚啊？
3: 最大的才76，最小的才68。
0: 真的是76啊，这就是17。刚才啊，奶奶们的舞蹈当中有些动作，能不能教教我们？
3: 咱们来一段击剑舞，
0: 恰恰恰恰，
1: 哪个好可爱？跨
3: 跨，追，哒哒哒哒哒哒，
1: 追，
3: 追，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就，
3: 波浪剪。
1: 我听着还有一波子，
3: 波子，甜、啊、
4: 奶奶，我们学主要学您的口诀，
1: 主要看奶奶怎么解释。哎呀，这嘴好我也、
3: 哎。我说的是波子尖，它是一节一节的。啊啊，你波子下去了，尖、啊、的下来。
1: 波子下去了，
0: 哪是波子？
1: 不是不是，现在我有点分不清。你等会儿啊，我这波子和尖好像分不开。
0: 先
1: 波子，尖，不是我这是摇，我这是加宝行啊，来。波子剪，波子剪，哎呀，
0: 我也不太行。
3: 我在这儿，我一看呐，这么俊的美女，她都是剪金子的。波子剪，反正啥也没有。
5: 波子，
3: 除了栗子核桃，都是梨摸。
0: 奶奶们的这种活力啊，让我们特别的感动，我们也特别想加入其中。我们请那个现场的音频老师给我们放段音乐。
1: 行啊。
0: 然后我们来一个舞蹈大联欢，
1: 一块跳。
0: 对，咱们来一个老中青三代都能跳起来的。好。

0: 感谢各位父老乡亲们啊，记着一点，别忘了给俏夕阳投票。
1: 谢谢我们的俏夕阳奶奶团今天给我们带来的非常精彩啊暖心的表演，我觉得他们真正啊是对延寿这两个字生动美好的诠释，也让我们感受到活力不减青春永驻。谢谢奶奶们。我说实话啊，超推荐的这第一组乡土能人我觉得真的是太好了。昭哥您这边得有点压力了。
2: 力拔山兮气盖世这句话听说过吗？
1: 听过。
2: 我请这位能人气力非常的足。
3: 哈哈，吃不到我。
4: 我还吃不到你吗？
5: 大家好，鲤鱼跳楼门是家

0: 圣者的祝福送给咱们在座的每一位，祝咱们工作当中、生活当中一帆风顺、意气风发。梦想成真，
1: 哎呀，嘿，
0: 三阳开泰，金碧辉煌，
2: 每吹一个都有一个祝福语，
1: 对，
0: 四季平安，寿比南山，五福临门，飞黄腾达。
2: 这是怎么给他吹过去的？
0: 一顺百顺，
2: 哇，一顺百顺，

0: 齐上眉梢，
1: 哇，喜气高照，
0: 八方来财，时运亨通。
2: 哎呀，
1: 八方来财！
0: 九九同心，心心相印。
1: 怎么做的呀？
3: 我因为看过很多，其实这里边啊，这都是小机关。
1: 哎，等会儿，我以为这里头是空的，拿起来发现里面
4: 有东西。
1: 我们验证一下哈。
4: 超，你打开。哇！看见没有？
3: 真有啊！
1: 来，给大伙儿倒杯里。
4: 咱这都是真材实料，
1: 确实没问题。徐大哥，您能教教我们这个诀窍吗？
0: 深呼吸，爆发力，这两者缺一不可。吹的时候就吹到这个地方。哦。
4: 哎呀，超儿，你来了，你来了。
1: 似乎听懂了，但又似乎没学会。
4: 来，
0: 你离近一点好吹。哎，
4: 我离近点。
0: 对。哇
4: 哦！哎，你要拿鼻子可不成。
3: 有点缺氧。易拉罐有问题，
4: 易拉罐有什么问题？
3: 我找一个人帮我检查检查。
4: 谁？
3: 找一位现场观众上来帮忙检查一下。
1: 来，欢迎您。
3: 快来快来，
1: 请外援了啊！
3: 检查检查，他这易拉罐是不是有毛病？
5: 我对这个也是有质疑啊。我们村呢也有这个栗子啤酒，要不然咱拿我们村这个啤酒试试？
0: 可以，可以，
3: 太好了。
1: 这就是咱们延寿的啊，栗子啤酒。
4: 来，咱先试试。要不您试试？
5: 可以。
4: 对，来来来。
1: 哎，可以。
0: 你要是能把它吹倒，你都能吹进去。
4: 吹倒就行是吧？
0: 对对对。啊，
4: 我先试。
3: 干嘛？干嘛？我这使劲，离着近，你拿鼻子拱倒都好呢。
4: 这吹不倒，这太难了，等于。
3: 好，谢谢您。
1: 我觉得这几个对于您来说看起来太从容了，您。最多一分钟之内能吹多少个？
0: 我一分钟是最好的成绩是55，今天要挑战一下这个一分钟60个。
6: 一分钟60个，
1: 计时开始。哎呀，哇，速度很快。哎，是完成了10个，稳定发挥，
3: 不急啊，不急，咱们
1: 加油！
4: 好，来，给加油！来，
7: 加油！加油！加油！
1: 现在20个了，
7: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好，30。30个，之前许大哥说他一分钟的记录是50多个，今天他觉得自己状态好，想要挑战60个，
4: 1秒钟1个，真厉害。

0: 10个。来，我们倒计时，还有最后的几秒钟。
1: 啊，加油！
0: 10、9、8、7。
2: 震到我了，但是还没有完全给我震住。
3: 还会别的吗？
4: 25米的水带，
1: 25米水带，
4: 上面站30个人，前面有一个手套，啊，我把它吹爆。
2: 您说这个真能吹爆吗？我不信。
4: 你不相信是吧？
2: 啊，
4: 那咱们就眼见为实。
0: 听起来我觉得这是不可能完成的挑战。
2: 你说完谁拿着？我不想拿了，就是我怕崩了。
5: 我们许大哥没问题。
0: 来，我们共同见证许大哥的挑战。许大哥，您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来，大家向前几步走，站在水带上。好，30位观众已经准备就绪了，那咱们挑战开始。许大哥现在已经啊，在这个水带当中吹气儿。有的观众脚下的这个水带已经鼓起来了，
1: 已经到这儿了，已经到这儿了。
2: 哎，这又有劲了啊，有劲了！
0: 这真是气贯长虹啊！哎呀，哎，这个胶皮手套，哎，这个胶皮手套，哎，
2: 班长，
3: 我的天哪，
2: 大哥，我信了，
0: 手套已经鼓圆了。
2: 你俩干啥去了？
0: 我们撤离到安全距离。
2: 你俩，哎哎，
0: 刘老师，您别往我身后躲呀！
2: 你们组挑战干啥？我举了呀！
0: 这是因为您有肢体。
3: 你不信
2: 啊？大哥，我信了。
5: 来不及了。
2: 大哥，你要不抓紧吧？不行，我心里受不了。我不知啥时候爆了。
0: 这感觉现在已经啊，一个冬瓜那么大小了。
2: 手套质量真好，哎哎呦哎！
0: 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0: 马上了，胶皮手套啊，它比一般的那个气球本身就要更厚。
5: 对，它厚
0: 啊，对。然后你要把它吹爆，得有很强的爆发力，而且这是25米的管子，现在上面接近2吨的重量。胶皮手套质量太好了，现在这个胶皮手套我觉得已经胀到一个水桶的大小了。你拿远点，拿远点。许大哥真的是铁肺啊，现在在调整呼吸。
2: 哦，这么大了已经，
0: 现在是一个水桶的大小了。
2: 来，咱们再给许大哥加油，来，3、2、1，
7: 加油
8: 加油。
0: 谢谢，谢谢许大哥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真的是铁肺啊，气贯长虹，也通过自己的绝技把咱们延寿的特产吹出圈。再次感谢许大哥今天给我们带来的震撼的表演，谢谢。接下来咱们该谁推荐了呀？
2: 该我了呀。
5: 又该你了。
2: 我接下来推荐咱们这位能人可太厉害了，那手艺翻译懂全是活，我劝各位别眨眼。
9: 听说有人有一双魔力之手，我们今天要来见识见识，开始伪装。
10: 伪装完毕。
11: 哎呀，老师傅，你怎么掉了？别跑！
9: 哎，我就是调皮可爱的延寿核桃。听说你有一双魔力之手，你倒是抓住我呀！哈哈，你来抓我呀！
12: 看你往哪跑，必须抓到你。
9: 呀，被抓住了。我怎么变成真核桃了？
0: 欢迎张大哥。
2: 哎，欢迎。
13: 大家好。
0: 刚才看这个视频哈，这真是一双魔手啊，看得我们是眼花缭乱的哈。
2: 对。
0: 但今天在现场能给我们展示一下您这双魔手？
13: 那我的绝活可多了，我们先来一个开胃小菜，来，
0: 先给我们
13: 上道具。

0: 听这声就哦。
1: Cool。
2: 哎呀
3: ，OK 不 OK？
0: 看这里面还有没有空的？这核桃上面很多纹路。
2: 对呀、啊。
0: 它摸着这个不光滑不平整。
2: 咱推荐的就错不了，能不能难度提高一点？
3: 那既然来了，不能白来，对吧？
2: 就是，
0: 对。
3: 来，我们换一个。
4: 哦，这什么意思啊？哎，这上面
2: 有字儿。
3: 来看哈，这上面是乡土能人大会，对吧？我把这些字的顺序打乱，然后用黑色杯子把乡土能人大会六个字按照字的排列顺序将它们摞起来。
4: 好，
3: 来啊，
2: 这能摞起来吗？感觉很难。

0: 这怎么越摇动静越小啊？
1: 就丢了。
0: 这是你们队的啊？啊，
1: 对不起，没丢。
2: 这是第一个啊，
3: 第一个，
2: 再来一个啊，
3: 再来一个啊！哎呀。

0: 行了吗？行了。
1: 接下来我打开啊，来，我们大家看一下啊。啊。
0: 乡土能人大会，
2: 哎，这太厉害了，
0: 真好。
1: 我们下一句，
2: 我手稳那儿，我想开一下，我来开一下啊，
1: 不要画啊。
0: 怎么样？哎，绝了，哎，
2: 走进昌平延寿。
0: 行，哎，
1: 你看，不光是前面有字，啊，这边是核桃，这一面是板栗。啊啊！
2: 哎呀，太用心了，
3: 都是咱们那个延寿镇的特产，嗯，
0: 乡土能人大会，
2: 走进昌平延寿。
3: 哎，但是这人字到了。
0: 对呀，这大伙儿都知道，人到了就说咱们人到延寿了吗？
2: 一语双关，春节有的时候贴福字就把福字倒过来贴，证明福到了，这一个逻辑，哎，这个可以，而且点题。
3: 我有点怀疑，因为这个呀，你看这面超，嗯，看不见里面，嗯，没准里面有什么小机关，咱不知道。
1: 你的意思感觉我这个有玄机是吧？
3: 当然了，
1: 这样好吧。来，拿一个透明的杯子，好不好？来，这个，
3: 这样，大姐们看看，这看看怎么样？
2: 那姐姐们给检查一下，透明的。
3: 这个肯定是没什么问题了啊！我还有一个要求，
0: 什么要求？
3: 能不能指定一下这顺序？嗯，比如说“延寿”两个字，在第三个，在第四个，摇到那个位置，
1: 没问题。来，接下来我就用这个红的方块啊，我准备摇上20个“延寿”这两个字，放在第几个？
0: 来，姐，你挑一个，您说个地儿。
4: 我选9跟10。
0: 9、10啊！
2: 来，前排见证。
1: 啊，来，
2: 咱们的目光都聚焦在这张桌子上啊。
0: 哦，20上去了，看见了吗？啊！
2: 这些红色的小方块好听话呀，看看能不能精准定字儿啊。
3: 这怎么就上去了？
2: 哦，怪不得我们刚才说为什么动静越来越小，它在里面它就挨着了，
3: 上去后就没声了哈。
0: 错不了，看着就成了。
2: 现在基本成了。

0: 数一下是不是您要的九十。
1: 好，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1: 完全正确，
2: 这就等于是十全十美。
0: 还有祝福，
3: 还有没有更绝的？
2: 这样好吧，嗯，接下来我给我们所有的朋友展示一下我的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单排直立，
3: 多少个？
2: 35。
0: 今天在现场重现您的世界纪录，
3: 来。哦，这换方法，这是一下都搁里直接那么来，这我觉得更难，这个。30。
0: 35。
3: 来，来啊，大哥加油！

调整呢？这是。

0: 瞬间，他这个手速比我们眼睛看的还快。
1: 这个我觉得呀，拿起来更难。你想这高啊，一点不能碰。
0: 我们现在见证的啊，是张大哥的世界纪录。
2: 别说话。
0: 这挑战得天时地利人和。
1: 别说话了啊。

0: 重现了张大哥的世界纪录。
1: 记录都是用来打破的，今天能不能有信心打破一下自己的记录？
2: 35个之上，
1: 当然了，多一个也行啊。
2: 36克，用看到的杯子还不算杯子，这样我来换一个看不到的杯子。
3: 好，
0: 加油！
2: 36啊，来，
0: 张大哥要在这里打破自己的世界纪录。
1: 嗯，来。
0: 咱们今天在这里啊，是见证一个世界级的挑战。
1: 对，15 25 30 35 36 36，来了。关键他看不见，这个难度很大。
0: 给张大哥鼓鼓劲儿，加加油。36个。张大哥自己都没有完成过的挑战，那今天在现场能不能成功？他之前的记录是35个。他只能通过他的耳朵听来判断。
1: 对对，难度就是非常大，
0: 而且今天天还冷。
1: 行了，别说话，
0: 天冷影响手感。
3: 行了行了
1: 行了。

0: 稳住，加油！
1: 哎呦！好遗憾，
2: 上面没有直起来，就是没有一条线，哪怕中间有一颗挪得不直的话，整个都掰不起来。再来一次啊！
1: 好好好
0: 好，
1: 好
0: 再来，
1: 加油！
0: 今天啊，我们有多重困难，首先是增加一个36个，然后其次这是一个看不见的桶，它只能通过它的耳朵听这个声音去判断，然后天气也冷，这真的是难上加难啊！加油，张大哥！这个需要非常强的专注力。

0: 这是绝对的高光时刻呀！36个打破了自己的世界纪录。
1: 什么叫气定神闲？
2: 服不服？
3: 服，
1: 服，服，再服。
0: 今天张大哥用这双魔手为延寿打造了一个流动的广告位，而且每一个道具都独具匠心，跟咱们延寿镇的特产都结合在了一起。
1: 对，
0: 今天在现场也打破了自己的记录，谢谢张大哥。
4: 接下来这位能人特别厉害，
1: 怎么了？
4: 号称头号玩家。
5: 兄弟，怎么样？比比，
6: 比比就比比。
5: 这是什么姿势？
7: 这是我的标准姿势。

0: 看得到的都欢迎。哦哦，
1: 倒立上到了台阶之上，今天这个道具是呈阶梯状。哇哇，倒立上台阶，
2: 哎呀，这怎么使的劲儿呢？
1: 不可思议。对呀，他到底是哪个地方发力呀？这真的是不走寻常路。
3: 哎呀，孙超，你推荐的都是狠人呐。
4: 那绝对啊。
1: 哎呦哎呦，
3: 好，稳住。
1: 哎呀！董大哥这个绝活太费头了，看得我都头疼。哎呀，最后一阶台阶，

0: 这还有绝活，这手上脚上都有圈儿，哇，
1: 太好了，这个这太难了，这太难了，哎
2: 呀，真不简单，
0: 厉害厉害，哇，
1: 厉害，
0: 来给董大哥拿点水，
3: 体力消耗的有点大，
0: 对对对，咱们延寿的山泉水，
1: 来喝点水，喝点水，喝点水，
0: 缓一缓，
3: 这水呀、啊倒着喝会更甜、
1: 什么
0: 倒着喝，
3: 喝完水之后我还可以倒立跳绳，
1: 好，什么什么什么，
2: 哎，对，用脑袋倒立跳绳，
3: 平时就是跳三四个，今天呢我挑战一下，嗯，到底跳多少呢，大家一起帮我数一数，
1: 倒着喝啊，
0: 董大哥倒立喝这山泉水，头号玩家喝水的方式都这么的与众不同，
1: 准备一饮而尽，
2: 都喝了，
1: 厉害了，太厉害了，
0: 太厉害了，
3: 跳绳
2: 这么短的绳啊，
0: 五个，
2: 六个，
0: 六个，

0: 七个。
1: 董大哥，您的这个发力的方式，发力点到底在哪儿啊？
2: 全靠两个脚的带动和身体的协调性。
1: 哦，靠两个脚往上蹬。
3: 对
2: 对，
1: 今天让我们领略了什么叫头号玩家啊！
3: 厉害厉害！
4: 如果不服，咱还可以再玩个别的。
3: 别的还有什么呀？
2: 飞刀扎气球怎么样？
3: 可以，那给我们先展示一下。
0: 各位，我觉得这不可以。
5: 不可以啊！
0: 因为咱们刘钊啊，这个参与感太低了，让我们刘哥也参与进来。
3: 就我不会扎呀、
0: 啊，不会扎没关系啊。你拿着气球让大哥扎，这行不行？各位想不想看？对了，
6: 我太难了。
0: 你看大伙儿想看你怎么办、啊？来来，有气球吗？
3: 还真有。哎呦，
0: 来。
1: 在扎之前呢，要先调整好气球的位置。
2: 这样，咱增加难度，把眼睛给蒙上，摇领变位，我来蒙眼睛。
0: 别蒙啊！
2: 听声变位，
0: 那能行吗？哎呦，不行吗？快蒙，快蒙。大哥，是不是我这个铃在哪响了，您就往哪扎？
2: 对，
0: 站好了吧，刘哥。哎，来来，站好了。
3: 站好了。
0: 你站好了，大哥，站。
7: 其实摇铃这活也危险的。
8: 他蒙上那眼镜的瞬间，我太害怕了，手心都出汗了。

0: 当我看到他那个淡定的表情的时候，我心里觉得哎就踏实多了，在舞台上肯定能成功。
1: 这功夫啊，说穿了就是心要静，耳朵要听得真，手要拿得稳，不管环境多嘈杂，心无杂念，自然就百发百中。
2: 头号玩家真的是不走寻常路啊，有的时候我们换一个角度看世界，会收获更美的风景。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延寿镇喝山泉水，打卡美景。谢谢，谢谢董大哥。谢谢。
3: 接下来就该我推荐能人了。我跟你说，这组可太厉害了，能把这个厨房变成舞台，碗子碟子哎变成这个乐器，秒变乡村节奏音乐达人。

0: 不必争，莫解释强项。
1: 合二为一，能人大会，我俩才最强。
0: 歌曲超炸场，接住真心房，
1: 同心聚力燃希望，携手嗨翻场。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灿烂。

0: 我听说你们提前好几天就来了啊，
1: 为了吃上咱们延寿北庄村的烤肉，周三都来了。
0: 咱北庄村烤肉的这个老板在吗？
2: 来，先把老板请上了。来，
0: 热烈欢迎啊，这给我们上肉了啊，跟大伙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欢迎来到延寿镇北庄村。
0: 我之前也听说过啊，真的有很多人来这儿排长队就等着吃这一口。那赶紧的吧，
3: 来吧来吧，
0: 迫不及待的。哇，这太香了。哇，这烤肉这么大一块，这个肉表皮的这个是什么呀？
3: 这个就是盐和黑胡椒烟熏出来的样子，
2: 垂涎三尺。
3: 这块肉是一整块牛胸肉，这个要在炉子里面烟熏14到16个小时。哇，
0: 慢工出细活，太香了。
3: 来，大家伙尝尝，越有肥肉的越香。
0: 方老板跟我说这块是最好吃，我替大家尝一尝。
2: 太棒了。
4: 太好吃了。
0: 我给姐姐们拿过去尝一尝。来，
4: 真好吃。
0: 怎么样？
5: 特别好吃。
4: 哎呦，这种烟熏的味儿特别香。
0: 太好吃了。
6: 确确实实这个肉太香了，我们提前来的这几天吃了烤肉有感而发，专门创作了一首歌曲，歌名叫一吃恰。
7: 汤火像翻滚的油花溅满汤，围上来看它呀，越嚼越酣畅，肥瘦正香，当时牛胸肉的香。

0: 乡村的乡创客们，他们呢一方烤炉让我们品味了人间烟火气，同时呢也吸引更多的人来到这里为乡村经济添活力，期待有更多的特产出圈，让我们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谢谢大喇叭组合。
1: 接下来推荐那位能人，我跟你说，他吃核桃的方式都与众不同。

0: 铁棍，舞起来像风火轮一般啊。哦，哇，
1: 哎呀，
0: 帅，
1: 哎呀，哎呀，
0: 哎呦，啊啊啊啊！
2: 我太难了，
1: 就想着踢我呀。服不服？
3: 这有什么？
1: 上来光给我们来一下子。
4: 看来有些不服呀，
3: 给他点厉害看看。
4: 双截棍我有很多绝活，我首先给你展示一下快和准。
1: 怎么展示？
4: 嘴里叼一根火柴，我在挥舞双截棍的瞬间把它点燃。
2: 好。
3: 超，咱俩关系也不错，你叼着，
5: 我叼着，
3: 好事都紧着你，
5: 我不接受，
2: 我不接受。
5: 你推荐的为啥我来呀、啊？
3: 因为你不服啊。
5: 我服啊，不是你不服。
4: 这个动作我练了上万遍了，
5: 你成功了几次？
4: 但是没有成功过一次。
3: 超，甭往心里去，今天就是第一次成功，你放心吧。
5: 来吧，
2: 过去。哇。
3: 真别躲，躲容易打着你。你闭上眼，闭上眼，孙志，闭上眼。
0: 我看着我都害怕。哎呀，横打这是。别躲，
3: 真别躲，真别躲。哎呦！
4: 什么感觉？
5: 有点掰牙。
0: 掰牙。哎，
5: 刘哥，你体验过这个吗？
3: 没有。
4: 对对对，
5: 没有啊。啊，来来，
3: 不不不不，
4: 掌声热烈点。
6: 哎，你说掰哪儿？嗯，
0: 哎呦，还能定制。
6: 好好。

0: 帅，真帅，真好，
1: 我还真服气。你别说，人家这能人呢，还真厉害。
2: 合着能不能打？
1: 可以，
2: 但没有架子。你看我兄弟这头发呢？
1: 行行吧，来，
3: 你说你惹他干嘛？
2: 闭眼，闭眼，刚才我就是闭着眼的。啊！
3: 哎呀，看着确实紧张。
2: 你闭着眼的，你一看那你肯定动了，
0: 你闭眼你也知道风呼呼过来了，
2: 动了啊，
3: 他试了一下。
0: 这么明显不行吗？
1: 因为你太帅气了，我还又想保护你的脸。
0: 没关系，有丑的呀，打他呗。
1: 我这个人是个倔强的人。
0: 我不是啊，
1: 打不掉我今天非要把他打掉。
0: 那干啥呢？
2: 别一人一句贫不贫呢，你们俩。
1: 有，别急，别急，
0: 我没急呀、玩呢。
1: 我锻炼锻炼你的胆量。
4: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2: 哦哦，
1: 服了吗？啊，
2: 服了吗？
0: 服了吗？服了吗？服了。
1: 大家基本都见过这种横着打，对不对？
0: 对，
1: 我接下来表演的是双节棍向下打苹果。
2: 你叫一自己人行不行？
3: 有没有助手
1: 在场下呢？其实是我的母亲。对啊，
3: 您的妈妈，您陪她练这个多久了？
8: 练了十几年了。我相信我的儿子。
9: 妈妈就一直很支持你，一直陪着你练是吧？
1: 对对对，一直鼓励我，一直陪伴我。哎呦，
9: 真好，
3: 真的要感谢您的母亲啊！
2: 特别感谢妈妈，来来来，
3: 是母爱太伟大了。这是一种无条件的信任啊！
2: 搁脑袋上啊，
3: 有点揪心啊！一定要注意安全。你看妈妈一动不动。
10: 倒数五个数好吗？
2: 五、四、三、二、一，一，好。
3: 阿姨没事吧？
8: 没事，
3: 没事，没
1: 事。这个省得咱们用刀切了，我双节棍直接打开，咱们可以分享。
3: 谢谢，谢谢阿姨。
2: 还有没有更绝的？
1: 有，用这个双节棍把啤酒盖打开，30秒能开10个。
2: 来，
3: 计时。双节棍，开啤酒。

0: 精彩了。
1: 哎，我有个提议啊，这样的美好时刻啊，咱们应该定格这美好瞬间，
0: 咱们应该拍张合影。
1: 哎，没错，
0: 好不好？
1: 没错，
2: 来来来啊，
3: 可以用我们村的这个时光雕刻机把这个美好的瞬间雕刻下来。哇，
1: 咱们村还有这个时光雕刻机？
4: 那是啥？
3: 我们这里呢，森林的覆盖率呢超过了95%，而柏树的资源特别的丰富。我们呢利用剑伐的柏树，把这个柏树呢进行切割，然后手工打磨、激光雕刻、定制图案，做成一款呢文创产品。我们起了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延寿柏香时光切片”。
1: 那我们现在来定格此刻的美好瞬间，来，我们为延寿点赞。见家乡啊，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啊！你看，小凯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真功夫，还有我们延寿镇的时光雕刻机。虽然方式不同，但是对于家乡的赤诚之心都是相通的。再一次感谢小凯。现在我们的各路乡土能人已经秀技完毕，接下来就是激动人心的投票环节，请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用苹果投出您宝贵的一票，获得票数多者呢，就能赢得延寿大礼包。哇，目前看旗鼓相当啊，那么究竟哪一个队能获胜呢？来，我们统计一下票数。
0: 我们队哈，16个，
2: 我们这一共是14个。
1: 恭喜刘钊老师推荐的乡土能人们。感谢我们今天所有的乡土能人们，最后让我们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田

0: 这里不仅有绝美的风光，还有不言烟火的世俗，是我们城里居民放松身心、体验自然的绝佳去处。
1: 我特别喜欢延寿的骑行氛围，也欢迎更多的骑行爱好者们骑进延寿，感受骑行友好小镇的魅力。
2: 延寿径步道是近自然、低扰动的步道，非常适合家庭亲子前来徒步体验。
3: 来百合品生态考察，吃乡土美食，住青石好房，让您尽享我们百合的美好时光。
4: 我们延寿镇呢，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都十分的丰富。我们围绕北京市提出大都市带动大京郊，大京郊服务大都市的这种理念，深入的践行两山理论，推动文旅农商体的综合发展。诚挚的邀请全国的朋友们来延寿打卡，来撒野。
5: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昌平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北庄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百合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湖门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下庄村村委会的大力支持。

0: 不要往这边转，往左边转。
1: 一场意外，他的骏马变成了轮椅。
2: 一醒过来，第一句话就是我的腿还在不在？
1: 一个异想天开的计划。
3: 草原上的微信，这边没有信号。
1: 他能否在海拔4000米完成？
4: 徒手捡牛粪真的是。
1: 三农群英会为您讲述奇妙的高原之旅背后的故事。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3: 这有点感觉骑马的啊。
2: 我的名字叫彭措旺家，彭措是丰富多彩，然后旺家是统治者。巨人有了这个名字就注定不一般。然后这个是我第一辆车，我还有一台车，待会给你们看一下，你们肯定会觉得哇哦，这车比兰博基尼还要牛。

0: 妈呀！
1: 对，抖一下。哎呀，
0: 这辆是我的第二辆车，原是一台越野车。哎，通。
1: 对吧？2011年嘛，2011年出的车祸。我从这个车子里面拉出来，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的腿还在不在？然后在医院里面得知，这辈子以轮椅可能要相伴一生。
2: 我们游牧行的驿站已经都准备好了，您看一下，就是七月初有没有适合的游客？我们可以一起合作，然后您推荐一下。
3: 六月初，青海省的旅游旺季即将来临，当地文旅产业带头人彭措旺家十分忙碌，他打造的旅游基地即将开业，眼下正是对接游客的关键时期。
4: 这个的话，你应该提前跟我们说呀，不可能现在你跟我说了，我就给你排这个时间了。
2: 白老师，我们前期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做好了，像我们接待游客，还有我们这些牧民的前期的培训都已经做好了，所以说我们一定会把这个服务做得让您放心。
4: 如果你之前联系我们的话，我们还可以就是考虑一下，然后现在的话时间都已经排满了，不可能再把别人的那个顺序打乱掉，是不是？
2: 好的好的，没事，明白明白。
3: 由于景点已经排满，旅行社拒绝了旺家的合作请求，而他为之奔走的这个特别的地方，在海拔4000米的高原牧场上，为了打造它，旺家已经花费了3年的心血。
1: 驾！我们现在来到了我父亲的牧场，然后我们在这个牧场建了一所游牧行驿站，然后像这个天幕的话，它不是一般的天幕，它是用牦牛毛做的，你就可以拿一把椅子，然后望向前方的雪山，然后放飞一整天。
3: 2014年，旺家回到家乡玉树搞起了旅游，与大多数人的想法不同，他没有选择在热门景点安营扎寨，而是沿着高原牧民们生活的足迹，寻找最能彰显高原牧场特色的地方，把旅游体验开在牧民家里，开创了寄宿式旅游的新模式。
1: 我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旅游的方式，让更多的人去发现这样一个古老的文明。
3: 这个位于毛庄乡的旅游基地，由于海拔高，通讯不便，是目前旺家经手的项目里难度最大的一个。
5: 喂喂，

0: 喂喂喂，
1: 发电机借两三天吧。
0: 到傍晚的时候，这个太阳能的电量就不足了，我怕到时候客人过来没有电的话就不好。这个是我们的草原上的微信，这边没有信号，但这个特别管用。
2: 汪家花了9年的时间，在曾经人迹罕至的高原牧场上开发了6家旅游基地。这种寄宿式的旅游增加了当地收入，改善了牧民生活。2023年，这个海拔4000米的旅游基地终于竣工，可游客还没有着落，基地的合伙人却先出了状况。
3: 这是哦，这个的嘞。哈喽，
0: 咱现在就是留在牧场的话，最大的困难应该会是什么呀？
2: 游牧旅游项目需要本地牧民作为向导，上过学的扎西曾格本是最佳人选，可由于女儿即将上学，全家人决定搬离牧场到乡里定居，将无法继续参与旅游项目的打造。得到消息的旺家赶到扎西家中，希望能说服他留下。
0: 那种对面的拥抱我们就是很多的了，你可以把你的酸奶啊，你的牛奶，这些都可以卖给我们的游客，然后这些收入会比我们传统放牧的这个收入会好很多。
4: 这把马达的从前的小王嘛，来了刚来他们的用完了，没的用没钱的没钱没钱，现在学校的了。
0: 是是是，这晚的干的是老张能做真的，俺那么懂的没什么工作，是本着真的。
2: 扎西一家坚持要在9月份开学之前离开牧场，旺家的劝说以失败告终。
0: 以前的话就是有个10户左右，然后现在只剩下5户了，这个是最后搬走的一家。我以前还记得小时候就是还住过他们家呢，以前这边还有个2室1厅的房子，然后他们现在搬到县城里面了。
2: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牧民走向城市，维护生态和谐的游牧文化正逐渐流失，这也是在高原上长大的旺家不愿意看到的。他之所以坚持将旅游基地开在高原牧场的深处，也是希望能通过发展旅游，让更多人关注保护这种古老的游牧文化。
0: 一旦这些牧户一个接着一个消失了的话，那这个文化也会渐渐的消失。
5: 把那个缰子收紧收紧，骑的时候一气呵成。
2: 马是游牧生活中重要的交通工具，也是游牧旅行体验中的必备环节。这匹3岁小马还带有一些野性，为了给游客更安全的体验，旺家要带着2个年轻的藏族小伙驯服它。
5: 左手那个抓紧，然后一气呵成跳上去，
6: 勒紧缰绳，对，跳。
0: 这些现在年轻的人真的，如果以前我在那个年龄段，就基本不用有缰绳，
5: 真的，
0: 有这些人都可以作证。
7: 年轻人，你看对马的这种亲近，然后骑马的记忆慢慢就退化了，所以就很可惜。
2: 1个小时过去，2个小伙子始终没能骑上这匹小马，旺家也有些着急。
5: 不要往这边转，往左边转，对，往后拉，往后拉，跳，勒紧缰绳，对，勒紧，
8: 大熊，大熊，
9: 大熊，大熊，
1: 一气呵成跳，跳，跳，对，对，
3: 啊，抓紧抓紧，先把他安顿下来，抓紧，看这，再看这个，哦，
1: 腿敲一下，对，哦。
0: 以前的话总想着去战胜草原，知道吧，跨越一些山呀，驯服一些马呀，虽然现在就身体不便了，但是我可能现在多了点想去守护，去守护草原。我们在这边工作真的不比在城市里面工作要差。我们把这个驿站做起来了以后，你们两个普通话也会，然后给他们去介绍一下这边的山呀、水啊。
2: 牧民扎西离开后，游牧旅游项目急需懂管理的年轻人。旺家把目标对准了两位帮忙驯马的邻居小伙，希望他们能加入一起经营游牧驿站。
8: 就在牧场里待久了，也是这个又没有信号，又没有那个城市里的一些环无聊的感觉，然后就待不下去。
9: 还要考虑一下，还没完全确定想好。
0: 对，
2: 高原上的生活年轻人还不太习惯，谈到要在牧场长期发展，两位年轻的小伙都十分犹豫。
0: 对我而言不能放弃啊，我都从死神手里逃出来了，刚受伤以后小号都要有人去帮忙，因为我母亲在一周内就白发了，他们反而比我更伤心啊，反而会让你觉得，哎，我应该要快点好起来。既然就是活下来了，就不能白白的活着，应该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或者说骄傲的事情。有了儿子，
10: 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
2: 看着牧民们一个个离开，旺家十分担心这个支撑自己生命希望的旅游事业每况愈下。他找到了常年在牧场生活的父亲帮忙。
0: 我就在给他养起老根啊，谁敢到切走切走，把走给他一斤了，红渣嘛嘞。
10: 妈妈妈，他老委屈。
0: 还是有一些，可能对这个旅游不太了解，然后也。有一些疑惑，可能担心。
10: 他考了，考了嘛，娘的，这没得了的就不在，就多给那。那这边把平通的也混进去的嘞。
0: 我对牧场的感情也牵连到我对父亲的感情，然后他是说我生在牧场，然后以后也会葬在牧场的这样一个人。我父亲坚持守的这个地方，以后应该由我来守，所以说这件事情。如果我不做，那谁会去做？我们今天做的这个包子是用本地的牦牛肉和本地的野菜，昨天一直在商量，然后今天应该出一些什么样的菜品。
2: 父亲帮忙把附近的牧民邀请到了家中，接下来如何笼络人心就要看旺家的本领了。他精心准备了一顿丰盛的藏式午餐，希望能够借此机会向牧民表达自己的心声，改变大家的想法，一起参与旅游项目的进行。

0: 今天我们聚在这里，然后说我们要把我们这边的旅游做好。虽然这个有点异想天开，但是我们这边的资源不比任何地方差。
1: 后伤之后，就用我这个轮椅的两个轮子去美国啊，然后那边的地形啊，跟我们这边特别相似。但是在那边牧场的价值跟我们这边完全不一样，因为我见过，就是哎，人家是做成功了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完成？
0: 大家相信我，我们可以走出一条

0: 不一样的路，好不好？
1: 好。
2: 嗯。旺家的话点燃了大家的信心，除了两位邻居小伙，还有几位牧民也愿意暂时留在牧场尝试一下。
0: 哎呦，欢迎欢迎欢迎
3: 欢迎欢迎，
0: 欢迎。
2: 旺家在网上发布的消息被西宁市一家旅行社看到，有一个周末的十人小团对生态旅游十分感兴趣，可刚刚转变态度的牧民们还不懂得如何接待游客，突然到访的游客也让旺家有些措手不及。
0: 给大家请来了两位老师，给大家教一下我们到时候如何去做，然后如何跟游客接触。
2: 为了给第一批游客更好的体验，旺家临时组织牧民上山，他请来了两位旅游管理领域的专家，打算进行一场紧急的培训，为牧民进行旅游知识的普及。而培训的第一课就是如何与游客沟通。
4: 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同的一些民族，然后就我们接待的时候，我们运用的就是普通话。
5: 想吃点什么？什么？
6: 想吃点什么？
7: 你想吃点什么？
8: 你想吃点什么？
7: 您好，
9: 您好，
7: 您好，
9: 您好，
7: 您
9: 好，
7: 您
9: 您
7: 您
9: 您
7: 好，
9: 好，
7: 好，
9: 好，
7: 好，您的。
10: 我能为您做点什么？
11: 我能为您做点什么。
2: 除了普通话教学，两位老师还围绕待客礼仪、娱乐项目打造等主题进行了培训，不仅打开了这片牧场与外界沟通的大门，也让牧民意识到不用离开牧场也能致富增收，在每个人心中埋下了发展旅游的种子。经过一番精心的筹备，在海拔4000米的草原上，第一批游客的旅程终于正式开始了。
0: 来，所有人，今天两位姐姐会教大家如何去挤牛奶。用这个挤下。
12: 用手。
0: 对。
12: 对不起，对不起。
2: 体验牧民的生活从挤牛奶开始，可这项工作在从城市而来的游客手中却没那么顺利。
12: 我被你们可逼，
13: 我挤不出来呀，怎么挤啊？你拿着我的手试一下。
0: 还可以，还可以。
13: 拽得这么狠吗？
0: 对，第一次嘛，才可以。往上一点，往上一点，对，出来了，你看。
12: 成功了，
2: 趁着牦牛还没上山，旺家和父亲还为大家科普每头牦牛的品种和区别，而乐在其中的游客还不知道接下来有一个重磅的体验活动在等着他们。奇妙的高原之旅，旺家将会带来怎样的惊喜？
13: 妈呀，
0: 这个牛粪是特别干净，因为它牦牛在山上一般喝的是矿泉水，吃的是冬虫夏草。
13: 原来我们也有这么好的文化，我们也有这么好的历史可以传承。
2: 三农群英会邀请您继续收看。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7: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8: 鄂中经典尊贵之选，鄂中经典复合肥，
1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8: 神补复合肥，促进作物根系生长，为作物营养输送提供有力保障。神补复合肥，
17: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

0: 牌计划，春暖农资。
1: 阳光提供无尽的清洁能源，绿色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助力双碳，官服改变世界。通威为了生活更美好，
2: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3: 这个徒手捡牛粪真的是太那个啥。
4: 因为这个牛粪是特别干净，因为它牦牛在山上一般喝的是矿泉水，吃的是冬虫夏草。
5: 来吧，
4: 小白来吧，真的试一下，感受一下你们那个
3: 袖子
4: 祖辈的那种感觉。
6: 对，袖子全露起来。嗯，
4: 对。哦，
7: 由于高原地区空气稀薄，可用作燃烧的草木少，草原上的牛粪作为天然的燃料是牧场上的宝贝。捡牛粪和晒牛粪也是游牧生活体验中无法绕开的必备环节。
8: 妈妈呀，哎呦，
3: 他故意抢的。
4: 你们刚刚看见我们早晨参与的这些所有的劳动都是由这个牧女在做，所以说牧女母亲在我们生命当中也好，在生活当中也好，扮演着特别重要的角色。
9: 妈妈叫老师特别喜欢你，真的。
7: 谢谢。短短两天时间，旺家带着游客们体验了骑马、美食，探索了丰富的藏族非遗文化，来自城市的现代气息与古老的游牧文化共同交融。在大家充满新奇的享受中，这次的游牧旅游体验也进行到了尾声。
4: 扎西的勒耶，
10: 小勒亚木索，干带的呢，认真些了呢。
11: 哎，姑娘，你为何长得这么漂亮？莫非你就是传说中的？
7: 旅程结束前的篝火晚会，旺家专门把从牧场搬走的牧民们请了回来，希望借着游客的到来，让大家看到发展旅游的前景。
12: 以前我也觉得就是外面的文化好像总觉得比自己的文化好，但其实不是的，去真正了解自己文化，你才会觉得哇，原来我们也有这么好的文化，我们也有这么好的历史可以传承。
13: 未来的青少年如果真正能够来到咱们的牧场去观察，他们是怎样用生态智慧去保护或者守住这一片草原，觉得未来会非常的有意义。
4: 最后我写了一首诗送给在座的所有人。我是牧人的儿子，我们欢歌笑语相聚在父亲的牧场，这里有我儿时的记忆，父亲的诵经声，牛羊的歌谣，这里有亲人，这里有故友，未来会有我的那个姑娘。父亲常说，牧人的智慧是分享，是贡献，是包容。今晚我们在父亲的牧场。
14: 以前在草原的时候就会觉得一定要走出大山啊，我的诗和远方可能很远，但是我走到了很远的地方以后才发现，我的诗和远方是自己的家乡。
4: 祝牧场红红火火，谢谢。
7: 克服了重重困难，旺家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上点燃了旅游的希望之火。这对来自城市的游客和高原上的牧民们来说，都是一次全新的体验。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它使绵延千年的游牧文化焕发了新的生机。

0: 为久居高原的牧民找到了新的方向。这片草原不仅是旺家开辟未来的新路，也是他找寻自我再次发光的故土。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2: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2: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3: 罗布泊高品质，让种植更科学，为丰收添助力。
4: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山河遇好物，四季运仙香，品尝果蔬自然清甜，饱览肉蛋奶醇厚滋养，邂逅南北各式风味小吃，尝遍人间本真滋味，食鲜赴四季，百味入寻常。
1: 遇见匠心传承，唱出心中热爱，探寻乡间记忆，定格美好的瞬间。徒手攀岩，身负悬崖，大胆尝试，让古法技艺焕发了新的生机。这是一群质朴又可爱的制琴师傅，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手艺乡间。

咁樣係仲好咯。從嗰度聽到老鷹同個耳邊飛過，睇到又高又大嘅山峰。我用成啲连啲天地，花悬崖峭壁就是我的土地。

0: 小小可爱。
1: 我叫陈刘荣，食物叫必叫做仙草，各部分都有它。兔头的技师啊，炸兔头兔杀的炸死哎。普通话说不标准，要
2: 快点。
3: 这位可爱的农人陈刘荣是当地最后一代采药人，他冒着危险挂在陡峭悬崖上，为的就是种植一种神奇的植物石斛。
1: 石斛比较是仙草，又是叫做土黄金，它的根茎叶花各部分都有它独特的价值。
3: 石斛《本草纲目》称其强阴益精、厚肠胃、平胃气，在民间被誉为救命仙草。石斛生长条件非常苛刻，适合生长在海拔600米以上的岩石上，而陈刘荣所在的白石山海拔约650米，气候温暖湿润，当地是丹霞地貌，土壤类型为红色砂砾岩，为石斛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1: 我们村世世代代都喜欢爬到悬崖峭壁上采石斛，但是山上悬崖峭壁的石斛已经被我们采到基本没有了。我们在技术人员的培植也种植自己的石斛，种得很好，每寸稳钱养家。其他石斛是100多一斤，我们的野生石斛是有3000多一斤。
3: 野生石斛多生长在人迹罕至的崖壁上，采天地之灵气，吸日月之精华而自然生成，通常被认为在药用价值方面优于人工种植的石斛，价格也是其几十倍。在悬崖上种植石斛，这种仿野生的方式能大大提高石斛品质，但是悬崖种石斛的过程令人望而生畏。陈刘荣是当地有名的悬崖种石斛高手，他的父辈都是采药人，他们因此受益，也因此付出了代价。
1: 我的伯父呢，以前采药呢，就给治下来啊。然后我老婆也一直都是想，因为呢，我们的住宿费不能那么辛苦。我现在呢，不得就坚持下去。会到坚持到我走不干不动这个活。
3: 石斛养活了陈刘荣一家，更塑造了他勇敢坚韧的性格。想到过去家乡的石斛远近闻名，造福了祖祖辈辈。作为最后一代采药人，陈刘荣觉得自己有责任把石斛种回悬崖上，希望家乡像以前一样，崖壁上长着珍贵的石斛。听说陈刘荣正计划寻找悬崖石斛种植点，记者殷明来到了桂平市麻洞镇，将跟随记录陈刘荣种植石斛的过程。
4: 哎，你好，
5: 我来了
4: 啊，来了，
5: 带着极大的勇气过来了
4: 啊。你好，你好，这个是木压，我们的攀山去攀岩的最少不了的工具
5: 哦，等于就是我们上山唯一的保护措施。
4: 对，这个是
5: 木压跟绳子。
4: 对，
3: 准备好木压和绳子，陈刘荣带着一鸣去寻找石斛种植点。
5: 陈大哥，
4: 哎，
5: 这是什么呀？
4: 哦，这样是这个是野草莓。
5: 野草莓，
4: 对，
5: 它可以做什么药呢？
4: 消炎药，拔毒消炎的。
3: 在寻找石斛种植点的途中，白石山展现出了它优渥的自然风貌，这里孕育了丰富的药材。
4: 一鸣啊，这里有一个药材。
5: 什么药材？这是？
4: 这个有五色花。
5: 是做什么用的？
4: 拔毒，好像皮肤病，那烧水的烧水的洗。
3: 而与生长遍地的药材不同，石斛要求苛刻，它钟情于陡峭的山峰。为了在陡峭山峰上生长，石斛会把一部分根裸露在空气中，直接从空气中吸收水分。越高越陡的山峰不仅能避免石斛成为山羊或虫子的美食，还能提供更优越的温度和湿度，利于石斛的存活。
5: 山峰可以吗？比之前的高度更高。
3: 这座山峰屹立在村庄后方，山峰高约200米，山顶耸至云端，美丽又神秘，被当地人们称为洞天顶。洞天顶确实美丽，尤其是迎面的峭壁光滑陡峭，温暖湿润，是理想的石斛种植点。这峭壁看起来美，在上面寻找种植点却很难，很少有人能够在上面自如地下降。

0: 吗？陈刘荣能在上面顺利地种上石斛吗？
1: 我们干伤了。稍等。
0: 由于洞天顶难度较大，记者就在能望到山顶的远处，通过对讲机陪伴着陈刘荣。洞天顶上山路段需经过山包树林，地形多变，路程漫长。陈刘荣没在上山路段寻找种植点，但上山路段却考验着陈刘荣的体力。
2: 已经到山顶了，对不对？
1: 对，现在在山顶上面，现在刚到山顶。
2: 你们现在满头大汗呀、啊？
1: 是啊，好热的。
0: 一个小时之后，陈刘荣终于爬到山顶。这座山峰的难点在于从上往下的降落过程，山体约200米，近乎90度的光滑岩壁，容易让人打滑摔倒。不仅如此，对于陈刘荣来说，随着年纪的增长，上山之路已经让他疲惫不堪。下降时如何节省体力，是他寻找石斛种植点的关键。
1: 那准备是出去了。
2: 好的。注意安全，不用回复我啊。
0: 面对陡峭的岩壁，陈刘荣小心谨慎地缓慢下降。此刻山顶的树、腰间的绳子都紧紧地环抱着他。陈刘荣一边下降，一边选择合适的石斛种植区域。他正往更开阔的山体中部下降。

0: 这座两百米的山峰，岩壁温暖湿润，是适合石斛的生长地。但越往下降，岩壁越陡，陈刘荣需要用更多的力气牵拉绳子，这也将耗费他更多的体力。让大家都没想到的是，陈刘荣竟然在崖壁上开始跳跃。
1: 第一次我在滑翔，很骄傲，在体育最亚的，就用方法不断，方便中水口，完成，地下很多台了。

我就到董先生可以中式局的地方了，突然就很喜欢我老爸了，他要是回到我现在留巴式局中后，他一定很开心。 以前中食过，为了想我，为了想我，现在中食过，为了我的梦想，所以原来是不想到中日主食过，我就开心了。

0: 陈刘荣在洞天顶山峰上寻找到了合适的石斛种植点，但他希望能不断挑战，为家乡种上更多的悬崖石斛。
1: 其实这个山可以再高再陡，它可以陡到几乎90度，山高可以是500多米的。
2: 你好像心里已经有选择了。
1: 是啊，我们当地的最高峰独秀峰。独秀峰是当地最高的山峰，比青围是容易接近。我老豆成也没钱。

0: 光登上过去，是他一生的遗憾。能够走上高中想吃过，长得非常之好，我不知道能不能做到。现代都没人想过去过，我想挑战下我心里完成我和我老豆的希望。
1: 目前还没有人登上的独秀峰，海拔约648米，山体约400米。在独秀峰种石斛最大的困难在于独秀峰单峰屹立在天地之间，不像洞天顶附近有山包林路可攀爬登顶。登上独秀峰必须从它表面的岩壁攀爬，然后再用绳子下降种石斛。但是这岩壁高可千仞，陡直如刀劈斧削，对一般人来说登顶就像登天一样困难。陈牛荣真的能在上面种石斛吗？
0: 今天我带了去见一位神秘的朋友。
2: 什么神秘朋友？谁呀？
0: 你到了你就知道了。
2: 好。
1: 为了挑战独秀峰，并在这难得的机会来临时能多种一些石斛，这就离不开一位神秘朋友的帮助。
2: 啊，您朋友住在这里面啊？
0: 是啊。
2: 哇，大家看他住的这个环境真的很独特。
0: 是啊，所以说那神秘的朋友在这里。
2: 他现在在家吗？
0: 应该在吧。
2: 好，
0: 我的朋友就是神秘的蝙蝠。
3: 不怕，它不会攻击人，也不会咬人。
0: 今天我带来的柴是蝙蝠粪，也叫夜明砂，
2: 就那个药材夜明砂。
0: 对。
1: 陈刘荣说的神秘朋友竟然是动物蝙蝠，这让一鸣有些意想不到。在白石山100多米的蝙蝠洞里，每年4月到来，大量蝙蝠会驻扎在这里，入秋迁徙。它们每年可生产上万千克的蝙蝠粪，蝙蝠粪夜明砂的含氮量很高，是种植石斛的上好有机肥。
2: 它这个粪便的这个味道不是很明显了，已经是已经被这个，
0: 不是现在干臭了，都没有那么大那个气味。
2: 哦、
0: 如果是湿的，那个颗粒重了的那个味道的就浓。
2: 哦，所以我们只要取着下半截这种干燥的就可以了。
0: 嗯，对。
2: 好，那我们话不多说，快，
0: 快点
2: 收集一下。
0: 这扫把放低一点，都没那么大灰尘了。对了，就是这样了。哦，差不多了。
2: 哦，这我们到时候。有这样上好的有机肥，
0: 对对，
2: 到时候那个独秀峰挑战的时候，我们的石斛存活率又提高了，
0: 是吧？是是。
2: 好，
0: 朋友们，拜拜喽！
2: 拜拜，
0: 下次我们再见面。

0: 我带你看一下我们珠城的宝贝。
1: 好，在哪儿呢？
0: 那就这里。
1: 这是什么好东西呀？我看看，
0: 这是我们珠城的宝贝。
1: 哦，看，神奇的白石山，能打开看一下吗？
0: 可以。以前我都舍不得拿出来用的，因为这个呢是我们祖传的宝贝，
1: 祖传的木牙呀。
0: 啊，
1: 那它和普通的木牙有什么区别？
0: 不一样的，这个木质不一样，你看一下吧。
1: 哎，哇，它好像这个分量确实重了不少啊。
0: 嗯，
1: 这个绳子虽然说用的年份很长，但还是很结实。
0: 是啊，所以我放心挑战那个那么高的山独秀峰，拿出来用一下。
2: 陈刘荣相信这个平时舍不得用的祖传木牙在关键时候能给他带来力量。然而独秀峰毕竟是当地最高最陡的山峰，虽然陈刘荣有很多登山经验，但面对这座高峰他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因此他找来了一位帮手辅助他在独秀峰上安全的种石斛。
1: 你家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0: 都准备好了。啊，你到那种来不要。
1: 啊，我们看到这是你母亲吗？
0: 啊，
3: 你好。
4: 嗯，我那边帮我煮好了，烧个午餐食啦，跟那山高啊，那注意要安全吧。
0: 你放心啦，我呢度嘅灯样啊。
4: 嗯，好。
0: 阿仔会顺利嘅。嗯，好。
4: 顺利。
1: 好。
0: 好啦，拜拜。
1: 嗯，拜拜。
0: 拜拜。拜
1: 拜。哦，拜拜。
0: 拜拜。嗰条绳咧，本住山上我同呢棵树，亦系着我伴着我家里的人。
1: 这是一线天吗？
0: 不是，这个是上独秀峰的主峰的那个道路。
1: 哇。
2: 要上独秀峰主峰，首先得从这宽约一米的石壁缝中攀爬。这样的石壁对于陈刘荣来说并不陌生，只要手和脚能攀在岩壁上，他反而感到安心。
0: 家养的姐姐食乖公仔，走上山峰无我的兵马，告诉我怎么养上马。这也是在我们接触他们的无数片后，我才慢慢懂得他的秘密。
2: 经过几分钟的攀爬，陈刘荣爬出了第一道石缝，他把绳子丢给蒋大哥帮助他上山，

蒋大哥试图用手拉着绳子往上爬，但这个方法似乎不奏效。越宽的石壁缝，发力点越难集中。他学着陈蓉蓉的攀爬方式，手脚并用的攀爬。

0: 咱四五同桌，分到大家朋友，知道我已上车退场，小偷老板我很诚挚，让我也更更加安全。
1: 兄弟加油啊！来喽！上车内部找不到，现在。拉下，不用，对，哎呀，向了，向了，往外向，啊，耶
2: ，OK，他们爬出了石缝，开了个好头。面对前边更陡峭的路，陈刘荣一往无前，继续向上寻找种植点。
3: 陈大哥，陈大哥，能听到吗？
4: 我的网不行。
3: 陈大哥，
5: 完了，不会跟他们失去联系了吧？
4: 我们飞飞去看一下，能看到他们吗？
5: 看不到。
2: 当摄制组换完无人机电池再次起飞时，在画面里却找不到陈刘荣了。由于山峰太高，双方的对讲机失去了信号，手机信号也时断时续。
4: 你们那个情况怎么样？都好吗？
2: 原来陈刘荣两人穿过了岩壁上的树林，树林恰好遮挡了他们，而他们现在正在攀登第二道石缝。

0: 世界仿佛停止了，耳边只有呼吸声和心跳声，每一步体验都非常重要。我没有丝毫的犹豫。
1: 陈柔荣提前爬到上边，绑好了绳子，确定蒋大哥到树丛里后，继续向前攀爬。目前他们已经爬到了山峰的三分之二，他们还要向更高处寻找种植点。
2: 这个路没有什么保护，爬两人爬的，但是我心里很开心，因为可以带领的种植成功的。
1: 然而经过观察，陈柔荣发现通往山顶的路异常陡峭，陡峭程度已经人力不可及了，在没有任何辅助和保护措施的情况下。

0: 况下，要安全爬到山顶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不过山顶下方就可以大片种植石斛，陈刘荣准备从前方不远的树丛处下降，可此时两人的体力已经达到极限了。陈刘荣想起了母亲做的午餐，
1: 肚子饿了，补充点粮量，带上酱，有力气。

0: 那江米下来。好，来。
1: 有了蒋耀星帮忙检查固定绳索，陈刘荣下降的速度更快了。刚下降一点，他就迫不及待开始种植。青苔的粘性加上蝙蝠粪的肥力，就可以发挥奇妙作用。石斛在毒锈峰就能顽强生存下来。当在岩石上种上一株石斛时，这株石斛茎干的每个节上都可以长出新的石斛。相信在未来，这一株株石斛将变成一丛一丛的石斛。
2: 以前我们是许多石斛，那的是这座山送给我们的礼物。多把一米山都交几株石斛，数能和家人都是资产好的。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收把石角做回去。我听当时的心脏跳得很快很激动，我跳进了我的极限，我呕心也想到了负责的挑战，我完成了我们的心愿。家养的石角远近闻名，后代们都能看到原来峭壁上的石角的价值。呀，
3: 胜利啦！哦，胜利啦，我们。Okay.
1: 陈刘荣凭坚毅之心种植石斛，回馈家乡，回馈自然。他是秦岭脚下的造纸匠人。他的大胆尝试让古法技艺焕发了新的生机，
4: 确实有一股雄王特有的味道。
1: 这是一次轻松而浪漫的音乐之旅。
5: 哦，这是在天台上正在练呢。
0: 咱们这个村庄呢叫提琴专业村。
1: 精彩内容请您继续收看。欢迎来到我的家秦岭，大家都说这里人杰地灵，孕育了很多宝贝，这其中必须有我的一席之地。嘿嘿，没错，我就是秦岭大熊猫。作为国宝嘛，那肯定从上到下都是宝了，这其中还包括我的。嘿嘿，不跟你聊了，有小姐姐来了。
6: 小小的纸儿啊，四四方方，东汉蔡伦造纸张。
7: 嘿，您看这幅画就是用蔡伦的古法造纸术造的纸画出来的，但是您看这颜色也有点不太一样。导演跟我说它的原材料特别的特殊，让我来到这儿找一下。这去哪儿找啊？你知道吗？熊看了一眼我不理我，那看来他不知道，那我们一起去别的地方找一下吧。

0: 是陶盒做的吧？那有点离谱啊，我觉得。这也不对啊，这什么味儿都没有，那个纸呢，有一股淡淡的茶叶味儿。找到现在还是什么都没有找到，到底是什么东西啊？这么神秘。哎，饲养员大哥。
1: 哎，你好。
0: 您知道这个园子里边有一种很特殊的做纸的材料吗？
1: 这个我知道的。
0: 就是您现在手里这个竹子吗？
1: 这个很普通，但是你要找的可是，新鲜出炉的，一会儿大熊猫就给你加工出来了。哦，
0: 好的，新鲜出炉的啊，这还跟我卖了一个关子，还得等一会儿才能看到，期待一下。

0: 看，这就是你要的特殊的原材料。
1: 该不会
0: 吧？对，就是就是。
1: 好了，现在原材料已经准备完毕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寻找非遗传承人。

0: 货带来了没有？
1: 都在这儿了。
0: 新鲜吗？
1: 新鲜出炉的。
0: 哦，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2: 刘晓东，喜良村造纸技艺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喜良造纸技艺可追溯到东汉时期，沿袭了蔡伦造纸的古法制作。熊猫纸不光为千年古法造纸注入了新活力，也因其兼具蔡侯纸纸寿千年的特性和黄绿色的古朴色彩，被越来越多的书画名家青睐，同时在纸张质地、吸墨性、稳定性等方面有着不错的表现，也逐步运用于以传统名纸为载体的古籍书画修复工作中。
1: 找了这么大一圈，没有想到熊猫纸真的是由熊猫粪便做的，真能做纸吗？那纸也不臭啊，那这个不，那不得臭了吗？
0: 这真的能做字，熊猫粪便就是做字的。为什么？有一个熊猫以前吃70斤粽子，它从纸上动了50斤，所以它扒出来的粪便都是比较清香的，不臭。这是粽子的清香味儿，哎，不信你闻。
1: 天上老师，等一下，等一下，主要是我亲眼见他拉出来的，我真是。
0: 你看，哎，你闻一闻，哎，你闻闻，哎，你闻闻，放在手里，哎，你闻闻，粽子的清香味儿，哎，你闻闻，放在手里闻一下就知道了。哎呀，你放在手里闻一下。

0: 他真的是不臭。
1: 只能说它不臭吧，我说，但是吧，我觉得说它清香，我是不觉得它清香，那可能还是您闻习惯了，老师。啊，那咱开始吧，咱这个开始做熊猫屎的第一步吧。
0: 咱第一步开始去杂质，去熊猫粪杂质。
1: 这不全都是竹子？啊，
0: 不是，熊猫吃过以前吃竹子之外，还要吃，这个胡萝卜。

0: 子的。所以在做纸之前就必须把塔扎花呢要分开。进入看一看，这红花这就是胡萝卜纸。哎，你看这，
1: 哎呀，这虫子，
0: 把这做浆胶。哎呀，你看这是个硬的。
1: 哦，这种硬杆一样。
0: 硬杆鸟子。嗯。
1: 行，老师，我觉得我这已经差不多可以了。您看，
0: 好，
1: 我觉得差不多。那咱紧接着下一步吧。下一步是什么呢？
0: 下一步咱们再把它再处理，细处理。
2: 为了进一步软化熊猫粪便，使其符合造纸的要求，还需要加入生石灰进行搅拌后再蒸制。
1: 那咱这个大概要蒸多长时间？
0: 蒸一天。
1: 整整蒸一天啊？
0: 等会儿咱看，看下一步材料。
1: 还有下一步材料，熊猫纸不光是熊猫屎。哦哦哦，好，那走吧。
0: 古法造纸就是要通过。这看手工要把窝头这一层皮要去掉，咱们光用瓤来做纸，
1: 那这得咋弄？
0: 这很复杂，
1: 嗯，
0: 把这转看水泡生石灰，把它一回后熬，再放锅里蒸，最后才能做成白瓤
1: 啊！我天哪！啊，
0: 了解，再有去年。的香肠皮，哎，
1: 太好了，就等您这句话。
0: 蘸料就是把里边的硬钉钉和这个脏东西全部剪掉，然后保持它的质量，然后做来讲就好了。
2: 踏对是匠人们利用杠杆原理将构树纤维轴化，这一步是令熊猫纸变得柔韧的重要环节，非常考验操作人员的默契程度，同时还要有足够的体力支撑。不要轻易模仿哦，否则你将收获一组表情包。
1: 老师，咱们下一步去干嘛？哎呦呦，
0: 切饭子。
1: 走走走，这个更适合我。嘿，走。
0: 切饭的目的就是把这切成短纤维啊，切成不等形，
3: 马上就要成功。这两个浆堆在一起的话，咱们就可以做成纸了。
2: 历经数十道工序得到的两种关键原料融合时，双方阵容的数量很有讲究，这是刘晓东历经上百次试验后的心血成果。唯有按照这种比例搭配后打成浆，做出的熊猫纸才能兼具纸张的柔韧性和书画的层次性。
1: 太好了，老师，咱们这个纸浆已经搅打完了之后，是不是马上就可以见到纸的雏形了？
0: 是的。
3: 你看，别叫挖水，不听
1: 啊，抖一抖，
3: 抖水，举着看，你看，哦，落纸塔上。一张一张的落
1: 去，嗯，
3: 好，
1: 哦，压干以后就可以晒了，对吧？啊，熊猫纸就做好了。
2: 熊猫纸的制作需要历经36道大工序和72道小工序，这一道道工序既是对古法造纸的传承，也是刘晓东打破陈规、迎合时代的尝试，让古老的手艺焕发了新的生机。
4: 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进入另一位手艺人的故事中吧。
5: 我叫王金堂，我是雀山朱沟镇的一个农民，但我干的这个活儿一般人干不了。这是我的提琴工坊，这是我们本地的土黄瓜，你看多好。哎，你看这我做的琴，你瞧瞧，你看这提琴不少吧，这都是大提琴的。我们这个村是远近有名的提琴制作村，家家有提琴，户户飘琴声。
6: 我是小米。说到提琴，大家会想到高端高雅，那它是怎么和咱们河南老乡

0: 产生联系的呢？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河南省驻马店市的确山县，音乐和土地的奇妙组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赶紧去一探究竟吧。
1: 小提琴又被称为乐器皇后，而在西洋乐器圈，雀山师傅也同样是大名鼎鼎。您瞧，雀山师傅们制作的提琴有大个的，有小不点儿，有的喜欢躺平，有的热爱扎堆，但他们却都能走出国门，让30多个国家听听中国制造的声音。王金堂作为雀山首屈一指的制琴师傅，虽然不善言辞，但却带出了40多位独当一面的手艺人。正是有了这些制琴师傅，音乐与土地才在这个小山村里相互交融。
0: 哇，这里边别有洞天啊！
2: 这是一个，
0: 哎，这么沉啊！
2: 这
0: 一看就是块好木头。
2: 这是一个小提琴的主板，这是个好材料，枫木。
0: 哎，是有人在拉琴吗？
2: 哦，那是可能有小儿子在拉琴。
0: 哦，现在正在拉琴。
2: 对对，可能练琴呢。
0: 那我能去看看吗？
2: 可以啊，走吧。
0: 走吧，走吧。

0: 这是我们家小儿子。
1: 您好，您好。
0: 在俄罗斯留学呢。
1: 哦，专业学这个提琴演奏是吗？
0: 对对对，他七小就开始学的都是童子功。
1: 从小就学，学多少年了？
2: 学十几年了。
1: 这么长时间，那这提琴挺难学的吧？
2: 是挺难学的。
0: 但是他一定现在拉得快到专业水平了。
1: 啊，是我看您特别骄傲啊。
0: 对，不管咋说也算是把他学成了嘛。
1: 偷偷告诉您，我也会拉小提琴。哟，
2: 好啊，你也会？
0: 那要不咱拉一个？
1: 可以啊。
0: 可以。
1: 那让我们工作人员来拿一把琴上来。
0: 来，给我们拿一把。
1: 那我给展示一曲。
2: 好。
1: 其实我不会了。逗你的，其实我会拉。
2: 到底会还是不会啊？
1: 您看看我会还是不会？

0: 哇，
1: 还真会拉哈，还可以吧？我这拉的，嗯，
2: 还行吧。
0: 怎么这么勉强啊？
1: <笑>我给你展示一下我的吧。
0: 哎呦，这专业的给展示一下，那咱们听听这专业的如何？
1: 随便可以拉。
0: 哎呦。

0: 看我这个怎么样？好吧，本来是想对您高度赞扬的，但是您刚说我还可以，那我就说您也还可以吧。嗯，那您先练着，那个等我去学一学，再回来指导你吧。好。怎么，带回去做琴了？你要看看。我还是先去学制琴吧。
1: 果然，如王金堂所言，村里确实是卧虎藏龙。最起码在提琴演奏上，这里并不缺乏高手。而刚刚所使用的两把琴都出自王金堂之手，其声音也确实独具韵味。不过，这两把造型优美、宛如艺术品的提琴，却很难让人相信，竟然出自仓库中毫不起眼的木料。 这些提琴究竟是如何制作出来的？演奏上稍落下风的小米，又能否在手工上学得一招半式呢？
2: 你看它这个面是弯的呀，那我这个是平的，我怎么？
3: 这就要技术了。你看，这得需要看看工。
0: 哦，这样弯着去弯。
2: 你看，你要弯着。

0: 这挂着。我说要下零点二，它就下零点二；说就得吃下去零点一，它就零点一。任何
1: 我感觉这个工具在您手里这么听话，怎么我用起来就
0: 看这就叫技术。
1: 我看您这个好用，我再试试这个。如何呢？
0: 不行，
1: 还不行。
0: 对，
1: 不行，刮不出来。啊，
0: 这叫是。
1: 这就是
0: 熟能生巧，功力。对。
2: 想要手工制作一把提琴，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加复杂。面板的制作只是第一步，而后还得制作音梁、音柱、琴头等等配件，再用动物胶进行粘合，还需要根据每把琴的特色进行涂漆，其中每一个步骤都需要极高的技术。即便一个环节出现差错，提琴的音色都会大打折扣，时间和心血都会付诸东流。可这样的技术要求甚至远比传统木匠更为复杂，村里的乡亲们真的都能完成吗？
0: 整个提琴它这个工艺流程啊，每个程序说句实话都很难。
1: 那我刚刚听您说咱们村子里有很多户人家都是从事这个制琴行业的。
0: 是的，现在有那么个十几家。
1: 哦，十几家，真的这么多吗？
0: 哎，那你不信待会儿我带你去看看。
1: 可以啊，那您带我去看看吧。
0: 可以。嗯，
3: 馒头洗碗。

0: 弄面，认。
1: 我太难了。
2: 不要点菜，着急。
3: 我们维修那种布，来咱村里拍摄了啊。
2: 我说咱村里做生意多，他还不信。
3: 有空的，来我们两家，那你过来再看一看，好吧？
0: 这是负责人，他是叫张文亮，主要是管理这边客情头。
4: 哦，张大哥您好。
5: 你好，你好。
4: 那既然今天咱们都来了，咱们看看乡亲们的技术如何。
0: 不行，咱这样，咱不每年有一个这个质量评比吗？
4: 那这个评比的标准是？
0: 他是一个专业的，他就可以做评判。
4: 哦，由我们张大哥来评判。
0: 对对对对。
4: 可以吗，张大哥？可以是吧？
0: 不行，这样，我也参与一个，就是。游戏玩玩，看一看。
4: 你也要参与啊？
0: 对，要动动手嘛。
4: 那你有信心赢吗？
0: 信心不大，反正也得去参与。
4: 好，可以，
0: 好吧。
4: 那咱们出发吧。
0: 好。
6: 听到广播后赶来应战，想必乡亲们都对自己的手艺信心十足。张大哥说，他们都是有着十多年经验的制琴好手。不过今天所比试的项目可是最为考验手法的工序，他们需要在半个小时的时间里将粗胚雕刻成精美的琴头。
4: 十年了，那您的功名在乡亲们中间算比较长的吗？那您有信心赢得这次比赛吗？差不多。您觉得这次差不多能拿第一名？
6: 从现场的制作情况来看，王金堂果然所言不虚，乡亲们确实都对提琴制作十分熟练。不过琴头可以说是一把琴的门面，如果雕刻的不精细或是出现损伤，都会极大的影响提琴的卖价。随着时间的流逝，现场的气氛也更加紧张，这场评比俨然成了充满火药味的比赛。有几位师傅已经进入了最后的收尾工作，那最终谁才是本次的获胜者呢？
7: 我自己的磨的刀口啊，还自己的刀子呀，那套刀也好，进口的，用起来也顺手。
8: 大哥，那您这工具一会儿换一把，轮子都要飞起来了呀。
4: 最后五分钟，
5: 哎，你看他这个都快了，他这个基本上快完了，炒修完了是吧？
7: 我这炒也修完
4: 了。您是咱们这车间最年轻的制琴师傅吗？
7: 是。
4: 不愧是我们最年轻的，办事就是利索哈。
5: 他这个也快了。
4: 也快了，最后的胜利，您就已经磨出茧了，也不愿意戴那个指套是吗？觉得不方便，不趁手是吗？
9: 磨的时候要戴指套。
4: 嗯。
9: 弯的时候再
4: 高分的。乡亲们注意了，还有最后十秒钟。10 9 8 7 6 5 4 3 2 1，好了，张大哥可以收卷了。
10: 你还在磨，再磨就犯规了哈。
0: 就皮了。
6: 30分钟时间到，比赛正式结束。张大哥将乡亲们的劳动成果汇集起来，进行最后的评判。这场技能比拼究竟是谁拔得头筹？乡亲们的制作效果又究竟如何呢？
4: 咱们乡亲们的制作成果已经全部集合到这儿了。张大哥，来我们揭晓一下最后的结果吧。
5: 亮编号吧。
4: 嗯，好。这是一号。
5: 这一号。
4: 做的怎么样？
5: 整体上说，他做的这个还是可以的。
4: 嗯，技术方面还是过关的。
5: 对，二号也是没做完。
4: 前面这儿还有点。
5: 啊，这都没做，没做，还有这一块都没做呢。这个70分吧。
4: 70分，好，也及格了。
5: 哦，这个也没做完，跟他那个是差不多。
4: 您是几号啊，王老师？
0: 我在3号。
4: 您是3号，下面揭晓我们王老师的这个成绩，看王老师能打多少分。
0: 但是有点还不够细。
5: 这个他这也是90分吧？
4: 您有这个人情分吗？
5: 没有没有。
4: 偷偷给加分、啊？
5: 没有。这个是做的最好，
4: 哎，这个我知道，这是咱们刚刚最年轻的那位小师傅做出来的。
5: 对，你看他这个线条，还有这个各个地方的打磨，他这刀工非常到位。你看这槽里边做的非常干净，
8: 这个是最好。
4: 那这个就是第一名，
8: 对，
4: 那就说明我们的优胜者已经产出了。
8: 对，
4: 让我们恭喜这位小师傅，马师傅获得了第一名。
8: 对，
4: 那您这个第一名有什么奖励吗？
0: 这个奖励完了是让你坐回家你看的，
4: 给我看，让我来奖励呀。
0: 对对对对，
4: 那我就送您一个最好的小提琴拉出来的曲子，可以吗？
0: 好，欢迎欢迎，好，让他给咱们拉一曲。

0: 看我们这做琴的吧，平常嘛都挺忙的，真的是很少有功夫坐那听一个这个小提琴的完整的曲子，没那个时间。
1: 这些村里的制琴师傅每天都在和提琴打交道，但却很少能完整的听上一曲。而王金堂还告诉我们，由于长期的伏案工作，许多制琴师早已双手长满老茧，已经粗糙到无法操纵细细的琴弦。也正因如此，村里的制琴师傅们都想让自己的孩子接触音乐，也算是替自己完成那个早已深埋内心的愿望。
2: 咱们这个土啊，它就是沙土地，说白了这个地啊，就是确实比较差的一个土地，就是我们的地呢本身有山区，高低不平的，产量很低，也吃不饱饭，所以后来我们就跑到北京就学了手艺，就是做这个提琴。后来就我们做完提琴学完手艺后呢，就回了家乡，发展这个提琴产业，才算比较一步一步要比较好，比较好了。就是那当时吃不饱饭嘛，没办法才出去学的手艺嘛。
3: 明白了明白了。
2: 还差两天，稍微还带着酸呢。当时我卖那个个人给人定制的那个，那是68000人民币，是葡萄牙的一个大师，也是提琴制作大师做的。我把琴给他以后，人家回去就是进行了装配调试，后来再贴上人家这个大师的这个名字，又转卖卖到这个西班牙广播乐团的一个首席手了。所以后来人家给咱们发了一个函，我们才知道这个琴的价值。当时人家他说他卖的是20万美金啊。我认为这有些事情也不是说你琴一代能把它全部做完的，未来就是琴二代，因为他们自身从小学的是拉琴，在逐步的在学坐琴、修琴、教琴，它是全能化的，这个希望还是很大的。
1: 提琴除了是一种乐器，更是一种文化产品，乃至是艺术品。而对于王金堂这样的乡村制琴人来说，即便工艺和手法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准，但由于文化水平相对较低，艺术修养参差不齐，他们往往位于产业链的底端。好在在老一辈制琴人的培养下，村里有10多位年轻人都进入了专业的艺术院校，他们有着更强的专业素养和艺术功底，也想让外界听到家乡的声音。
2: 哦，对对对，吃完了马上赶紧给买，好吧？待会儿我们一个排练。
3: 什么排练啊？
2: 就是这是一个节目，就叫小提琴的音乐季嘛。这小孩们都到齐了，就是意思赶紧叫我过去。
3: 哦。
2: 完了是我给你。

0: 挂个位置，待会儿你到那去啊，就看看我们排练。
1: 好嘞，那您慢点。
2: 随着秦二代们的成长，竹沟镇的制琴人们专门组建了一个小型音乐团。在历史上，竹沟镇曾是革命老区，有着小延安之称。为了纪念历史，继承先辈的精神，他们的乐团就叫小延安。乐团成员最小的只有几岁，但无一例外都和音乐和这片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次他们准备在市里举办一场表演，让更多人了解到雀山提琴的故事。为此他们还专门谱曲，名叫唱响雀山，这是老一辈制琴师傅们对未来的畅想，也是新一代制琴人对前途的期许。
0: 不用不用，你来吧，没事没事，你来玩。
3: 谢谢谢谢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
7: 跟会员
10: 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怎么回事啊？
13: 没事啊，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5: 应该吧，
16: 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7: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咱们把孩子们最起码的，让他们吃一点饭舒服。上台表演也好，他最起码不心慌。做好这个各方面的安全保障服务嘛。
18: 尊敬的各位领导，
19: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18: 共同欣赏这场假日提琴之夜。
19: 今天我们将用琴弦上的音符诉说历史的厚重，演绎时代的风采。
7: 紧张吗？怎么样？
0: 心里疼疼的。

正如这曲唱响雀山，雀山的提琴产业发展欢快而又不失激昂，承载着每一位制琴师傅的梦想。而雀山的每一位制琴人在用实际行动演奏出一个个音符，汇聚成一片华美的乐章。

24节气，作为因农耕文明而诞生的时间制度，指引着中华大地无数生命的勃发与脉动，它镌刻着农作物的生长年轮，野生动植物的生命轨迹与农耕文明的时序刻度完美重合。自然精灵不仅是气候变化的先知，更是节气流转的鲜活注脚。立秋时节的三江源国家公园，气温开始降低，但漫山遍野依旧铺满绿色。高山兀鹫在蓝天之下御风飞行，它们的飞行方式虽然省力，但不够灵活，因此连小小的达乌里寒鸦都敢戏弄它。这些天空旅行家乘风滑翔，打量着青藏高原这一年中最后的浓绿。在立秋一后凉风至的时节，晨雾漫过婺源的青瓦白墙，溪畔古树镶上了些许金边，白腿小隼的出操时分到来了。每日清晨，古樟树顶的枯枝上，临近的几只白腿小隼都会来此集合，他们彼此问候致意，情侣还会秀一秀恩爱。它们是我国境内最小的猛禽，数量稀少，是观鸟人心中的明星。在婺源，一次看到五六只白腿小隼，就是观鸟人的一大幸事了。和大熊猫一样，利用黑白两色就演绎出萌与可爱，完全让人忽略了它们其实是冷酷的杀手。

在立秋二候白露降的时节，白露降在神农架经常演变成犀利的秋雨，一场秋雨一场寒，巴山冷山在冷雨中瞬间化身一把大伞，为川金丝猴群遮风挡雨。

雨一停，立秋的暖阳重返森林，巴山冷杉林里立刻就沸腾了起来。

穿金丝猴们纷纷下树找吃的，贴秋膘。他们要为即将到来的秋冬做好脂肪积累。

对于幼猴来说，采食并不重要，玩耍打闹才是最重要的，最开心的。

处暑时节，暑气未消，却已见秋意。这里是褐马鸡的家园。警惕的雄褐马鸡引颈长鸣，发出急促的警告。群体生活，保持高度警觉，这是褐马鸡繁衍至今的生存智慧。高处的树冠上，金雕在打量着褐马鸡群。面对这种大型雉类，金雕也不敢贸然出击。它飞到空中寻找机会，林下的褐马鸡群迅即逃之夭夭。处暑至，秦岭北坡的太白山巅最能体现处暑二候天地始肃的特点。在中高海拔的太白红山林里，血雉正在享受日光浴。当年孵出来的幼鸟已经羽翼丰满，它们已经能和成鸟一起自由穿梭于密林中。生长在石海中的太白红山林已经泛黄，贪恋林间嫩草的几只秦岭羚牛还没有向山谷转移。这片凉爽的高山草甸为它们提供

钱江源的山涧在楚暑的阳光下流淌着碎金，庞大的鱼群让钓鱼郎们纷至沓来，普通翠鸟捕鱼失败，白胸翡翠却手到擒来。

一只冠羽狗亲鸟带着身形一般大小的幼鸟飞来。这只幼鸟是聒噪讨要食物的巨鹰。亲鸟俯冲进睡莲池中捕鱼，它的运气不好，无功而返。巨鹰在旁边喊饿，青鸟又一个猛子扎进水中，它依旧空手而归。巨鹰喊叫着用喙啄起

青鸟如子弹般射进水中，它抓住一条泥鳅飞向了岸边。它在沙地上不停地摔打泥鳅，而后将泥鳅喂给了讨食的巨鹰。泥鳅沾上沙粒，不仅防滑，还可帮助幼鸟消化。在钱江源，一条不起眼的苏庄河，普通翠鸟、白胸翡翠、蓝翡翠等钓鱼郎会鱼贯登场。这里是捕鱼高手们的竞技场，他们可以在炫技的同时大快朵颐，填饱肚皮。处暑时节的钱江源，像雷会和倾盆大雨一起到来，但这浇灭不了鸟儿们对这片水域的执着。雨幕中，白胸翡翠竟然擒获一只石龙子，谁说它只会抓鱼吃呢？暴雨初歇，在钱江源的密林深处，草丛间一道身影悄然登场。中华穿山甲是唯一一种有鳞片的哺乳动物，此刻它正在渐黄的草叶间行色匆匆。比起明媚的阳光，它更喜欢阴暗潮湿的沙土洞穴。莫小觑这低调的生灵，作为森林的忠诚卫士，它捕食白蚁，守护着万千树木的根基。处暑三候禾乃登，这个时节陕西西乡的水稻正在灌浆，家鸭偷食着未熟的谷粒，动物们都有先人一步尝鲜的习惯。西乡的木马河畔，处暑时节水雾初霁，流云舒卷，朱鹮翩飞在河谷水雾之间，成为远近驰名的一大

朱鹮优雅地在河边觅食，鹭鸟与耕牛共享着这片丰饶。稻田里稻谷丰隆，朱鹮就在稻田边的田地里觅食，它们高度依赖人类的庄稼地来养活自己，这也意味着保护它们的家园需要洁净的水源和安全的栖息

白露时节，内蒙古乌梁素海秋高气爽，绿意尚未散去，水草依旧苍翠。栖居在此的大雁已感知到了凉意，一些大雁已经开始了迁徙南归的旅程。乌梁素海是黄河流域最大的淡水湖泊，这里既是水鸟栖息的天然乐园，也是全球鸟类迁徙的重要驿站。作为夏候鸟的大雁是鸟类迁徙队伍中的先锋，它们已做好了迁飞的准备，但其他的水鸟还在练飞，它们在迁飞前十分敏感，稍有惊扰就迅速飞离。这种惊扰对集结在一起的大雁来说，就是吹响了南迁的冲锋号。它们迁徙的终点是江西的鄱阳湖。

2000千米的旅程，他们可谓是迁徙的先行者。更多的鸟儿贪恋乌梁素海的温柔乡，其中就有油鼻天鹅。这里是国内为数不多的油鼻天鹅繁殖地，乌梁素海因此被誉为中国油鼻天鹅之乡。和雁鸭比起来，油鼻天鹅就是巨人，带娃时它们的领地意识很强，同类靠近也会迅速剑拔弩张。邻居们见势不妙，纷纷开溜，短暂对峙示威，双方就打了起来。为了护崽，一方化身虎爹，另一方也是个拼命三郎，真是针尖对麦芒，打得难分难解。油鼻天鹅以翅为剑，以颈为盾，翅尖的重击甚至能打断狐狸的腿，同类的脖梗经受住了数十次的重击，真是韧性十足，不屈不挠。为了保住育幼的私密空间，几乎要将同类置于死地，但谁能想到，一个月后的迁徙之旅，他们依旧会成为并肩翱翔天际的好伙伴。

为父母者的担当与勇毅，让守卫领地的一方战力爆表，对手被打得几乎无还手之力。争斗结束，失地重归宁静，胜利者山翅宣誓胜利。惬意地带着孩子游入芦苇荡的深处。

白露时分的扎龙湿地，云淡风轻，燕子们虽仍在衔泥衔草，但它们依旧恪守白露二后玄鸟归。扎龙是世界上最大的丹顶鹤人工繁育基地，这些人工繁育的鹤每天都会做野化训练，它们会在乐曲中载歌载舞，享受每天出笼的自由时光。

白露节气对于四川贡嘎山区来说，意味着从秋向冬的转变。火棘硕果累累，人们视它为救冰凉，鸟儿们也把它当成重要的食物。白露三候，群鸟养休，休通休，食物之一。鸟儿们不仅吃火棘，还把火棘带走储存起来当冬粮。寒雾在冷山上凝结成晶莹的露珠，寒意弥漫四野。白露时节的寒冷，对于皮毛厚实的小熊猫来说，影响可谓是微乎其微。千万年的进化，它已经完全适应了高寒气候，它也不用去储藏食物，它与大熊猫一样，以竹子为食。这种食物在贡嘎山随处可见，唾手可得。不怕冷，饮食又无忧，所以小熊猫就进化成了一副悠闲的模样。为了节约能量，它们一天能睡十几个小时，妥妥的躺平生活。这一切都源于它生活在贡嘎山的密林之中。秋分时节，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迅速降温的秋季，而在青藏高原，降温会来得更猛一些。但山脚下的河流尚未冰封，这些网状河流宛如舒展的生命之树，仍在阳光照耀的大地上肆意流淌。在三江源地区，听不见雷声，却能清晰感知到剧烈的气温变化。寒雪不期而至，牲畜们身披细密的绒毛，完全不惧严寒。藏原羚也在抓紧啃食凝霜的草皮。对于亚成体的雌性藏原羚来说，它们已经历过一次寒冬的考验，风雪严寒奈何不了它们，所以它们依旧会自如地玩耍嬉戏。藏原羚臀部的星形斑块是它们的显著标志，无论雌雄都具有这一特征。秋分的时候，雌雄藏原羚还没有合群，雄性藏原羚正在疯狂补充能量，它们会用蹄子刨开雪，采食雪下没枯黄的草茎。青藏高原上的前几场雪都不会下得太大，风吹散乌云，阳光一照，低处的雪就融化了。雄性藏原羚抓紧吃草积蓄能量，很快它们将迎来繁殖季，它们为此会消耗大量能量。这只年轻的雄性藏原羚刨开泥土，直接将草茎和草根一并吃进肚子。一旁的伙伴们，他们甚至一边排便一边吃草，一边排尿一边反刍。这些雄性藏原羚个个吃得膘肥体壮，

秋分二候，蛰虫披户。天气变了，蛰居的昆虫开始藏入洞穴之中，群居的蚂蚁正在做最后的工程，它们会用泥土将洞穴封起来，以防寒气入侵。

情，人们短时间内难以看到完工的风洞。十余天的光景，人们会发现蚂蚁忽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在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山谷中，秋分时节，山林中寒雾弥漫，茂密的竹林后边，一只大熊猫正在吃竹叶，竹叶就是它爱吃的春卷饼。

吃累了，歇口气，它会继续吃。这只雌性大熊猫一天能吃下近百斤的食物，它可不是全顾着自己，它是一个半大孩子的母亲。瞧，它的孩子来了。这只大熊猫幼崽已经一岁两个月了，一来到母亲身边就直往母亲怀里钻。

原来他是吃母乳来了。母亲不太情愿，可是拗不过孩子耍赖皮，天下母亲都是心肠最软的，她只能让孩子吃奶吃个够啊。

秋分三候谁是和，陕西毛素沙地深处的红碱坳，一到秋分也迎来了枯水期，退水的滩涂盐碱析出，让土色变白。这个半咸水的湖泊是世界珍禽遗鸥的重要繁殖地，也是许多水禽重要的迁徙停歇地。湖面上第一批迁徙而来的红头潜鸭也完成了集结。遗鸥的幼鸟频繁在水面上练飞觅食。再过半个月，它们就将飞越上千公里，赶到渤海湾越冬。到了冬天，这片曾经喧闹的水面将会成为寒冰，冰封到来年春天。寒露时节，天气由凉爽向寒冷过渡。清晨，江西鄱阳湖的湖岔里寒雾弥漫，形成寒露时节的特殊景观。霞光渐远，雾气在日出时的暖意中消失，红日周围飞翔的鸟群一片喧嚣。作为候鸟迁徙时的先锋，短嘴豆雁和豆雁是最早来到鄱阳湖的越冬候鸟。一些小天鹅也随着豆雁群来到了这里。

初来乍到，他们都很机警。随着雁群数量越来越多，他们也开始靠近乡村与城镇。

雁群羽翼轻展，便拉开了寒露的序幕。枯水期的鄱阳湖，裸露的湖滩上，河道纵横，宛如巨大的生命之树。寒露时节，青草已挂上了白霜，阳光一照，白霜很快就消失了。鄱阳湖的秋天虽有些萧瑟，气温回升却很快。稻谷已经收割，而今这里已变成斗雁的牧场。这些南迁至此的斗雁被人视为远来的宾客，他们在鄱阳湖宾至如归，将在这里度过近半年的时光。这些长满青草的湖洲，夏天会没入水下，秋季开始的枯水季则会水草丰茂，这为雁鸭类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食物。

在鄱阳湖跃动的雁鸭大约有数十万只，窦雁就是其中十分庞大的群体。它们一旦腾空，便遮天蔽日，喧嚣鸣响，震耳欲聋。鸟群的喧嚣响彻天地间，鄱阳湖也因为这些数量庞大的鸟类而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后却入大水为阁的时节，黑尾成鹬在鄱阳湖中聚群觅食。这些鹬类会在寒露时忽然飞走消失，古人误以为它们化身为水中的蛤蜊，所以有了却入大水为阁的说法。钱江源的水下也在寒露时节变了模样，光唇鱼的群体变少了，虽然仍在觅食，进食的频率却在降低。一些光唇鱼甚至游入石缝，开始蛰伏。虾虎鱼也趴在水底，减少觅食活动。青丝在抓紧觅食，还在为寒冬积聚着能量。接下来的四个月里，他们将隐身石缝间，静待春天的来临。山溪中横行的溪蟹也收起了锋芒。它不再攻击身边的小鱼，它只想找个石缝安静地潜伏下去。一片片叶子像小船一样飘在水面，掉进水中的山茶花暴露了天目臭蛙的行踪，它以标准的蛙泳姿势迅速逃遁于水面。而后蹲伏于泥沙中入定，进入冬眠。寒露时节的贡嘎山，山巅已是白雪皑皑，低海拔的云山林还是一片深绿。山间成片的野菊花正在盛放，古人说寒露三后菊有黄华，华同花。这时节的黄菊花为昆虫提供着难得的花蜜，吃饱喝足后的昆虫们将会迅速隐藏起来。在贡嘎山海拔3000至4000米的高山亚高山针叶林和针阔叶混交林带里，栖息着身长近1米的白马鸡。这种大型雉类演化出超强的御寒能力，羽毛进化成白色，完美地适应了雪山上的生活。群中个体强壮的少鸡会在高处警戒，因为有少鸡的存在，族群才能尽享平静的生活。他们的邻居血雉也因此而

兽医。血雉、白马鸡和家畜常在一起混群觅食，白马鸡有时集群多达50至60只，这有利于它们共同防御天敌，可让族群中的每个个体都能填饱肚子。白马鸡是鸟类社会中组织形式较为复杂的类群之一，它们看似在各自行动，其实有着严格的行进规律。它们组织有序，等级森严，族群里的雄鸡会优先进食，占据比较好的位置。一旦等级低的雄鸡发起挑战，就意味着群内将会有一场大战发生。群中地位高的雄鸡会从容应战，偌大的草场就成为他们比武的擂台。白马鸡和其他马鸡一样英勇善战，即使受伤也不会屈服，可谓是悍不畏死。但在今天，胡物救群的突然出现，让这场斗争戛然而止。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临。虽然寒露时节的气温一日凉过一日，但大自然的万千生灵依旧呈现着勃勃生机。霜降，秋天最后的一重节气帷幕，万物收敛，为冬藏蓄势。此时的祁连山已经白雪皑皑，在渐深的寒意中，生灵各自奔忙，大狂盘旋于高空，藏狐嗅闻草丛间的气息，石缝间鼠兔已经换上了厚实的冬毛。

在抓紧时间贴秋膘，奋力挖掘草根进食，以积攒脂肪。藏狐四处游荡，觊觎着肥硕的鼠兔。这只藏狐正在标记领地，这比驱赶入侵者要省力得多。不冬眠的藏狐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备战寒冬，它将捕来的鼠兔储存在洞穴这个天然冰箱里，来应对冬天的不时之需。藏狐吃了两口，不时还回头看看，提防着不速之客。藏狐懒洋洋地晒着太阳，秋日暖阳让它很惬意。不远处，它的同类刚有所斩获，正叼着一只鼠兔匆匆离去，它要找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这正应和了霜降衣厚柴奶祭寿的古谚。秋季食物丰裕，动物们也懂得把吃不完的食物储藏起来。霜降二候，草木黄落，草木迎来了最辉煌的色彩，它们也将在寒风中萧然谢幕。

在北京百花山，霜降是赏秋的最佳时节，层林尽染，落叶松披上金黄，山巅的白桦林叶子已落尽，只有半山腰的森林还保留着秋天色彩最浓烈的样子。在这片金色的世界里，小花鼠正在享用美味的果实。它们在树枝和树干上攀爬，寻找食物，为寒冬做准备。

们享受着秋日最后的美好时光。不久之后，他们就要躲在森林一隅，睡过整个冬天。在森林中，乌鸦也开始集群，它们绕树三匝，巡视生活过的这片森林。它们要赶在落叶之前飞离这片山林，去寻找新的觅食地。鸦鸣的喧嚣之后，山静了，秋深了。

在吉林镇赖的田间地头上，蝗虫、蟋蟀渐趋沉寂，真是秋后的蚂蚱没有几天蹦跶。这些即将死亡的昆虫却成了鸟类的美味。新翻耕过的土地，虫豸在做生命最后的跃动，它们甚至把水鸟红嘴鸥都吸引到旱地来大饱口福了。

默默隔湿地中，鸭类在这里聚群。白鹤亦从远方归来，它们在湿地中捡拾食物。鹬鸟环绕翻飞。

最多的时候，在默默阁湿地能聚集上千只白鹤，草茎和昆虫都是它们的食物。

在不远处，农人们正在收割玉米杆，留下的田地就成了家畜和鸟类共享的粮仓。

马官驱赶马群，让马儿们集中起来。马群和白鹤擦肩而过，白鹤也毫不害怕，他们已经习惯了与人共生。当马群渐行渐近，警惕的白鹤纷纷抬头，

当马群进入湿地逼近鹤群时，鹤群随即扶摇而上，如花朵般绽放于天际，飞向湿地深处。

夕阳西下，霞光浸染湿地，白鹤将在这里停歇一个多月，这片土地就是他们的停歇中转之地。霜降是秋天写给大地的最后一封信，草木摇落，露结为霜，寒意一日深过一日。对野生动物而言，这是一个充满紧迫感的节气，冬天已在不远处叩门，它们需要勇毅前行，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1: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吗？
0: 我不吃这一套。
2: 有的时候，别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0: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1: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0: 不要往这边转，往左边转。
1: 一场意外，他的骏马变成了轮椅。
2: 一醒过来，第一句话就是我的腿还在不在？
1: 一个异想天开的计划。
2: 草原上的微信，这边没有信号。
1: 他能否在海拔4000米完成？
3: 徒手捡牛粪真的是
2: 妈
1: 呀！三农群英会为您讲述奇妙的高原之旅背后的故事。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2: 这有点感觉骑马的啊。我的名字叫彭措旺家，彭措是丰富多彩，然后旺家是统治者。巨人有了这个名字就注定不一般。然后这个是我第一辆车，我还有一台车，待会给你们看一下，你们肯定会觉得哇哦，这车比兰博基尼还要牛。

0: 哎呀，
1: 对，抖一下。哎呀，
0: 这辆是我的第二辆车，也是一台越野车。哎，通。
1: 对吧？2011年嘛，2011年出的车祸。我从这个车子里面拉出来，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的腿还在不在？然后在医院里面得知，这辈子以轮椅可能要相伴一生。
2: 我们游牧行的驿站已经都准备好了，您看一下，就是七月初有没有适合的游客？我们可以一起合作，然后为您推荐一下。
3: 六月初，青海省的旅游旺季即将来临，当地文旅产业带头人彭措旺家十分忙碌，他打造的旅游基地即将开业，眼下正是对接游客的关键时期。
4: 这个的话，你应该提前跟我们说呀，不可能现在你跟我说了，我就给你排这个时间了。
2: 白老师，我们前期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做好了，像我们接待游客，还有我们这些牧民的前期的培训都已经做好了，所以说我们一定会

0: 这个服务做得让你放心。
1: 如果你之前联系我们的话，我们还可以就是考虑一下。然后现在的话，时间都已经排满了，我可能再把别人的那个顺序打乱掉，是不是？
0: 好的，好的，没事。明白，明白。
2: 由于景点已经排满，旅行社拒绝了旺家的合作请求，而他为之奔走的这个特别的地方，在海拔4000米的高原牧场上。为了打造它，旺家已经花费了3年的心血。
0: 驾！我们现在来到了我父亲的牧场，然后我们在这个牧场建了一所游牧型驿站，然后像这个天幕的话，它不是一般的天幕，它是用牦牛毛做的，你就可以拿一把椅子，然后望向前方的雪山，然后放飞一整天。
2: 2014年，旺家回到家乡玉树搞起了旅游。与大多数人的想法不同，他没有选择在热门景点安营扎寨，而是沿着高原牧民们生活的足迹，寻找最能彰显高原牧场特色的地方，把旅游体验开在牧民家里，开创了寄宿式旅游的新模式。
0: 我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旅游的方式，让更多的人去发现这样一个古老的文明。
2: 这个位于毛庄乡的旅游基地，由于海拔高，通讯不便，是目前旺家经手的项目里难度最大的一个。
0: 喂喂喂喂喂，发电机借2-3天吧。到傍晚的时候，这个太阳能的电量就不足了，我怕到时候客人过来没有电的话就不好。这个是我们的草原上的微信，这边没有信号，但这个特别管用。
2: 旺家花了9年的时间，在曾经人迹罕至的高原牧场上开发了6家旅游基地。这种寄宿式的旅游增加了当地收入，改善了牧民生活。2023年，这个海拔4000米的旅游基地终于竣工，可游客还没有着落，基地的合伙人却先出了状况。
3: 大森，哦，再给得嘞。
0: 哈喽，
3: 没得没得。
0: 咱现在就是留在牧场的话，最大的困难应该会是什么呀？
2: 游牧旅游项目需要本地牧民作为向导，上过学的扎西曾格本是最佳人选，可由于女儿即将上学，全家人决定搬离牧场到乡里定居，将无法继续参与旅游项目的打造。得到消息的旺家赶到扎西家中，希望能说服他留下。
0: 那种对面的拥抱，我们就是很多的了。你可以把你的酸奶啊，你的牛奶，这些都可以卖给我们的游客，然后这些收入会比我们传统放牧的这个收入会好很多。
3: 这把呢，大概从天气向我嘛，那要了搞了，咱没得用，没得了，没得用，没得钱，咱没得没钱，担心担心叫人了。
0: 是是是。中国那个都是老早能做政治，我那么多那没什么工作是不做政治。那个。
2: 扎西一家坚持要在9月份开学之前离开牧场，旺家的劝说以失败告终。
0: 以前的话就是有个10户左右，然后现在只剩下5户了，这个是最后搬走的一家。我以前还记得小时候就是还住过他们家呢，以前这边还有个2室1厅的房子，然后他们现在搬到县城里面了。
2: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牧民走向城市，维护生态和谐的游牧文化正逐渐流失，这也是在高原上长大的旺家不愿意看到的。他之所以坚持将旅游基地开在高原牧场的深处，

0: 也是希望能通过发展旅游，让更多人关注保护这种古老的游牧文化。
1: 一旦这些牧户一个接着一个消失了的话，那这个文化也会渐渐的消失。
2: 把那个缰子收紧收紧，骑的时候一气呵成。
0: 马是游牧生活中重要的交通工具，也是游牧旅行体验中的必备环节。这匹三岁小马还带有一些野性，为了给游客更安全的体验，旺家要带着两个年轻的藏族小伙驯服它。
2: 左手那个抓紧，然后一气呵成跳上去，
3: 勒紧缰绳，对，跳。
1: 这些现在年轻的人真的，如果以前我在那个年龄段，就基本不用缰绳，
2: 真的有这些人都可以作证。
1: 年轻人，你看对马的这种亲近，然后骑马的记忆慢慢就退化了，所以就很可惜。
0: 一个小时过去，两个小伙子始终没能骑上这匹小马，旺家也有些着急。
3: 不要往这边转，往左边转，对，往后拉，往后拉，跳，勒紧缰绳，对，勒紧，大熊，
4: 大熊熊，熊，大
3: 人，一气呵成跳，对。
2: 抓紧，先把它安顿下来，抓紧。看这个，看这个。
3: 腿敲一下，对。
1: 以前的话，总想着去战胜草原，知道吧？跨越一些山呀，驯服一些马呀。虽然现在就身体不便了，但是我可能现在多了点想去守护，去守护草原。能在这边工作，真的不比在城市里面工作要差。我们把这个驿站做起来了以后，你们两个普通话也会，然后给他们去介绍一下这边的山呀、水呀。
0: 牧民扎西离开后，游牧旅游项目急需懂管理的年轻人。旺家把目标对准了两位帮忙驯马的邻居小伙，希望他们能加入，一起经营游牧驿站。
5: 就在牧场里待久了，也是这个又没有信号，又没有那个城市里的一些环，无聊的感觉，然后就待不下去。
6: 还要考虑一下，还没完全确定的想好。
1: 对。
0: 高原上的生活，年轻人还不太习惯。谈到要在牧场长期发展，两位年轻的小伙都十分犹豫。
1: 对我而言，不能放弃啊！我都从死神手里逃出来了，刚受伤以后，小号都要有人去帮忙。因为我母亲在一周内就白发了，他们反而比我更伤心啊，反而会让你觉得，哎，我应该要快点好起来。既然就是活下来了，就不能白白的活着，应该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或者说骄傲的事情。
0: 看着牧民们一个个离开，旺家十分担心这个支撑自己生命希望的旅游事业每况愈下。他找到了常年在牧场生活的父亲帮忙。
1: 往前走，跟着往前老干啊，谁敢到前走前走，怕走跟着黑进了，慌张嘛嘞。
7: 妈，他特别危险。
1: 还是有一些可能对这个旅游不太了解，然后也有一些疑惑，可能担心。
7: 他看了嘛，娘着，见面多少个都不在，有多个呢？那最美把平通的也混进去了嘞。
1: 我对牧场的感情

0: 也牵连到我对父亲的感情。然后他是说我生在牧场，然后以后也会葬在牧场的这样一个人。我父亲坚持守的这个地方，以后应该由我来守。所以说这件事情如果我不做，那谁会去做？我们今天做的这个包子是用本地的牦牛肉和本地的野菜，昨天一直在商量，然后今天应该出一些什么样的菜品。
1: 父亲帮忙把附近的牧民邀请到了家中，接下来如何笼络人心就要看旺家的本领了。他精心准备了一顿丰盛的藏式午餐，希望能够借此机会向牧民表达自己的心声，改变大家的想法，一起参与旅游项目的经营。

0: Prekidele! Gazla!
1: 今天我们聚在这里，然后说我们要把我们这边的旅游做好。虽然这个有点异想天开，但是我们这边的资源不比任何地方差。后伤之后，就用我这个轮椅的两个轮子去美国啊，然后那边的地形啊跟我们这边特别相似，但是在那边牧场的价值跟我们这边完全不一样。因为我见过，就是人家是做成功了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完成？大家相信我，我们可以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好不好？
2: 好。嗯。好。
3: 旺家的话点燃了大家的信心，除了两位邻居小伙，还有几位牧民也愿意暂时留在牧场尝试一下。
1: 哎呦，欢迎欢迎欢迎
4: 欢迎欢迎。
3: 旺家在网上发布的消息被西宁市一家旅行社看到，有一个周末的十人小团对生态旅游十分感兴趣，可刚刚转变态度的牧民们还不懂得如何接待游客，突然到访的游客也让旺家有些措手不及。
1: 给大家请来了两位老师，给大家教一下我们到时候如何去做，然后如何跟游客接触。
3: 为了给第一批游客更好的体验，旺家临时组织牧民上山，他请来了两位旅游管理领域的专家，打算进行一场紧急的培训，为牧民进行旅游知识的普及。而培训的第一课就是如何与游客沟通。
5: 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同的一些民族，然后就我们接待的时候，我们运用的就是普通话。
6: 想吃点什么？
7: 想吃点什么？
8: 你想吃点什么？
9: 你想吃点什么？
8: 您好，
10: 您好，
8: 您好，
10: 您好，
8: 您，
10: 您，
8: 您，
10: 您
8: 好，
10: 好，
8: 好，
10: 好，
8: 好，您的。
3: 除了普通话教学，两位老师还围绕待客礼仪、娱乐项目打造等主题进行了培训，不仅打开了这片牧场与外界沟通的大门，也让牧民意识到不用离开牧场也能致富增收，在每个人心中埋下了发展旅游的种子。经过一番精心的筹备，在海拔4000米的草原上，第一批游客的旅程终于正式开始了。
0: 来，所有人，今天两位姐姐会教大家如何去挤牛奶。
1: 用这个挤一下。
11: 用手。
1: 对。
11: 对不起，对不起。
3: 体验牧民的生活从挤牛奶开始，可这项工作在从城市而来的游客手中却没那么顺利。
12: 我被你挪可被你
13: 我挤不出来呀，怎么挤啊？你拿着我的手试一下。
0: 还可以，还可以。
13: 拽得这么狠吗？
0: 对，第一次嘛，才可以。

0: 啥？
1: 往上一点，往上一点，再出来了，你看。
2: 啊啊
1: 啊！成功了！
3: 今天很棒的，
4: 成功了，成功了，
5: 太棒了，太棒
2: 了！最后一下，谢谢你了，老牛。
0: 啊，挤出来了！啊，挤出来了！
6: 啊，这真的挤牛奶太辛苦了，没有我们想象那么简单。
7: 在一次次尝试中，大家都陆续掌握了这个新技能。趁着牦牛还没上山，旺家和父亲还为大家科普每头牦牛的品种和区别，而乐在其中的游客还不知道，接下来有一个重磅的体验活动在等着他们。奇妙的高原之旅，旺家将会带来怎样的惊喜？
6: 妈呀，
3: 这个牛算是
8: 特别干净，因为它牦牛在山上一般喝的是矿泉水，喝的是冬虫夏草。
0: 原来我们也有这么好的文化，我们也有这么好的历史可以传承。
7: 三农群英会邀请您继续收看。
9: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0: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9: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0: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9: 广东新永坤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值得信赖。卓越品质，爱家之选，洗涤洗衣液。匠心选育，好种子放心种，我选正麦920。欢聚时刻，美味分享。零五品牌，匠心工艺，值得信赖。EUGX99 投影仪，让品质生活触手可及。苏州市姑苏区密思盐餐饮店，值得信赖。鲜竹记品牌，匠心品质，值得信赖。买买熊品牌，匠心品质，值得信赖。精选稻谷，匠心磨制，一泽米业。农富达电动喷雾器，匠心工艺，值得信赖。周口市有岭门窗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值得信赖。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徒手捡牛粪真的是太那个啥
3: 了，因为这个牛粪是
8: 特别干净，因为它牦牛在山上一般喝的是矿泉水，喝的是冬虫夏草。
3: 来吧，
1: 小白来吧，真的试一下，
3: 感受一下你们那个
0: 袖子
3: 祖辈的那种感觉。
0: 对，袖子全动起来。
1: 嗯，对。
7: 由于高原地区空气稀薄，可用作燃烧的草木少，草原上的牛粪作为天然的燃料是牧场上的宝贝。捡牛粪和晒牛粪也是游牧生活体验中无法绕开的必备环节。
6: 妈呀，哎呦，
0: 还是最强的。
1: 你们刚刚看见我们早晨参与的这些所有的劳动都是由这个牧女在做，所以说牧女母亲在我们生命当中也好，在生活当中也好，扮演着特别重要的角色。
2: 我说妈妈叫老师特别喜欢你，真的。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7: 短短两天时间，旺家带着游客们体验了骑马、美食，探索了丰富的藏族非遗文化，来自城市的现代气息与古老的游牧文化碰撞交融。在大家充满新奇的享受中，这次的游牧旅游体验也进行到了尾。

0: 热心的嘞。
1: 旅程结束前的篝火晚会，旺家专门把从牧场搬走的牧民们请了回来，希望借着游客的到来，让大家看到发展旅游的前景。
2: 以前我也觉得，就是外面的文化好像总觉得比自己的文化好，但其实不是的。去真正了解自己文化，你才会觉得哇，原来我们也有这么好的文化，我们也有这么好的历史可以传承。
3: 未来的青少年如果真正能够来到咱们的牧场去观察他们是怎样用生态智慧去保护或者守住这一片草原，觉得未来会非常的有意义。
0: 最后我写了一首诗送给在座的所有人。我是牧人的儿子，我们欢歌笑语相聚在父亲的牧场，这里有我儿时的记忆，父亲的诵经声，牛羊的歌谣，这里有亲人，这里有故友，未来会有我的那个姑娘。父亲常说，牧人的智慧是分享，是贡献，是包容。今晚我们在父亲的牧场。
4: 以前躺在草原的时候，就会觉得一定要走出大山啊，我的诗和远方可能很远。但是我走到了很远的地方以后，才发现我的诗和远方是自己的家乡。
0: 祝牧场红红火火，谢谢。
1: 克服了重重困难，旺家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上点燃了旅游的希望之火。这对来自城市的游客和高原上的牧民们来说，都是一次全新的体验。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它使绵延千年的游牧文化焕发了新的生机，为久居高原的牧民找到了新的方向。这片草原不仅是旺家开辟未来的新路，也是他找寻自我再次发光的故土。
5: 有机杂粮，有机生活，每日均衡膳食。桂香一园，陆羽记忆，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深耕家具领域，打造高品质家具产品。匠心制造，品牌之选，新东燕锅炉。匠心工艺，品质之选，洛阳冠荣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匠心制作，值得信赖。文艺演出、电视节目制作，找北京星光卫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李启维炉麻辣烫，品牌之选，值得信赖。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新力普里店。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哪个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

0: 咦，
1: 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嗯。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上城歌。
4: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中红28年专注蜂胶，用心陪伴每一个家庭，精选原料，匠心生产，具备免疫调节、调节血脂双保健功能，品质蜂胶，我选中红。
2: 华根农业专注作物健康成长，用心呵护每一株幼苗，注重专业，守望丰盈。海南华根农业，
3: 品质生活，为爱呈现，前唇鱼膏。
4: 一菜一滋味，一尝一乡愁，吃徽菜就在徽香宴。
5: 山中有梦，云中有山，鹤壁云梦山，欢迎您。

0: 家好，我是陈东宝。他们说我天赋异禀，他们说我身手不凡，这些都是我日复一日苦练的结果。
1: 晃管，
2: 这是晃管，哎，平衡术的一种展现。
1: 是，
2: 然后你看现在把碗顶在了头上，
1: 现在
2: 有平衡，有顶碗，哎，有平衡术，有顶技，
1: 要把这个碗给翘上去。哇，
2: 这个是踢碗，
3: 这应该算是传统杂技了，
4: 这是完美的抛物线啊，俩呀，
1: 对，刚才是一个，现在是上俩，一下子要把两个碗抛到上面。
2: 这是非常经典的杂技踢碗，
1: 漂亮，
2: 一次两个碗，刚才非常的娴熟而且很稳啊，
1: 层层递进啊，
5: 这回三个碗，
4: 我觉得蹲下的时候好难啊，嗯，就是立马这个屏幕就不好掌握。
5: 就落着这么摆，还有摆板，有摆板的技巧。
4: 对，
2: 他整个在这个晃管上的动作啊，都非常的娴熟，而且非常稳定。
1: 先要四个碗，
5: 哎呀，哎呦，真是厉害！
2: 这个难度高啊，我之前就见过同时两个碗顶到头上，但是这四个碗，
5: 这回还加一个罐。
2: 好，这回又难度升级了，我们看。
1: 哇，漂亮，
5: 哎，这厉害。
1: 还有个勺，
2: 看来这是万物皆可顶啊，而且是通过晃管把它踢起来再顶到头上。
1: 好的，
2: 接下来这是个盖儿，好像是啊，一个小盖子，
1: 把那个盖儿给盖上。
5: 哎，这不都上边都有勺子了吗？怎么盖上？
4: 我觉得之前那个碗啊，它有一定重量，它越来越轻，这就不好了。
2: 而且呢，它上面还有个勺子。
5: 对，刚才说
2: 有个勺子，所以这盖子不太容易盖上啊。我们来看能不能成功。哎，成功，
1: 漂亮，盖上车了啊！
4: 精彩，精彩。
2: 好，平稳落地，我们把掌声先送给东宝。
1: 东宝太厉害了，今天还有什么绝活吗？哎呀，
2: 那当然有了啊！

0: 拭目
1: 以待。
0: 好，
2: 好，
0: 已经开始了，感受一下整个的这个台阶。哇哇，第二阶。
2: 这一下就感觉好多力量瞬间就到头上了。
3: 对，是的，你看头顶倒立。
2: 哎呦，
0: 四个。
3: 每一步其实我们都会觉得哇，它的这个发力的点到底在哪儿啊？
0: 对，头重脚轻现在。
3: 哎，是怎么就是腾起来然后又上台阶的？
0: 六个。因为本身就是倒立，所以它脑部是充血的。
4: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再加上你往上走又是一个冲击力，脑部不断的充血，其实难度是非常高的。
4: 对，真是越哎越看越紧张啊，越看越紧张。
5: 26层不光是高度变高了，对我的耐力也是个大的考验。超过10层之后呢，高度越高，承受的压力也就越大，必须得靠手扶着点。
0: 步步惊心，
3: 对，来到函谷关，人生无难关啊，关关难过关关过，加油，宗宝。
4: 对，越来越稳了。好。
3: 接近了，这个距离地面的高度是越来越高，但是我觉得宗宝的这个气场是越来越稳。
4: 但是我觉得我们这心情越来越紧张了。
3: 是的，因为越往上，
4: 对，
3: 越难。
4: 对，而且越往上也越危险。
0: 来，现场的朋友们，给宗宝加加油，
2: 加加油，鼓鼓劲。
3: 马上完成了，超过2/3了。将近3/4了，还有最后一小段台阶，加油，宗宝，坚持就是胜利，
2: 加油！
0: 20、21、
4: 22、22，
3: 加油！还有最后几阶，
4: 23，
2: 加油！胜利就在眼前，
3: 还有最后几阶上台阶，
0: 24，哇！
3: 马上就要临近终点了，
4: 天哪！
0: 气定神闲啊。

见匠心传承，唱出心中热爱，探寻乡间记忆，定格美好的瞬间。徒手攀岩，身负悬崖，大胆尝试，让古法技艺焕发了新的生机。这是一群质朴又可爱的至情师傅。欢迎收看本期超级能人秀手艺乡间。

样系仲好咯。从我度听到老鹰同我耳边飞过，睇到又高又大嘅山峰，我用成啲连啲天地，悬崖峭壁就系我的土地。

0: 小小可爱。
1: 我叫陈刘荣，师傅叫必叫做仙草，各部分都有它。兔头的技师啊，扎兔头兔上的扎实，哎，普通话说不标准，有
2: 关系。
3: 这位可爱的农人陈刘荣是当地最后一代采药人，他冒着危险挂在陡峭悬崖上，为的就是种植一种神奇的植物石斛。
1: 石斛比较系仙草，又系叫做土黄金，它的根茎叶花。各部分都有它独特的价值。
3: 石斛，《本草纲目》称其强阴益精、厚肠胃、平胃气，在民间被誉为救命仙草。石斛生长条件非常苛刻，适合生长在海拔600米以上的岩石上。而陈刘荣所在的白石山，海拔约650米，气候温暖湿润，当地是丹霞地貌，土壤类型为红色砂砾岩。为石斛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1: 我们村世世代代都喜欢爬到悬崖峭壁上采石斛，但是山上悬崖峭壁的石斛已经被我们采到基本没有了。我们在技术人员的培植也种植自己的石斛，种得很好，每寸稳钱养家。其他石斛是100多一斤，我们的野生石斛是有3000多一斤。
3: 野生石斛多生长在人迹罕至的崖壁上，采天地之灵气，吸日月之精华而自然生成，通常被认为在药用价值方面优于人工种植的石斛，价格也是其几十倍。在悬崖上种植石斛，这种仿野生的方式能大大提高石斛品质，但是悬崖种石斛的过程令人望而生畏。陈刘荣是当地有名的悬崖种石斛高手，他的父辈都是采药人，他们因此受益，也因此付出了代价。
1: 我的伯父呢，以前采药呢，给治下来啊，然后我老婆我一直都是想，因为呢我们的住宿费不能那么辛苦，我现在呢，不得就坚持下去，会到坚持到我走不干不动这个活。
3: 石斛养活了陈刘荣一家，更塑造了他勇敢坚韧的性格。想到过去家乡的石斛远近闻名，造福了祖祖辈辈，作为最后一代采药人，陈刘荣觉得自己有责任把石斛种回悬崖上，希望家乡像以前一样，崖壁上长着珍贵的石斛。听说陈刘荣正计划寻找悬崖石斛种植点，记者殷明来到了桂平市麻洞镇，将跟随记录陈刘荣种植石斛的过程。
4: 哎，你好，
5: 我来了
4: 啊，来了，
5: 带着极大的勇气过来了
4: 啊。你好，你好，这个是木压，我们的攀山去攀岩的最少不了的工具。
5: 哦，等于就是我们上山唯一的保护措施。
4: 对，这个是
5: 木压跟绳子。
4: 对。
3: 准备好木压和绳子，陈刘荣带着一鸣去寻找石斛种植点。
5: 陈大哥，
4: 哎，
5: 这是什么呀？
4: 哦，这啊是种，这个是野草莓。
5: 野草莓，
4: 对，
5: 它可以做什么药呢？
4: 消炎药，拔毒消炎的。
3: 在寻找石斛种植点的途中，白石山展现出了它优渥的自然风貌，这里孕育了丰富的药材。
4: 一鸣啊，这里有一个药材。
5: 什么药材？这是？
4: 这个有五色花。
5: 是做什么用的？
4: 拔毒，好像皮肤病，那烧水的烧水来洗。
3: 而与生长遍地的药材不同，石斛要求苛刻，它钟情于陡峭的山峰。为了在陡峭山峰上生长，石斛会把一部分根裸露在空气中，直接从空气中吸收水分，越高

0: 越陡的山峰，不仅能避免石斛成为山羊或虫子的美食，还能提供更优越的温度和湿度，利于石斛的存活。
1: 这座山峰可以吗？比之前的高度更高。
0: 这座山峰屹立在村庄后方，山峰高约200米，山顶耸至云端，美丽又神秘，被当地人们称为洞天顶。洞天顶确实美丽，尤其是迎面的峭壁光滑陡峭，温暖湿润，是理想的石斛种植点。这峭壁看起来美，在上面寻找种植点却很难，很少有人能够在上面自如地下降。那么陈刘荣能在上面顺利地种上石斛吗？
2: 我们干脏了。稍等稍等。
0: 由于洞天顶难度较大，记者就在能望到山顶的远处通过对讲机陪伴着陈刘荣。洞天顶上山路段需经过山包树林，地形多变，路程漫长。陈刘荣没在上山路段寻找种植点，但上山路段却考验着陈刘荣的体力。
1: 已经到山顶了，对不对？
2: 对对对，现在就在山顶上面，
1: 现在
2: 刚到山顶。
1: 你们现在满头大汗呀。
2: 是啊，好热的。
0: 一个小时之后，陈刘荣终于爬到山顶。这座山峰的难点在于从上往下的降落过程，山体约200米，近乎90度的光滑岩壁容易让人打滑摔倒。不仅如此，对于陈刘荣来说，随着年纪的增长，上山之路已经让他疲惫不堪，下降时如何节省体力是他寻找石斛种植点的关键。
2: 那准备是出去了。
3: 好的好的。注意安全，不用回复我啊。
0: 面对陡峭的岩壁，陈刘荣小心谨慎地缓慢下降。此刻山顶的树，腰间的绳子都紧紧地环抱着他。陈刘荣一边下降，一边选择合适的石斛种植区域，他正往更开阔的山体中部下降。

0: 这座200米的山峰，岩壁温暖湿润，是适合石斛的生长地。但越往下降，岩壁越陡，陈刘荣需要用更多的力气牵拉绳子，这也将耗费他更多的体力。让大家都没想到的是，陈刘荣竟然在崖壁上开始跳跃。
1: 其实我的发现很早，我的体力是哑的，这种方法不但分本中水果完了，地下很多台了。

叫刀董廷带侯宇忠去搞个地方了，答应到韩章的我老爸了。他要是看到我现在老爸是国中后，他一定很开心。以前中食过，为了小活，为了生活。现在中食过，为了我的梦想。所以原来是不想多中一次食过，我就开心了。

0: 是啊，我们当地的最高峰独秀峰。独秀峰是当地最高的山峰，比青围是容易接近。我老豆成也没成功登上过去，是他一生的遗憾。能够在上高中想吃果，长得非常之好，我没知道能不能做到。现代都没人想过去过，我想挑战下我心里，完成我和我老豆的希望。
1: 目前还没有人登上的独秀峰，海拔约648米，山体约400米。在独秀峰种石斛最大的困难在于独秀峰单峰屹立在天地之间，不像洞天顶附近有山包林路可攀爬登顶。登上独秀峰必须从它表面的岩壁攀爬，然后再用绳子下降种石斛。但是这岩壁高可千仞，陡直如刀劈斧削，对一般人来说登顶就像登天一样困难。陈奴荣真的能在上面种石斛吗？
0: 今天我带你去见一位神秘的朋友。
2: 什么神秘朋友？谁呀？
0: 你到了你就知道了。
2: 好，
1: 为了挑战独秀峰，并在这难得的机会来临时能多种一些石斛，这就离不开一位神秘朋友的帮助。
2: 啊，您朋友住在这里面啊？
0: 是啊。
2: 哇，大家看他住的这个环境真的很独特。
0: 是啊，所以说那神秘的朋友在这里。
2: 他现在在家吗？
0: 应该在吧。
2: 你好，
0: 我的朋友，这是神秘的蝙蝠。
3: 不怕，它会攻击人，也不会咬人。
0: 今天我带来的柴是蝙蝠粪，也叫夜明砂，
2: 就那个药材夜明砂。
0: 对。
1: 陈刘荣说的神秘朋友竟然是动物蝙蝠，这让一鸣有些意想不到。在白石山100多米的蝙蝠洞里，每年4月到来，大量蝙蝠会驻扎在这里入秋迁徙。它们每年可生产上万千克的蝙蝠粪，蝙蝠粪夜明砂的含氮量很高，是种植石斛的上好有机肥。
2: 它这个粪便的这个味道不是很明显了，已经是已经被这个。
0: 不是，现在干臭了，都没有那么大那个气味。
2: 哦、
0: 如果是湿的，那个颗粒重了的，那个味道的就浓。
2: 哦，所以我们只要取着下半截这种干燥的就可以了。
0: 嗯，对。
2: 好，那我们话不多说，快。
0: 快点。
2: 收集一下。
0: 那扫把放低一点，都没那么大灰尘了。对了，对了，就是这样了。哦，差不多了。
2: 哦。这我们到时候。有这样上好的有机肥，
0: 对对，
2: 到时候那个独秀峰挑战的时候，我们的石斛存活率又提高了，
0: 是吧？是是。
2: 好，
4: 朋友们，拜拜喽！
2: 拜拜，
4: 下次我们再见面。

0: 我带你看一下我们朱神的宝贝。
1: 好，在哪儿呢？
0: 那就这里。
1: 这是什么好东西呀？我看看，
0: 这是我们祖神的宝贝
1: 哦。看，神奇的白石山，能打开看一下吗？
0: 可以。以前我都舍得不都拿出来用的，因为这个呢是我们祖神的宝贝，
1: 祖传的木鸭呀。
0: 啊，
1: 那它和普通的木鸭有什么区别？
0: 不一样的，这个木质不一样。你看一下吧。
1: 哎，哇，它好像这个分量确实重了不少啊。
0: 嗯，
1: 这个绳子虽然说用的年份很长，但还是很结实。
0: 是啊，所以我放心挑战那个那么高的山独秀峰，拿出来用一下。
2: 陈刘荣相信这个平时舍不得用的祖传木鸭，在关键时候能给他带来力量。然而独秀峰毕竟是当地最高最陡的山峰，虽然陈刘荣有很多登山经验，但面对这座高峰他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因此他找来了一位帮手辅助他在独秀峰上安全的种石斛。
1: 你家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0: 都准备好了啊。你到那种来不要
1: 啊。我们看到这是你母亲吗？
0: 啊，
3: 你好。
4: 我跟你们帮我煮好了，上个午餐吃啦，跟那山高啊，那煮一点安全吧。
0: 你放心啦，我那都给你当了。
4: 好，
0: 阿仔会想你的。嗯，好，
4: 想你
1: 好。

0: 拜拜。
1: 哦，拜拜。
0: 拜拜。
2: 嗰条绳啦，本住山上，我同你去住，亦系着我伴着我家里的人。
1: 这是一线天吗？
0: 不是，这个是上卢秀峰的主峰的那个道路。哇，
3: 要上卢秀峰主峰，首先得从这宽约一米的石壁缝中攀爬。这样的石壁对于陈刘荣来说并不陌生，只要手和脚能攀在岩壁上，他反而感到安心。
0: 家人的姐姐食饭唔使走上山峰，我的兵马告诉我怎么养伤吧。这也是在我们接触他们的无数片后，我才慢慢懂得他的秘密。
3: 经过几分钟的攀爬，陈刘荣爬出了第一道石缝，他把绳子丢给蒋大哥，帮助他上山。

蒋大哥试图用手拉着绳子往上爬。但这个方法似乎不奏效。越宽的石壁缝，发力点越难集中。他学着陈柔荣的攀爬方式，手脚并用的攀爬。

0: 系我总叫混到大的朋友，知道我以上这退产，叫他来俾我看成绩，让我也惊惊假安全。
1: 兄弟加油啊！来喽！上次内部找不到，现在。拉下，不用，对，哎呀！向左边的，啊，往外向，啊 ！OK。
2: 他们爬出了石缝，开了个好头。面对前边更陡峭的路，陈柔荣一往无前，继续向上寻找种植点。
3: 陈大哥，陈大哥，能听到吗？
4: 我的网不行。
3: 陈大哥，陈大哥，
5: 完了，不会跟他们失去联系了吧？
4: 我们飞飞去看一下，能看到他们吗？
5: 看不到。
2: 当摄制组换完无人机电池再次起飞时，在画面里却找不到陈刘荣了。由于山峰太高，双方的对讲机失去了信号，手机信号也时断时续。
4: 你们那个情况怎么样？都好吗？
2: 原来陈刘荣两人穿过了岩壁上的树林，树林恰好遮挡了他们，而他们现在正在攀登第二道石缝。

0: 世界仿佛停止了，耳边只有呼吸声和心跳声，每一步体验都非常重要。我没有丝毫的犹豫。
1: 陈柔荣提前爬到上边，绑好了绳子，确定蒋大哥到树丛里后，继续向前攀爬。目前他们已经爬到了山峰的三分之二，他们还要向更高处寻找种植点。
2: 呢段路没有什么保护，爬两人爬的，但是我心里很开心，因为好热带面的种植

0: 然而经过观察，陈刘荣发现通往山顶的路异常陡峭，陡峭程度已经人力不可及了。在没有任何辅助和保护措施的情况下，要安全爬到山顶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不过山顶下方就可以大片种植石斛，陈刘荣准备从前方不远的树丛处下降，可此时两人的体力已经达到极限了。陈刘荣想起了母亲做的午餐，
1: 这时候呢补充点粮量，但是下降要力气。

0: 那奖品奖，奖了，奖了，奖。好，来。
1: 有了蒋耀星帮忙检查固定绳索，陈刘荣下降的速度更快了。刚下降一点，他就迫不及待开始种植。青苔的粘性加上蝙蝠粪的肥力，就可以发挥奇妙作用，石斛在毒锈风就能顽强生存下来。当在岩石上种上一株石斛时，这株石斛茎干的每个节上都可以长出新的石斛。相信在未来，这一株株石斛将变成一丛一丛的石斛。
2: 以前我们是许多石斛，那的是这些山送给我们的礼物。多把一米山都叫几株石斛，送人和家人都是资产好的。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就把石斛种回去。我听到自己心脏跳得很快，很激动。我跳进了我的极限，我后生也感到了复杂的挑战。我完成了我们的心愿。家人的食谷原根文明，后代们都能看到原来赵碧成的食谷的价值。
0: 呀，胜利啦！哦，胜利啦，我们。Okay.
1: 陈刘荣凭坚毅之心种植石斛，回馈家乡，回馈自然。他是秦岭脚下的造纸匠人。他的大胆尝试让古法技艺焕发了新的生机，
3: 确实有一股雄王特有的味道。
1: 这是一次轻松而浪漫的音乐之旅。
4: 哦，这是在天台上正在练的。
0: 咱们这个村庄呢叫提琴专业村。
1: 精彩内容请您继续收看。欢迎来到我的家秦岭，大家都说这里人杰地灵，孕育了很多宝贝，这其中必须有我的一席之地。嘿嘿，没错，我就是秦岭大熊猫。作为国宝嘛，那肯定从上到下都是宝了，这其中还包括我的。嘿嘿，不跟你聊了，有小姐姐来了。
5: 小小的纸儿啊，四四方方，东汉蔡伦造纸张。
6: 嘿，您看这幅画就是用蔡伦的古法造纸术造的纸画出来的，但是您看这颜色也有点不太一样。导演跟我说他的原材料特别的特殊，让我来到这儿找一下。这去哪儿找啊？你知道吗？熊看了一眼我不理我，那看来他不知道，那我们一起去别的地方找一下吧。

0: 不对啊，这什么味儿都没有，那个纸呢有一股淡淡的茶叶味儿。有没有人能帮帮我呀？找到现在还是什么都没有找到，到底是什么东西啊，这么神秘。哎，饲养员大哥。
1: 哎，你好。
0: 您知道这个园子里边有一种很特殊的做纸的材料吗？
1: 这个我知道的。
0: 就是您现在手里这个竹子吗？
1: 这个很普通，但是你要找的可是新鲜出炉的，一会儿大熊猫就给你加工出来了。哦，
0: 好的，新鲜出炉的啊，这还给我卖了一个关子，还得等一会儿才能看到，期待一下。

0: 看，这就是你要的特殊的原材料。
1: 该不会
0: 吧？对，就是就是。
1: 好了，现在原材料已经准备完毕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寻找非遗传承人。

0: 货带来了没有？
1: 都在这儿了。
0: 新鲜吗？
1: 新鲜出炉的。
0: 哦，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2: 刘晓东，喜良村造纸技艺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喜良造纸技艺可追溯到东汉时期，沿袭了蔡伦造纸的古法制作。熊猫纸不光为千年古法造纸注入了新活力，也因其兼具蔡侯纸纸寿千年的特性和黄绿色的古朴色彩，被越来越多的书画名家青睐，同时在纸张质地、吸墨性、稳定性等方面有着不错的表现，也逐步运用于以传统名纸为载体的古籍书画修复工作中。
1: 找了这么大一圈，没有想到熊猫纸真的是由熊猫粪便做的，真能做纸吗？那纸也不臭啊，那这个不，那不得臭了吗？
0: 这真的能做字，熊猫粪便就是做字的。为什么？有一个熊猫以前吃70斤粽子，它从纸厂动了50斤，所以它扒出来的粪便都是比较清香的，
3: 不臭。
0: 这是粽子的清香味儿，哎，不信你闻。
1: 老师，等一下，等一下，主要是我亲眼见他拉出来的，我真是。
0: 你看，

0: 哎，你闻一闻，哎，你闻闻，
1: 哎，你闻闻，放在手里，哎，你闻闻，
0: 就是的清香味儿。哎，你闻闻，放在手里闻一下就知道了。
2: 哎呀，
0: 你放在手里闻一下，它真的是不臭。
2: 只能说它不臭吧，我说。但是吧，我觉得说它清香，我是不觉得它清香，那可能还是您闻习惯了，老师。那咱开始吧，咱这个开始做熊猫屎的第一步吧。
0: 咱第一步开始去杂质。去熊猫粪杂质。
2: 这不全都是竹子
0: 啊？不是，熊猫吃过以前吃竹子之外，还要吃这个胡萝卜呀等许多东西。竹子全部要用竹纤维，竹子纤维来做制的。像咱做制之前，就必须把它咋话呢？要分开。这我看一看，这红花这就是胡萝卜汁。哎，你看这，
2: 哎，
0: 把这做加酱椒。哎呀，你看这是个硬的。
2: 哦，这种硬杆儿呀，
0: 硬杆儿硬子。嗯。
2: 行，老师，我觉得我这已经差不多可以了。您看，
0: 好，
2: 我觉得差不多。那咱紧接着下一步吧。下一步是什么呢？
0: 再下一步咱们再把它再处理，细处理。
3: 为了进一步软化熊猫粪便，使其符合造纸的要求，还需要加入生石灰进行搅拌后再蒸制。
2: 那咱这个大概要蒸多长时间？
0: 蒸一天。
2: 整整蒸一天啊？
0: 等会儿再看，看下一步材料。
2: 还有下一步材料，熊猫纸不光是熊猫屎。哦哦哦，好好好，那走吧。
0: 古法造纸就是要通过这看手工，要把窝头这一层皮要去掉。咱们光用瓤来做纸，
2: 那这得咋弄？
0: 这很复杂。把这折汗水泡生石灰，把它一回后呕，再放锅里蒸，最后才能做成白瓤。啊，
2: 我天哪！
0: 表姐，咱有去年的仙草皮。哎，
2: 太好了，就等您这句话。
0: 煎料就是把里边的硬钉钉和这个脏东西全部煎掉，然后保持它的质量，然后做来讲就好了。
3: 踏对是匠人们利用杠杆原理将构树纤维轴化，这一步是令熊猫纸变得柔韧的重要环节，非常考验操作人员的默契程度，同时还要有足够的体力支撑。不要轻易模仿哦，否则你将收获一组表情包。
2: 老师，咱们下一步去干嘛？哎呦呦，
0: 切饭子。
2: 走走走，这个更适合我。嘿，走。
0: 切饭的目的就是把这切成短纤维啊，切成不等形，
4: 马上就要成功。这两个浆堆在一起的话，咱们就可以做成纸了。
3: 历经数十道工序得到的两种关键原料融合时，双方阵容的数量很有讲究，这是刘晓东历经上百次试验后的心血成果。唯有按照这种比例搭配后打成浆，做出的熊猫纸才能兼具纸张的柔韧性和书画的层次性。
2: 太好了，老师，咱们这个纸浆已经搅打完了之后，是不是马上就可以见到纸的雏形了？
0: 是的。
4: 你看，别叫挖水，不清楚。啊，
2: 抖一抖。
4: 抖水，举在上，你看。哦。落子它上。一张一张的落
2: 纸，压干以后就可以晒了，对吧？啊，熊猫纸就做好了。
3: 熊猫纸的制作需要历经36道大工序和72道小工序，这一道道工序既是对古法造纸的传承，也是刘晓东打破陈规、迎合时代的尝试，让古老的手艺焕发了新的生机。
5: 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进入另一位手艺人的故事中吧。

0: 我叫王金堂，我是雀山朱沟镇的一个农民，但我干的这个活一般人干不了。这是我的提琴工坊，这是我们本地的土黄瓜，你看多好。哎，你看这我做的琴，你瞧瞧，你看这提琴不少吧，这都是大提琴的。我们这个村是远近有名的提琴制作村，家家有提琴，户户飘琴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米。说到提琴，大家会想到高端高雅，那它是怎么和咱们河南老乡们产生联系的呢？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河南省驻马店市的雀山县，音乐和土地的奇妙组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赶紧去一探究竟吧。
2: 小提琴又被称为乐器皇后，而在西洋乐器圈，雀山师傅也同样是大名鼎鼎。您瞧，雀山师傅们制作的提琴有大个的，有小不点儿，有的喜欢躺平，有的热爱扎堆，但他们却都能走出国门，让30多个国家听听中国制造的声音。王金堂作为雀山首屈一指的制琴师傅，虽然不善言辞，但却带出了40多位独当一面的手艺人。正是有了这些制琴师傅，音乐与土地才在这个小山村里相互交融。
1: 哇，这里边别有洞天啊！
0: 这是一个，
1: 哎，这么沉啊！
0: 这
1: 一看就是块好木头。
0: 这是一个小提琴的独板，这是个好材料，枫木。
1: 哎，是有人在拉琴吗？
0: 哦，那是可能有小儿子在拉琴。
1: 哦，现在正在拉琴。
0: 对对，可能练琴呢。
1: 那我能去看看吗？
0: 可以啊，走吧，
1: 走吧，走吧。

0: 这是
1: 我们家小儿子。
2: 您好，您好。
0: 在俄罗斯留学呢。
2: 哦，专业学这个提琴演奏是吗？
0: 对对对，他七小就开始学的，都是童子功。
2: 从小就学，学多少年了？
3: 学十几年了。
2: 这么长时间，那这提琴挺难学的吧？
3: 是挺难学的。
0: 但是他一定现在拉得快到专业水平了。
2: 老师，我看您特别骄傲啊。
0: 对，不管咋说也算是把他学成了嘛。
2: 偷偷告诉您，我也会拉小提琴。哟，
0: 好啊，
3: 你也会？
0: 那要不咱拉一个？
2: 可以啊。
0: 可以。
2: 那让我们工作人员来拿一把琴上来。
0: 来，给我们拿一把。
2: 那我给展示一曲。
3: 好。
2: 其实我不会了。逗你的，其实我会拉。
3: 到底会还是不会啊？
2: 您看看我会还是不会？

0: 哇，
1: 他这回也拉哈，
2: 还可以吧？我这拉的，
0: 嗯，还行吧。
2: 怎么这么勉强啊？
0: 我给你展示一下我的吧。
2: 哎呦，这专业的给展示一下，那咱们听听这专业的如何？
1: 随便可以拉。
2: 哎呦，

0: 看我这个怎么样？
1: 好吧，本来是想对您高度赞扬的，但是您刚说我还可以，那我就说您也还可以吧。
2: 嗯，
1: 那您先练着，那个等我去学一学，再回来指导你吧。
2: 好，走吧，带回去。

0: 做琴了，就开始。
1: 我还是先去学制琴吧。
2: 果然，如王金堂所言，村里确实是卧虎藏龙，最起码在提琴演奏上，这里并不缺乏高手。而刚刚所使用的两把琴都出自王金堂之手，其声音也确实独具韵味。不过，这两把造型优美、宛如艺术品的提琴，却很难让人相信，竟然出自仓库中毫不起眼的木料。这些提琴究竟是如何制作出来的？演奏上稍落下风的小米，又能否在手工上学得一招半式呢？
1: 你看它这个面是弯的呀，那我这个是平的，我怎么？
0: 这就要技术了。你看，在这需要看共手，
1: 哦，这样弯着去弯。
0: 你要惯着，再惯着。我说要下零点二，它就下零点二；说叫它吃下去零点一，它就零点一。任何
1: 我感觉这个工具在您手里那么听话，怎么我用起来就？
0: 这就叫技术。
1: 我看您这个好用，我再试试这个。如何呢？
0: 不行。
1: 还不行。
0: 对。
1: 不行，刮不出来。啊，
0: 这叫
1: 熟这就是
0: 熟能生巧，功力对对。
2: 想要手工制作一把提琴，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加复杂。面板的制作只是第一步，而后还得制作音梁、音柱、琴头等等配件，再用动物胶进行粘合，还需要根据每把琴的特色进行涂漆，其中每一个步骤都需要极高的技术。即便一个环节出现差错，提琴的音色都会大打折扣，时间和心血都会付诸东流。可这样的技术要求甚至远比传统木匠更为复杂，村里的乡亲们真的都能完成吗？
0: 整个提琴它这个工艺流程啊，每个程序说句实话都很难。
1: 那我刚刚听您说咱们村里有很多户人家都是从事这个制琴行业的。
0: 是的，现在有那么个十几家。
1: 哦，十几家，真的这么多吗？
0: 哎，那你不信，待会儿我带你去看看。
1: 可以啊，那您带我去看看吧。
0: 可以，嗯。
3: 馒头洗碗。

0: 关怀一下。
1: 喂，村民们，中央电视台的
2: 农民人，
3: 我太难了。
4: 中央电视台超级
1: 农民维修栏目组，在咱村里拍摄了啊。
4: 我说咱村里做生意多，他还不信。
1: 有空的来问两家，赶紧过来再看一看，好吧？
5: 这是
4: 负责人，他是叫张文亮，主要是管理这边客勤头。
5: 啊、哦，张大哥您好。
6: 你好，你好。
5: 那既然今天咱们都来了，咱们看看乡亲们的技术如何。
4: 不行，咱这样，咱不每年有一个这个质量评比吗？
6: 啊。
5: 那这个评比的标准是？
4: 他是一个专业的，他就可以做评判。
5: 啊、哦，由我们张大哥来评判。
4: 对对对对。
5: 可以吗，张大哥？
6: 行。
5: 可以是吧？
4: 不行，这样，我也参与一个，就是。游戏玩玩，看一看。
5: 你也要参与啊？
4: 对，要动动手嘛。
5: 那你有信心赢吗？
4: 信心不大，反正也得去参与。
5: 对，好，可以可以，
4: 好吧。
5: 那咱们出发吧。
4: 好。
7: 听到广播后赶来应战，想必乡亲们都对自己的手艺信心十足。张大哥说，他们都是有着十多年经验的制琴好手。不过今天所比试的项目可是最为考验手法的工序，他们需要在半个小时的时间里将粗胚雕刻成精美的琴头。
5: 十年了，那您的功名在乡亲们中间算比较长的吗？那您有信心赢得这次比赛吗？
4: 可好，
5: 差不多。您觉得这次差不多能拿第一名？
7: 从现场的制作情况来看，王金堂果然所言不虚，乡亲们确实都对提琴制作十分熟练。不过琴头可以说是一把琴的门面，如果雕刻的不精细或是出现损伤，都会极大的影响提琴的卖价。随着时间的流逝，现场的气氛也更加紧张，这场评比俨然成了充满火药味的比赛。有几位师傅已经进入了最后的收尾工作，那最终谁才是本次的获胜者呢？
4: 我自己的磨的刀口啊，还自己的刀子呀、啊、那套刀也好，进口的，用起来也顺手。
8: 大哥，那您这工具一会儿换一把，一会儿换一把，轮子都要飞下来了。

0: 最后五分钟。
1: 哎，你看他这个都快了，他这个基本上快完了，炒修完了是吧？
2: 我的炒也修完
0: 了。您是咱们这车间最年轻的制琴师傅吗？不愧是我们最年轻的，办事就是利索哈。
1: 他这个也快了，
0: 也快了，最后的胜利。您就已经磨出茧了，也不愿意戴那个指套是吗？觉得不方便，不趁手是吗？
2: 磨的时候要戴指套，嗯，弯的时候再包回
0: 去。乡亲们注意了，还有最后十秒钟，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好了，张大哥可以收卷了。
3: 你还在磨，再磨就犯规了哈。
4: 就皮了。
5: 30分钟时间到，比赛正式结束。张大哥将乡亲们的劳动成果汇集起来，进行最后的评判。这场技能比拼究竟是谁拔得头筹？乡亲们的制作效果又究竟如何呢？
0: 咱们乡亲们的制作成果已经全部集合到这儿了。张大哥，来我们揭晓一下最后的结果吧。
1: 亮编号吧。
0: 嗯，好。这是一号。
1: 这一号。
0: 做的怎么样？
1: 整体上说，他做的这个还是可以的。
0: 嗯。技术方面还是过关的。
1: 对，二号也是没做完。
0: 前面这儿还有点
1: 啊，这都没做，没做，还有这一块都没做呢。这个70分吧。
0: 70分，好，也及格了。
1: 哦，这个也没做完，跟他那个是差不多。
0: 您是几号啊，王老师？
6: 我在3号。
0: 您是3号，下面揭晓我们王老师的这个成绩，看王老师能打多少分。
6: 但是有点还不够细。
1: 这个他这也是90分吧？
0: 您有这个人情分吗？
1: 没有没有，
0: 偷偷给加分、啊。
1: 没有，这个是做的最好。
0: 哎，这个我知道，这是咱们刚刚最年轻的那位小师傅做出来的。
1: 对，你看他这个线条，还有这个各个地方的打磨，他这刀工非常到位。你看这槽里边做的非常干净，
7: 这个是最好。
0: 那这个就是第一名。
7: 对，
0: 那就说明我们的优胜者已经产出了。
7: 对，
0: 让我们恭喜这位小师傅。马师傅获得了第一名。
7: 对，
0: 那您这个第一名有什么奖励吗？
6: 这个奖励完了是让你坐着不让你看的。
0: 给我看，让我来奖励呀。
6: 对对对对，
0: 那我就送您一个最好的小提琴拉出来的曲子，可以吗？
6: 好，欢迎欢迎。好，让他给咱们拉一曲。

0: 看我们这做琴的吧，平常吧都挺忙的，真的是很少有功夫坐那听一个这个小提琴的完整的曲子，没那个时间。
1: 这些村里的制琴师傅每天都在和提琴打交道，但却很少能完整的听上一曲。而王金堂还告诉我们，由于长期的伏案工作，许多制琴师早已双手长满老茧，已经粗糙到无法操纵细细的琴弦。也正因如此，村里的制琴师傅们都想让自己的孩子接触音乐，也算是替自己完成那个早已深埋内心的愿望。
2: 咱们这个土啊，它就是沙土地，说白了这个地啊，就是确实比较差的一个土地，就是我们的地呢本身就山区，高低不平的，产量很低，也吃不饱饭，所以后来我们就跑到北京，就学了手艺，就是做这个提琴。后来就我们做完提琴，学完手艺后呢，就回了家乡，发展这个提琴产业，才算比较一步一步要比较要比较好了，就是。那当时吃不饱饭嘛，没办法。当时我卖那个个人给人家定制的那个，那是68000人民币，是葡萄牙的一个大师，也是提琴制作大师做的。我把琴给他以后，人家回去就是进行了装配调试。后来再贴上人家这个大师的这个名字，又转卖到这个西班牙广播乐团的一个首席手位了，所以后来人家给咱们发了一个函，我们才知道这个琴的价值。当时人家他说他卖的是20万美金啊，我认为这有些事情也不是说你琴一代能把它全部做完的，未来就是琴二代，因为他们自身从小学的是拉琴，在逐步的在学做琴、修琴、教琴。它是全能化的，这个希望还是很大的。
1: 提琴除了是一种乐器，更是一种文化。

0: 文化产品乃至是艺术品，而对于王金堂这样的乡村制琴人来说，即便工艺和手法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准，但由于文化水平相对较低，艺术修养参差不齐，他们往往位于产业链的底端。好在在老一辈制琴人的培养下，村里有十多位年轻人都进入了专业的艺术院校，他们有着更强的专业素养和艺术功底，也想让外界听到家乡的声音。
1: 哦，对对对，吃完饭了马上赶紧给买，好吧？
2: 待会儿我们一个排练。
3: 什么排练啊？
2: 就是这是一个节目，就叫小提琴的音乐季嘛。这小孩们都到齐了，就是意思赶紧叫我过去。
3: 哦。
1: 完了是我给你发个位置，待会儿你到那去啊，去看看排练。
3: 好嘞，那您慢点。
0: 随着秦二代们的成长，竹沟镇的制琴人们专门组建了一个小型音乐团。在历史上，竹沟镇曾是革命老区，有着小延安之称。为了纪念历史，继承先辈的精神，他们的乐团就叫小延安。乐团成员最小的只有几岁，但无一例外都和音乐和这片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次他们准备在市里举办一场表演，让更多人了解到雀山提琴的故事。为此他们还专门谱曲，名叫《畅想雀山》，这是老一辈制琴师傅们对未来的畅想，也是新一代制琴人对前途的期许。
1: 咱们把孩子们最起码的让他们吃一点饭舒服，上台表演也好，他最起码不心慌，做好这个各方面的安全保障服务嘛。
4: 尊敬的各位领导，
5: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4: 共同欣赏这场假日提琴之夜。
5: 今天我们将用琴弦上的音符诉说历史的厚重，演绎时代的风采。
6: 紧张吗？怎么样？
7: 心里腾腾的。

热曲唱响雀山，雀山的提琴产业发展欢快而又不失激昂，承载着每一位制琴师傅的梦想。而雀山的每一位制琴人在用实际行动演奏出一个个音符，汇聚成一片华美的乐章。

0: 不要往这边转，往左边转。
1: 一场意外，他的骏马变成了轮椅。
2: 一醒过来，第一句话就是我的腿还在不在？
1: 一个异想天开的计划。
3: 草原上的危险。

0: 这边没有信号。
1: 它能否在海拔4000米完成？
2: 徒手捡牛粪真的是
1: 太厉害。三农群英会为您讲述奇妙的高原之旅背后的故事。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这有点感觉骑马的啊。名字叫彭措望家，彭措是丰富多彩，然后望家是统治者。巨人有了这个名字，就注定不一般。然后这个是我第一辆车，我还有一台车，待会给你们看一下，你们肯定会觉得，哇哦，这车比兰博基尼还要牛。

0: 哎呀，
1: 对，抖一下。哎呀，
0: 这辆是我的第二辆车，也是一台越野车。哎，冲！
1: 走啊，2011年嘛，2011年出的车祸。我从这个车子里面拉出来，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的腿还在不在？然后在医院里面得知，这辈子以轮椅可能要相伴一生。
2: 我们游牧行的驿站已经都准备好了，您看一下，就是七月初有没有适合的游客？我们可以一起合作，然后您推荐一下。
3: 六月初，青海省的旅游旺季即将来临，当地文旅产业带头人彭措旺家十分忙碌，他打造的旅游基地即将开业，眼下正是对接游客的关键时期。
4: 这个的话，你应该提前跟我们说呀，不可能现在你跟我说了，我就给你排这个时间。
2: 白老师，我们前期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做好了，像我们接待游客，还有我们这些牧民的前期的培训都已经做好了，所以说我们一定会把这个服务做得让您放心。
4: 如果你之前联系我们的话，我们还可以就是考虑一下，然后现在的话时间都已经排满了，不可能再把别人的那个顺序打乱掉，是不是？
2: 好的好的，没事，明白明白。
3: 由于景点已经排满，旅行社拒绝了旺家的合作请求，而他为之奔走的这个特别的地方，在海拔4000米的高原牧场上。为了打造它，旺家已经花费了3年的心血。
1: 驾！我们现在来到了我父亲的牧场，然后我们在这个牧场建了一所游牧行驿站，然后像这个天幕的话，它不是一般的天幕，它是用牦牛毛做的，你就可以拿一把椅子，然后望向前方的雪山，然后放飞一整天。
3: 2014年，旺家回到家乡玉树搞起了旅游，与大多数人的想法不同，他没有选择在热门景点安营扎寨，而是沿着高原牧民们生活的足迹，寻找最能彰显高原牧场特色的地方，把旅游体验开在牧民家里，开创了寄宿式旅游的新模式。
1: 我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旅游的方式，让更多的人去发现这样一个古老的文明。
3: 这个位于毛庄乡的旅游基地，由于海拔高，通讯不便，是目前旺家经手的项目里难度最大的一个。
1: 喂喂喂喂喂，发电机借2-3天吧。到傍晚的时候，这个太阳能的电量就不足了，我怕到时候客人过来没有电的话就不

0: 这个是我们的草原上的微信，这边没有信号，但这个特别管用。
1: 汪家花了9年的时间，在曾经人迹罕至的高原牧场上开发了6家旅游基地。这种寄宿式的旅游增加了当地收入，改善了牧民生活。2023年，这个海拔4000米的旅游基地终于竣工，可游客还没有着落，基地的合伙人却先出了状况。
2: 大师，哦，这个得嘞。Hello，
0: 咱现在就是留在牧场的话，最大的困难应该会是什么呀？
1: 游牧旅游项目需要本地牧民作为向导，上过学的扎西曾格本是最佳人选，可由于女儿即将上学，全家人决定搬离牧场到乡里定居，将无法继续参与旅游项目的打造。得到消息的旺家赶到扎西家中，希望能说服他留下。
0: 那种对面的拥抱我们就是很多的了，你可以把你的酸奶啊，你的牛奶，这些都可以卖给我们的游客，然后这些收入会比我们传统放牧的这个收入会好很多。
2: 这把的马达在从前期小王嘛，那要了干了，咱们就用过来了，那就用那些的，那就那些那些那些叫人了。
0: 是是是，中国的干的是老战争做真的，我那么懂的没什么工作是本职产业的。
1: 扎西一家坚持要在9月份开学之前离开牧场，旺家的劝说以失败告终。
0: 以前的话就是有个10户左右，然后现在只剩下5户了，这个是最后搬走的一家。我以前还记得小时候，就是还住过他们家呢。以前这边还有个2室1厅的房子，然后他们现在搬到县城里面了。
1: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牧民走向城市，维护生态和谐的游牧文化正逐渐流失，这也是在高原上长大的旺家不愿意看到的。他之所以坚持将旅游基地开在高原牧场的深处，也是希望能通过发展旅游，让更多人关注保护这种古老的游牧文化。
0: 一旦这些牧户一个接着一个消失了的话，那这个文化也会渐渐的消失。
2: 把那个缰子收紧收紧，骑的时候一气呵成。
1: 马是游牧生活中重要的交通工具，也是游牧旅行体验中的必备环节。这匹3岁小马还带有一些野性，为了给游客更安全的体验，旺家要带着2个年轻的藏族小伙驯服它。
2: 左手那个抓紧，然后一气呵成跳上去，勒紧缰绳，对，跳。
0: 这些现在年轻的人真的，如果以前我在那个年龄段，就基本不用缰绳，真的，有这些人都可以作证。年轻人，你看对马的这种亲近，然后骑马的记忆慢慢就退化了，所以就很可惜。
1: 1个小时过去，2个小伙子始终没能骑上这匹小马，旺家也有些着急。
2: 不要往这边转，往左边转，对，往后拉，往后拉，跳，勒紧缰绳。对，勒紧，打小
3: 打狗，
2: 打人，一气呵成跳，对，
3: 抓紧，先把他安顿下来，抓紧，再看他跟，
2: 腿敲一下，对，

0: 前的话总想着去战胜草原，知道吧，跨越一些山呀，驯服一些马呀，虽然现在就身体不便了，但是我可能现在多了点想去守护，去守护草原。我们在这边工作真的不比在城市里面工作要差。我们把这个驿站做起来了以后，你们两个普通话也会，然后给他们去介绍一下这边的山呀、水啊。
1: 牧民扎西离开后，游牧旅游项目急需懂管理的年轻人。旺家把目标对准了两位帮忙驯马的邻居小伙，希望他们能加入一起经营游牧驿站。
2: 就在牧场里待久了也是，这个又没有信号，又没有那个城市里的一些话，无聊的感觉，然后就待不下去。
3: 还要考虑一下，还没完全确定想好。
0: 对，
1: 高原上的生活年轻人还不太习惯，谈到要在牧场长期发展，两位年轻的小伙都十分犹豫。
4: 拉着你牙说，
0: 我对我而言不能放弃啊，我都从死神手里逃出来了，刚受伤以后小号都要有人去帮忙，因为我母亲在一周内就白发了，他们反而比我更伤心啊，反而会让你觉得，哎，我应该要快点好起来。既然就是活下来了，就不能白白的活着，应该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或者说骄傲的事情。
1: 看着牧民们一个个离开，旺家十分担心这个支撑自己生命希望的旅游事业每况愈下。他找到了常年在牧场生活的父亲帮忙。
0: 我就是给他用起老干啊，谁干的清楚清楚，把这给他洗净了，红渣嘛嘞。
5: 妈，他老委屈。
0: 还是有一些，可能对这个旅游不太了解，然后也。有一些疑惑，可能担心。
5: 他考了，嘛，娘着见面多少个人不在，有多个人呐？那最起码平常着也混进去的嘞。
0: 我对牧场的感情也牵连到我对父亲的感情，然后他是说我生在牧场，然后以后也会葬在牧场的这样一个人。我父亲坚持守的这个地方，以后应该由我来守，所以说这件事情。如果我不做，那谁会去做？我们今天做的这个包子是用本地的牦牛肉和本地的野菜，昨天一直在商量，然后今天应该出一些什么样的菜品。
1: 父亲帮忙把附近的牧民邀请到了家中，接下来如何笼络人心就要看旺家的本领了。他精心准备了一顿丰盛的藏式午餐，希望能够借此机会向牧民表达自己的心声，改变大家的想法，一起参与旅游项目的经营。

0: Pięknie! Dobrze!
1: 今天我们聚在这里，然后说我们要把我们这边的旅游做好。虽然这个有点异想天开，但是我们这边的资源不比任何地方差。我们这边的资源扣伤之后，就用我这个轮椅的两个轮子去美国啊，然后那边的地形啊跟我们这边特别相似，但是在那边牧场的价值跟我们这边完全不一样。因为我见过，就是，哎，人家是做成功了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完成？大家相信我，我们可以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好不好？
2: 好。嗯。嗯。
3: 旺家的话点燃了大家的信心，除了两位邻居小伙，还有几位牧民也愿意暂时留在牧。

0: 务场尝试一下。
1: 哎呦，欢迎欢迎欢迎
2: 欢迎欢迎，
3: 哎，需要
1: 哈子先吧。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啊，摘得了摘得了摘得了。
0: 望家

0: 给大家请来了两位老师，给大家教一下我们到时候如何去做，然后如何跟游客接触。
1: 为了给第一批游客更好的体验，旺家临时组织牧民上山，他请来了两位旅游管理领域的专家，打算进行一场紧急的培训，为牧民进行旅游知识的普及。而培训的第一课就是如何与游客沟通。
2: 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同的一些民族，然后就我们接待的时候，我们运用的就是普通话。
3: 想吃点什么？什么？
4: 想吃点什么？
2: 你想吃点什么？
3: 你想吃的什么？
2: 您好，
5: 您好，
2: 您好，
5: 您好，
2: 您。
5: 您
2: 您
5: 好
2: 好
5: 好
2: 好
5: 好
2: 您的
6: 我能为您做点什么？
7: 我能
6: 为您
7: 做点什么？
1: 除了普通话教学，两位老师还围绕待客礼仪、娱乐项目打造等主题进行了培训，不仅打开了这片牧场与外界沟通的大门，也让牧民意识到不用离开牧场也能致富增收，在每个人心中埋下了发展旅游的种子。经过一番精心的筹备，在海拔4000米的草原上，第一批游客的旅程终于正式开始了。
8: 来，所有人，今天两位姐姐会教大家如何去挤牛奶。
0: 用这个挤一下。
9: 用手。
0: 对。
9: 对不起，对不起。
1: 体验牧民的生活从挤牛奶开始，可这项工作在从城市而来的游客手中却没那么顺利。
9: 我背你，我可背你，
10: 我挤不出来呀，怎么挤啊？你拿着我的手试一下。
8: 还可以，
10: 还可以。拽得这么狠吗？
8: 对，第一次嘛，才可以。往上一点，往上一点，对，出来了，你看。成功了，
10: 他很棒的，
8: 成功了，成功了，
0: 太棒了，太棒了！
10: 真的，一下，谢谢你了，老牛。
9: 好多啊，挤出来了，啊，挤出来了，
11: 啊，这真的挤牛奶太辛苦了，没有我们想象那么简单。
1: 在一次次尝试中，大家都陆续掌握了这个新技能。趁着牦牛还没上山，旺家和父亲还为大家科普每头牦牛的品种和区别，而乐在其中的游客还不知道接下来有一个重磅的体验活动在等着他们。奇妙的高原之旅，旺家将会带来怎样的惊喜？
10: 妈呀，
8: 这个牛粪是特别干净，因为它牦牛在山上一般喝的是矿泉水，吃的是冬虫夏草。
9: 原来我们也有这么好的文化，我们也有这么好的历史可以传承。
1: 三农群英会邀请您继续收看。
1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3: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2: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3: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12: 饶河黑土长好米，黑风采蜜断林间，沃土饶河孕育好品。从本土民族品牌到世界一流跨国企业，与客户共成长。心有多大，舞台有多大。相信品牌的力量，相信我们一起明天更

0: 美好。
1: 徒手捡牛粪真的是太那个
2: 啥，
3: 因为这个牛粪是特别干净，因为它牦牛在身上一般喝的是矿泉水，喝的是冬虫夏草。
4: 来吧，
3: 小白来吧，真的试一下，感受一下你们那个祖辈的这种感觉。
5: 对，袖子全动起来。
3: 嗯，对。
0: 由于高原地区空气稀薄，可用作燃烧的草木少，草原上的牛粪作为天然的燃料是牧场上的宝贝。捡牛粪和晒牛粪也是游牧生活体验中无法绕开的必备环节。
6: 妈呀，哎呦，
1: 他是最强的。
3: 你们刚刚看见我们早晨参与的这些所有的劳动都是由这个牧女在做，所以说牧女母亲在我们生命当中也好，在生活当中也好，扮演着特别重要的角色。
7: 我说爸爸叫老师特别喜欢你，真的。
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短短两天时间，旺家带着游客们体验了骑马、美食，探索了丰富的藏族非遗文化，来自城市的现代气息与古老的游牧文化碰撞交融。在大家充满新奇的享受中，这次的游牧旅游体验也进行到了尾声。
3: 抓西的勒耶，
0: 旅程结束前的篝火晚会，旺家专门把从牧场搬走的牧民们请了回来，希望借着游客的到来让大家看到发展旅游的前景。
6: 以前我也觉得就是外面的文化好像总觉得比自己的文化好，但其实不是的，去真正了解自己文化，你才会觉得哇，原来我们也有这么好的文化，我们也有这么好的历史可以传承。
5: 未来的青少年如果真正能够来到咱们的牧场去观察，他们是怎样用生态智慧去保护或者守住这一片草原，觉得未来会非常的有意义。
3: 最后我写了一首诗送给在座的所有人。我是牧人的儿子，我们欢歌笑语相聚在父亲的牧场，这里有我儿时的记忆，父亲的诵经声，牛羊的歌谣，这里有亲人，这里有故友，未来会有我的那个姑娘。父亲常说，牧人的智慧是分享，是贡献，是包容。今晚我们在父亲的牧场。
8: 以前在草原的时候就会觉得一定要走出大山啊，我的诗和远方可能很远，但是我走到了很远的地方以后才发现我的诗和远方是自己的家乡。
3: 祝牧场红红火火，谢谢。
0: 克服了重重困难，旺家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上点燃了旅游的希望之火。这对来自城市的游客和高原上的牧民们来说都是一次全新的体验。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它使绵延千年的游牧文化焕发了新的生机，为久居高原的牧民找到了新的方向。这片草原不仅是旺家开辟未来的新路，也是他找寻自我再次发光的故土。天赋灵秀，地蕴珍品。榆林市横山区地处北纬37度附近，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为苹果生长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

0: 建当地种植园区，依托先进的种植技术，科学的管理方式，孕育出色泽鲜润、果肉脆爽、糖分饱满的优质山地苹果。科技提质，匠心育果。衡山区聚焦品种优化，持续选育优良新品，让山地苹果早中晚熟的独特风味在时光流转中次第接力，满足大家对鲜果的四季期盼。从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管护到全程冷链锁鲜，衡山苹果以品质跨越山河，将黄土高原的醇厚香甜送入千家万户。源自四川，热销海内外，天泉福斯塔鱼子酱，品味藏于时间的精华。
1: 余姚杨梅中国红，浙江余姚。
0: 一杯绍兴酒，梦里寻江南。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好种子放心种，山农28号值得信赖。

0: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从诗书仕则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借助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1: 那天以后，我和何寒分手了。
2: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吗？
1: 我不吃这一套。
3: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1: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寒。
2: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1: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0: 夏甜酱香，风里飘香。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山河育好物，四季运千香，品尝果蔬自然清甜，饱览肉蛋奶醇厚滋养，邂逅南北各式风味小吃，尝遍人间本真滋味，食鲜赴四季，百味入寻常。

0: 全国春播粮食进度超四成，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增加到1000个，攻克技术难关，虎台变废为宝做生物肥料，假日经济撬动消费新活力，夜经济、民俗游、特色餐饮成消费亮点。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进度已超四成。今年我国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同时启动20个整建制推进室，集成推广提单产技术的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今年农业农村部新增164家企业重点实验室，聚焦新型肥料研发、生物育种、智能农机制造等关键环节，以科技为要，解锁未来粮食增产新空间。在山东青岛，以前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治理的虎台，如今摇身一变成了赋能农业的高效生物肥料。进入五月，山东青岛这家肥料企业的负责人每天都要专程来到码头，忙着检查船只维修保养情况，全力备战即将到来的原料采收季。与其他肥料生产企业不同，他们的原料来自大海。
1: 这就是我们的原料进货船了，但是它这个进货是进海里去进货，基本上每年是从5月底到7月初，就是整个虎台的一个收割季。
2: 每年这个进一次原料，这2个月时间，这个原料够用吗？
1: 够用，够用。我们一年储值20-30万吨的一个虎台。
0: 虎台是一种水生绿藻类植物，大规模爆发会改变海洋原有生态环境。谁能想到，以前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治理的虎台，正被另辟蹊径，转化为滋养作物的肥料。凭借这套虎台资源化利用的核心研发成果，这家企业今年初成功获批农业农村部生物刺激素与功能肥料重点实验室。
2: 那我现在就来到了这家企业的原料库，那可以，我们来拆开一袋看一下。我来抓一把，它是这种非常细的绿色的粉末，非常细，给人感觉像抹茶粉一样。那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个其实是用虎台磨制成的原粉。
0: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海藻植物天然富含海藻多糖、海藻酸等活性物质，是改良土壤、提质增效的优质原料。以往它们是以养殖海带为原料，如今全部替换为野生虎台，既实现变废为宝、生态减负，又大幅压缩生产成本。但虎台自身特性给加工带来不小挑战。植株为管状纤维结构，最长可达1米，含水量和含沙量偏高，脱离海水后若不及时处置，短短半天就会变质腐坏。如何实现快速打捞、及时烘干、锁芯留存，成为技术攻关的一大难点。
1: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经过了一系列的创新，包括我们的打捞船、我们的快速烘干设备、我们的脱水设备等一系列的这个从设备上进行了这个创新。现在有相关的国家发明专利有50余项。
0: 随着实验室技术不断落地转化，这款新型肥料工艺持续优化，产能稳步提升，市场辐射全国20多个省区市，同时远销6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我们现在正是发货高峰，比去年同期能增长了56%。你可能想象不到，我们现在收货方并不是传统的种植户和种植基地，是我们传统的大肥企业。现在我们合作的大肥企业将近有400多家。
0: 原来各大化肥企业将海藻肥作为生物刺激素掺入自有产品配方后，能有效提升作物对氮磷钾养分的吸收能力，肥料利用率从传统的30%提升到70%，同时兼具修复地力的长效作用。肥料到底好不好用，还得种植户说了算。记者走访了多位长期使用这类肥料的种植户，在青岛平度高歌庄村，当地合作社正在为冬小麦开展无人机飞访作业。负责人王成飞

0: 告诉记者，农田连续三年施用海藻生物肥后，土壤状态发生了明显改观。
1: 现在土还非常松了，以前都是大块儿。
2: 以前多大块儿？
1: 哎呀，都这么大啊！要是冬天的话，有这么大的这个块儿，
2: 就是板结的。
1: 对对对，现在这土壤都不板结了，比以前好多了。
3: 我们的重点实验室现在正在开展针对于土壤改良的一系列的攻关项目，比如我国的盐碱地啊、土壤酸化、干旱和半干旱区域的土壤的改良。我们未来希望呢，通过我们的工农肥料和生物刺激素，能为我国的粮食的增产打开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0: 在东北地区，小龙虾正处于头苗期，江苏兴化的养殖户正将小龙虾苗空运到东北的黑龙江等地。
4: 我现在手里头啊，这个就是小龙虾的苗，大家不要看这小小的一袋啊，里边可有30000多尾的这个小龙虾。待会儿呢，经过打氧封袋，然后就可以从兴化24小时之内运输到哈尔滨的养殖户的池塘里。
5: 现在打包，今天夜里9:30就到哈尔滨机场，明天凌晨5点放完。低温运输的这个苗的适应啊，我们可以到28小时，没问题。
6: 孔凡斌告诉我，这批放往哈尔滨的虾苗只是兴化虾苗走南闯北的一个缩影。每年秋天，他还会将虾苗空运到海南。东北、海南一冷一热，为什么都需要这里来供应虾苗呢？
5: 小龙虾打洞呢，它必须在水面的围梗上打洞，就是说它的土壤不适合小龙虾打洞，这是一个问题。因为北方冷啊，它的洞土层是80公分深，它的亲们在陆地池梗里面打洞，它洞里会冻死的。
6: 东北太冷，往往5月份气温上升后才能开始养殖小龙虾，那海南常年温暖总该行吧？答案却恰恰相反。
7: 龙虾在这个品种呢，它要繁殖，它必须经过水温20多度正常生长，然后它还有一个低温去刺激，它才会性成熟，才会产卵。在我们海南地区呢，它也是这样，它不能规模化的自我繁殖。
6: 东北太冷，海南太热，这两个地方都没办法靠本地自然繁育来满足养殖需求，虾苗一旦开始蜕壳，运输的损耗率将大大增加。兴化通过调控水温的方式控制虾苗的蜕壳速度。
7: 您可以实际的感受一下这个水温，
4: 哎，很凉啊，
7: 比现在外面的水温大概要低到8到10度。遮温棚它能挡住外面的阳光，然后加上通风，再加上我们里面的一个冷凝水控水，我们精确的控制这个水温，能够延缓生长。
6: 今年兴化外销至全国各养殖区的虾苗有望突破10000斤，共计3亿尾，实现产值3500万元，有效带动当地群众增收增效。
0: 当前内蒙古9.7亿亩草原正处于春季休牧期，为了让牛羊能吃到新鲜牧草，内蒙古赤峰市80右旗的牧民会从智慧牧草工厂预定牧草。
8: 巴林右旗幸福之路苏木的智慧牧草工厂里，喷淋系统24小时不间断工作，牧草长得郁郁葱葱。
9: 我们现在种的是大麦草，每天可以产5吨。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车间有3个，大概每天可以满产达到15吨左右，1斤种子可以产出7斤仙草出来。就是连根带种子和上面的草是都是要喂掉的。
8: 依托立体种植和恒温管控，这里能全年稳定供应新鲜牧草，牧草还被做成草罐头，牧民买回家打开就可以给牛羊吃。但牛羊爱不爱吃，能不能长膘，养殖户的心里有杆秤。巴林右旗这家种羊场从2025年12月开始，3100多只母羊吃了智慧工厂产出的牧草，经过4个月对比发现，母羊食量增加，羔羊增重更快，免疫力也明显提高，
10: 营养充分呗，对后期哺乳期也好，对泌乳期也好，它都是有提高羔子成活率啦，奶的营养方面都有很大帮助。
8: 智慧牧草工厂负责人还给记者算了一笔牧草账。
9: 一只羊每天的饲喂成本要将近3块钱左右，如果用我们自己的这个仙草制作的这种草罐头，一只羊每天的平均的成本不超过2块钱。
0: 南海福记休渔已经从5月1号开始，在广东深圳海鲜市场里的各类新鲜海货依旧供应充足。在深圳一处海鲜市场，进入休渔期后，海鲜价格有一定幅度的上涨。
11: 我买这个鱼60块一斤，这个油锥 很好吃的，不过价钱才50块。
12: 过完这个五一长假，肯定会多少。

0: 有一点影响。
1: 养殖它就差不多吧，比较平稳，没有野生它价钱比较平稳，不会大涨大落。
2: 为保障休渔期间海产供应，当地加大对本地水产养殖的扶持力度，像沙锦蚝、南澳鲍鱼等本地特色养殖海鲜产量稳中有升，同时拓宽外地及进口海鲜采购渠道，引入各类新鲜海货，丰富市民餐桌。进口水果也在不断丰富我们的果盘子。广东广州江农会水果批发市场是华南地区规模较大的水果集散地，也被称为中国进口水果第一站。我们去那里看看批发市场。
3: 走进市场，最热闹的档口莫过于荔枝、番石榴、西瓜等专区。商户们说，如今这里的国产水果都是直接从产地发货，新鲜度和品质更高，很受消费者青睐。
4: 番石榴是最好卖的时候，销量比较大一点。
3: 与此同时，优质的进口水果也很抢手，进口水果摊位每天的客流量都很大。
5: 今年泰国出的比较集中，现在每天流连出往中国的要有个五六百个这么多，这个量持续到五一之后一直都会多一点。
6: 这一款是来自智利的一个黑提，目前今天销售的情况还算不错的。
3: 进口水果产地多元，风味各异，在应季供应上和国产水果形成互补，和过去相比，消费者有了更多的选择，一年四季每个时节都能享用到可口的水果品种。
7: 旺季的时候肯定比进口蓝莓好一点，便宜啊，价格优势啊。旺季的时候它那个口感好，
5: 五六月份是最好的吃榴莲的时候，它就比较多一些。中国这两年的需求量实际上是比头几年我刚来市场的时候翻了大概有两倍三倍这个样子。
2: 眼下正是海南芒果的丰收季，在陵水有这样一位新农人，大家都叫他乡姐阿碧。他把直播间搬进果园，带领乡亲们把当地特色农产品卖出国门。
8: 在你的口腔里边横冲直撞的那种感觉。
2: 镜头前这位笑容真诚、干劲十足的女主播，就是大家口中的乡姐阿碧江碧珍。眼下正是海南芒果丰收的时节，他和乡亲们正忙着打包发货。
8: 在互联网上嘛，你要想把东西搞好，肯定要靠质量的嘛，所以我们就收获胶自己来筛选。
2: 这份靠质量拼出来的底气，江碧珍走了整整12年。从一开始对着镜头支支吾吾，到现在全网拥有200多万粉丝的新农人，从刚开始受到关注质疑，到用诚信换真心，江碧珍的直播间不仅卖出了好货，更赢得了农户和消费者的信任。
9: 他每一趟都是很有责任心，先去看果园，选果园，等到果子老了过后还要摘样品回去，然后试了口感过后达到一定的甜度他才会播。
7: 直播有活干了，又开心了，我们又得钱，我们又有工干了。
2: 一根网线连起了原产地和消费者，也连起了一群同路人。从一个人单打独斗到组建助农姐妹团，江碧珍在田间地头办起田间学校，把电商技能手把手教给乡亲们，带动更多乡村青年加入。
10: 这几年来，我们除了一起助农，一起做公益，一起把农品卖出去，但是我们呢，还带动着更多的姐妹来一起创业。
11: 我也跟着他学，我还自己学那个中控、后台，学运营。
2: 6年来，江碧珍的直播间从几个人壮大到几千人，海南田间地头的农产品沿着这根网线走向千家万户，甚至走出了国门。
12: 更让我们骄傲的是，我们的海南特色农产品借着海南自贸港的东风，还走出了国门，去了俄罗斯、泰国，还去了迪拜，让世界都能尝到我们海南的味道。
2: 五一假期已经结束，商务部5号发布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多地实施春假连休政策，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其中，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迎来客流高峰，客流量占全天比重达57%，夜经济撑起消费的半壁江山。五一假期，山东肥城梦幻桃花源景区将打铁花、银票兑换、非遗手作等特色活动安排在夜间时段，游客可以在游玩过程中参与任务互动，并兑换文创产品和特色小吃。
13: 既能玩又能吃，还体会到了我们肥城的传统文化，一整天都特别充实，玩得特别开心。

0: 降临，广东河源的省级非遗东园追龙民俗活动精彩上演，来自粤港澳大湾区多地龙狮队伍齐聚，火龙沿东江沿岸巡游，全长2.6公里，市民游客手持电子火把追随。
1: 那么多的游客一起，我们第一次感受到那么隆重的一种氛围。
2: 这个是我们第一次从香港过来内地参加那个表演的，跟这边的客家人交流，我们看见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0: 多地文旅打造特色民俗 IP， 以少数民族独特节庆赋能假日经济。摸你黑源自瓦语，马族先民用锅底灰泥土涂在额头驱邪祈福，如今锅底灰已经升级成了天然植物配方的泥料。在云南沧源佤族自治县，无论远道而来的游客还是本地乡亲，大家手中捧着泥料，互相在脸上涂抹祈福。
3: 我特意到沧源体验摸你河，人与人之间没有什么距离，互相群体美，这种感觉非常难忘。
0: 贵州各地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场景，推出爬坡节、火把祈愿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五一假期恰逢贵州雷山县部分村寨的苗族传统爬坡节，爬坡节苗语称祭波，是苗族的传统节日之一，最初为青年男女择偶交友的盛会，如今已演变成为集文化传承、民俗展演、文旅融合于一体的民族文化名片。芦笙会是爬坡节的重头戏之一，伴随着精彩的芦笙演奏，舞者满身银饰，随轻盈舞步轻轻晃动，尽显苗乡独有的民俗风情。贵州荔波瑶山古寨创新推出火把祈愿、野区市集等一系列新玩法。夜幕降临，千年瑶寨古遗址火把祈福盛典点亮夜空，游人手持火把，跟随瑶王缓步登山祈福，篝火升腾，大家围火欢歌起舞，沉浸式领略浓郁的瑶族民俗风情。 这个假期，不少人跟着赛事去旅游，体育流量持续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假期期间，贵州安龙县马边田村举办了汽车刷锅竞技赛。比赛现场，参赛车手们驾驶专业越野车，依次开往直径60米、深6米、积水约0.5米的特制锅型泥坑赛道内，完成爬坡、涉水、漂移等一系列高难度动作。精彩的比赛吸引了大量观众。
4: 本身自己也是一名越野爱好者，然后去年子的话刷锅我也来的，今年子我也来的，今年子的项目还比去年子还要多。
0: 假日文旅热潮带动餐饮市场全面升温，各大餐饮门店营收稳步增长。多个消费平台数据显示，餐饮类团购销售额同比上涨明显。在黑龙江同江，赫哲族风味的全鱼宴非常受到游客的欢迎。五一假期期间，恰逢黑龙江多条河流开江，黑龙江同江推出赫哲渔猎文化和美食的深度体验活动。渔民们清晨撒网捕捞，刚出水的开江鱼直攻江边的渔家乐，一马开说唱、鱼皮衣展示、萨满舞也轮番上演。游客从看表演到尝鱼鲜，一站式感受赫哲族的千年渔猎文化。
5: 塔拉哈，萨生鱼，清蒸奥黄，就特别鲜，特别嫩，然后特别好吃，
6: 就是非常细嫩，就是入口即化那种。
0: 黑龙江抚远的东极鱼市是北方最大淡水野生鱼交易市场，假日期间，这里成为游客的打卡圣地。
7: 这两天卖的怎么样？
8: 这两天卖的可好了，比我们平时多了2到3倍的人。
0: 抚远地处黑龙江乌苏里江交汇的三角地带，盛产三花、五螺、十八子等100多种鱼类，很多游客会打包鲜鱼和鱼制品带回家。
9: 是乌苏里江的大鲤鱼，说乌苏里江的江水好，养的鱼好吃，我们就来买一条带回去。
10: 啊，像这种鱼柳、鱼干、鱼肠这种鱼子酱卖的都挺好，因为这东西都是咱抚远本地的特色，游客带的也比较多。
0: 青海西宁城东区中下南关百年老街是一个美食加文化特色街区，假期期间成为热门打卡地。街区内云集烤肉、酿皮、手工酸奶等特色美食，搭配民族文化展演，让游客收获双重体验。
11: 我今天是第一次来到西宁，特地来到中下南关街，感受这里地道的河湟风情，手抓羊肉，还有老酸奶，味道都非常的地道。

0: 美食人气直接转化为消费动力。假期期间，街区日均客流达50000人次，整体消费超600万元，特色美食销售额同比增长9.5%。
1: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报，6号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5号联合发布农田自涝灾害风险预警，针对降水落区与前期降水偏多区域重叠度较高，湖北东部和南部、湖南中北部等地低洼农田自涝灾害风险较高，建议及时疏通沟渠排涝降渍，雨前或降雨间隙抢收成熟作物。
0: 5号，新疆乌恰县一县道突发强风沙天气，能见度不足20米，车辆通行严重受阻。乌恰警方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开展交通疏导与救援工作，累计疏导车辆130余辆，270余名游客。当天下午，随着风力逐渐减弱，能见度稳步回升，受阻路段恢复正常通行。
1: 这两天，四川喜德县小象岭山区突降暴雪，5名登山露营人员因路线不熟被困山中，当地消防接警后冒雪进山搜救。
0: 当时山区风雪交加，山路结冰湿滑，能见度较低，救援人员经过多方排查和艰难搜寻，才发现了5名被困者。经检查，两人因高原反应出现头晕、呕吐等症状。
2: 就是因为对这个行程不够了解嘛，确实可能我们也可能准备工作没做足。
0: 救援人员立即将随身携带的食物和饮用水分发给被困者，帮助他们恢复体力。随后救援人员带领5人抵达山下公路，并顺利移交给相关部门妥善安置。
1: 近日，云南沅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整理回收红外相机数据时，监测到沅鼻巨蜥捕食蜈蚣的影像。这条沅鼻巨蜥将蜈蚣咬在嘴中，蜈蚣不断挣扎，一度从巨蜥的嘴边逃脱，不过巨蜥快速回击，再次将蜈蚣潜入嘴中。沅鼻巨蜥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6号早上7点多，在云南普洱市思茅区纳吉村，一头成年亚洲象独自进村活动，村民紧急转移。
0: 村民拍摄的画面显示，这头野生亚洲象进村后，径直朝一农户家走来。很快，大象冲进院内，用鼻子挽起地上的遥控车，约10分钟后离去。
3: 大象进来了，大象那个玉米子，昨天才买一袋呢。
0: 村民介绍，这头毒象是凌晨2点左右闯入村寨活动，直到早上7点多才从另一个村子离开。由于人员转移及时，这次大象进村没有发生人象冲突，只是偷吃了村民家的一些玉米。据了解，纳吉村经常有大象活动，针对大象造成的财产损失，农户能通过保险理赔获得一定的补偿。
1: 受中东战事影响，全球能源以及化肥运输受阻，供应趋紧致价格上涨，英国的农场面临更高的运营成本。
0: 在英国东部剑桥郡的一处农场，一台大型拖拉机正在麦田里作业。农场负责人介绍，眼下正值农忙时节，这样一台拖拉机每小时大约消耗60升柴油。由于近期油价大幅上涨，农场的开支增加。
4: 对我们来说，最直接的影响是红标柴油的价格，从每升60便士上涨到每升1.15英镑至1.2英镑。需要机器播种新的春季作物，施肥、喷洒农药，所以油价上涨会产生直接影响。
0: 斯利介绍，从春耕到秋收，农场大概要消耗6万升柴油。油价上涨后，仅此一项，农场开支就比往年多出3.6万英镑，约合人民币33万元。此外，化肥价格也从每吨350英镑涨到了550英镑，约合人民币5100元。英国全国农民联合会表示，这场危机的后续影响恐怕会持续多年。
5: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1: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建华。进入五月，云南地区干季结束，降雨发展在云南元谋五月开始降水明显增多，进入六月降水量将成倍增长。云南是我国重要的番茄生产基地之一，在元谋眼下就也正值车厘茄成熟采收的阶段。车厘茄喜温喜光，而元谋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恰恰满足了车厘茄的喜好，常年全年的日照时数有2500多个小时，即便进入雨季，日照时间也比其他地区充足，所以这里的车厘茄具有自然熟加阳光味的特征。只是毕竟要进入雨季了，建议大家还是要严控棚内的温湿度，注意做好排水和通风的工作。不仅是云南降雨增多，7号到9号，广西、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江西东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西北部、广东等地的局部地区会出现暴雨，大家要及时疏通沟渠、排涝降渍，并及时抢收成熟作物。最后关注春耕春播天气，预计7号到12号全国大部春播区多晴好天气，春耕春播气象条件等级为适宜，各地要趁上播种，加快春播进度了。
2: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1: 北京晴10到24摄氏度，天津晴14到24度，伊春多云1到17度，突泉晴6到18度，遵义多云转阵雨15到24度，雅安阴15到27度，中卫晴10到24度，林芝小雨7到14度，张家界小雨转多云17到24度，射阳小雨转晴9到21度，烟台晴13到18度，邢台晴11到21度，邯郸晴13到22度，淮南小雨转阴13到24度，咸阳阴12到22度，昭通多云转阴10到18度。
2: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3: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4: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0: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再见。